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是那表现未歹，近算讲过当天的台股的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要站起来，一站起来呢，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四万点才反复啊。后礼拜就不一定了哈，有，哈哈哈哈哈，站起来，站起来，干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哈，我来讲，恁就是注意，不是在讲爱落来，还是起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守你今仔日，喏，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唔是做当冲，还是讲你的做融资的，你是？你得个坑的嘛，无要紧啊！那个坑的都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得个坑的都好啊。啊，那我都无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家卖，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啊，佫是有机会通起的，就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只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搁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未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个是诈骗集团的呢。啊，鸟喂！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不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的贪嘛，这个贪小暗的两个暗，该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到过头去的时候，有可能你就真正一世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阁足好过啊，但是吼，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世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都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佮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啊凉气，逐工都看伫咧放炮，欢头喜面。为什么你较唔爱颠倒甲想吼？颠倒变甲想，伊若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诶，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那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情感就出来，不可能嘛！所以，逐个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教啥？我去教外会员，搁去买倒，又搁迄落趁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影讲迄落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也杀窟啦啦？啊，伊无甲你讲好，做好趁，搁趁偌济，会吓到你吗？是不是？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揣着，讲要出手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甲遮好赚，为什么唔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正经厉害的人是闷声赚大钱嘞，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侪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也想讲，我看看赚钱，哎，看人赚钱心明了，哎呀，我那来。加入这个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来逐天放炮啊，甲恁铺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来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报也是哦。你遐咪讲报啊？你可能会本身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咱讲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这类型的哈，啊，看到迄个群主的老师改讲，我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个股民哈，就是迄。迄、那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啊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若讲辛苦变有一寡钱，你着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去趁较侪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趁钱吼，戆家安怎戆呢？怎啊去

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摕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摕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卖借你，因为你已经袂赚啊，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你讲啊，无还款能力，结果也行未出来，就是厝摕去结结拍卖，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是搞得个可以的，家里除了可以拍呗，都去可以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没借你啦，你们弄这公话说，我可以，我要给可以给银行借钱的喝呢，一个月看你会收嘞，一个月看你会收。好，啊，所以这个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断，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要惊一条呢，这我哪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爱问阿伯啊，为什么？你看阿伯来登你的厝，伊讲吼，啊，我等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迄六内底吼，逐工迄遐一挂会员吼，哦，我拢逐工咧笑讲因的股票趁钱吼，哦，趁安落安落安落，大家都趁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個老师咧报牌也准啊，伊我啦小公要看一世暴富无吼，嘿，一世暴富啦咧，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吼，机不可失。所以决定吼，要断掉两间厝吼，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呐，那得对啦！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无解好嘞！那断掉的头家是有良心的嘞，听到安尼两个吵嘛，这个阿伯一定去断掉诈骗的，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哎呀，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的来啊！有个是听到有个是一股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啊！怎我跟阿伯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怎我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像骗甲七惨六赔的案呢，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较会缩虾咧。像咱讲咧博骗是缩虾，啊无这个这诈骗的，伊要赚啥？对无？天下伊无迄个稳赚不赔的代志啦。讲迄，啊若真正的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若博叫拢稳赢，大家就拢卖做，拢来博就好啊。啊伊当然甲你讲赚的啊。啊其实我讲，那我讲。哎、欸，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甲你讲讲谈嘞，伊看没甲你讲输的啊？哎、欸，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会输，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谈嘞，伊要来讲输的啦。啊，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真的啦，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你知道不？这得叫做诈骗集团。我升股票升卡进来，那我又无输过。我是用钱咧，我讲个补习费，你知道不？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的啦。所以唔通当作讲吼，升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输到九百嘛会较巧呢，因为。主本真正是戆戆对人算，即马我无个啦，无咧对人算个，我家己看个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讲，啊，这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呢？啥讲？无呢？我无啥物叫做内幕消息呢？我即个人都高困啦，无啥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时朋友甲我报讲得一支来去个时，我着去入去看看伊个量安怎，伊个线图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拢听人讲个嘛，是毋是？哎，甲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但是我个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着听来会过，遐别人嘛先试落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毋是人甲报过，我特别伊咧，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心算了有心得，所以讲，阮的迄落算讲算咧吼，阿妈有头壳小毒气安尼啦。嘿啦，算这没痴呆啦，是，我要看拍麻将，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只要讲看人算，你若想要算吼，
我倒是建议说，你若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呢？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你一年当放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加密啦。你给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哦，去倒一个老月的，哦，就凑个热闹就好了。也得讲硬来赔，吼、哦！啊，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日落个，像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吼、哦，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七万，叫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级，太白一级。是啊，上公一定要起贵啊，百万贵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嘞，是安尼。啊，像蔡澜主诶，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做你输，伊袂起，安怎讲？算讲袂起。没去惨掉的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了，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来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到所在，用唔到所在。啊，所以讲，迄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一个个有你的份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好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啊，你家在你个清醒，啊，我即未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蛮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大炸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什么大钱呢？伊家己贪得好啊，啊，迄个吃饱撑着，食饱来困，伊唔好吗？为什么要管恁的贪未贪啊？哈，有赢行赢，伊唔赢，伊要家己找工作做嘛？哎，真正，所以吼。伊个幸好就是这个阿伯啊，吼，你的等着这热心的那个当铺的老板，加这个热心的警员，要不然阿伯啊，两栋厝加棺材本是一系归零的。接下来落得晚景凄凉，看要安那休可，讲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个你可怜啊，真正写可怜那是叫啥物人来个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准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个算？你准做想要插要稳，迄个算到老个一个。你摕你的赛卡钱无要紧，你摕你的定存无要紧。比如讲，我十万伫迄个啥迄银行定存，迄是唔正利息。好、哦，你就是迄、那个甲改掉去。因为这个准做输，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影响的生活。啊，真做者小资族诶，未晓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法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身躯边足济吼，即少年啊，哎，一个月拢迄落几万块的薪水的人，但是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工收整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800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的，凑一凑的那种零股的，来讲伊800块入去买。我刚才跟我讲说，啊，你都叹死啊！进台积电一支2000几块呢？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800块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啊，我就跟他讲，啊，你卖了吗？他说我有陆续卖了一两，哎，是讲陆续卖个几张啊？那个你不要卖啦。我讲吼，你好不容易在800块的时候你去买，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说你卖掉就买不，因为台积电不可能够落到800点嘛。我说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得较坑哎。参照咱咧，迄落欠伫银行咧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股利啊，本股金啊，总比银行利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安尼的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得安尼升，你唔通咧两间厝哦，佮凹落去吼，说哈，我要好嘅。那你也洗足紧嘞，哈，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V V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听歌哦，安排着这首欢快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个保持轻松，稳赚钱嘅。第二啊，
心开运就开啊，好运就来啊。

粉红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的机会啊啦吼，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哎，真哦，阮迄个秀煞姐姐吼，唔知哎，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妈迄个鸭叫金吼，嗯，啊，搁袂少哎，搁袂少的点哟。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来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阮迄个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叫金呢，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手上这三个迄个啊叫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总爱甲说的个吼。在伫个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一个软垫嘛，做细卡，我逐天看着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就好个咧啊，因为迄就是要怎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呢，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身躯边咧，保庇我逐天拢平安顺心呢啊，粉红超跑吼，我真是个粉红超跑，再来早上粉红超跑可以回去个吼，哇，再过来。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妈保庇您，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反应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廉价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袂起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说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在争取因三工啦，好咱大家咧，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想起我客一卡就好，个购物车啊，我咧要塞出门有通开得好，有通迄、那个带东带上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加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起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落热人佮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佮藏啊。一寡即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佮收好势好势，拢佮带。哎、欸，咱看一卡呢。哎、欸，即看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在用呢，真熬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布巾啊，吼，哎，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套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哎，咱的这粉红超跑，该收收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还哎。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咱来藏啊。但是会捧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我想讲，哎呦，我这卡有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嘞，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堆伫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哎，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揢两三卡，我一卡你要开出去啊，一卡我藏，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迄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然后贵个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收收伫这个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个，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佮减利便的呢。好、哦、来，我紧来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吼，啊，所以讲咱嘛，逐工拢就是我加紧赶货中吼、哦，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从今都比如进去客，按若等着药房讲。迄个无货的时阵，唔是无货啦，是阮出袂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林高精先客等啊，林高粉先客等，拢不要紧，花先客等，粉红超跑即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客，林高精、
林果粉回去，粉红超跑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那个咱到五月七八号，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林果精、林果粉4000块上粉红超跑，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的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跟大家讲肝的问题啦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呢，忝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呐。咱只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我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啥物歹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晚要讲，快点几项啊！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尔，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工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啊。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咧创啥货？肝甲大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大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伊落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香啊吼，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物件哦爱食甜，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拢食外面，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今天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那些便当跟那些菜，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上好得去红光。好，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工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你逐工啊，你是逐工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哈。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塌哈，吼，啊，平断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肌红肝就容易累积啊。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哦，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好，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吼，买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
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诶、熬夜滑手机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会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讲诶、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迄个长期累积歹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掉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歹去就对了。哦，你的肝才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哦，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低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要六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在一点之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讲，咱酒会当卖啉就卖啉。再来就是足重点的，每一当一摆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哦，你我讲这个肝都无神经无听经，伊受委屈伊也袂甲你讲啊。但是你有咧检查都有差，所以记个吼，你的肝唔是袂扣人呐。就是讲，你若好好啊对待伊，伊嘛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啊。伊嘛会对你这主人真忠心呐、啊。但是你若是甲伊虐待就对啦。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倒，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哦，这生活品质啊顾好，嘛是咱顾肝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拄只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上
0: 一台
1: 混龙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收咖喱收瓜
1: 地呀！再看恁那小编了无？
0: 哎、欸，
1: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搁较好。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哦，真的
0: 我
1: 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咧，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混龙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搁一只混龙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阮这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都微微笑，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呀。
0: 哎，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到伫遮咧说，我正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你大家爱去睇，真的。
0: 啊无客对不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二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嘞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嘞。咱会得客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你那一只，媳妇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阿你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嘿，当做迄个收纳箱，过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你那客两三只哈，啊给客几只，阿你阿公无，就当下讲，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客一只哦，可惜啦，给客几只。好、哦，要杀出来就有，啊，无咱就个囥起，咱囥个厝诶，做这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的嘞，可爱的嘞，好，我今个一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就拜三啊，剩三天哦，嘿啦，啊，关键嘞，连高精四千块，安尼连高粉四千块，去甲客，啊，给客贵做啊，咱迄、那个。即粉龙超跑加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组，因为你若想看卖吼，咱即落天也是热到即落型的啦吼。哎、入夏季啊，足热的，冷锅蒸奶啦，泡泡加落个冰格，加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也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游览加炸出来，拢加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新陈代谢好，搁再来，咱水分有够，较袂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着，搁放袂出来，可怜哈、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记得啥保湿啊，吼、哦，啊，搁来热人爱注意着中暑这个问题都对啊，好不好哈、哦？防晒也要给他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怎样哦？好来，零高精哈，甲吹落去哦。啊，哪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呢，血糖你要混的哈，混的袂甜哈。啊，混的是安尼啦，你哪讲咱有要出国去哦，早混的是较离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话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诶。足好势就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家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啊，咱赶紧哈去个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糕精、零糕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该拜三，剩三工，吼、哦，所以嘞，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不老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嘞，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了，我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咱今问乡亲，咱不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来电话三三二三六八。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言之说，来安排去首富凯顺全歌曲《故乡的门口埕》。

0: 好，拜拜。
1: 哎，谢谢，感谢。好，来，时间的关系呢，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服务一个小台，这个都回来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栗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要人家鬼怪，我的囡仔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啊，是大人的少啊，甲我管来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这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嘿，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功名顶的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因为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共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啊，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要听这个妈妈的讲啊，妈妈讲哦，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里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哈，要困进前，想想想到讲好好有一份那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又反而趴起来。啊，然后伊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有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爱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啊，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这好生讲反应真多，讲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啦！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拢随便回答啦，讲伊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就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跟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跟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后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人无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于怪物嘛？哈。久而久之，咱的病感吼，别去问家己讲，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干那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那我买买，我是不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不是足废柴的呀？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个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就

事情，你就会觉得公立零星形象也是一团乱呐。好，就是讲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了哈，负面的思想啊，真是要不得。所以真侪人的焦虑，不是真正做无好，是一直揢家己去对照一套无属于家己的标准，啊，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甲因的家己囝讲，讲咱不一定爱写出看别人赶快的答案啊。反而是恁爸爸吼，希望你爱知影家己真正的答案是虾米货。以后吼，爸爸妈妈嘛希望你也当真实的表达自己，唔通为着看别人唱反调，因为迄就是你家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讲，我并不是在反对，即妈妈讲，我嘛唔是讲反对看别人做同款的代志。重点是，至少那是你要爱的吧，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卖要讲的重点是不是你家己愿意的，那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故意，属于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而且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跟这怀疑者来敢挽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呐。所以这妈妈的个好生讲，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家己想的去写的好，你莫一直执着地讲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哈。所以这妈妈是在讲啦，讲人生不是一场竞赛啦，是一摆看清楚家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家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九宫哈，就跟那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会上足侪代志，马波姐标准同个讲呢。比如讲，恁讲比赛，比赛超模模嘛，是不是？但是恁弟等下食个欢喜咖，好吧？比赛超模超模模，但是恁大肠是食个欢喜咖，讲足胖的呀，是不是？查甫人娶细伊讲渣男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个红光和叫做。摩罗啊，对吧？传说伊讲渣男，那我听无嘴啊，唔知讲摩罗，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两边这几块大奸大恶的代志，危险社会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讲有两种搞的卖行，什么搞啊 ？B 搞 ，G 搞卖行的啊，其他咪是什么搞，拢 OK 啦。好哦，来哦，要再来个听，今仔未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音》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我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恁倒来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阮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倒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上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再结束呢。今仔个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变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欢迎是拢扫了了啊吼，但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货当中，好补货当中。所以如果在报当中，那但现在就是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这数量足难去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讲会当，互咱乡亲那边会当起个五月七八啦，吼五月七八。啊，如果那是搞无搞嘛，无多，就是只好当互你起个五月七七，五月七七尔。啊，头壳先个接的，啊，恁听有无？恁粉红超跑啦，尽看是五月，会当互你起个五月七八啦，但是嘛无确定啦，吼，讲五月七，冇可能五月七七就煞嘞。所以我就讲，今仔虾米跟去客啊，跟去客啊，人遐安尼客无够，佮一直客来斗够多，因为想想，对啊，林国正阿公讲的是属实的啊。林国正，我你跑去啉吗？啊，佮即马来热人，食较凶哈。阮孙阿咧啉的，我人阿咧啉的，食较凶啊，加快几组啊。啊，这粉红超跑当个上个，阿免咱出钱啊，伊落出门哦，寒东寒西，短东短西，坐千手干啉的，阿免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寒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十岁啊，都足够短，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挺好，甲物件买买落去。啊，若讲咱落买菜市啊，吼，哦，像我拢看，我拢塞菜市买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人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底下你扛后刀啊，落去落去塞去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洗安尼腰仔腰仔。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作动的时候，你只要坐袂落去，你赶快进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啊，塞个去买菜，啊来到塞来到咱那桥到坑坑，甲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颠倒的啊，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我背两双手刮无落来，这脚甲塞出去，像我请一个私人的诶助理，哦，啊，我着像咱着像亲手干啉，较侪嘛甲带去哈，啊哪个也欠两卡。你讲我出嚟嘛是加杀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要做收纳盒啊，收纳箱啊，做收纳箱啊，好囥一挂啥？像我讲阿弟来讲，佮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吼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做，啊，佮足好足好个哦，啊，我拢家自己家收收诶，啊，因为伊妈伊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号第二个扣啊，迄衫好拢唔通脱夹。第二个扣头前，我的衫盖好，人讲较厚大，夸张人讲较厚大，其实吼是因为有科学证据的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坎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阿姐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扣，啊，但是脚上啊，得个扣上好洗呀、啊，哦对哦，安尼我要过来扣，我昨昏咧讲咧，做者咱乡亲都不过扣。我在底下用扫的呀，搁去客，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到恁客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年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客，吼，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个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今天客哈，啊，咱两组零高精四千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八千块得两卡嘛，啊你来万二块得三卡嘛，以此类推哈。啊你讲阿零高粉，同款啊零高粉两盒，就是一卡嘛，两组啊两盒两啊零高粉四千得一组一卡迄个雪莉，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四盒啊四盒得八千啊，八千得
两只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吼？阿公我过亿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倒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吼。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伤济，先去客客倒来问一下问啊。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问，我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无清楚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个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来，阿兰今晚安排的就是派岳云说英雄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笑人大口的人做无考得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口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读卡嘛无好啦。其实你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口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我拢讲，我也问讲，如果人切大块，你讲干嘛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看扁，对不对？嘿呀，是咱讲三比八的水啦，是不是啊？啊，是咱良心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块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真正伤大块。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迄落就讲讲，你变胖咯，哎、欸，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块都足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都足讨厌，讲大块不理呆啦，你也想看嘛？讲大块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冤仔啦，你也听看嘛？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面本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别去搞耍啥的，黑个撸山哦，哎，看起来撸憔悴个撸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身格并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要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的那个考点不好，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因为两颗零洗不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哦？啊，有人就是很臭嘴，不要理他。那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人工商都卖受到人的为影响。我讲哦，随时的人诶。人要怎麼說那是人人的事情，我們沒辦法阻擋，就像他跟我沒說一個師傅、喔、一個客人比我那個月亮一直加加对不对、啊、他就真知道月亮加加，他就要救、啊、救一次就要加一次、啊、到他就跟他說、啊、他真知道你的加加為什麼你要救，他說救他就跟我加，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主兵也是我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家对呀，讲啊，慈悲是有手段呀、啊，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迄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不加掉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装，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出个大嘞？听咱不介听是，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出个大，不可能嘛。这一讲啊。饮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就好了，对不对？啊，要听不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是真正是安尼，你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与不听，又干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了，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哈，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恁早讲早人生囝身材早精神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讲，等一摆钱啦，嗯，等一摆钱，生过囝就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三十岁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都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足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佚佗，看到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那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袂，吼、哦，一直抗议啊。是啊，因为伊收大块嘛，大菜嘛，啊，你徛咧后边，人看袂到啦。 啊，因为看不到，说你的身材太庞大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因看不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楚，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中受伤的，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讲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吼，啊，不是贵宾席的，啊，不是啥，你是残障人士的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敢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特别房间吼，靠个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靠靠了，目屎擦擦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够好，我看你这瘦又够显身的咯。哎呦，减七十六公斤咯，哦，你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毅力，我看你好食物件，我了等下过这袂条给食挂的，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七十六公斤哦，所以近剩七十公斤呐、啊。所以咧，你讲。坎边不爱昨天的避开衣物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啦、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半伊啊呢，有够赞呢吼啊！哎哎，去较早穿的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钱钱囡仔落去啊。是哦，虽然讲话讲啊，我是减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70多公斤啦、啊。虽然讲一般昨天的避开还是。有较大苦点啵，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话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谢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日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伫当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时吼，给你踢笑的人。当初时看袂起迄个人，迄种吼，拢叫做负面贵人呐。较早拢讲，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吃到今这个回来，我拢感觉，曾经少年气气过我，看不起过我的遐一挂人，我今嘛拢未婚姻呢，真的呢，我拢感动真是负面的贵人呢。如果当时呐，无因的踢球，因的看不起，甲因的啊，对的，看不起哈，啊，甲因的迄个不屑一顾的对哈，都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呢。真的啊，人就是要刺激，那些人我现在感谢他，不是我的玩笑人，是我的恩人。

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讲人，就是伫被劈切，伫被劈切，被受侮辱侮辱的时阵，好要开始喉咙又痒痒。然后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刺激，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在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收大块的，啊，咪抗议啊，算讲屁笑伊收大块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受侮辱、被嘲笑，你当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改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爱甲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也变成，这一块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所以这些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跟他密在房间，密在壁个口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要用智慧和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眼睛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说，那个活出最好的报复，说对方如果是那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你就是干嘛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当成仇人。但是你唔当讲啊，我就是哈、哦，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哦，想尽办法得报这鸟吃了完，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代志，那个都不对的，那是拢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哦，还叫做你有你做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虽然讲当然伊不容易看袂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代志。我告诉你，那是会报你自己的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哈，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砍伊，砍伊争执。咱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还看个擦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哦，那种的报复哦，才是真正会红，这足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种形容词，那种哎呦啊，吃醋了，哦，真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贵气的贵，好不好？哎啦，我就跟你说，我不是用贵气的女人呐，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贵了，哎呀，贵女嘛。对了对了，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呐、啊，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唔是有一句话讲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诶绊脚石，有阵时讲生命当中恁跌跤落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会遇？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哦，如果你那是要即、这个，甲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甲站起来哈、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啊，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啊，但是我讲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
所以讲，若碰到讲啊，你假如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该累该哭该嗨，还是安怎？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好、哦，他一可以看个看你，我个病个较好，我个病个轻呀，个笑得顺。因真正是诶，一点阿妈精，因是迄气个真正是吹筋，大家是摔跤，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轻，不要迄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呢、哦，这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都比如伫你人生哪一等的安尼负面贵人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嘞，把你的脾气变成你的志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现在人家是顾问嘞，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听《天下节目》，请不要请公布王同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嘞，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我的孙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叫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足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藏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啊。
0: 你搁要藏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刚刚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林刚得用得够上啊。林前嘛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轻松的都没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连讲你搁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搁送啊！你家己金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得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不？我遐小弟小妹讲，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你嘛是妈妈啊，谁那袂当庆祝？讲啊，无迄个心情啦。哦，啊无，啊个妹妹，阮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个，啊歹食贵啊，得阁出菜遐慢，要等一，要等一波。俺家己买来煮啦，讲买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买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阮要过来宽菜呀、啊，真正要过个拍出来呀、啊，开出来呀、啊，我们要过来煮好料个呀。打出信心的脚步，真的。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就甲囥咧树林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拉咸水口哩，一减二个忘拉咸水口哦，够二百有够好。这回开在咱粉红超跑家，开到欢喜噶啦！啊，不怪了，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啦，特工关怀关靠，乌天暗地啊啦哈！你那阿未开的，赶紧登记啦！啊，你啊讲哦，啊，我都迄个。客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阿个个客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阿婆，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林果精咱都咧只来搞咧。好来，啊，赶紧林果精两组4000块就送，林果粉两盒4000块嘛送。啊，要一组林果精，要一组林果粉，咱4000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5月初8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若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安尼哦，紧来客，系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5月初别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机会，来永清 W 再给他刷一波好不好？嘿，更加刷一波，赶紧去个客，那是无清楚才敲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还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敲电话来，啊，阮家己大名电话住址让我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阿兰今日要来进行到家庄，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率领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着聊的老比点好，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叫咱乡亲的表达心，替幸福满足了一大叹气。明仔早上这时间八点到十点准时间收听，阿是达，明天上午，三幺啦啦，再会，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慧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昨天那位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在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两边的讲话啦，好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哈，可以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哈，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呢？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啊，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哈，53个国家哈，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啊，已针对53个非洲国家啊，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哈，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哈，所有的产品呢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哈，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大家就知道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的很酸呐、啊、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哈。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咱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哈、嗯，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物件出口卡迄落会受到影响哈？
1: 没有，不能的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吼，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哈。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也柑橘产业嘛是啊，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哈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啊，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啊，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哈、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它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咧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咧问讲，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哦，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国王啊，
0: 国王哎，对啊，以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也总人口。也总人口偌济，
1: 121万，
0: 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吼，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来，但是如果我们现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没错。好嘞，哈，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雷尼皇家国家公园，加的是可以看野生动物，哈。好，你也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雷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后来当地哦，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哈、其实我家己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唔知道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哈、这个史瓦蒂尼哈、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绝对是让我们大开眼界，人家也有很多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类似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这样，就是有很多场，每一年在5月 分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五六月，好。

0: 饮食呢，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
1: 嗯，
0: 哦，西洋式的哦，
1: 嗯，
0: 哦，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哦，哦，吃米吃饭，
1: 嗯，
0: 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阁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有。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啊，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啊，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嗯。
1: 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欸，非洲大陆国在世界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
1: 嗯，
0: 张丹家底的工，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哦，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
1: 嗯，
0: 哎，真的是美国居大不易哦，哎。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
1: 嗯，
0: 而且他的房子要卖
1: 哈、哦，
0: 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嗯，他要卖很贵的，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哦，开价十亿哈，十亿，嗯，
1: 美金嘛代表，
0: 就是不是？对了，是美金还是代表？
1: 台三千万美金，
0: 应该是
1: 十亿太夸张了，
0: 十亿台币啦，哎呀，应该是十亿台币哈、
1: 哦，可能庄园，
0: 对对，对，差不多啦，哎，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
1: 嗯，
0: 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
1: 嗯嗯，
0: 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十亿哈，开十亿要卖哈、
1: 嗯。
0: 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
1: 嗯。
0: 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
1: 嗯，
0: 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影，
1: 嗯，
0: 叫做安吉丽娜·裘丽，嘿，
1: 哦，
0: 安吉丽娜·裘丽，
1: 嗯，
0: 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吼，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和台币差不多10亿
1: 哈，
0: 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
1: 嗯。
0: 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吉丽娜·裘丽的2017年，甲伊的前老公呢布莱德比特离婚了后买落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对啦吼。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 H 他住过这个导演、那这栋豪宅伊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就大呢，
0: 就大哈，2.1英亩，
1: 嗯、
0: 六间房间，
1: 嗯，
0: 十间一间，
1: 嗯，
0: 啊，够贵啊，栋哈，就是。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好、嗯哦，这个别馆，好、哦、别馆呐、啊，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哦，还有严密哈、哦，就严密的保存，那个规格哈、哦，等于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心，
0: 对对，超像呢，
1: 对、哦。
0: 好啊，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好、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那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只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法国一个就是讲
0: 葡萄庄园、酒庄，嘿，
1: 对啊，对啊，他、这个明星他过去这探景损通损最担心。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阿兰进我们共为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很浪漫呐、啊，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方不接哈，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还得跟艺人去买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哈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啊，你
0: 个是销路，
1: 你个是你搭一个安吉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哈，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迄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哦，浪漫呐，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呢？
1: 熊出名的是这类、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金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个 park 球，然后赚了蛮多钱，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个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啊。
0: 卖也是卖中国人啊，哎呀，
1: 哎呀，啊、
0: 现在也是、
1: 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哎，所以隔行如隔山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这个遐过去遐葡萄酒庄吼，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吼、尤其是中国人吼，这样买走吼，啊，他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讲啊简单的啦，伊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伊想那么美丽啦，
0: 对啊。
1: 我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账。然后你就看下讲，有就条件讲，哇，这个一年前我感觉好开了这钱，然重新装潢这间餐厅，然后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看哦，讲当初可能开1000万去装潢的，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10万、15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好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吼。一时的浪漫呐、啊，吼，都干那准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嘿、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吼。
1: 对啊，对啊，阿伯，我来开家餐厅。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不是柬埔寨吗？你最爱去
0: 对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欸。不啦，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一本业好像也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啊，哎呀，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50岁出头呢、阿德克以这个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又不太会经营了、我是觉得，哎呦，不是养了一堆孩子。6个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大家想、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吼，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基辛吼，因两个结婚了有6个小孩，不过这6个小孩3个是家己生，3个是领养的吼。 跟布莱德比特生的哈有三个哈，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哈，双胞胎啊，另外啊再单独一个啊，就是三个啊，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哈，是领养哦。大概张阿公安杰丽娜裘丽，他就是很奇怪，他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他还领养，他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哈，就是柬埔寨哈，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他现在的长子端好生，好、哦欸，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甲伊，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阵就领养的哈、哦，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啊，亚洲裔的，是越南的哈、哦，越南的哈、哦，哦，这个也是儿子哈、哦，也是男的儿子。另外哈、哦，还有一个哈、哦，第三个领养的哈、哦、啊。这个好像是女生，是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哦，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哦，所以哪天你柬埔寨大大，搞不好我去越南，越南大大我去非洲，哎，
1: 对啊，伊若讲这个伊的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也来先花先不卡给收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很好哈。来，谢谢进攻阁，
1: 米勒林香得力公司。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弄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万块的哈，这个1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贡的哈。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好伊，啊提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毋是假日，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好、
0: 哦，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安尼吼，伊讲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吼、就没有时间上不要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伊拢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啊、哦，当个人家回去哈，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跟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贡的5罐装的两支哈，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4组、
1: 嗯，
0: 啊，4组唔是多好嘛，是2万嘛，吼、嗯，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2组多哎，4组多10罐嘛，吼，含赠送的吼，含赠送多10罐。哎、欸，应该开4万呢，应该开4万送给母亲节礼物呢、
1: 嗯，
0: 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他就有心的吼，啊，我问伊讲，哎、欸，阿恁囝哪会知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就足好奇甲伊问的，伊、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但是我咧食这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個，我骨头酸疼吼，我50几岁我就定骨头酸疼吼，啊，较早少年吼，拢讲讲硬死做啊，袂用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加在即几年啊。哦，这人报我食的，吼、哦，人报我食的，我有食的这什么美国的钙油，这一个美国的钙，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
1: 嗯，
0: 好钙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这几年安尼身体阁足用吼，阿母身体呐用用，你看恁做囝的人呐当安尼，吼、哦、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个吼对做猪肉是谁人嘛，感觉讲心里很安慰，吼、哦、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这个物件是拢伫对买，讲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买吼。妈妈甲伊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买。重点是因家这边囝，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的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
1: 嗯，
0: 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甲药房讲，迄个我要送阮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出可能药房甲伊讲，啊，今嘛母亲节人这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应该是药房有个特别甲讲吼，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行拢买10罐，一行拢买10罐。吼、哦，钙粉泡公组两组，啊，钙油就是4组，4组拢赶快倒起来，拢10罐10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吼，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欸，对于这个家这家里其实来讲、欸，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吼，吼、欸，一啲人生这个下半场，当有这个哇跳跳吼，个健康的身体，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啊欸，啊，吃蛋糕啦，或包红包啦、啊，这个都不。错，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嗯。我相信这物件不止母亲节不一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定嘛是哦，嘛是食会到的嘛。
0: 所
1: 以哦，即、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比是妈妈哦吼、嗯，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吼、嗯，曾经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吼，啊，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就无啥爱回去呀吼。伊讲妈妈吼都拢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吼、
1: 嗯、
0: 腰啦，吼、脊椎痛吼，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呢。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哦，我反正现在被夹上就红本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得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说、哦、你看、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啊、当然
1: 尤其、哦、这个你若说是这刚好是三明带、欸、三明治中间那一层、欸、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欸啊、下游够下游小、嗯、你其实最艰苦对
0: 啊
1: 我们最艰苦压力最大责任最大、嗯、所以你看你若说爸爸妈妈、哦、这个身体照顾好、欸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嗯、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欸，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嘛，咱头咱的进前拢在讲，迄、那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达个位车吼，人家照顾，
0: 不用健康
1: 啊，对啊。哎，这笔账吼，你得得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唔是多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啊，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咯、喔，啊、嗯，伊、哦、一种复健是卡积极的复健，哎、起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十个来人客来对吼，有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腿子、
0: 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球脚有点受伤、
0: 嗯，
1: 就大家来吼，哦，阿 K 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嗯、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嗯啊，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来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来当起来活动，一动的吗？
1: 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啊，
1: 你的妈妈请外用啊，欸、啊我干嘛请外用、欸哦？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欸，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卡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亲近的，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钙粉的规组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该平均切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倍增。一万块即卖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一万块即卖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不是变2000块尔尔？八盒的咱母亲节的赠送活动，即卖当热烈的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还是叫上？
1: 龙卡这机，空吧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0: 欸，咱台湾吼，真的很厉害吼，咱台湾现在造园企业吼，
1: 市值啦，
0: 市值吼，起达破兆的破兆吼，而且企业有16间，16家，在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破兆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了，就是台湾，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哈。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吼，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兆元的企业呢，敢那亲像迄啦，这啥，好，这敢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不出来不出来哈，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目前来讲破兆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哈，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条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条，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吼。还有最近联电ADR 也大涨，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上市的红镜哈。好、哦，这个洪静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哦，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啊，
1: 上面
0: 啊，今嘛登这个时阵
1: 嘛，对啊，那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的、
0: 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啊，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哦，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从古早几十年前的，哎，像这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吼、哦，真的呢，吼、哦！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都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你就有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吼、哦！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啊，多啊好，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多啊领先哈、哦，这个全球哈、哦，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哦。好，所以呢，珍惜啦哈、哦，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钱，哪遐人哦，啊，真正哈、
1: 哦。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啊啊啊啊，对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在这的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工，你拿这服务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国企边那去投资，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喝来弄点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哦，那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啊。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那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哦，马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哈。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喔、我有讲嘛，其实咱干妈做者看了，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讲者上简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两足生存的粉椒啊，两安尼尔嘞，
1: 啊小小颗嘞，
0: 小小颗嘞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以及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一共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他来买个本东哦，
0: 哇塞，
1: 50块啊。
0: 50块
1: 啊！我说，这是很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各种店好点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哈。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咱今嘛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80块、100块拢是有啦，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先讲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就这样点酷酷少啦。这个吼，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梁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 B 型流感吼，然后啊去断医，哇，两礼拜呢，断两礼拜了，所以
1: 断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啊，所以有医生讲吼，你若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哦，不要拖太久
1: 哦。哎，
0: 来听听看哦，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哎，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胸干口胸不舒服的阶段。我上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
1: 哎呦
0: 啊跟人就疲劳诶
1: 哦，
0: 难得像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些同事吼，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一张加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加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讲啊你怎么了？讲伊就是头拉的讲，
1: 鼻流
0: 流感吼，
1: 得出会得五感，
0: 流感，哎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有一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的董叔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在德国刚。
0: 德国刚的时候看到人就比较。
1: 五一到冻结弄跌出来的德国。
0: 都比较缓解。记住呢你高烧就会退了。但是变成会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可能真的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真虚跟疲劳感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 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你长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说你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说他得了什么
0: 梅将军还是说他孩子传给他嘛出来说还是 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在那扫然后梅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梅将军感染好像人公司也是跟这个没发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
0: 咳就干咳
1: 烧咳不多陪天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长这整个健身房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整间都酷酷烧
0: 我头先说的是白教练我自己的教练长这个我说哎呦昨天我说长在高雄长说长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对昨天立夏嘛
1: 可是昨天
0: 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
0: 凉的我刚刚提起家素食
1: 对
0: 结果我教练跟我说
1: 去刮到也去微刮
0: 他就 说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他说没有就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要感冒啊他就看我就说环顾你四周大家都掉几轮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轮到
0: 你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微刮还是风一省你感觉很刮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
1: 大家保重哦。

0: 来，你选听这么美丽，你请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呼呼呼，虎力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2: 做广告，出品，福建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一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阿哥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梦游榜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3: 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哎，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1: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1: 哎，无老会坏呢，听众朋友，我这唔是哦。袂讲的咧，哦，真正人派一部队回来啊！当然，有的人是伊家己咧食，有的是伊一家族啊内底吼，就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都在吃。那有的人就是说啊，厝边隔壁讲啊，迄个血管破的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哥的油台啊。啊，你先说啦，派你一个去就好啊，无诶，诶，大家去拢爱载爱载吼。好来，咱都听种比较专门的吼，专门的，咱有带机顶的听种有无？啊！伊今天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哇吼吼啊，所以吼伊拢一边吼，都讲排几部队啊，到个等下因今天吼啊，到大家再去因兜去分安尼吼。
0: 对啊，先吼啊，伊等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去载吼。
1: 哎，对，对啊，对啊，对啊。
0: 开车呢？
1: 开车，
0: 开小发财。
1: 过港隧道安尼，迄那要坐船吼，今天坐船可能相当，所以开车为今天为过港隧道过来这边。
0: 坐船，刚才那叫多半年啊，多半无法。都在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爱过来，诶，基丁到咱这边，诶，高雄这边家，诶，指定有帮伫这边家，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才买断诶，安尼，吼，啊，基丁呢，都大家拢伫啊，
0: 全村的希望。
1: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敢像就一个只，一个办喜事安尼吼，
0: 对啊对啊，
1: 笑家咧吼，大家欢喜家，食个勇庆庆啦吼，咱的钙粉啦，咱的钙油啦，吼，迄基丁呢，你甲看，迄足济，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嘞，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呢。哎，讲我若无食恁的钙粉钙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嘞吼。我钙粉钙油食嘞，我工课加减做，啊钱搁加减赚，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袂好啦。反正我着逐工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得力钙粉钙油啊，即马无亲自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共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就比如心得分享
1: 来哦。
4: 知啊吼，以前护理元素啊，你之前我就总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讲将今仔日我去遐了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1: 哦，苏鹏阿未退。
4: 我讲我有啊，我讲我载未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讲甲载来。今仔日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5: 我谢谢，可以款五万转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专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较赢，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0几块，哦，我就惨嘛，
1: 哦，
5: 80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足细，平常时拢无关机嘞，老人班哦。
1: 哦，
0: 你看，哦，对啊，咱开五万，开几万，
1: 二十几万。
0: 拢吼换换一个吼，免达哥会开三万块，请人甲你搞。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做得力嘅吼。我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1: 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0: 试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很懂。
1: 要食嘅人足济，伊知影，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有即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即个即档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即档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两千个，你食两千五，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
1: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吃一个三四个月而已，我犹太也吃完了，现在要再来买一罐两千五的，还不管呢，吼，啊，没吃还不行呢，
0: 你在看人，吼，800块台积电买不，现在去到2000块，跟这邓心瓜，但是我们不是台，我们现在是，这个月都有这样，拍背这边，让你买，所以别在这邓心瓜，啊，不然你回来关家的时候，啊，早就知道我家买几座，不邓心瓜，
1: 我们广告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膨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若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膨的原价1800，即嘛一阿伯变作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买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好少年囡仔，好打电话通报，好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啊！落尾警方的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引导去吼，但是去到引导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过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等个停更吧，吼、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
1: 坑。哎呦，恐

0: 啊，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吼、哦，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哦，啊，搁三个囡仔，吼、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哈、嗯。那这西家哈，三个西家一个都是妈妈，哦，五十几岁妈妈，啊，佮个女儿，啊，佮个最小的儿子，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都是大汉后生，安尼，哦，好。啊，他啊啊！这个少年的报案的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哈、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哈、哦。啊，佮伊问起来，哈，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这样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哦，好。所以吼、哦，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仔哦，我看一个迄、那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那个啊，做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要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嗯嗯嗯哦，啊，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还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讲，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
1: 哎呦，
0: 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哈，啊，原因伊讲安怎？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伊讲忧郁症发作，
1: 啊，
0: 嘿，对，
1: 压起来，
0: 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讲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啊，
0: 嘿，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安尼，哇。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所以哈，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哈，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哈，嗯。

0: 所以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有感觉讲，这帮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的，我的迄间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我们朋友诶，这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这个伊甲一般的这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家较近，啊，去啊做这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这痛疼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职业这诊所，哇，伊迄、那个。一下起这个病人哈，就是整副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呐，哦，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哈，都是比较资深的那些大哥跟大姐啊，都我头先讲过嘛，起的时阵哈，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呢，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哈，啊个硬件。啊，个陪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喔，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喔，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也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哈，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副针灸吼、喔、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面看诊，我等几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式。是唔是讲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突把它吃进去，吼、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啊，你哪讲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啊，那个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底下单膝干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哈，有将那个通鼻加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哈、哦，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哈、哦，伊咧讲的时阵，第一本号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哦，你要忍受一下哦，哈，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男性接电，
0: 男性接电
1: ，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小坤啊、
1: 哦，哟、嗯，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要订杠哈，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订杠注文哈。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喔，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军甲扑克服务哈。啊，要问产品呢，问经常活动呢，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来谢谢灯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哦，一般哈、哦，咱今嘛优待就是买优待组哦，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哦，对不？好、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项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咱两支卡要刷波偌艰苦呢，囡仔阁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即马阁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即马阁有法度去讲大落吼。好、哦、的敲迄落人可能人诶，哪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诶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顾吼、哦，这真正听着心酸吼、哦。咱诶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买三品送三品，哎、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欸、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话啦，我要爱恁诶三品啦吼。哦所以你若要爱上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精神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啊。
3: 你也无啦。
0: 啊？
3: 你天天买无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无？
1: 哦，可能你单。
3: 拢无半
0: 桌啊！啊 ，OK， 拢付钱啊，未摕到，拢已经互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啊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先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不过
3: 我有
0: 滴。不要紧
1: 我跟你讲，
3: 我天定遐买。
1: 好，我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无上一万块吼，我年纪应该是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念
1: 伊
3: 截止
1: 无啦？
0: 啊不啦，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嘿，
3: 有足侪人登记伫遐
0: 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就唔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恁那个药房，我叫药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个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对了吼，所以即马咱这药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要排序啦，
0: 啊药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个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对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搞。第一时间等好的呀，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给帮助我呢，好，啊，就讲哎，无回不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客户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回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大家叫回个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回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要刷卡，我要订
0: 会。啊，好来刷卡，吼，好来。

提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讲吼，你几点钟过咱电话伫现场，你伫只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互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伫排第出货排伫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伫第33个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多间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给阮较济，我讲逐间爱分着，逐间爱分着吼。好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就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嘞吼。啊是讲伊若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赠送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七七五五九九。
1: 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嘿，是
3: 不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3: 哦哦，
0: 嘿嘿，对对对对，嘿，
3: 啊啊，伊钙粉含钙油，钙粉是咧食钙石嘛，吼，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哦，
0: 嘿，退化，嘿，对啊，
3: 什么 UC two 啊，那关节哈，
0: 关节软骨哈，啊是关节退化哈，
3: 哦，
0: 哎，关节的问题哈，好不好？
3: 好。
0: 哎嘿，
3: 谢谢，
0: 要把握哦，哈，哎，
3: 我啊那个竹君哈，
0: 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嘿。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
1: 欠货，拢欠货，
0: 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但是阮公司即马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
0: 啊，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啊，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阁叫就好啊。伊即摆咱拢搁咧前上期，伊阁进货就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以上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的钙粉钙油哦。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商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注文，食商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商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好了，小军不给。
1: 我见证。
0: 啊？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盖油的见证。
0: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嘿。
1: 我哈买两盖混，买大组两组，盖油一组啦，哈。
0: 是，嘿。
1: 啊，我迄个干那这个盖混方面哈，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
0: 嘿。
1: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他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啊，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今麦我都食白啦，啊，脚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体啊，未多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今麦有我都食白啦。
0: 哎呦。啊，今麦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嘿。
1: 有啊，有啊。
0: 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我勒，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组的
0: 啊。哦，好好，款都够，款都够，吼，好。
1: 好，谢谢啊，
0: 多谢，好，谢谢分享。
1: 我证明一个讲，
0: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再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啊你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啊？
1: 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三寸跟五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伊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较长五寸，五寸针帮我针。
0: 啊你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伊得力的是讲哦，啊，那么我们先这栋
0: 电，接
1: 这
0: 栋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再点卡哈。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诶，观众诶，
1: 张先生哈，
0: 观众，
1: 你要讲啥不要紧哈，啊，你开白时阵先，把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的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3: 哈喽，哈啦，这个是小军啦。
0: 哎，嘿，是嘿，
3: 哈，嘿，我就问你嘞，
0: 嘿，
3: 啊，算迄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细只啦，用个破白的哈。
0: 哦，
3: 啊，破白啊，细只啊，咁迄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白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戴婚啊，咁会使嘛？
0: 哎呀，啊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住迄个0928410928410941吼，那个先生吼。先生啦、啊，吼、
1: 哦，我给你拨了尾，你订卡吼。
0: 电话搁拨了尾吼，哎，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要看卖，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讲人次哈、哦。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哦。咱讲这等位啊，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2: 嗨。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
1: 你
2: 好，嘿嘿。哎、欸、嘿。
0: 我是
2: 住
0: 在桃园啦，桃园无
2: 公司
0: 无。有啊有啊，刷卡甲你讲下来嘿好。

0: Hello， 淑君伯格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淑君你好，
0: 嘿，是。
1: 髋关节处是那个钙片钙英文没叫？
0: 哦，你的就是大腿关节嘛，哈，关节哈的。

好，谢谢。拄啊，山脚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啊，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又莫怪讲医生啊，我真系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较，那会袂接个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啊，逐天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哦

0: 所以也深层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说他把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他受伤，受伤像他会疼，尤其他骨伤会疼，就是你身体里面经络经、哦、没有粘连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下来了啦，粘连就是掉黏着
0: 掉下来掉
1: 下来
0: 那就
1: 接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啊你的戒婚怎么样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说哈、哦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1: 我想问，嘿，要改改分做两行做为加干了，哎。

0: Hello， 你好，淑君不给家嘿。
1: 可以麻烦你。
0: 嘿，嘿。
1: 股市行情嘛，嘿，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脚骨顶头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吼吼，哦，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哦，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哦，没有，那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我叫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哦、好。哦

好嘞，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坤你
0: 好，是你好，
1: 哦，我拢无用其他卡电话哩，我这边来请教讲。哦，我用骨开刀开两届，髋关节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背脊啊，所以要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较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血管开，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个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都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万人出国嘛。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叫门个，嘿，板桥，板桥，
0: 板桥，好，山

0: 你要送超跑哦，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对吧？
1: 好
0: 了，
1: 谢谢啊。
0: 欸，咱听众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结婚咯，
0: 哎、欸，
2: 哦，
0: 嘿，
2: 你好，你好，我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咧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个戒油戒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也是。

0: 听众朋友就趣味，你即马讲咧无真正经商哦，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吼、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只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无吼、哦，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好嘞，咱都只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吼、哦，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
1: 嗯，
0: 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呐、啊，嘛、欸、有可能去差、嗯、差旅嘛，哦、欸，商旅、差旅，
0: 弄成
1: 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个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是孙
0: 了，嘿，叔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啊嘛唔样那真甜，啊，弄个倒有一个安尼
0: 啊，倒一个，
1: 有只白。一声对吧？有一个哦，
2: 哎，
1: 那就是退化啊。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厝房嘛，我有食。我即摆吼，
0: 你
1: 正卡卡数卡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紧来袂？
0: 哦。

祝福你哦，哈，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咱都要被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甲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个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伊有食止疼药啊，吼。嘿，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怎么吃了，我嘛就感觉讲，
0: 嗯，
2: 一盖哈，嗯，一盖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对，
0: 修复期啦，
1: 对，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多开心些
0: 咧，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你。

0: No matter what you... Hello.
1: 喂，请问那个主持人哈？
0: 嘿，说公不给。
1: 到我们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哦、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哦欸、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欸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 ，Hello， 嗯，你好，
1: 哎，我想要跟恁订一
0: 个，好好好，来刷卡吼，二

0: 啊，来，小公婆给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爱烟灰啊，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啥那爱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啊，外

0: 讲你讲医生讲安怎？
1: 讲吼，我呢，我烧吼啊，讲有无？
0: 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嘿啊，我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哈。
1: 啊，烧烧会用个袂？
0: 我甲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诶，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诶，好不好？
1: 有啊，
0: 好有买啊。
1: 头壳有板。
0: 哦，有买有买，哦哦哦，
1: 布
0: 诶吼，布诶哦。嗯，好，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
1: 改。
0: 哦，有啊，你就不，嘿，伊一个个人用一遍尔呢。
1: 嗯，那用一边，
0: 嗯，对啊，你也是用，
1: 是啊，伊这个啊，你啊，搁洗过哦，
0: 嗯，哦，得搁
1: 得，搁理落，
0: 哦，搁理落，哦，你也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叫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甲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哈，嗯，
1: 小哥哥啊，
0: 嘿，
1: 有空。

0: 哎，讲到这啊，旅行吼，咱都啊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还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今麦起要10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像咧公司企业吧，有无招待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伊拢做这啊，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好老人嘛，老人讲爱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这一家南霸天加西郎，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高票才是会起个惊死人哈，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会当跟你讲，有伊有数字的就对哈，安尼恁就知啊哈，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哈，数字哈。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齁都会有公布新的齁这个动态啦啊是公齁齁行程啦啊是分享啦齁很认真的在做齁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齁领队领队齁现在很多旅行社齁领队齁真的都打妹打妹齁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哎、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领队较好，哎呀，领队啊，哎呦，穿了袂歹哦，还有恁哥哥参加你耶，吼、哦，就这样子吼、哦，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吼、哦、这个营收，今年的营收破百亿吼。哦

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哈。好嘞，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好、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这营运战报。哦，阿哥，每一个哦啊，这个产品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甲家己比，嘛甲其他的部门来比，好安尼哦。真的激励吼，激励这个员工吼，所以讲啊，另外就是讲调整的销售的方式哦，然后急起直追吼，所以呢，过去吼，真的吼，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吼，这些业绩突破很惊人吼，因讲就是2019年的时阵呐，当时因呢吼 EPS 是0.89块，去年已经跳十倍来到10.01块、所以很惊人、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号称南霸天、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打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面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哦，你看哦，加西人。1900几万
1: 、1900几万人次，
0: 哎，一个月
1: 出国的人次，
0: 哎，就是一个月就100多万嘛，100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哦，就一天就将近3-4万人出国，吓死人呢，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说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1: 哎，
0: 好，来，
1: 你好
0: ，
2: 哎。
1: 嗯，
2: 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对，
2: 那个雪梨旺加。

0: 好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伯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也是有啦。
1: 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唔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讲你侬，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就行啊靠，跟人开讲。
0: 我特讲安尼就足好话，我就感觉足好话。哦，你咧出国话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0: 你好，嘿 ，hello。
2: 好嘞，咱的介油安怎卖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来。好、哦，你咧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铁叫，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嘞，谢谢。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还是输入去手机啊内底，未用着有。感谢你，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纯的蛇粉胶囊吼，纯100%的抓粉吼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天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来，安尼即马吼，先讲一下即相关的新闻吼，来甲咱好朋友做一报告哈。来，好朋友，今仔日吼，即日时开始吼，咱台湾各地拢转做是好天，有时晴分的天气。中昼以后呢，即山区啊，个东半部地区呢，有当下会有短暂落雨情形哦。那是即气温方面吼，今仔日日时吼，小看热热吼，啊，早唔较凉凉一点嘛。那是咱台湾北部是18度至29度，那中部地区19度至32度，南部地区20度至33度，东部地区18度至31度。来，好朋友哈，咱讲哦，有个人哦，即厉害，运动即厉害，对唔对哈？美国22岁一个查甫，叫做迪拉德哈，伫24点钟哈，就一天来24点钟内底哈，拉单杠哦，哇塞，12412摆，有恐怖无？12412摆。哦，打破这个进前的金氏世界纪录哈，今晚目前的单季的认证通过哦。刚来讲到这个台北市啦哈，最近有爆发这个汉他病毒哈，较近的这個案例哈，引起大家对这个鸟鼠啊哈，加这个环境卫生哈，真大的关心哈，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哈，伫个即个今仔日诶市政会议了后哈，和即个记者访问表示讲哈，新北市已经伫个第一时间呢，全面启动即个防疫的应变哈，卫生局啦、警察局啦、民政局啦、环保局啊，个干部局哈，拢哈诶合作，加强市场啦、工地啦哈，啊个高压啦吼，高风险的所在哈。清理消毒的这个作业哈，要落实中央的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哈，不要鸟鼠来，不要鸟鼠断，不要鸟鼠加这三大环境哈，要来防堵这个汉他病毒的传播哈。另外，这个相伴这个鼠贩的问题哈，引起真侪关心哈，啊嘛有真侪民众讲在市区内底都看到这个鸟鼠啊哈，啊真恐怖，这个。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哈啊，有作嘛是作家哈，汪浩 转发一个分析的文章啦，这个内容在讲啦吼，鸟鼠啊吼，这个生团，你知无？繁殖速度足紧的，你若无及时甲防治吼，台北市吼几个月后可能就变作吼鸟鼠啊比人较侪的情况啦吼。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吼作家汪浩迪分析一个文章也在讲啦吼。伊讲到时阵，真有几百万只鸟鼠在台北哦，撞来撞去，吼、哦，安尼即间会使号做安鼠之乱哦。即卖在少年的拢哦，警惕啦。历史上有一个安史之乱，对不对吼？哎，你即卖来讲这号做安鼠之乱安尼啦，哈啊，这鸟鼠啊吼，有这城市有这鼠患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讲伊伤高生团，吼、哦，繁殖力伤强。鸟鼠出世到伊有法度生的这年龄哦，只要五礼拜至六礼拜，伊就再掉生啊呢。好、哦，每一体吼、哦、平均用生八只啦。吼、哦，细只鸟鼠，吼、哦，两个个数量就用个吼，成长变四倍啦。吼、哦，如果一开始这个鸟鼠也讲，那能算两百只，刚刚甲母的两百只啦，吼、哦。过程当中，你若无讲有效甲防治，十二个个鸟鼠也用个碳甲166万只啦，吼、哦，这是真恐怖的代志啦，吼、哦。啊，研究你讲吼，上好的防治时期是，鸟鼠也大量繁殖的前60天，吼、哦。吼、哦，啊，即嘛目前敢那还袂错过即个黄金期啦，吼、哦，啊，所以讲提醒吼，像鸟鼠啊这种的团生团，你若无讲真积极来个防治吼，真恐怖的，即惊讲后摆鸟鼠比人较侪安尼啦，吼、哦，啊表，但是呢，吼、哦，像讲。法国巴黎就好啊，然后长期间拢有迄个鸟鼠的问题哈，一直拢伫找有效的这防治的方式啦哈。当地专家伫讲啦，讲吼，因为即马气候吼较烧热，啊个鸡啊的食物甲粪扫较增加吼，和鸟鼠啊吼有真好的生态甲生存的环境啦哈。所以讲有当时啊，鸟鼠啊伊数量无多，你甲算甲讲真准哈。但是吼，鸟鼠啊规模可能是咱人口吼1.5倍。以上啦哈，啊像巴黎因就是市政府拢足侪年来拢有扛迄个灭鼠药啦、含碱啦、加强清洁等等啦哈，但是吼、哦、效果嘛是有限啦哈，啊所以即马因治理的重点吼、哦，可能就是专攻吼，要甲即个鸟鼠啊，即、這个粪扫吼，减少暴露啦。Hello， 嘿，明霞阿姊啊呐，喂阿姊，喂，嘿你讲来，
1: 要请问要我将买叶黄素？冻
0: 你要交代叶黄素冻了？
1: 无，迄间买迄礼拜天买，迄是
0: 偌
1: 济？1300。
0: 哦，你要问介绍是不是？哈，嘿，后摆吼。后摆这种问题，咱拢卡0800006777吼，啊，遮吼要交代主文才卡遮安尼吼，啊，我甲你看一个、哦、好不好哈？
1: 嘿，
0: 我甲你看一个，哈、哦、哈，嘿，因为我逐工拢伫快闪吼，啊，爱小看者安尼哈。
1: 啊我，哦。那我打去好了。好，
0: 无你看0800006777，好不好？哈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来好朋友哈，来08000066337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啊，咱今嘛吼，比照这个百货公司吼，弄一个熊熊来一个特别快闪10分钟安尼吼，看那明仔我嘛紧来找一个啊，吼，大家真介意的安尼来特别快闪一个吼，啊，今嘛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听这首吼，新变新。

0: 进攻阁。
1: 啊，从西古早秘诀叫是阿公祖传的秘方，落去腌制咱的这个台湾地的吼煎腿肉，大粒皮 Q 馅多，哇，妈妈，真经的，你今天买着，你会赚着，买可能等于参考看卖啊，一个普通的猪脚，你绝对没有去煎，也破皮。但阿中西猪脚呢，买下来落去煎，做煎饺来使用，你买落去吹做蒸饺，哇，普通的猪脚呢，可能无法做出这种落去煎过落去吹这个特色。但是阿中西猪脚个水饺可以变化出三种的感觉，消费者买着绝对赚着。加上阿中西这猪脚也工厂弄有这个厂灯，还有所认证啊 ，HACCP 啦。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合格，样样俱全，好消费者爸爸妈妈买到上好的这个品质。咱这水饺正经，甲我哈水饺保证无同款，免问上就足好食的咯。妈妈爸爸一定要把握最后抢购的机会哦。食看嘛，阿舅在高炸皮水饺，为什么呢？我把它做出呢这个水煮、蒸饺、煎饺不一样的感觉，试看嘛，你就知影哦。
2: 从这时段，咱阿中西古早味的水饺，伊是用因阿公的祖传秘方哦，所以你吃到的是正古早味。这水饺就好吃的，口感哦，你的皮哦是 Q 弹。为什么？人用的材料无同啦，那个米粉是迄顶泰丰同等级的哦，品质足好诶，迄价钱哦比普通的米粉一公斤就贵二三十块啦。所以你看卖啊。人你做这個水饺是安那好食，唔惊落本钱。热热菜就是关山的高丽菜，较甜较脆。猪肉是用台湾猪的前腿肉，所以这肉较嫩。那阿公阿妈你来食，拢袂感觉伤嫩。过来，为什么加落这么香？因为伊用宜兰的三星葱。哦，这個、水饺这个哦大粒啊，佫济，佫香啊，佫好食。你拢唔免温料哦，拢唔免温酒，你都直接食起來。吃得很好吃的啦，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口感又够赞的。今天呢，我们高包只要990元，电话要紧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啊，咱今仔日吼，这特别快餐吼，只有30桌，只有30桌，所以讲吼，要爱你另爱吼，卡手爱妹爱紧吼，诶，这难免抢完啦，吼，啊，这我咧讲吼，这最主要，超商毛地卖啦，一包卖105元吼，超商毛地卖哦，一包卖105元，咱今仔日互你九包哦，吼，1000元够有招。吼、哦，开你九啊九那尼啊，吼、哦，所以讲吼、哦，好朋友吼、哦，你赶紧吼，这拢免问，就着足好食的物件啦吼、哦。啊，这无定定有吼、哦，啊，这赶紧咯吼，啊，你电话你来个金卡做利用吼、哦。我你讲啦，讲一个细节就好。Hello， 来，咱来贵州，喂，一中啊，一中吼，啊，迄个奥利哦，你收会当无？
3: 好，谢
2: 谢你。嘿，奥利收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陪宝雪阿姐。
3: 哎、
2: 欸，阿弟阿贵州，嘿，
3: 阿弟阿贵州，
2: 啊，一州，一州哈，阿弟哪里收嘿？哈，
3: 是
2: 989奶奶，谢谢你啊，哈哈，拜拜，嘿嘿，好来，嘿，阿丹来贵州，
4: 一组
2: 哈，好来，阿弟哪里收会塞不？
4: 可以，
2: 嘿，谢谢你，好，拜拜。好，朋友，咱弄欧鸟上的货到付款哈，啊，这吼今仔日刚提供30桌，所以吼要爱吼，卡就一定暧昧哈，你唔好抢完啦再卡来啦，吼。啊，最主要吼，咱这个吼，甲人无同啊，咱呐，啊，大粒啦，足好食啊，迄皮薄薄薄吼，啊，佫济，外皮佫足 Q 弹嘞，吼，很有嚼劲。来，咱来几组？嗨，
5: 一组
2: 哈，啊，奥利哪里收嘿，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咱来贵州，
6: 水饺一组，
2: 好，奥利哪里收哈，谢谢，好，来，咱来贵州，
7: 我一组，
2: 好，奥利哪里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 ，Hello， 来，咱来贵州。
8: 一组
2: 奥利哪里收啊？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赶紧了哈，电话金卡做利用，只有30桌哈，抢完的无啊。米粉无同啦，材料拢无同啦，啊，人用心就用心在吃。米粉用迄个嘉禾牌啦，哈，五星级餐厅指定用的啦，吼。你看嘛，一加落就爆汁哦，迄旁边有够高的材料拢特别紧的就对啊啦。来，温小姐，你爱几张？
9: 我一
2: 组
9: 美女，
2: 好，安尼一组美女哦、喔， 哦，美女袂遮久，美女
0: 就美女，主持人美女。
2: 啊，好啦，谢谢你啦，我想讲你要买美女嘞，
0: 没有，
2: 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啦哈。
0: 好，
2: 谢谢咱温小姐哈，谢谢，好，拜拜哈。啊，我跟你讲啦，最主要今麦要食到这种高渣味的吼，较无简单吼，很平凡的水饺啦，食到无同款的美味啦吼，外皮 Q 弹吼，嚼劲，一咬落去吼，伊是清爽的哦，啊，佮有迄个猪肉的香气哦，咱免温上就足好食。而且我你讲吼，你袂像讲人讲摕去做蒸饺，讲个软糊糊，伊袂哦，伊会使做蒸饺，会使做煎饺，拢会使。Hello 嘿，金南大哥，嘿，
5: 我是水饺
2: 啊，一张哈，好，安尼迄个，阿弟头你先，
5: 我正经叫迄个泡菜嘛是，应该共二张嘛。
2: 我你讲哦，一张单一张单，我无法度去甲你查，好不？哈，一个
5: 东西。我之前有叫水饺讲，那个带我上啊。
2: 嘿，安尼，伊那安尼，甲你讲就是叫安尼，好不好？哈 ，OK， 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啊。好来，好朋友哈，啊，这我跟你讲啦哈，因为哈，你一家伊的爆汁哦，吼，香气很浓，啊，材料拢特别金贵的对哇，哈，台湾地珍珠吧，哈，较嫩新，高丽菜。关山呢，较脆较甜呢，宜兰三星葱呢，米粉伫就是迄个鼎泰丰等级的，啊，你用个水煮呢，你会使做蒸饺呢 ，Q 弹阁无容易破，最重要就是无容易破，阁好食啦，阁高渣味的。哈喽，来，阿奶贵州，嘿，一早哈，啊，后日哪里收哈？
9: 好，早我那厝安尼早班的啦。
2: 好，谢谢我好甲你下早班的哈，谢谢你，嗯 ，OK， 好。啊，皮包啦，皮包啦，阿姐啦 ，Hello， 来咱高阳家，你阿几组？
10: 哎，几组？
2: 啊，几组？好，阿你，迄个后日让你收哈。
10: 好，
2: 谢谢你，谢谢你哈。好，来专人专车哈。等我开来专门专车，恁到家送去恁家给你，免问就着足好食的，有法度做蒸饺的，好。今天是无买着绝对的后悔，只有三十组吼。今日电话继续看吼，咱继续吼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吼。今麦来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小姐我真一个。

好，来，今麦哈所收听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由新卫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吼。啊，若爱这种吼，拢免问上，啊，家内就会爆汁的，香气有够好，材料拢特别紧上好的吼，上盖好食，啊，嘛会使做蒸饺，嘛会使做。煎饺的吼，啊，这你赶紧咯吼，今仔日给你的是高包吼，990块来呢，电话卡哦，0800663377。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时间一天一天过。我会记得高中毕业以后，甲砖仔头的高中同学去一间做手套的加工厂去做女工，日子嘛过了相当的快乐。但是当当我甲同学伫讲起阮个人的家庭情形的时阵，才知影阮拢是同病相怜的歹命女。伊是因妈妈甲因爸爸结婚生伊了后，伊的妈妈又搁甲初恋的男朋友私奔离家出走，伊是由因老爸饲大汉的。那我是因为阮老爸嫖赌啉，爱博爱啉兼爱交查某。阮妈妈伫阮小弟七岁，我十岁的迄一年的一个暑假，落大雨以后的一个黄昏，煞跳阮厝后壁一条大圳沟，许水冲去五公里远，别个庄仔头会得无啊卡。第二天的中昼，尸体才予顺产水的阿伯啊发现着。上界遗憾的一件代志，就是阮妈妈出去无偌久，阮爸爸嘛拄好转来。因为阮妈妈常常因为厝内无米，去向阮隔壁庄的阿姨借米。我甲阮爸爸拢以为阮妈妈又搁去阿姨因家借米咯，真紧就会摕米转来煮暗顿予阮食。阮爸爸嘛无疑惑着阮妈妈会行这条路，所以迄一天下晡，阮爸爸对外面转来，就去眠床睏到醒来时阵，已经是暗时九点外咯。迄当阵啊，阮爸爸才去灶卡找物件食，看着灶卡无一点啊物件，而且冷鼎冷灶。这问我甲阮小弟食暗饭未？阮爸爸看我点点无甲应半句，知影我甲阮小弟拢还未食，然后佫问我：你妈妈是走去倒？有甲你讲无？我回答：阮爸爸毋知影。我看阮妈妈伫一顶草履啊出门，我即马才了解阮妈妈会带草履啊出门的目的。是伫个片边厝边的人怀疑伊要跳水的动机，惊伊引起人的注意，阻挡伊要走的路。路尾找到阮妈妈的尸身的时阵，迄顶草履啊都毋知去予水流去倒了。阮爸爸问我妈妈去倒位，我甲因毋知影以后，阮爸爸照常放心放心走出去。阮庄仔庙边有一间面店啊，买三碗面回来。我甲阮爸爸一个人一碗，另外迄碗阮爸爸叫我捧一寡分予我五岁小弟食，剩的要留落来予阮妈妈。但是我知影我一碗是食袂完，所以我就甲我迄碗完完整整要留予妈妈。我甲阮小弟就公家食另外迄一碗。到第二天透早，我甲小弟困精神啊，阮爸爸又搁无伫个房间底咯。
我妈妈问阿伯回来，我知影阮爸爸伫个我家小弟困落眠以后，阮爸爸就伫是已经困甲巴巴巴咯，有精神搁去做暗公交，一定搁去博甲甘愿，或者是输甲空空才有回来。我即时去扎卡去看我昨暝，要留予阮妈妈的迄碗面，准备要先甲烫烫的，摕来甲阮小弟公家吃。鼎盖一掀开，四界全狗牙啦！有一挂狗牙拢卡伫个碗边啊，面就已经竖汤。有一挂狗牙都拢吊喺面个顶头，我则用滴一只一只款款的甲掩盖，甲灶头、鼎尖收过来、收过去的狗牙，七七好清气。这汤每一天早起温小弟的胃口特别好，平常就吃不一半嘞，但是那一天早起就吃一半较低，我吃不半碗。到我大汉，我才想到讲，我妈妈跳起的前一天，在中岛，我妈妈剩一挂米煮糜，给我甲小弟仔吃。吃了了后，我妈妈是无吃。落雨了后，伊就出去啊，所以阮小弟中昼是食糜，迄暗阁教我公家食迄碗面，莫怪第二天早起，阮小弟安尼枵乎乎。迄当时啊，阮拢唔知影，阮妈妈已经卡伫个准高边的竹帽啊。我想讲，阮妈妈昨昏出去，是毋是阁去隔壁庄的阮阿姨的厝？拄着落大雨，阿个伫个阮阿姨的厝，所以我就带阮小弟，叫阮妈妈应拜，带阮去阿姨因家所行的路，就是阮庄仔外口迄条石头路，慢慢啊行，行到阮阿姨因家。到位的时阵，我看阮阿姨当得无闲，阮阿姨看到我甲小弟来，无看到阮妈妈。真紧就停止做工课，站起来问我妈妈：“奈无带阮来？”我讲：“我妈妈昨下晡落大雨了后，就出门去啊。”我了准，我妈妈来阿姨家借米啦。我以为我妈妈伫阿姨家过暝，这时阵啊，我就看到阮阿姨真紧张哦，问讲：“啊，阮爸爸呢？”我将昨昏发生的代志，对头到尾讲予阮阿姨听。阮阿姨听完，甲我讲一句讲：“哪会安尼？恁妈妈昨昏真正拢无转去困哟。”我讲真正的啦。阮阿姨这时手面洗洗的，穿一领洋装，讲：“阿姨带你转去。”走到门口，阮阿姨又搁转去。牛两碗米，才带我们回去厝的。在半路的，就有一个妇人人甲阮阿姨讲：“恁阿姊叫大水流去，警察去恁阿姊的厝的，恁姊夫甲囡仔拢无人伫厝的啦。”我听到阮阿姨放声大哭，我这时就对阮阿姨大声安尼哭甲骂骂吼。阮小弟看到阮。阿姨甲我拢伫哭，戆妈妈嘛唔知要哭，只是伫遐一直叫阿姊阿姊。小弟啊，也唔知影伊甲我已经无妈妈咯。当当阿姨带我甲小弟转来到阮门口，警察甲船长嘛早一步伫阮门口咯。船长问我讲：“恁爸爸呢？昨敢有回来？”因为阮庄的人拢了解，阮爸爸是无接无念，先生就爱问一下。我嘛是甲阮船长讲，阮爸爸昨昏日时有回来困，暗时也搁伫个。我甲弟弟困醒了后，阮爸爸就无伫个啊。迄一暗，阮阿姨陪我甲阮小弟伫阮家困。我伫个房间底，暗中流目屎，
妈唔敢问阮阿姨，阮妈妈跌倒，今仔日代志先讲到这。若要知影代志发展会如何，请大家收听后一回，谢谢。

0: 今日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简经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简经理，你好！
1: 你好，各位收听朋友，大家好。
0: 简经理，今仔日社会其实咱的生活中毒素遮多呢，
1: 无唔对。
0: 比如讲环境啦，即讲食药啊、药动啦，
1: 是。
0: 佮有即马有甚物金皮毒啦，定定毛食安的问题出来。哦，这些毒素防不胜防，要来拜托简经理看一旦给咱介绍一下有关解毒方面有较好纯的这种食品无？
1: 那讲对咱的解毒来讲，咱的老祖先开始的智慧里底，伊就甲咱讲，就是咱在古早一个物件叫做蛇粉。
0: 蛇粉？
1: 对，目镜蛇粉。
0: 目镜蛇毋是有毒？
1: 无唔对，其实咱以这个蛇。咱若是卖叫伊加掉来讲吼，伊本身伊身躯内底即个肉骨是对咱人体真好营养补充。伫个《本草纲目》内底，伊其实就有十几十种的即个蛇药的功效。用蛇入药来讲，真的历史已经足久啊。
0: 是，
1: 其实为古早即个什么《山海经》啊、《神农本草经》啊，即个明代时阵迄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拢有记载，就讲咱即个蛇对食蛇肉对咱人体的帮助。
0: 食蛇肉对人体帮助有甚物帮助呢？
1: 来讲以蛇来讲，包几百来讲，你这个吼蛇已被誉为吼叫做动物的人参。
0: 是，
1: 那你食什么是动物人参来讲，哎，老祖先的智慧啦吼。蛇肉伊内底丰富的这个蛋白质、钙质、维生素、氨基酸，各多种的微量元素，内底就是硒啊、镁啊、铁啊、锌，天然的营养，而且伊个是零脂肪、低胆固醇。对咱人体未造成负担，
0: 是
1: 自古以来上有效的就是帮咱身躯来做解毒，和咱皮肤会水。啊，你那皮肤有一挂迄个啊肾呐、疮呐，还是讲条啊子的吼，啊是当时会痒啊啥，好这条吼，这其实都是咱身体一个自然的机制，就是讲咱身躯毒素时阵，咱身躯会发出一个警讯，
0: 是
1: 透过皮肤和咱人讲讲哦，咱身躯毒素，你若无排掉，我就会痒。啊，就可能起疹啊，是啥？啊，过来是免下一下降来讲吼，起码足侪少年的常常歪困啊。咱引发族来讲，伊就是内白质补充不好，钙质的流失啦、啊。身体若较虚的人，伊咪在逐步，就是讲因为精气神拢会在用食，而且咱这个钙质来讲吼，其实蛇伊本身肉甲骨啊，你那个起皮、起头、起内脏、起尾了，伊肉甲骨吼，其实钙质是真丰富。对咱这时代，啊个红鱼啊，其实咱这个蛇吼，那能无套人来讲吼，孕妇吼，伊在怀孕期间，伊就会使食，食开白泡泡玉米，过来就是讲咱囡仔的北来时阵，唔是有一挂迄个咱讲的这个胎毒吗？对啊，生囡仔生出来气息，啊过来就是胎毒的北来，所以一个一挂孕妇拢会生一挂条啊、卵条啊啦，还是皮肤无好啦，这个时阵咱食蛇粉，就会使帮伊快速的排毒。囡仔生出来白泡泡玉米米，过来就是讲。伊个伫当大人时阵，这个骨轮呐吼，伊成长的高度就会发育得真好。
0: 对，
1: 所以讲伊这个营养素吼，对咱即马现代人来讲吼，其实是较全面啦。因为伊这内底硒会当提升免疫力，啊，伊这镁会当帮助咱睡眠品质，铁会当替咱做囡仔补血，
0: 是
1: 啊，伊个锌佫会当增加咱的活动力、活力。有一挂许多人体力较无好，活力较无好，伊就使食这个蛇粉来补充。
0: 咱中华民族啦，印度啦，越南啦，泰国啦，东南亚，其实吼，甚至全亚洲的人拢有伫食蛇肉、啉蛇汤，伫进步的这种文化。
1: 对。
0: 但是有的人唔敢食蛇咧。
1: 是，伊即马科技发达吼，就是讲你唔免像较早咱若要食蛇，去华西街啊，是亚旗啊，好无？
0: 是。
1: 咱才食会到。即马科技发达来讲，真济厂商已经加这个蛇肉，加这个蛇骨。这原料改提炼，经过着这 piece 制药厂，改变作是这个纳米小分子做好吸收。所以你若食这个鸡毛讲，咱都讲那些胶囊，伊用吞呢无味，你嘛免烦恼讲哦，咱食吧会惊。
0: 未臭臊啦，
1: 拢未臭臊。伊吼，其实吼，你那个拍开吼，你甲淡咧嘴自己咧食，吼，你感觉讲就想想咱较早好细汉咧食迄个烤鱿鱼的味道。所以就算讲你吼，你甲鸡毛讲拍开吼，甲这胶囊拍开。你甲掺咧鱼啊、牛奶粉内底吼，哦，红鱼啊食吼，伊个皮肤会白泡泡、幼咪咪， 较袂生一挂湿疹啦，啊，较袂生一挂皮肤的问题安尼。
0: 你讲的目镜蛇
1: 是
0: 蛇粉
1: 是，
0: 甲一般的保健的产品有啥物差别呢？
1: 其实吼，咱蛇皮本身的提炼来讲，做这个蛇粉来讲吼，伊是拢无透蓝，所以讲伊无透蓝纯的元素来讲，就是敢那像咱第一只。咱滴鸡肉是猪肉，是些排骨汤啊。一般来讲，就是人讲啊，我这蛇吼，我药剂无好，敢袂使食啊？啊，是我糖分相关会使食无？其实伊来当正常食鸡肉、食猪肉、食排骨汤，伊都会当食咱这个蛇粉，因为咱无透他们来讲，伊内底不会有过高的钠含量，也不会有过高的其他的这些元素成分，造成咱药剂的负担，等到会当甲咱补充啊，提高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其实颠倒是会当帮助。
0: 有听人讲，这对这个身体的五脏六腑，全面给做一个调整，和咱这个免疫力啦，还是内分泌，拢较平衡。
1: 是，
0: 敢那嘛，你若较疲劳的人，讲食这敢那嘛真好，精神状况。
1: 对，因为伊内底就是有咱这个，咱讲的咱这个心会提升活力嘛。过伊八大氨基酸内底，有一个天冬氨酸嘛，是会当帮助消毒疲劳。
0: 所以你在底讲的这个蛇粉加营养哦，
1: 对
0: 哦，哦，真的还蛮多的呢。
1: 很多，因为较早他唔知影，就是讲敢那蛇甲肉吼，食这清汤解毒尔。其实伊内底营养素是超过咱普通人的认知啦。其实是营养素是真高的。
0: 听讲伊还佫有纯天然的牛磺酸哦。
1: 对哦，伊这牛磺酸。一天一旦帮助咱促进咱中枢神经的生长发育，以及咱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对婴儿的脑组织啦、智力的发育有真大的作用。
0: 莫怪讲大波多孕妇哈，大波多的人来吃真好啊。
1: 对啊，咱囡仔都聪明啊，变较巧啊，学历学习能力嘛较强啊。
0: 所以囡仔嘛会当吃咯，你
1: 不对，因为一定爱无透蓝纯的100%吼，这个蛇粉对咱的人体。为今仔开始就会当吃，你若一般外靠复方啦，添一寡别项物件来讲，咱都无法度确定，伊这一寡其他成分会造成负担无安尼。
0: 是啊，所以讲蛇粉，我会记细汉的时阵听伊讲哦，你若皮肤无好的时阵，去食食蛇汤有无？
1: 蛇
0: 肉蛇汤，就意思讲，这蛇粉其实对皮肤嘛真好哦。
1: 无唔对，因为咱的皮肤就是咱的器官的基因嘛。所以咱身躯脑毒素要排毒，一般就是老肝嘛，啊是咱排尿嘛吼，为咱这个毛根腔啊是咱流鼻水，把这毒素排出来。但是咱皮肤若去排毒素过程当中，伊就会造成咱皮肤的敏感，可能会造成这个起疹，啊是咱讲起疹毛啦吼，啊是在皮肤腺啦吼。虽然皮肤腺是一个表面，有当时人讲是表面细菌感染对吧？但是伊是跟咱身躯的免疫力有真大关系。
0: 免疫系统
1: 哈，咱的免疫系统的下降来讲，伊防御力无够来讲，伊无法度自动修复，无法度对抗这些病菌，所以你皮肤都袂水啊。
0: 像有的人啊，面较容易吼生斑呐、啊，是讲皮肤较干燥，有的大家拢会脱屑，有无？抗抗也
1: 白白搞的。是是是，嘿，那个讲的皮腺、皮肤腺。
0: 某一种脂漏性的皮肤炎呐、啊，还是讲他们皮有无？有伤
1: 就是咱讲的臭头暖意啦。
0: 嘿，对
1: 。啊，其实这个物件不仅拢是咱毒素。
0: 啊，皮肤粗粗了蚊子这种，痤疮有洗调啊剂呀。
1: 对。
0: 老起痒的啊，过敏有无？皮肤
1: 都
0: 起痒在尿干呢。
1: 是。
0: 哇啊，这种意思就讲来吃抓粉嘛，拢会挡的对啊。
1: 不对，因为内底伊这个成分营养素内底，可以帮助咱调理掉咱。内分泌的激素的平衡，帮助咱皮脂腺的分泌哦，增强皮肤角质层、透明层的蛋白吸收保湿功能，也给咱补充咱的蛋白质、维生素跟微量元素，提高的这个 SOD 含量，相对的雀斑啊、黄褐斑啊、皮肤干燥啦、脱屑啦、脂溢性皮肤的炎呐、脱发啦、是皮肤裂啦、皮肤粗糙来讲，痤疮、青春痘，其实都有真好的这个调理的作用。
0: 安尼，咱先听一首。

0: 其实你才对我讲到抓粉有真侪好处，
1: 是，
0: 但是有个人高血压啦，还是高血脂，血里拢上侪，敢会当食这种抓粉？
1: 其实啊，伫中医立场来讲吼，咱肝属木，主筋，咱血管嘛是算筋的一路。
0: 嘿，
1: 抓粉啊是肝筋来讲，伊当清理血管内底这个油脂，佮增加咱血管壁的弹性，
0: 是，
1: 所以就变作是讲人讲的无毒一身轻呐。
0: 嘿，
1: 啊，但是咱抓粉伊内底含有咱人体所需要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亚油酸，
0: 是，
1: 伊让通过着分解咱血管当中的这个油脂、脂肪吼，各些杂质，啊，起着减少这咱血液粘稠度，增加血管弹性的效果。尤其对咱这脑血栓呐、啊、中风啦、啊、冠心病呐、啊、脂肪肝、血管疾病呢，有真大的帮助。
0: 像咱头拄啊讲到这皮肤方面呢，伊帮助真大嘛。
1: 是。
0: 像有诶吼、哦，较严重迄种牛皮癣呐、啊，有无？
1: 是。
0: 湿疹呐。这种慢性的，哦，真不容易好的物件呢。
1: 是，其实哪讲伊牛皮癣呐，啊，这湿疹呐，伊是算比较顽固的一种慢性皮肤病吼。
0: 是，
1: 大部分吼，就是因为咱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下降。
0: 哦，免疫力下降的对。
1: 湿热过重，所以伊内火较大。
0: 嗯。
1: 内邪甲外邪联手，就造成《本草纲目》讲的，主要当抵这个大风丸、丸腺，搁有这个银针，啊，搁有这个界限热毒，啊，内中加虎中虎嘛。外打皮肤，其实伊就是讲，咱抓粉会当清内火，下咱的湿热气，这个风寒，过来平衡咱的阴阳调和，就是咱调理咱身体的内外这个正气啦。
0: 是，
1: 所以讲咱以当清热解毒来讲，我咱皮肤就自然会水。所以讲，你若看这种慢性的皮肤的人吼，伊咧食抓粉，所以量吼，伊爱比一般人保养较侪。
0: 较侪，食较重就对啦。
1: 对对，因为咱这个营养素的补充。会当增加着咱身躯的这代谢机能提高，
0: 嗯，
1: 过来会当帮助咱身躯的这个毒素清除的速度会较紧。
0: 是，有的人讲啊，我都有关节炎吗？啊，我有这个神经痛，我敢袂当食这种抓粉？
1: 其实会使食，为什么？咱关节炎内底有足侪发炎的因子嘛，对不？咱的抓粉内底营养素内底，伊都是有帮助咱消炎。
0: 是，
1: 啊，过来就是讲咱经络若袂通。伊会造成咱这个神经痛，啊，过来就是风寒嘛。啊，主要会当去风湿、去风寒来讲，对咱这个关节炎、这个神经来讲，当然嘛是有明显的这个作用。
0: 像有的人讲，我胃无好啊，我靠胃痛，我常常胃胀气呀，啊，我敢袂当食这种物件。
1: 其实你看，你传统吼，人讲蛇是寒性，对不？一般诶时大拢会感觉讲啊，蛇汤伤冷，莫食伤济。但是咱即卖科学提高了，咱甲这个。耐米化之后，小分子其实免经过咱的胃的明显的消化来讲，伊就会当吸收啊。而且中医的五行当中，伊讲木克土，肝属木，啊脾属土，肝火呐过旺来讲，会当抑制咱脾胃吸收，造成咱脾后功能的下降，导致咱慢性胃炎啊、胃痛、胃胀气、慢性病嘛。但是咱顺转后呢，入肝经来讲，伊当缓解着咱肝的这个亢奋劲，啊过来。被压制的这个脾胃功能就得到改善，恢复正常功能。所以用抓粉上好就是你空白吃，
0: 空白吃较好的对
1: 吧？入胃了，伊吼胃酸会甲咱这胶囊给融化了，伊甲抓粉释放出来了，伊会直接附着在咱的胃壁顶头，帮助咱修复到咱胃的黏膜。
0: 哦，所以讲胃不好的人来吃嘛，真好哈。
1: 对。
0: 啊，那肝呢？肝不好的人该啷吃？
1: 哦，当然，肝来讲，对这个抓粉来讲是上有效，就是讲，因为咱中医五行当中，咱来讲，肝木克脾土，就是肝有病，就是真正很容易造成咱脾嘛有病。
0: 对啊，
1: 所以就变作肝脾不合。中医认为讲，抓入肝脾两经，一旦可以平衡，所以达到咱治病根本的目的。所以对肝来讲，伊冇真好的帮助呢。
0: 所以讲，肝不好的人来吃这个。目镜蛇的蛇粉嘛，真好哈。
1: 是啊，因为咱肝脾有迄个免疫力造成所造成的嘛，伊长期气血不足啊，免疫力下降，病毒都趁虚而入啊，伤害咱的解毒器官就是咱肝脏啊。啊，你若食蛇粉了，也帮助咱气血充盈啊，提升免疫力啊，啊，咱主动就把这病毒清除啊呢。
0: 像即马糖尿病的人较侪呢，
1: 对哦，
0: 糖尿病的人敢会当食这种目镜蛇的蛇粉？
1: 会使食，因为咱糖尿病吼，是因为咱这内分泌失调，就是咱的胰岛素功能减弱，胰岛素分泌混乱安尼造成的。啊，咱抓粉会当 调节到咱的内分泌，会通过着这调节胰岛素的分泌，来咱促进咱人体这胰岛功能的恢复，达到着这个帮助的效果。
0: 哦哦，安尼糖尿病的人来吃嘛，真好哈。
1: 是是是，有糖分的人讲抗脆袂收缩啦。其实吃咱早粉来讲，伊就讲，抗脆拢收缩安尼，就是这是大吃过早粉了。其实电动拢反应互咱知讲，哦，原来这吃粉对咱这糖分的这是大嘛，真有帮助。
0: 像讲哦，真侪人啊，真容易闭结啦，还是肠啊无好，敢会当食这
1: 個？会使，因为咱胃肠哦蠕动啦缓慢是便秘的迄个共同的原因啦。
0: 是，
1: 咱伫中医内底，五行内底就是吼脾属土啊，腑属肺，咱气都属金，土生金来讲就是讲健脾在补肺气，肺甲大肠个消表力就是讲敢像。情同手足安尼啦，啊，咱啊抓粉入经肝经了，调整着咱的脾胃了，讲脾胃功能啦加强来讲，自然咱的气甲咱这大肠，伊就产生着这个动力，使咱的肠炎啦、便秘啦化为无形，其实就是帮助肠道的蠕动较健康安尼啦。
0: 真济人，当不当对人流行的感冒啦？
1: 对，
0: 啊，敢会当食这個？
1: 当然嘛会使，咱头拄仔伫讲咱抓粉内底有一个营养所谓营养素叫做硒，对不？这个硒元素伊就是提升免疫力，真大营养素，也帮助激发身体免疫力的活化。所以讲免疫力伫中医来讲，伊是最来抵抗外邪的一种能力，就是咱讲的正气。其实因为啊，平常咱抓粉就过来对五腑六脏来讲是全面的调理啦，所以也达到平衡、扶正、祛邪。但是这个微量元素也帮助身体吸收，然后让你免疫系统可以活化、增强功能之后，它自然就可以减少我们容易感冒的体质。
0: 那你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看了咩啊？这个继续哦。

0: 薄条。真济人睏无好啦，失眠啦，像这种人敢会当来食这目镜蛇的蛇粉？
1: 哦，当然嘛，食好，因为咱这个蛇粉内底，我告诉讲，微量元素内底有一个镁。镁就是帮助咱这个困眠，
0: 是
1: 因为足侪人吼就是镁这个元素无够，所以伊伫困时阵，身体咱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啊无够啊，所以过来就是伊神经无得安定。
0: 是
1: 啊，镁拢会帮助到舒缓着咱这个神经稳定了，也帮助咱困眠的品质的提升。
0: 是，
1: 对啊，咱一般以中医来讲，就是讲的就是讲心主神，肝主魂，身体失眠强调就是因为咱这个。肝火伤过旺造成，啊，咱的神需要着休困，但是魂无转来，所以伊变成恶性循环。抓粉呢，就肝经降肝火来讲，促进咱肝脏的修复，伊对调整着咱睡眠的品质
0: 啊。哦，所以讲困眠较无好的人，较失眠的人哦，食抓粉嘛袂歹吼。
1: 对对对。
0: 啊，像他拄仔咱有讲到这物件，囡仔嘛会当食，啊，囡仔食这有啥物好处？
1: 其实你看哦，你咱即马囡仔咧食物件有够多啦，小零食啦、果冻啦、碳酸饮料啦。其实这物件愈多，对囡仔脾胃吼的伤害其实是愈大，因为伊会造成伊的挑食、厌食、过胖还是过瘦的问题，直接就危害到咱下一代身心的健康啦。抓粉对。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阿兰电话卡卡这里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来哈，
1: 对，
0: 像他多少人有讲到这物件，囡仔嘛会当吃，啊，囡仔吃这有啥物好处？
1: 其实你看，你咱即马囡仔咧吃物件有够多啦，小零食啦、果冻啦、碳酸饮料啦。其实这物件愈多，对囡仔脾胃吼的伤害其实是愈大，因为伊会造成伊的挑食、厌食、过胖还是过瘦的问题，直接就危害到咱下一代身心的健康啦。抓粉对脾胃真好，伊会当调理平衡，过来就是达到这个健脾益胃功效。抓粉内底上大的这个天然牛磺酸，对囡仔、儿童的中枢神经的发育有真好的促进作用。而且纯抓粉当中，一共有足多微量元素，可以帮助着排毒咱体内重金属啦、铅呐、啊，哦，啊，个含有这锌元素，也当促进咱这大脑的细胞发育。抓粉也当帮助治疗着咱囡仔吼，诶，这个先天性的湿疹、皮肤病，提高伊的免疫力啊，较少去得着感冒啦、肺病啦安尼。
0: 这种抓粉，咱总共一句啦，伊到底有啥物好处？
1: 总共一句就是好处。
0: 基
1: 本就是讲吼，咱那是人本身，你都一定爱需要伊来对这个八大氨基酸，达刚诶必需氨基酸，过来是伊来对蛋白质。咱人体起码吼，所以有骨骼嘛，对不？但是咱的肌肉诶食物是啥？就是蛋白。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节目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多的叫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所以也正好，比如咱个输入还是讲个抄起来要用到有哦。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广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哥，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100%纯抓粉的胶囊。
2: 咱这个纯抓粉是咱台湾第一间的 GMP 的有效大工制造。一起专门灭菌处理，安全卫生，无化学西药，嘛无重金属，食了会安心。啊，过来就是伊是纯食品，天然无负担，100%纯正抓粉，无含着这任何西药，无这个化学的添加，嘛无这个人工色素的添加。而且以这个100%目镜抓的应用价值来讲，有丰富的蛋白质，啊，过来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够较低胆固醇，啊，伊本身来讲有这个高单位微量元素，就是钙、铜、磷、钾、镁、硒等多种矿物元素，比其他一些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嘛，足多，过来包含着咱人体必需的八大这个人体氨基酸，硒是咱帮助咱这个提升免疫力，对抗咱排面真好的这个
0: 补充的一个营养素。
2: 咱做这个抓粉来讲，咱坚持用。100%目镜蛇原料，目镜蛇肉少骨头多，所以讲一般来讲，伊含钙质是真高的。而且咱咧做这个蛇粉来讲，咱有起头、起尾、起内脏、起这个皮，所以讲咱咧食来讲，就是得到肉甲骨伊本身的营养素。而且伊这个钙质有偌高，你知无？伊就是伊的本身，咱讲的100mg 来当吼，伊会当等于是咱食103杯牛奶的含钙质。所以一般来讲，咱的人体老欠这钙质，囡仔大人要长骨啊，是老是大，然后这骨质疏松，来咱食那抓粉拢真好。过来就是咱是头一支经过的 PHC 有像生产的抓粉，又经过 SGS 的足侪合格的检验，而且又符合着华盛顿公约、农委会啊，过来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咱你食的绝对是合法进口，而且本身拢无偷懒，100%这个纯抓粉。数量其实是真少哦，因为全世界拢爱用分配，咱台湾当食到这100%纯抓粉是咱真好诶福气。伊一盒内底是30粒装，原价是1780元。
0: 但是简经理，咱家咧做快闪咧，你今仔来广告一定爱互咱优惠啊。
2: 是，安尼无安尼，我就讲，咱今仔日2盒互大家2980元。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正我要加买一寡，安尼会使算够较俗诶无？
2: 好，安尼无，咱加一个900元，等于是我阁送两盒互你，4盒3880元。
0: 你的意思就是讲，四组的2盒2980元，那加900元，阁加2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
2: 是，
0: 赶紧哦，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甲提，啊，电话甲做利用哦，哈，空白空空聊聊3377。
3: 台南花园夜市的迄个
4: 老板就对了，
3: 伊是一个打工的老板吼，伊逐工吼就是做个足辛苦啊，有烟安尼熏我，伊逐工平日爱读书，所以伊规个人咧班呐吼，啊，佮迄种伊拢已经上甲会绕甲规空啊，伊拢绕甲拢空碎，结果伊尾仔知影讲咱这抓粉好，阮摕互伊食，伊讲第一工吼伊食无啥感觉，伊就先翕，第三工伊讲哎小块开始褪皮啊，伊这有咧乌大部分小块
4: 落来
3: 有
4: 无？开始脱皮了，
3: 开始粉红粉红有无？
4: 对，
3: 佮第五工伊讲已经开始。 结痂、欸、
1: 好快哦！
3: 以前本来个五大，才四五大，
1: 即马
3: 才剩一两大呢，有无？
1: 即足济，
3: 即就是讲吼，食了的效果吼，又较温食。为什么？一般人讲保养一天两粒、三四粒，但是伊食到一天吼六粒，
1: 六粒，
3: 叫三顿食，伊讲效果足明显。
0: 好啦，好朋友哈，0800663377哈，有需要你电话甲看哈，因为这是百分之百哈正抓粉安尼，这原物料哈无容易入来哦，全世界拢爱用配给的，你知阿无哈？啊，外靠这个品牌哈，你嘛无容易买到，就算你拍折的时阵买哈，伊嘛得爱1780哈。咱今仔日提供这样啊优惠哈，买一盒送一盒，只要2980哦，你呐？加900块，我给两阿婆哩，哇，就是大组的啦，四阿才3880吼，大组的当然较会好啦吼。啊，是安怎吼？我哩讲，大家感情这么好，因为我哩讲，这组吼100%顺的就对我啦吼。咱是用做药的规格，做药的精神，安尼落去甲做的，你知影无？吼，所以讲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好吼？100%，100%吼。咱若高中的人吼，建议你吃看麦吼，这吼。吃这个会上的吼，好诶吼，按咧这个有够侪吼。我这有一个李大哥，当初吼去买的时阵吼，伊是为着讲吼，伊身躯吼常常安尼上吼，讲失禁啦吼，啊失禁常常吼要夹就夹啦，啊常常上常常了啦，啊了解破皮啦，会注意唔打紧咯吼，有当时因为吼伤过大吼，这会流皮呢吼，啊伊就是吼，听人滴报啊来吃吼，啊吃到这吼，真好哦，收缩啊哦，吼，不要那样哦，吼，啊去做健康检查，伊讲，哎，啊我这 GOT GPT 吼，就是心肝宝贝这个指数吼，本来指数真高的呢，啊那食这了，数字规个拢降落来，因为吼，这糟粉内底一些氨基酸吼，帮助咱这心肝宝贝的代谢吼，这个营养分加入去。吼、哦，咱这个哈、哦、心肝宝贝，伊的代谢功能也提升哈、哦，营养好有够嘛，因把伊代谢袂掉的哈。哦累积的遐毒素，还是功能较下降的，吼，伊可以慢慢啊自我修复，吼，这是一种修复型的氨基酸，吼，咱身体来修复这个细胞了后，啊，真侪原料嘛，吼，啊，你若无原料，伊就无法度修复啊，所以咱这，你来个吃啊，吼，营养素甲补啊。吼、哦，啊，咱这个心肝宝贝也代谢循环呐，功能啊，就够扭起来哈。李大哥讲吼，嗯，也是讲吼，哦，规个这安尼吼，拢较袂上了后吼，指数拢正常来啦哈、哦。所以讲吼，好朋友，这你来吃吼，为什么？因为即马关。

0: 有无？吼、哦，迄是阴败啊，即马都科学好啊，吼、哦，嘿，即下都有氨基酸，吼、哦，对咱哦外心健脾，吼、哦，对咱的心肝宝贝阿爸阿母啊，吼、哦，这吼、哦、咱个做一个照顾，这营养给伊，给伊做一个修复，安尼好不好？吼、哦，真济当然是改袂应该，身体你就慢慢啊出问题，啊，像阴败无遮尼济保养品啊，对不对？阿妈拢嘛带咱去食抓汤，有无？吼、哦，阴败你若讲听厝边啊讲有插头乱耳的皮肤无好，啊，行来来去食抓汤，对不对？啊，食食就好啊，哈！啊，包括有新的，有滴食抓汤，迄囡仔生出来有无？较袂臭头，啊，较袂安尼吼，臭掉啊屁吼，啊，皮肤吼，啊，佫加较水安尼吼。啊，因爸老一辈唔知道是甚物原理呀、啊？啊，即马科技吼、哦，都甲你讲啊嘛，就是内底有这种氨基酸，会当互你修复氨基酸，吼、哦，甲你做一下修复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好比你像讲真济啊，国中诶啦，高中诶啦，还是做兵诶吼，吼、哦，迄只后生迄烂条有无？规个面吼，敢豆花咧安尼吼，吼啊，过来吼，真济有异味性诶，吼、哦、有诶吼，诶、欸，我逐感觉你抹药膏啊，都抹袂好，有抹袂好哩吼，啊无抹无效吼，啊抹一个较好一点啊安尼吼，包括有诶人生性。有啊，有诶，大哥讲吼，哦，啊，我就是生肾，我毋才想要来食安尼啦，吼，嘿，啊，即嘛，因为即个肾吼，表面也是大气、粗气，细胞无法度换新嘛，咱食这细胞甲你换新吼，甲你代谢，所以你会感觉讲，诶、欸，我即嘛吼真好呢，吼，啊，有诶人是头壳肥，对不对？生一粒一粒一趴一趴诶，这样，啊，你吼，哦，抹遮侪话又搁较抹嘛袂好，人就讲吼，诶、欸，这个做啥？臭头烂耳，对不对？吼，诶，因爸阿妈拢带你去食抓粉，即嘛免较忝啊。嘿，你也食济吼，你阿妈带你去夜市啊食迄抓汤对不对吼？诶、欸，咱即马即脆煮诶，即搁较好吼。啊，即阿姊啊吼，伊讲哦，我的皮肤痒，啊再来你食吼，啊嘿、欸、较好听啊吼。伊讲诶，啊即马嘛加较好困诶啊，因为内底有微量元素嘛，有钙、镁、锌、蛋白质、维生素。那底迄个酶啊，就是帮助咱好困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吼，诶、欸，啊，这个铁质就互咱气血会较好嘛，吼、哦、啊，像这硒就提高咱的防御系统嘛，所以讲为什么真侪人食这抓粉了后，皮肤会变较水，气血会变较好，原因就伫遮吼，趁优惠来个提哈，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好气用啊，你要几种？
1: 哎，
0: 集中，集中哈，好安，好安尼，会使，好谢谢，好，好啦，好朋友哈，啊，今仔交代，咱拢后日互你收，后日互你收，好嘛哈，啊，像讲吼，有一个大哥你讲啊，伊讲吼，哎，啊，我来食这抓粉了后，体内拢变好呢，因为内底有锌呐，吼，咱讲些锌质，一个金字旁，再一个辛苦的辛，你就较袂爱困啊，较袂疲劳啊 ，Hello 嘿，好生阿哥，嘿，好，好生哥哥你安那，爱几只？
2: 两组，
0: 两组，大组诶啊！大组诶，两组哈 ，OK。
2: 3880哦。
0: 3880一组，啊，那两组就是8啊。你是要爱两组嘛？
2: 大组是3880。
0: 对对对，3880嘿对。哦，
2: 一组。
0: 嘿对，啊，你要爱两组是吧？
2: 一组一组，
0: 哦，大组一组就好哈，哦，3880哈，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哦哈，好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啦哈，因为我跟你讲，就是内底有心经嘛哈，就是一个金字旁在一个辛苦的心，啊，你体内的变好嘛，对不对哈？啊，你就较袂爱困，较袂疲劳啊哈，啊，你想看卖啊，伊这内底的氨基酸甲心经，互你体内的好，精神的好。哦、啊你较袂安尼吼，哇，这也无想要叮当，对不对吼？啊，就讲阿爸阿母啊，你也讲啊，我都有三高呢，啊，我长期咧食药啊呢，其实这药当吼，卡在身躯内底啦，无怪吼，你药后壁这两粒，无介好哦。无怪你的心肝宝贝吼，无怪好哦，吼、哦，你去验迄 GOT、GPT 拢也悬呢，吼、哦，我咧讲解读一下，即来个食，吼、哦，甚至有个人讲话吼。哦诶、欸，怪味怪味呢，也是讲了，诶、欸，我真够上呢，吼、哦，甚至讲咱有个囡仔，吼、哦，有歹习惯伫食薰的、啉烧酒的，吼、哦，啊，是讲吼，哦，真侪阿公阿妈放袂出来，啊，这个一定爱食，这个、一定爱食，好不好？好，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喂，
3: 一组啊，
0: 好好好，来你接者。Hello， 喂，
4: 你好，
0: 你要几组？
3: 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一组哈 ，OK， 好。好啦，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日落去收啦吼。其实咱人体吼本身就有排毒的器官，比如讲肝脏，伊就是咱人体化工厂嘛， 哈、哦、啊，有啥物毒素，甲咱解解哈？哎、哦，讲 A 高器官有。

0: 当时吼，伊功能无遐好啊，迄歌中吼，功能剩十分之一啦吼，伊嘛还搁伫运作，你嘛唔知讲伊歹去啊，你知影无吼？啊，像咱哦，排毒个器官，啊，你就讲排出去吼，放尿啦，皮肤流汗啦吼，目睭屎啦吼，鼻水啦，大便这种排毒个出口吼，啊，你若放袂出来的人，毒素无出来，无出来伫只吼，伊搁。嘿，搁较严重，毒素搁较严重吼，所以讲妈妈，啊，咱若是讲基本素无顺嘞吼，啊，就讲我的指数数字愈来愈歹，拜托个，即组你来个食吼，对你有百行好，无半行歹吼，啊，要安怎食？咱一般吼，我食保养的，我着早唔个食，一摆个食两粒，吼啊！但是咱若拄啊开始食吼，你要较紧有感应的吼，你前十天吼，你只要三顿个食，一摆个食两粒，吼。尤其即卖吼，你着已经伫上诶，你只要三顿个食，啊，食两粒，吼，差不多一礼拜还是十天吼，吼，你诶喙笑目笑，足有感觉个啦，拢袂去你上即件代志啊啦，吼。啊，你像讲真侪皮肤科看袂好诶，哎呦，佫抹袂好诶，抹乳液抹袂好诶，吼。啊，拄着烧，啊，你着开始食。啊，我咧讲，即落一定是三顿食嘛，吼，你去食十工，吼，啊，你若较收缩啊，啊，咱就食保养，吼，一工换食两粒，还是讲早唔过两颗，安尼拢会使。啊，即个物件吼，无分饭前饭后，啊，咱就是食品呐，食品，吼，无啥物药啊性的问题，吼，啊，你买当药啊食完吼，过半点钟啊，你就用个食，啊，拢无要紧哦，吼，啊，是你讲啊，我感觉我即摆无食物件，敢袂当食，无要紧，做你个食，安尼好不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汉伟，你爱几组？小玉爱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好 ，OK， 好，啊，你电话提了。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嘿，啊，丽慧爱几组？喂，丽慧小姐爱几组？
2: 啊，迄个大组啊，先讲3880嘛。
0: 嘿，四压的，嘿。
2: 我要四压的。
0: 好好好好，啊，后日互你收哈，谢谢。
2: 啊，迄个八三叫一届来啦。
0: 哈，你要后礼拜三收呀？
2: 无啦，拜五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
2: 拜拜，这一届来啊！
0: 好，我你讲无要紧，咱就是拜五，互你收安尼，好吧？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建议买大组的啦，哈，因为未来哈，嘿，抓粉一定起价啦，原物料愈来愈少啦。好啊，你看卖今仔细组的哈，原价都爱偌济，哈，原价爱四五千块的物件，好，咱快闪，你开2900尔，哎，啊个。加800，搁加两盒呢，迄就大组的啊，啊四盒的吼，嘿，啊原价这么济，要正万的，咱只要3880，安尼吼，四盒总共是120粒就对啊啦吼，有这个货，建议咱买大组吼，吼啊这100%哦，纯的哦，无透烂的哦，外口你买得到的吼，有可能无够纯，吼，伊甲你烂东烂西吼，啊咱就是，这简单嘞，加一个升温。就抓粉安尼安尼，无其他，目镜抓，吼、哦！啊，咱要食，啊，你就爱食上好的嘛，食100%啊，食纯的啊，对不对？莫食透烂的啊！今仔日你买到的是全台湾俗俗的，全台湾这个品牌你无可能买到搁较俗的，安尼好不吼？药厂做出来的哦，药厂做出来，用做药的精神吼，甲品质甲你做出来，吼、哦！赶紧，这组一定爱提吼、哦！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哎、欸，七小姐啊，
3: 哎、
0: 欸，嘿嘿，来来，刷卡来接你。好，来，我跟你讲哦，啊，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国际阿哥》。

0: 老祖先的智慧，东方的专用食宝，《本草纲目》记载数十种的神奇功效，有食宝甲药用的记载。来自印尼原始森林的彭斯青，采用人工养蜂生长，100%的纯彭斯青合法进口，得到卫福部合格认证。佮经过台湾60年的品质大厂制作，通过多项严格检验把关，会用的珠宝匠心，养颜美容，100%纯抓粉，钙含量等于是103倍牛奶，而且无含西药、类固醇，营养丰富，无负担，予咱有活力、壮筋骨。对少年人的营养补给，骨骼佮有喙齿正常的发育，拢有真好的帮助。另外，佮含有牛磺酸、硒、氨基酸、蛋白质、钙、锌、镁、铁多种的微量元素，佮有营养成分。纳米小分子，予你快速补充、好吸收。100%纯抓粉。随时顾好你的精气神。
1: 我那小腿呀吼，本来有感染，结果我自己吃吼，无形中去泡澡的时候，我们朋友讲啊，你的皮肤那还真水，我自己唔知呀，后来才发现个乌鸦都丢啊，
2: 对啦。
3: 我进前有去进那股个暖冲个热消费啊，食个拢好啊，
4: 食个拢好啊，吼。
5: 营养好啦，食四天啊就感觉啦。
4: 本来是安怎？
5: 像你同款，他两三年啊，伊个手吼，会生几粒出来，啊足长的，长啊摇，你摇到破皮，啊叫医生看两三年啊，怎么就叫做这肌肉个白看嘛？我食四天嘛，我见那只
6: 地方就感觉，
5: 他这有受伤有生粒啊，起个哦，也根本皮肤拢变白个了，我冇讲笑，啊你手拢变白个，真正有影，而且有效，确实。
7: 好，来，好朋友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吼，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吼，希望护理师的讲话，还是咱的报关这期间吼，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今麦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咯吼。讲到这个台北市吼，有这个尿气啊，这个鼠患的问题吼，有嘉宾听也只表示讲吼，最近呢发现讲吼，家抓啦尿气啊特别多啦，一直增加啦，找无原因呢吼。结果吼，伫个五号半暝啊吼，才发现讲吼，店外竟然有一个吼胡林人吼，嘿，到处撒这个面包丁的气啦，气只家抓尿气啊啦。哦，一气到吼，直接吼，落雨吼，冲去你甲这个胡林人吼理论啦吼，要求伊讲吼，你唔好阁气啊啦吼。欸，这胡林人安怎讲？伊讲吼，家抓尿气，这嘛是性命啊，对不吼？所以伊要饲啦吼。哎，只有警告对方讲吼，你阁饲，我要叫相关的单位吼来甲你处理哦吼。啊，其实吼，这个胡林人认为讲家抓尿气啊嘛是性命吼，伊需要食物的卫生吼。啊，你那不爱吼，就一寡登记领导家己饲，安尼当作宠物甲饲啦。啊，这吼，你看这嘛鼠疫都要出来呀，汉他病毒都你落啊，啊，你还搁底下滴饲，这真的是很糟糕吼。大家拢关心讲尿气的问题，其实吼，大家都是爱安怎维持这环境的卫生吼。啊，你讲拢是性命，啊，蚊啊嘛是性命，哎，拜托个你，大家三卖穿去饲蚊啊无？哦，真的是吼，你来看嘛，看管物件，咱卖杀生无唔对，啊，你嘛卖讲吼，即、這个对咱人体有害，即个家猪啊、鸟鼠啊，啊，你饲这种物件，啊，我实在想无呢。哦，这个不是我这个无好的头脑有法度想象的啦，吼。哦，啊，当然，只会当拜托这个胡林人哦，唔好安尼个饲啊啦，吼。哦，啊，讲实在，啊，真侪人哦，哇，看到这影片，即个足生气的，讲，哦，连鸟鼠啊，连家雀你都饲，真少看到，血啊，我拢呛关起安尼哦，真害人吼、哦。好啦，啊，搁一个啦，咱讲老来得子吼、哦，哇，足欢喜的，对不对？到底是爱欢喜还是压力？香港家啦，哦， 路的啦，伫诊所啦，吼、哦，一个七十几岁的阿公啊，甲伊的后生九岁，两个吼、哦，伫无欢喜啦。这个阿公啊，七十几岁，要求因囝这个九岁囡仔陪伊来看病，爱回诊，吼、哦，伊认为哦，你是阮囝，你爱负责照顾恁老爸的责任吗？这个教会囡仔安怎讲，你知道吗？这囡仔安尼想嘛是应当啦。伊则不满，伊讲哦，别人的阿爸拢陪因伫佚佗啦，只有我爱陪你看病啦。啊，你既然这么老啊，你都卖生我啊！真侪人看了后，拢讲啊，你阁老阁无钱，啊，你阁要生，真的是人伦悲尽，你也可怜吼、哦。啊，这教会囡仔无想要陪你来看病。毕竟是一个囡仔嘛，吼、哦，对不对？吼、哦，这吼、哦、最主要就是安怎，你知道？因为这个七十几岁的阿公啊，吼、哦，腰已经哦拢无在调哦，停个滴滴滴安尼，吼、哦，啊，目睭嘛安尼吼，拢退化看无啥有，吼、哦，诶，啊，搁你问伊身躯边这个教会囡仔吼，这个诊所这个单的内容啦，吼、哦，这个查甫囡仔教会囡仔吼，则无耐烦的甲因讲哦，这顶头写讲后礼拜爱回诊啦，吼、哦。啊，结果就是安怎？这个阿公啊，惊伊家己迷人的路啦，要求因囝陪去看医生啦。啊，囡仔甲呛声讲吼，迷人的路，你会使问路的人啊，吼。啊，这当然，囡仔这种态度，这做老爸，这七十几岁吼，伊真尽心嘛。伊讲吼，甲你饲这大汉，帮恁阿爸做一点小块代志都袂使哦。你是有义务要负起照顾我这老爸责任呢。吼、哦，啊，那会知影讲这查甫囡仔听了后讲吼。啊，阮同学爸爸拢真少年，拢陪因去打球啦，陪因去耍啦。只有我爱带你来看病啦。你这么老啊，你都莫甲我生呀，吼、哦！啊，所以讲哦，真的啊，有当时啊，就是讲，当然啦，囡仔咱自细汉爱培养伊吼，对时代尊敬，爱有照顾的责任嘛，吼、哦。但是像这吼、哦，你若讲已经这么老啊，吼、哦，七十几岁啊，啊你。六七十岁以后，你还阁生囡仔吼，讲是有个人认为讲吼，这有较残忍啦，嘿，因为你也想讲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有迄个经济能力吼，甲饲甲大汉，啊，你家己有法度养老无吼？啊，这个问题，啊，当然有人讲阿某呢，即个电视拢无看到无，其实我捌拄过一个，伊就是老啊吼，阿达吼，交一个查某，都甲娶回来啊，吼啊都结婚啊，啊生一个囝，啊结果伊愈来愈老嘛，啊这某吼，老尾就无介意啊，甲伊离婚走去啊，囝伊嘛无爱啊，啊就变作吼七十几岁啊饲一个幼囝啦，啊就是安尼啦，所以讲有当时吼，咱咧做一寡代志，咧发落一寡代志吼，爱少想啊清楚，啊嘛莫敢想家己好啦，你要想看嘛，你这囡仔生出来了后吼，你对这囡仔是有责任的吼，对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2: 进广告。
6: 咱百分之百纯抓粉的鸟人，伊本身会当帮助咱身躯提高咱这个自我的保护力。过来帮助咱身躯诶新陈代谢，甲咱一寡身躯诶粪扫，也当甲咱摒摒出去。过来帮助咱皮肤自然诶修复，啊，可以水当当白泡泡。而且是全台湾第一支经过着 PEACE 最有效生产诶这个胶囊，已经过着这个 SGS 多项诶检验合格。伊这个百分之百纯抓粉是为印尼合法入口，经过着合法诶这个华盛顿公约、野生动物保育法，啊，够咱这个农委会核可。在当入来台湾，所以数量非常的少。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啊，佮有这个多种氨基酸、佮微量元素，对咱人体的补充是真好的帮助。不管是大人、囡仔，还是用这有心的妈妈、老大人，拢真适合来补充。其实伊钙质真高，伊钙质本身来讲，每100公克伊是含量是等于是103牛奶的含钙量。所以讲，对咱老大人的补充钙质的流失啊，是吼。咱这个长久期间的这个青少年，拢真适合来吃，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快速排除咱体内累积的这个毒素，所以讲这是对咱消费者来讲是真好的帮助。而且咱即马一盒30粒，原价1780元。
7: 兄弟时段好朋友啊，这是霸 分之百纯的哦，目镜蛇的蛇粉，这原料内底拢无石油嘛，无类固醇，这成分嘛无迄个重金属，也是防腐剂，所以讲哦，这是非常非常纯，非常非常好。伊内底钙质啊、蛋白质含量拢极丰富的，拢检查有合格。365种的石油成分吼，拢无四大重金属的检验拢合格。这全台湾第一间哦 ，PIS 的 GMP 药厂做的，所以讲这安全、卫生、可控，无分什么年龄啦、大人、囡啦、大腹肚的啦，咱银发族是大人拢会当吃。这就是讲，咱这毒素要排出去，吃这就好个，可以当养颜美容，可以当调筋体筋，尤其可以当补充钙质哦。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哈，一盒是30粒。
6: 一天啊，一般保养一天2粒，那要加强保养来讲，就是一天早晚2粒，等于是4粒，安尼食都有真好的帮助补充。
7: 一盒是1780元，今仔日咱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2盒2990元，各加900元，各加2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你甲提啦，建议你买大组的啦。为什么？因为未来吼，抓粉这种物件一定会起价，因为阮物料要入来吼，无简单啦，吼，即摆种全世界吼，全世界爱用配给的，你了解无？哈，好，啊，就讲吼，长期你啊讲哦，皮肤科你看哦，拢看袂好诶，吼，来，即组我介绍你来个食，好，你来个食，吼，啊，这吼 ，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2: 喂，
7: 大组诶吗？
2: 喂，来大组诶，
7: 好，一组啊，两组，
2: 一组
7: ，好，啊，后日到你收，
2: 后日呢？
7: 嘿，是，
2: 哦，你讲偌济啊？
7: 3880四盒咧，吼，
2: 3880，
7: 这原价还到10000咧，嘿，
2: 哦
7: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拜拜，好，咱这是纯的哦。100%的哦，无透烂的哦，吼、哦，外口你买到的吼，真济吼，伊拢无够纯，伊甲你南东南西啦，吼、哦，啊，咱这只单纯的，敢一个成分，目镜蛇的蛇粉，吼、哦，无其他的啦，纯的就对啦。所以讲，为什么效果特别好，吼、哦？诶、欸，咱阁是用做药的精神吼，甲伊这个品质吼，甲做出来的哦，吼、哦。啊，咱买食，当然爱食上好的啊，食100%的啊，食纯的啊，吼、哦。这当讲你台湾这个品牌，你买着上俗的，吼、哦。全台湾吼、哦，我咧讲，你无可能买着搁较俗的，吼、哦。啊，这是药厂做出来，药厂做出来的哦，用做药的品质做出来，吼、哦。当然爱食这组嘛，吼、哦。啊，你讲哦，我常常安尼上哦。上袂好诶，哈，药啊，哦，食个拢袂起劲诶，哈，拜托诶，来，你来甲食者，即营养粉来甲食者，好，好啊，当然咱摕大组诶较会好嘛，你看细组诶，哈，啊，两盒是2980，对不对？啊，咱若搁加900元呢，搁加两盒呢，就是大组诶啊，3880嘛。吼、哦，安尼四盒，总共120粒呢。吼、哦、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啊，当然你若讲，有法度，你2组3组吼，甲摕起来搁较巧。为虾米？因为后摆起价，你先摕起来炖吼，足巧的，足巧的吼。啊，咱若讲，哦，我是因为即摆我都有竞争啊，我都伫上嘛，你就三顿食吼，无分饭前饭后，一摆甲食2粒，安尼食10天左右吼，你就有感应啊，吼。啊，若食保养啊，咱一天食一摆，还是食2摆拢会使，一摆食同款食2粒安尼吼，嘛是同款拢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吼。大细组差900元尔尔啦，当然是摕大组的较会好吼。来，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
8: 好，一组大组。
7: 好来电话摕咧。
8: 来大组。
7: 好来电话摕咧哦。
9: 是，我要大组。
7: 好电话摕咧哦，哈，来嘿 ，Hello。
10: 你了咧卖抓粉哦。
7: 啊、哦、对，你要大组呀、啊。
10: 是
7: 好，来电话提了哈，电话提了哈，好，谢谢。好来，0800663377咯哈，提大组的较会好，提大组的较会好哈，细组的哈， 两盒两千加百，加900块阁加两盒，所以大组的吼四盒只要3880吼。哦，啊你啊上袂好的，药啊食袂起劲的，拜托个即组你来个食吼。啊，过来嘿，咱好朋友大细组差900啦，尔摕大组的较会好吼。今仔即俗的啦，原物料吼，即马拢足贵的，即马一只鸡卵偌济啊？你想看卖？后摆应该拢会起价啦，好不好吼？来赶紧咯吼，啊像有个人空嘴，你讲吼，我拢。袂好呢，药一直搬呢，吼、哦！医生看到吼，拢袂看啦，吼、哦！啊，到尾啊，吼，来食咱这，伊讲吼，食差不多三礼拜，照三顿食，吼、哦，规个拢收缩起来，吼、哦！啊，因爸啊，拢嘛穿短裤，惊人看的，今嘛拢嘛穿短裤、穿裙啊，吼、哦！嘿，啊，我跟你讲啦，唔，你讲吼，食皮肤易除我啦，吼、哦！这来皮肤吼，你食这种营养素吼，足好诶！啊，你后去检查，你会发现讲。哎、欸，啊，我连这 GOT、GPT 这心肝宝贝这数字相关的吼，哎、欸，你嘛来个吃，主要内底有这个氨基酸吼，帮助咱人体这个化工厂吼，诶代谢啊，甲做修复吼，营养素打入去这个咱的化工厂吼，增加咱的修复力，甲你拜托。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11: 诶，大
7: 组，大组哈，阿弟在你收哈，谢谢你 ，OK 哈 ，OK 哈，好妈妈，阿弟啊，心肝宝贝无好诶哈，或者讲你暗时吼困较无好诶，还是讲你真够疲劳诶，过来啊，咱诶这皮肤诶解毒功能无好诶。啊，我咧讲这组吼，麻烦你来个吃，麻烦你来个吃，安尼好不好哈？环境中吼，环境中吼，毒素太济咧，太济咧哈。啊，这内底有这氨基酸哈，帮助咱这毒素个代谢出去，安尼好不好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那听歌电话继续看，安尼好不好哈？来听一下，你是七哪块？小姐，笑一个。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婚婚礼师弟讲话也是咱这曝光期间哈，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因为咱环境内底毒素遮多啦哈，吼咱这个啊树的空气啦，水质的污染啦，空气污染啦哈，啊咱用的这么化学的物件遮多啦哈，金皮毒啥拢遮多哈，这拢爱靠咱的心肝宝贝，咱人体化工厂哈。肝脏去甲解毒，你的肝脏功能若无好的时阵，你有可能唔知影，因为伊功能剩十一分之一的时阵吼，伊还佫伫甲你运作，啊，但是你唔知影讲你一寡解毒的这个功能已经较歹啊，所以真侪人容易起痒吼，啊，真容易皮肤无好吼，对这个毒素对皮肤出来啦。好、哦，啊，这个物件今日咱家己介绍的，这内底就是有这种哦，会当修复的氨基酸，哦，会当帮助咱毒素甲做代谢。好、哦，你若讲空气啦、水啦、沐浴露啦、芳草啦、洗衫精啦，这拢有环境毒素，拢有毒素。吼、哦，过来真侪你食药啊呢，药当呢，啊，你拢伫咱身躯底，代谢无好，对皮肤出来啦。吼、哦，这个物件百分之百哦，目镜蛇。吼、哦，气头、气尾、气皮、气内脏、内脏、气内脏，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啊，吼、哦，这组百分之百拢无偷懒的哦，百分之百，吼、哦、啊，这吼、哦、全世界爱配给的，吼、哦，这量有限，吼、哦，所以讲后摆愈来愈贵，啊，卖讲啥，讲伊内底钙质就好啦，吼、哦，103杯牛奶，咱若欠钙质的人，你来食这嘛正好呢。吼、哦，嗰是头一支哦，头一支经过批示药厂合法进口的，这是全世界分配的哦，吼、哦，合法进口的，这是批示的药厂上高级的药厂哦，吼、哦，用做药的精神甲品质做出来，要食当然来食这個，好不好？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啦、啊，吼、哦。有当时啊吼，爱情若来的时阵哦，都无咧关心啊吼，规个人吼真的是吼，规个拢冲动，一个查甫的啦，阿娘啊啦吼，哦，伊就伫个网络迄交友软体熟悉一个，才14岁吼，这个小爱查某囡仔，吼、哦、啊两个谈恋爱讲好干呢啦，来郭先生，啊你大做一下。
1: 啊，大做，
0: 好好大做的哈 ，OK， 好好，安尼哈，迄、那个你，迄、那个奥利达，奥利达你收会使哈 ，OK 哈，好好好，安尼，你是这个，39786后摆哈，39786，好 ，OK， 安尼奥利收哈，谢谢你哈，好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啦哈，啊，咱讲到这个阿娘啊哈。伊就交这个14岁的小爱啦，吼、哦，啊两个安尼糖甘蜜甜，啊这查某囡仔14岁，啊嘛真好乖，一声就叫骗伊啊啦，骗去当机啊啦，吼、哦、啊你看卖啊，吼伫因家啦，伫汽车旅馆啦，总共吼、哦、性行为吼、哦，嘿，迄个妖精打架安尼吼21摆啦，一直到2025年7月，哎，这查某囡仔讲大巴肚啊啦，大巴肚啊啦。吼、哦，刚迄年8月，啊，就生一个查某婴啊。因为这个14岁那尼啊，所以啊，医护人员哦，紧的就通报啊，你知影无？吼、哦，法官一个看这个证据，嗯，这两个感情袂歹，而且阿娘啊，一个月他月给3万啦，吼、哦，啊，另外呢，拢有主动吼、哦、付这个查某婴啊，啊，加这个囡仔抚养的费用，目前吼、哦，伊甲。家己的老爸，啊，搁有吼，即个查囡仔吼，哎，即个14岁查囡仔拢带做伙，好，约好讲吼，等即个查囡仔18岁吼，啊，就去登记结婚啦，吼。啊，即个法官是讲吼，哇，啊，即个阿娘啊，你甲即个未成年的吼，发生即个性关系吼，即当然犯法啦。啊，但是你态度真好啦，吼，啊，而且伊甲即个查囡仔因的爸母嘛，拢无条件和解啊啦，吼，是。甚至对方这查某囡仔爸母嘛，甲法官求情啦，讲吼，阿麦甲追究啊啦，啊因两个吼后摆会结婚啦吼，啊无阮查某囝都安尼啊，无是要安怎，囝拢生啊，吼啊结果呢，吼，就依照吼14岁以上吼未满16岁女子性交罪吼，有期徒刑3个月，合并吼执行1年6个月，缓刑3年，哎，佫袂歹，佫可以缓刑就对啊啦吼，即期间来保护。哎，管束爱有40点钟的义务劳动啊，你哈啊，但是呢，吼，唉， 虽然爱情吼真好，嘛是小控制者啦。安尼你嘛是有一个真空，安尼总是无好啊，对不对吼？啊，遮少年都做老爸，有当时吼，咱吼十八岁心情，甲你二十八岁心情，甲你三十八岁心情，甲你的审美观念绝对会改变吼。所以建议啦吼，身心较成熟的时阵吼，再来结婚就较好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攻个
1: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来讲，伊真大，就是甲一般无共，就是讲，咱的目镜蛇，伊是气头、气尾、气内装，拢这个 piece 制药厂来帮咱制作。咱的营养素，伊的分子吼，拢改小纳米化，真好吸收，对大人、囡仔还是少年呢？拢真好诶帮助，而且伊诶营养素真侪，伊诶营养素内底就是有即个丰富诶蛋白质、氨基酸，啊，佮有多种诶微量元素，伊会当帮助咱身躯真好诶新陈代谢，帮助咱身躯排毒即个毒素，过来就是讲，互咱会当更加着咱身躯即个自我诶保护力，尤其是咱即个百分之百蛇粉，伊本身不含即个西药、淡金属，嘛无添加着化学物质。嘛无防腐剂，经过着 SGS 实验合格，咱食安全，营养素高，过来安心，就是咱这个百分之百目镜蛇粉。
0: 咱若是一般伫做保健吼，一天食两摆，一摆食两粒。你若是讲伫做调理的期间，当然你一天要食三摆嘛是会使。这上好是康百佳，效果上佳好哦。
1: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一盒是30粒。外口起价是1780元。
0: 今仔日咱四组的两盒2980元，各加900元就加两盒啊，就是大组的四盒只有3880元哦。好朋友，赶紧哦，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最后这三分钟哈，赶紧赶紧哈。百分之百的哦，目镜蛇吼去做的哦吼，嗰是必须药厂哦，合法进口的，合法进口的，全世界是分配的哦吼，这组买会着福气哦。台边无顺的人哦，嘿，叮甲袂得出来的人，你来食嘛就好诶。吼、哦，蛇粉是入肝经吼，帮助咱肠啊会叮当吼。另外内底有一个硒元素，帮助咱有活力。吼、哦，所以会使减少吼，咱容易感冒的这种体质吼、哦。啊，咱若困无好，失眠的人哦，食这嘛就好诶，你知无？内底有镁，镁呢，互咱吼诶神经会稳定吼、哦，啊，你会困较好安尼吼。啊，过来，年纪大嘛会当食吼，诶，囡仔爱食零食，爱食素食吼，咧、哦、食了尾啊，囡仔拢挑食厌食，对不对？吼、哦。食这吼，用个提悬囡仔伊自我保护的能力吼。过来，咱这拢全面拢是灭菌处理的吼，纯的食品，只有一个成分，目镜蛇去做的蛇粉，高单位的微量元素吼，微量元素钙、铜、镁、硒，百分之百目镜蛇的原料吼，气头、气尾、气内脏吼，所以讲好朋友。调节咱的内分泌哈，有糖分的人你会使食无？放心，做你来食哈。有诶，真侪空嘴未收缩，食了后拢收缩哈。过来哈，肝无好的人会当食无？当然爱食哈。嘿，这个蛇是入肝脾两经啦哈，所以讲你要去食哈，你气血吼也充盈哈。帮助解毒，安尼哈，康伯来吃效果上好啊哈。好，啊你讲啊，我有这关节炎，敢会当吃迄落物件吼？你做你放心啊吃。你讲我胃无好呢，我常常胃胀气，我敢会当吃这個？你做你放心啊吃，因为咱这种纳米化小分子的哈，无像你讲吼，我来去夜市啊吃一下蛇吧。好讲会伤冷，这袂哦，这袂冷哦，吼、哦，好、哦，所以讲这无同款的物件吼，所以讲好朋友哈，啊，像有个人讲哦，我牛皮癣这严重的呢，我湿疹这严重的呢，我这慢性的皮肤病啦，会敢袂当食虾哈？做你放心嘛，食拢无白害，《本草纲目》拢有讲，蛇粉吼清热解毒，吼、哦，这个营养素帮助咱身躯清除毒素。哦，赶紧哈，趁优惠，要大组更加会好， 鸡九百个鸡两盒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看那面啦，如果无听哦，咱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
2: 我要大做。
0: 好，来电话提你哦。
2: 我要一组。
0: 好，电话提你。
2: 大做。
0: 好，来电话提你哦。
1: 大做。
0: 好，电话提你哦，哈。来，咱电话继续甲看哈。那咪着我接无了哦，咱电话继续甲看。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嘿，甲你拜托，甲你拜托讲吼，啊，即马我建议啦吼，啊，像有个人臭头烂耳的吼，因为即台底有只氨基酸吼。
3: 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6: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以及互你旧下的爬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咱雷所带来这首歌曲是《可爱的花蕊》。乡亲时段，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现场。大家欢欢喜喜，趁钱咱拢有通存哦。啊，你欠钱一定要有一部分来顾健康。你甲想，有健康的身体，又搁有钱通开。钱做你的老财哦，这真正有够好的啦吼！俺就是安尼一步一步步入着幸福，而这个人生，所以讲过去都较辛苦啊，啊，即卖来吼，有的朋友呢，慢慢吼，安尼进入着退休的阶段，或者是已经有朋友呢，拢退休啊，退休了就是爱享受人生。我跟你讲，有健康的身体，就是伫咧享受人生；，那无健康的身体吼，更加有钱啊，钱嘛是别人咧开呢。做无菜，所以讲，咱来肯甲你讲哈，一定爱来照顾健康，和专业的来肯来照顾你。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吼，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互我。来肯讲话实实在在，甲含班呐吼，甲含班讲过，但是实实在在，咱来有专业，唔敢乌白讲，嘛白乌白讲，嘛拢白夸大。所以讲，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互我哈。来，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伫遮咱来肯嘛白来甲你报告哦。你随时拢会当沟通，现场的电话是二二。25233，搁在那个听众表，不过一摆咱个吵起来，随时要卡的拢会使，刷定刷卡，我马上会来接听。222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都爱加控诉哦。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你甲不方便卡电话不要紧，咱会听到亲像咱家己的查埔囝，咱家己的兄弟姐妹同款，你随时拢找着我。来，乡亲好朋友呢，你甲咱会听的手机啊号码抄起来，随时会当卡，随时会当卡，咱会听拢会为你来接听哈。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去咱来听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尾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5月6号，今仔日是拜三，哦，今仔日是拜三，5月6号。稍等一下，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要点，咱就是等到3点时就开放啊！谢谢大家，做好准备，卡电话哦。先来听歌，这个大阪暮色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这个大阪木色，大阪木色，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那是现在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先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啊，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2233

0: 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电话通啊，来，要听什么歌？嗯，
1: 我先给你点歌好了。
0: 嘿，
1: 江顶十三番地，
0: 江顶十三番地，吼，好，好，日语的，好，好。
1: 啊，你若有，等下有空，我再来给你问一下，看阮朋友要搁买。
0: 好，安尼你才搁敲我，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2: 哎，大哥你好，我要。听那个芒果花，
0: 芒果花哈，好，安尼家来做安排哈，
2: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
2: 立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母亲节要到啊，我来讲一条杨耀东唱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呵，好，
2: 杨耀东，
0: 家来安排，谢谢，呵，来，你好，喂，你好。
3: 喂，我要听可爱的
0: 马，要听可爱的马哦。
3: 桂金发，
0: 好，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立刻，来，立刻。
4: 你好，立青，我要点那个嘻哈真卡情。
0: 嘻哈真卡情哈。
4: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哦。
4: 拜拜。
0: 好，好，再见。来，好，安尼咱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小等下三点够开放哈，小等下三点够开放。那是呢，吼，咱身边要点歌，还是讲呢，吼，咱即卖都无点到的女性朋友呢，那么拢会当呢，小等下来，吼、哦，即、這个点歌，小等下来点歌。非常感谢，啊，那是买买产品的好朋友呢，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电话呢，吼，一定要敲通。咱现场的电话哈，拢会当卡，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咱现场的电话呢，号码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哦，哈。啊，那是咱的乡亲好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呐，哈，咱得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立庆的手机啊，哈。咱立庆的手机啊，号码呢，你今麦得加抄起来，加。输入在咱的这个手机啊内底，你随时要找我都拢找有，随时拢会当来顾健康。来，咱的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为你播上的这首歌曲是最后买房车，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最后买房车，这是徐富凯家电的吼，这个超雅文所带来，非常的好听。来，乡亲和朋友，咱女性朋友为着爱水吼，拢会去做兵啦，还是讲去做身躯啦，吼，都会找一挂较有名，而且的呢，医美诊所吼，啊，即卖大多数拢是医美诊所啦，介少有一般单纯伫咧做兵的啦，吼，嘛是有啦，美容中心啦，吼，不离个即卖足侪拢呢结合着医美，啊，那这呢应该拢足值得咱女性朋友的信任嘛，开钱去遐合作讨皮听。有当时呢吼，真正迄个做医美时阵啦吼，有的人做的就是即、這个呢助东助西，助甲一个边碰西西，吼吼。啊，有的人呢吼是去拍东拍西，拍甲一个人一个边吼，那亲像安尼行吧去吼，即个烤肉小鬼安尼吼。但是呢吼，大家拢感觉讲趋之若鹜啦，助助的呢吼，即、這个啊业务拢腐败去哈，啊这呢吼拍牌了后一挂斑马拢无去安尼，所以讲真。在女性呢，真正开钱去讨皮店，足感官的啦吼。啊，那是开钱讨皮店，一旦变水，当然做者好朋友是会上瘾的呢。迄做过吼，会搁再去做哦吼。所以讲哦，真侪人即卖就是要赚这查某人水的钱。啊，你要赚人的钱，就赚人的钱，你搁做出这落代志，这真正互咱想起来足恐怖呢。最近做者女性朋友呢吼，那有去过即间呢吼，即、這个连锁的医美诊所，大家拢人人。自为很害怕，为什么呢？咱来讲到这个足有名连锁爱尔丽医美诊所，这间有名哦，但是这间呢，吼，前一阵啊有名是捌上过呢社会新闻，那亲像因头家的代志啦，吼，一挂感情的代志都对啊，现在嘛分未清楚到底是安怎啦，因为后来嘛是不了了之啦，吼，啊，不离个迄感情的问题，迄种不要紧，迄种因私人的代志，但是今麦这件新闻真正人人自为。曾经捌去过爱尔丽呢，吼，这个医美诊所的女性朋友，大家拢足惊啊！但我唔知有去哦翕翕无啦，啊，这是要安怎才好？到底因呢吼，甲我翕是要创啊？大家拢哦想未通呢，我都跟他去做一个身躯，做一个面，去做一个物件尔。因甲我翕这是要创啊？是要搞恐吓吗？当然，大家拢足烦恼的啦吼。这呢就是有一名查甫的人客，伫房间内底换衫的时阵，发现讲诊所之间的这个诊疗间顶管的天花板，有这外观看起来那亲像烟雾侦测器吼的物件，但是这个物件看起来足奇怪，跟那亲像监视器。这个警方得到报案了后，前往来该查看，真正呢，确定讲啊，这个呢装置内底都是有镜头，引发着外界的哗然。专业的消防人员就公开撒娇自爆的方式，并且甲大家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分辨到底是烟雾侦测器，或者是讲是针孔摄影机。吼、哦，咱女性爱会晓通去自保，防止被偷入去啦。哈、哦，这个呢，咱来讲到最近真侪女性人心惶惶，有去过，大家拢足惊啦。乡亲好朋友，进入到任何空间的额头看一下天花板的哈，唔知讲到底这是这个烟雾侦测器，还是假，是真的还是假？其实咱厝内底真侪人的厝内底拢有放这个烟雾侦测器，就是讲有烟的时阵，还是讲会烧的时阵吼，伊会发出。警告的响声足大声，啊！这个用意就是讲呢，和咱呢吼，安尼提早发现，甲别讲呢，形成着这个大火灾，吼、哦！所以讲呢，利益良善呐、啊，但是竟然用这来做烟雾弹，吼、哦！安尼呢，根本都不是真烟哦，这个真烟探测器根本就是呢，吼、哦！这个真空摄影机听起来有恐怖无？一个做美容的所在，竟然讲。装这个针孔摄影机，啊，他这间公司阁是连锁的，刷入去听讲生意非常的好，因为呢，吼，伊请真侪这个明星来代言呐，吼，啊，当然这明星代言，哎，那亲像印象当中有这个姐姐，啊，姐姐是虾米人，你都知啦，吼，嘛个代言呢，吼，啊，这呢，哦，靠着，吼，这种呢，啊，明星代言哦，哇，伊个生意是强强棍呢，哦，那亲像专台湾，吼。
拢总有伊个连锁店，很多啦，迄广告做了有够大，那赚无遐钱，要哪广告遮尼大，所以讲好赚。查甫人爱水个钱，上好赚啦吼。啊，咱呢要来甲听众朋友讲着，唔是要来讲八卦，是要来甲咱讲如何分辨出咱台湾的真烟式火灾探测器吼，真呢或者是假？咱来讲着，即个呢，咱台湾真烟式的火灾探测器有分这两种，一种就是独立式的，一种就是系统式的哈。这个独立式就是靠着内底的电池来做运作，无需要搁再连接着电源线，每一个拢是单独伫咧运作。变色的方式会当伫侦测器顶端找到认可的这种标识，这呢俗称叫做雷标哈。啊，这呢认证大作拢甲你打起的，通常伫外口会开啊哈，啊盖着伊的底部，另外买当找到测试按钮，伫外壳一边啊，或者是伊个底部弄一个凸起的地方，吼，按落去伊就发生着这种的警报声，这就是真正独立式，而且个探测器，吼，探测器啊，这就真的啊，不是假。另外一种就是系统式的，这种系统式的就是连接到规栋，而且个建筑火警受信的总机，靠着建筑物，而且个电源伫咧运作，通常有电线由着天花板弹出来。啊，那是要如何来辨识？赶快找到认可的标识，这个雷标应该就是外壳顶端。另外，爱找到迄粒吼闪烁的灯，系统式的这个探测器正常运作的时阵，外壳有一粒小灯吼，每几秒钟都会闪闪四十一摆。啊，这都是正常伫咧运作，会确定信号吼。啊，那是这个有人伫咧提醒，也有一种作者人唔知啊代志，就是咱的耳根啊，袂使装这种的真烟探测器，耳根啊袂当装。消防法规的规定吼，浴室无需要装设定的火警探测器。原因就是耳根的蒸汽甲着呢，吼，也湿气容易造成着误报。所以讲，如果你伫耳根啊天花板看到一个那亲像探测器的这个隐形的装置，那么有可能吼，足大的可能。都唔是真正诶消防设备哦，啊，而且搁伫下间啊爱烫光光洗身躯诶所在，那么这都有可能是啥？都有可能就是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通常无认可诶标识，嘛无测试的按钮，无显示诶灯，或者是装饰位置吼，有可能吼面对着咱诶门层。耳根啊，入口，这拢是无合理的方向。所以讲，如果你若去一个所在，包括咱若要去吼，这个美容中心，你即摆拢爱看。如果咱要倒入去，诶，这种的门层有无？去美容中心就是爱倒的门层嘛。你看到讲有这种的装置，吼，有这种的装置，啊是耳根啊入鼻，吼，啊是便所入鼻的所在，拢有呢吼，这种的吼，什么装置啊，吼，就是呢吼，这个探测器的装置，那么这拢是无合理的，因为这个所在无需要装啦，吼。所以讲，你用亲朋友，咱会晓当个自保，才别去用偷袭。即卖全世界拢咧偷袭，无想到咱台湾竟然发生伫这遮有名的爱尔利吼，即、這个美容中心呢，吼，伊是医美中心呢。即种个医美中心啊，有咧讲做啥？除毛的啦，吼，啊是讲咧吼，即个体雕的啦。亲像即种除毛体雕，你若去做面，应该是免烫衫啦。但是除毛体雕啦，啊是讲咧规身躯的即个按摩啦。这拢一定爱烫光光的嘛，啊不是要那个你按摩对不吼？啊不要给你除毛，所以讲呢，如果你老去爱尔利呢做过着体雕还是除毛的话，我看今麦东西穿咧蛋啊，足惊讲啊，唔走去有吸气无安尼啦，吼，这大间的一间连锁店竟然做出这个代志啦，吼，来，所以讲咱来听跟你讲，不管大间小间，拢有可能做出这个代志，咱拢爱要当个自保，有三招自保避偷袭的方式，第一就是爱举头。来看，确定天花板的探测器是不是有这个认可的标识加红灯，位置是不是不合理？哈、哦，啊，这我咧讲哦，其实也很难呐、啊，很难呐、啊，哈、哦，因为这标识有当下也当造假，红灯买当造假，所以讲哦，即卖的这个科技，你也看 AI 哈、哦，的科技是咧愈来愈厉害。所以讲，这物件要造假，那有可能做不出来哈。但是如果咱啊讲抬头看一看，确定一下，有可能啊、这个得当自保。第二就是咱的视线爱扫描一个顶管边啊，是不是有这个针孔镜头的这个反射？啊，这上面是针孔镜头的反射呢？你看有科技的亮点，你甲记这个位置，你去向着急者反映，或者是报警察哈。你若看到讲，哎、这所在那有一个哈、一趴火哈，小小的一颗。
哦，这个灯啊呢，底下的灯，这都可能就是电子的物件。那么这都可能就是针孔摄影机。第三就是咱的下镜啊，天花板如果有任何的装置，爱特别注意，因为下镜啊，诶，天花板是无可能有加一挂消防设备的啦。因为下镜啊，内底拢是安尼雾茫茫啊，拢有水汽啊，吼、哦，要讲火烧起来啊，介困难呐、啊。所以讲下镜啊呢，是无需要装这种设备的啦。如果你呢发现讲呢，变数下镜啊有装这个设备，那么你不要碰它，直接报警，因为有可能90%都是偷窃的啊。所以呢，吼，你和警方来确定，你也不要去打草惊蛇。所以讲用千标这三种主播被偷窃的这个方式，咱爱噶。即、这个呢，饿起来，甲别讲呢，开钱去讨赔，定搁去用偷翕来辛苦，哇！这真正是唔知即间吼连锁诶，即个呢吼医美诊所是咧想虾米呢？你开个遮大间，共赚个遮侪钱，结果你搁共偷翕人辛苦，到底为虾米呢？想拢无啦，吼、哦！啊，因有出来解说啦，但是解说讲诶吼，实在乎真侪人客无法度接受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啦，吼、哦，即呢。欸，可能到时阵那真正查到因是讲偷翕装着针孔摄影机的话，好像是罚钱呐、啊。啊，这罚罚寡这罚，听讲25万尔，不痛不痒啊。所以讲25万交交的，伊嘛是赶快继续搁再开啊。唯一的方式就是吼，足、侪人惊着唔敢去。啊，伊若无人客，啊无生理啊，早晚都爱倒啊。所以讲呢吼，大家惊刷同啊，会唔敢去啦。唯一吼，唯一诶。哦，这个呢受到处罚的都是家啦，所以讲呢吼，你是不是一个假期？这我都唔敢讲啊，我就不敢讲。啊，是我是无得去啦，吼，我没有在做体雕啦，因为呢吼，我感觉做体雕对我的身体那前程也没有帮助哈，还不积极啦哈，哎啦哈，啊，搁再来就是讲我呢吼，嘛别去做除毛，因为我很少有毛啦，我身躯无什么毛啦，该连有的所在我拢有啦，但是呢吼，亲像咱的手啦、脚啦吼，这女性啦、手啦、脚吼，有那个比较长的毛吼，拢会非常的啊，这个芥蒂吼，所以讲会去做除毛。亲像这我慢慢做，我也没有啦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我都拢无得去啦吼，这个我就没有在做哈。所以讲呢，我都特别担心，但是那有去过的人吼，可能尤其是做一寡呢爱烫衫的这种的啊，这个算讲医疗行为呢吼，可能很多人都很害怕，蛮不离去用翕到要安怎，慢慢欢乐啦，因为。即卖得去哦，即个呢吼，警方抓到啊，吼，和相关单位抓到啊，应该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吼，即个呢流出的对啊，啊，咱嘛唔知因偷翕的用意是啥，我想应该唔是要来甲你恐吓，嘛唔是要安装银话啦，应该也不是，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到底为什么被港偷音呢？真的很奇怪哎，足奇怪一件代志，好奇怪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吼，这必须爱去经过着这个相关单位啦，譬如检警吼，而这种呢调查才知讲用意如何啊，真相怎么样啦吼、哦？咱只是今仔日伫节目当中，甲咱听众朋友来欢呼，有三招主播被偷的方式，咱一定爱安怎学会晓吼，要学会吼、哦。啊，那无呢吼？哇，咱的身体去用偷窃。安尼嘛，真正有够恐怖的呢！来听歌，《钢钉十三番地》，作为欣赏。

0: 讲过来，大姐，啊，你要跟咱分享什么？欸，
1: 我吼，我唔知讲到迄个锅番是何用，你知？
0: 哦，万用节能快锅呀。
1: 嘿，我只要肉空肉块、萝卜块有诶无诶对无？
0: 嗯，
1: 我拢会常常拢会去买鱼骨吼，
0: 嗯，
1: 来炼呀。
0: 吼，
1: 哎呦，点加始终炼几多点钟？
0: 啊，对啊，嗯，
1: 对啊，足饿诶。啊，佮想讲啊，啊，无我再有一工吼。一天上礼拜我才买150块鱼骨了哈，
0: 鱼骨嘿，
1: 嘿，迄个三毛鱼骨啊，
0: 好，
1: 剁剁剁的，啊，佮放个快锅内底啊。哎，我佮离啥物呢？我佮离落地卡迄几格哦。
0: 嘿，
1: 我下早佮离落到下晡吼，无差别啊。
0: 嗯，
1: 到就讲5点外吼，佮掀开。
0: 嗯，
1: 啊，来看卖咧，哦，遐物骨头都腐去啊。
0: 啊，三毛鱼会当腐去哦。
1: 哎呀，啥物鱼骨拢腐去哦！
0: 哦，三百鱼壳的鱼骨咪足顶吗？
1: 啊，唔知咧，啊，我都家己咧落地卡的啊！
0: 哇，哦，安尼真好呢，迄个
1: 鱼骨盖，锅里落去哦，哦，啊，鱼骨真好啉，足甜的。
0: 啊，拢唔免搁再加迄鱼骨好起来啦吼！
1: 啊，
0: 唔免搁再好起来吼，就安尼照安尼落去食吼。
1: 无爱好起来啦，我
0: 爱好起来，
1: 我搁加锅里一下啦。
0: 好，你搁加锅里一下呢吼？
1: 啊，无，因为吼。想会想渴啊！
0: 哦，哇！啊，再来做高汤足好呢，
1: 足好，足好哩咩？
0: 哦，对对对，
1: 我迄骨拢软绵绵啊，软软。
0: 哇！
1: 哦，真好
0: 食，
1: 真好用，用
0: 嘿
1: 啊！
0: 哇！
1: 快去甲介绍朋友甲你买。
0: 听你到底，我巴肚拢枵起来啊！足汤，
1: 迄无迄什么鱼骨啊？
0: 嗯，
1: 啊，无嘛袂用往伤济，我差不多用七分满尔，七分啊。
0: 嘿，用七哎对啦，袂使用伤满哦吼。嘿，
1: 就好用诶，好，好，
0: 真正有够赞，谢谢大姐，谢谢你哈，
1: 好，
0: 谢谢银对姐哈，好，拜拜，拜拜，感谢咱的银对姐呢。来，这算功德哦，快哥买几支啊？
2: 问，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2: 我一斤两，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2: 嘿，十支啊。
0: 好，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2: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2: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啊，好用啦吼。
2: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搁来甲我买安尼哦。
2: 嘿啊
0: 嘿啊！哦，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呀？嘿
2: 啦
0: 嘿
2: 啦！
0: 好，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来，这算广告吼，咱青霞伫咧听这首歌的时阵，伫山卡讲要甲咱分享，来，这广告，青霞，你讲你今仔去煮啥？
3: 我下出来就去买羊肉啦，哈，啊，搁出来煮，搁出来买姜母鸭啦，
0: 嗯，嘿
3: 啊。啊，迄姜母鸭落炒炒咧，安尼落鼎安尼个翕者，啊，炒汤落打安尼，啊，就改变一寡酒落，啊，就改料料落去迄快锅内底，
0: 嗯，
3: 嘿，5-6分钟，
0: 2-6分钟上好食哦，
3: 六分钟迄因为迄鸭母啊，
0: 吼鸭母啊啦，
3: 嘿，你若隔个六分钟袂熟啊，因为隔个肉较粗。
0: 啊，觉得爱鱼煮肉，
3: 哎，
0: 吼，
3: 我是8分钟啊，10分钟拢会使。
0: 安尼就鱼煮饭的迄间，啊，煮起来好食无？
3: 啊，我着鼻入鼻尔。
0: 你是今仔去煮甲两项，你敢食会完？
3: 无啦，阮囝转来，我是讲赶紧煮煮的，让伊赶转去台北啦。
0: 恁囝吼，
3: 哎，
0: 伫咧讲讲用万用节能快锅煮起来，伊早哩煮牛肉吼，伊食吼，因同事讲叫你就会当开店嘛，叫你就伫网路卖啊，敢毋是吗？
3: 系啊，啊，伊就拢替我卖啊，我都无用好做啦。
0: 哦，你无用通做啊？啊，
3: 哎呀，无足济人订诶，啊，我都无用好做互伊啊。
0: 哦，你甲看，第一点你诶手艺好，第二点就是咱诶万用节能快锅做
3: 起来足好食。迄支熬煮毋是我手艺好。
0: 哎呦，客气呢，啊，真正迄支真正足熬煮，咱诶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熬煮，啊嘛是你爱会晓淋佐料啊，吼、
3: 哦，
0: 佐料咧淋嘛是控制了好，嘛是算讲你手艺即个呢厨艺好啦，啊，佮配合着咱诶万用节能快锅吼、
3: 哦。我是拢学袂甲煮煮，我也无食牛肉。
0: 啊！但是恁家讲你煮安尼，互因同事分因同事食，讲会当卖啊！你啊看，做真空包装，真正挺好，通好伫网络卖呢。
3: 啊，就直接正侪人家订，讲要买啊。
0: 吼、哦，算讲你煮煮的，互伊提起台北，伊本人只只只人家订，讲要买，就对指定要买啦。啊，你无用通煮啦，吼。
3: 系啊，我结果煮。煮卖两个尔，我都无用好做啊。
0: 哦，你有卖两个就对个啦吼，
3: 啊，
0: 怪都无用通，都无用啊。
3: 啊，我要爱十斤，我哪有法度？
0: 哦，一个人要甲你订十斤哦。
3: 系啊。
0: 哦，还真正安尼有好食呢，吼。啊，你唔是讲恁囝安尼去迄落食买个，还是去算讲公司办餐厅？
3: 买去嘿，餐厅。
0: 啊，结果讲
3: 叫我夹去啊，办伫餐厅啊，啊，提餐厅请人。听伊就食啦，
0: 啊！结果因讲，餐厅物件无好食，干那哎，你煮的这个
3: 牛排更加好
0: 食，食了了，哦，真正有够够。你也足够啊！我用这两块锅足够，这个我块锅我好煮无
3: 啦。另外一味啊，搁去搁你的迄鸡安尼两项配合起来，偌好势。
0: 哦，你讲的就是我用这两块锅加火腾头咧配合起来，足好势吼。
3: 两项安尼个配合起来，偌赞嘞！
0: 凊彩煮的，亲像中埔菜料理啊，搁加上你的手艺，啊，搁会晓染佐料、染料。香有够赞嘞！我用前两块锅吼，做好，和你安尼忍不住起来分享。啊，你今仔日两项，
3: 伊就煮好势啊！
0: 嘿，啊，你今仔两项拢要和恁囝炸起，
3: 啊，就煮好就用早就提起呀。
0: 你看妈妈的心里啊，看哈，好，安尼谢谢你嘞，七哈哈，今麦多和恁囝去补当啦，多好。
3: 大家有听到，你也无忘记掉啦。
0: 啊，对啦对啦，好奇啊！但是大家闹这个快歌嘛，是家己煮看卖哈。
3: 嘿啦嘿啦，
0: 谢谢七哈。
3: 嘿，油麻个一种嘿，
0: 油麻
3: 啊，然后来再煮实在好食，
0: 实在好食。谢谢你，七霞，
3: 好，
0: 拜拜，拜拜。来，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赞，谢谢大家哈，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是芒果花山野花，在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咱这位回到到节目当中来了解到这个电话，你都可以随时靠通来跟我们的庆哥买产品，提关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不要在那里输油烟，也不要再长时间浪费在厨房当中。以前呢这妈妈会觉得说啊，厨房就是我的办公室啦，我差不多整天都在厨房当中在煮东西啦，煮东西研究安怎煮才会好吃，有当时研究出来又没那么好吃，安尼底下呢吼，安尼输油烟输甲，到到尾下来，身体拢害了了，一寡病症拢消除。所以讲，咱会肯希望所有葫芦朋友吼，咱拢会当做出点好料理，阿个卖输油烟吼，所以咱会肯，咱来共同解决掉这个问题，和咱煮出来好食，拢煮出来物件拢足好食吼。啊，而且唔免底下来输油烟，时间拢你诶来追剧一下吼，可以家己煮得好吼，或者呢吼，机器家己煮得好吼，我也家己煮得好。咱呢唔免去管伊吼，来去看一出来呢吼，这个呢什么剧都可以啦，追剧啦，心情也会比较好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啊，你哪阵讲呢？别来跟咱来听个别产品，你拢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管切标头前都爱加控诉哦。阿里庆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搁再呢，加听众标报个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吼，随时啊，即、这个拢会当安怎来卡。随时拢会当家人的听来保持联络哈，所以去为你播上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位领袖。

0: 吼，咱的这位好朋友讲要甲咱做见证，你讲恁囝吼来这圣公阁，恁囝帮你买一个大北水澎公园来食吗？
1: 是嘿。
0: 啊，你即卖吼，恁囝买互你食，啊，你讲你即卖食食了，半暝也袂阁起来放药啊？
1: 对。
0: 本地你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四五摆。
0: 哦，你本地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哦。哦，啊是恁囝有伫咧听我节目就对啊啦。
1: 有啊，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
0: 吼、哦，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我节目啦吼。爱、啊、听听了，同我买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咯。你食你食偌久了后，没事就袂起来放尿啊？
1: 要一个月呢。
0: 食阿袂一个月的时阵，就没事拢袂起来放尿啊啦吼。
1: 对啊。
0: 哇，安尼真好，甲你恭喜啊！搁在呢吼，加恭喜你安尼，恁家族友好做好诶，应该是这爸爸嘛是，你是爸爸吗？
1: 对啊。
0: 吼、哦，这呢吼，应该是爸爸吼，嘛是对着囡仔教育做好，恭喜你哈，吼、哦、啊继续加，吼、哦，好，啊、谢谢，谢谢。来，你好，我是李庆。
2: 诶，李庆。
0: 嘿。
2: 我进前吼，有甲你买大北水啊，啊买两罐食要完咯、哦，我即摆是要搁哈，要搁甲你叫。
0: 好、哦、来讲过，你讲你进前搞买大北水买两罐食买完啊吼，啊食了安怎？
2: 嗯，食了袂歹呢，
0: 食了袂歹。
2: 阿妈拢起来爱放三四摆哩，有时四摆，有时五摆。
0: 嗯嗯。
2: 啊，起码吼，起码有时特加要困啊，放一摆啊，啊困起来放一摆啊，安尼就好。
0: 安尼就是一暝到天光啊呢。
2: 对啊。
0: 哦，都无夜尿啊，这讲过哦。嘿。啊，足恭喜你呢！啊，你食几罐了？你食几罐了？就改善啊。
2: 我两罐食买完咯、哦。
0: 哦，两罐，两罐食阿袂完，你就好啊。
2: 嘿，就感觉。
0: 哇，足恭喜！这支产品，咱的大北水澎公园真的很棒哦。
2: 对我真有效呢。
0: 真正做有效的吼。
2: 哎，对。嗯。啊，我就是讲，哎，食袂完了，过来叫
0: 的。对对，赶紧叫，甲别人讲吼，甲别人讲嘿。
2: 啊，
0: 你迄个，我甲你讲，你今仔日买几罐？
2: 我咧。我即摆找厨师啦，因为我即摆伫阮嫂囝食吼。
0: 哦，你即摆有改地址啊吗？
2: 厨师唔是伫阮嫂囝食，我伊个厨师我较唔知，我小看一下。
0: 好，阿爸，今日甲我讲要几罐？
2: 我即摆咧想要伫个，啊，唔知要伫一罐啊两罐。
0: 阿健，你等一下，我来报过来。一箱功德。

来，谢谢，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你来要跟我们来去买物件哈，咱线顶线卡电话都会当卡哈，我都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落直播了后要跟我们来去买物件哈，顾健康都会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为了你的健康，电话卡好通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在中山路2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的立春。乡亲时段，保持欢喜的心情，大家哦，拢卖忧愁。有当下咱呢吼，到个这个年岁啊，咱的日子嘛，无啥物烦恼啊。除非啦，除非过去吼，你就是累积太济吼，这个小白啦，哦，这个呢啊，债务啦，包括着感情债啦、金钱债啦，啊，佮有健康债。哦，什么是健康者？就是讲咱以前吼拢无咧照顾身体啦，熬夜啦、乌白食啦，吼啊不被运动啦、日夜颠倒啦、积极如约啦，吼、哦，这都是健康债。啊，以前都欠这个健康债啊，不要紧，即卖来行，敢会付会付哈。即卖开始来照顾健康，还是回得了健康的哦。啊，各位当然吼，将咱的健康找倒转来，你唔通认为讲啊，一切拢白付啊，啥物拢会付，几回拢会付，只要你肯照顾，或者肯来照顾，咱来做好的预防，来做好的保养，来做好的治疗，安尼健康佮找倒转来，你放心，绝对会当佮再找倒转来，唔通放弃你家己哈。即卖科技这么进步，物件伫咧食，嘛拢会吸收啊，所以讲绝对唔通即个放弃你家己健康，绝对找倒转来哈，好咱呢吼会行。会走会动，吼、哦，好咱呢吼腰紧一条，袂搁再呢吼，安尼呢规身躯拢臭个破皮，好咱呢吼，即、这个循环好，人袂感觉艰苦，袂安尼忽高忽低，三行拢足悬，这样呢就艰苦啊，吼、哦。所以讲乡亲，健康找会倒转来哦，吼、哦，一定爱安怎，相信你家己，而且唔通，吼、哦，安尼为着要欠迄淡薄仔钱啦，结果呢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还好呢。你若只伫银行，啊人伫天堂吼、哦，钱好今日是谁开？要搁干嘛讲哈？至少安尼要搁会使。上惊就是吼、哦，钱在银行啦，但是你人在床上。伫咧，互人吃薄饼，你人在轮椅上，互人塞来塞去，啊钱吼，伫倒位，本地伫咱的银行，结果拢爱一笔一笔提出来，变伫医生的落地啊！这是上硬气的，目睭金金看到你家己伫咧食苦，钱个哦安怎，藏伫别人的落地啊？迄是上该痛苦的一桩代志，所以讲哦，乡亲时代，咱得肯希望你会当照顾你的健康，唔通呢吼，即、這个呢吼啊钱。伫病院一笔一笔提出来，和医生开，然后人倒伫门床顶，还是呢坐伫轮椅顶，真正硬气。用这个朋友赶紧，和你肯来照顾，咱的肯本身读中医有专业，所以讲你信任我，咱强调咱的这个呢吼，卡，而且的健康找倒当来，强调咱吼，而且的呢放药的能力。吼、哦，捏腰捏一条能力，吼、哦，没事，唔免爬起来放腰能力，拢甲找倒转来，好咱呢，吼，别个再呼高呼下，吼、哦，这个数据咱家己控制好，好好好，稳当当，做会到哈，好你进来照顾哈，卡电话来哦，来用车表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呢，甲听众表报个一摆，啊，你甲抄起来，随时卡拢会使，刷顶刷卡也可以，咱的听 H 加河北是22。哦，拍摄这是现场的电话，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哈，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加听众表报个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刷入去，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麦这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哈，咱今仔今日哈，有这个呢，大概五首歌可以点，因为今麦个剩两首歌播播尔，所以讲呢，有五首歌好你点哈。咱有五位的好朋友会当卡电话来点播，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谢谢你，来你好。
1: 喂，大哥你好。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有树无必，
0: 有啥？
1: 有树有蛋，有唱有宝贝。
0: 哦，有唱有宝贝哦，啊，这上唱的啊？
1: 王彩华。
0: 安尼啊，王彩华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啊哦，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五 家慧、林金辉。
0: 吴家慧哦，
2: 吴家慧、
0: 林金辉哦，
2: 嗯，
0: 龙眼花哦，哈，
2: 台语，
0: 嗯，龙眼花台语也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哎，哦，各有瓜糖店哦。各有两位至三位的好朋友会当点歌，所以讲你若要想要听歌，即卖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吼，尤其是卡袂起来点歌的好朋友，今仔日吼比较较特别，吼，也够空档会当来卡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3: 哦，你好。
0: 嘿，
3: 我要听林俊的《阮了多马调》。
0: 多马调，林俊的啦，哈、欸。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3: 哈、欸
0: 哦。好，谢谢，非常的感谢。来，安尼来听众朋友来点歌点到这哈，所以去咱来听歌，哈、哦。你好。
3: 喂，李庆，你好。我来点一条《人生看头前》。
0: 人生看头前。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
3: 拜拜，
0: 拜拜。来，昨日去呢，咱来安排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是《可爱的马》，做伙欣赏。
4: 喂，
0: 哎、欸，碧珠姐哦，你要点歌吗？
4: 啊，你也在里听？
0: 哎、欸，我来听
4: 哎。我要点歌呢。
0: 哎、欸，你要听什么歌
4: 啊？我要听啤酒。
0: 陪酒哦、欸，好，最好一首给你点哈、欸，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谢谢哈，杨教授，来，这最后一首哈，和咱的这个碧珠姐点，啊，所以其他来听这首歌，听众比如说点播的，这是贵金花收到来，可爱的贝。

来，这首歌是《嘻哈装卡情》。乡亲好朋友，咱台湾人对着这个韩国吼来讲，真正合作很哈韩呐。啊，这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演技文化，哦，输掉咱台湾人对着韩国呢，吼，这个趋之若鹜啊。啊，讲实在话，吼，这个韩国的一挂化妆品吼，真正好用。除了化妆品衣着外，也个有啥？也个有台湾人去吼，这个韩国足爱买米酒配。啊，哪会米酒配得去走个韩国去买啊？哪会安尼啊？来，乡亲好朋友，嘿，唔是讲咧加会少米酒配，是加会凉的米酒配，吼吼，算讲是凉杯啦。啊，听讲咧吼，这个韩国的这种凉杯加咧到底，暗时咧困吼，真正冷气免吹了伤强，真的盖起来比较凉。真正安尼吗？其实我买过一领啦吼，但是我加起来感觉讲咧也没有很舒服呢。唔是我讲吼，这个韩国的棉被不好，或者是我买的这吼、個，这个品质较不遐好，因为我伫台湾买的，我伫台湾买的吼，因吼这个标榜讲是韩国棉被啦吼，但是有真侪人真正咧吼去韩国专门伫咧买棉被，那会安尼哈吼，这个韩国的米就配韩国的棉被呢，主要就是讲寒人会当保暖。暖吼啊，刷入去，佮加起来足轻嘞，足轻嘞，就对。热人会当啊呐，加起来足凉。所以讲嘞，真侪咱台湾人去到韩国佚佗，买棉罩被，吼，买棉被啦，吼。啊，这呢，拢会去一条这个市场，吼，因迄条的市场哦，全部拢在卖棉被，吼，全部拢在卖棉被啦。但是最近有人发现讲哦，你若去釜山买棉被时阵嘞，吼，因遐的店家做生意无老实。因为你若讲中文，而且是台湾的团客，台湾的人，参加旅行团去韩国佚佗，伊会带去釜山买棉被啦，吼。所以讲，伊若看到你是台湾的团客哦，吼，拢卖你较贵。啊，那是吼讲日语的呢，人客，日语的人客，日本人都要去买，竟然比咱台湾人买俗 1.5 倍。便宜了 1.5 倍，所以讲有人伫咧讲讲，因为因韩国人看准着咱台湾人很哈韩，所以讲调过以恶意来坑杀台湾人。咱台湾人哈韩哈到什么程度呢？来，用请表，你看过去，咱台湾哦，棒球比赛、篮球比赛、啦啦队，全部拢是咱台湾家己人，都是台湾的女孩子。台湾的女孩子有生这个败吗？无啊，吼、哦，但是即卖。哈韩哈到怎么样？这一挂的啦啦队拢去请迄个韩国的来遮赚钱，而且因的这个薪水拢比咱台湾的较多。敢讲咱台湾的查某囡仔拢比韩国的查某囡仔较歹吗？唔是，最主要就是哈韩。咱不管台湾的女性还是台湾的男性，拢哈韩。台湾的女性喜欢呢，吼，这个韩国的男明星；吼，啊，那是台湾的男性喜欢，吼，这个韩国的啦啦队。啊，这其实吼。明明在讲，因的啦啦队很多都是整形的哦，这些查甫的嘛是哦，爱的吼、哦，这个如火如荼安尼啦，爱的不得了啦。甚至呢吼、哦，咱免费会当去看真侪明星的 IG 有无？哈、哦，嘿，足侪明星的 IG 吼、哦，拢是免费会当看。但是啦啦队哦，这个台湾啦啦队，韩国的啦啦队员来到咱台湾，因的 IG 竟然是爱要加入。爱付钱的，啊！这呢吼，你讲啊，这呢吼，当免费看的物件，伊阁要讲叫人付钱，啊！这够有人会去，我咧讲足多，吼吼，足多人就是付钱看伊的 IG， 本地会当免费看，结果吼、哦，就是付钱去看。我还记着呢吼，进前有一个咱台湾的明星呐、啊。好像造船呐、啊，造船讲过一句话啦，伊讲呢，因为台湾哈韩呐，吼，所以讲呢，吼，台湾诶一寡呢，吼，即个算讲电器用品也好啦，啊是讲呢，吼，台湾制造诶，吼，一寡呢，即个船产，吼，即个传统的产业，吼，也好啦，吼，拢安怎无法度进步，因为大家哈韩，吼，即个呢买拢买韩国货，吼，这对着咱台湾来讲，吼，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呢。所以讲呢，吼，一直咧讲讲，希望大家爱用国货。大家人听咧到底嘛，足侪人拢无感啦，吼。但是讲实在话，我讲实在话啦，吼，即个化妆品。

啊哦、保养品啊，真正因韩国人做到这啊，这最主要的是因甲因的国情有关系，韩国人做爱水。韩国人做爱水、哦、你看三星的总裁强强要被抓去关啊，有无？哈、哦，一个呢，强调这个呢，护唇膏提出来，哈、哦，安尼对着镜头，哈、哦，来涂抹护唇膏，惊讲伊的嘴唇会憋气，人会歹气，镜头，哈、哦，翕出来，没有那么帅，所以讲这新闻报价呢，哈、哦，迄条护唇膏怎啊卖价卖爆了，有无？哈、哦，所以讲呢，韩国人真的很爱漂亮，啊，你这呢，哈，会当体现伫倒位？咱台湾你行伫路顶，哈，常常看到胖子，大颗的，哈、哦，胖子，啊，那是伫韩国，哈，你行伫路顶，哈。真的很少看到胖子啊，这咱得肯会当证明，因为呢吼，我还是经常去韩国啦。最主要底下有朋友一族啊，搁再来就是吼，我当下就是会去补回，真正会感觉讲他们的化妆品好用啊。所以讲你讲想要爱国爱用国货呢吼，我当下咱台湾收这些化妆品都无迄个效果啊，安尼怎么办呢？为了爱水，嘛去买因的这个化妆品啊，啊这呢免怎？只有鼓励咱台湾的一寡呢行业吼，会当来做出着同款变好用的物件，不是没有，还是有，但是比起来真的会比较少，吼、哦、啊而且贵，吼、哦、真的贵，吼、哦、啊有当下呢吼，这个观光也好，咱来讲着观光，韩国的观光为什么会这么红？吼、哦，因呢这个观光比咱台湾较红呢，吼、哦，第一这个呢住宿跟交通吼、哦、方面比起来，住宿真的超高济，你唔知影呢？你去韩国自由行吼、哦。开起来钱比你伫台湾佚佗的钱佫较俗。你讲呢，和你住伫即个中部啦，吼，你要去呢北部佚佗，你敢若住宿费用啦，吼，你讲去一礼拜好啊，一礼拜，迄住宿费用得偌贵啊，你敢知？啊，你若准讲去韩国，包括着机票，佮包括着住宿哦，吼，好好的算算的，有当时佮比你去。即、这个呢，吼、哦，即、这个台湾，吼、哦，一寡吼，即、这个算讲游览区佚佗，吼、哦、啊，更加俗，更加俗。咱台湾住宿真正是有当时高居不下啦，吼、哦。啊，即、这个、呢，我呢，吼，甲朋友吼，即安尼一家人去韩国，住诶外宿你敢知？住迄、那个吼，亲、哦、像民宿公寓有无？民宿哦，吼、哦，啊，有电梯也好，无电梯也好，反正你去吼，因、哦、迄公寓拢做甲足水。哈、哦，就亲像和你去哈、哦，有家的感觉啊。结果你去住呢哈、哦，一间啊，譬如讲三间房间啊，一间呢哈、哦，一间啦哈，3000块就可以住了，代表哦哈，更加贵的哈、哦，5000块，等于讲一个人一间都免1000块啦，1000多块钱啦哈、哦，真正足俗诶。他们的住宿真的很便宜啊，咱台湾不赶快，咱台湾的住宿真的蛮贵的，所以讲呢哈，跟他住宿啦哈，你一礼拜。所大的钱吼，都已经比人较贵啊，所以你看吼，很多台湾人吼，那是有放假吼，唔是去日本，阿无就是去韩国啦。啊，那少年人很喜欢去韩国采买，很喜欢去日本吼滑雪，吼，真侪少年人做爱去日本滑雪呢，吼，因为呢比起来那亲像国内旅游吼，无差啦，吼、哦，这个费用无差，所以讲咧，其实咱台湾吼、哦，无去发展到这个啊、算讲观光吼、哦，就无差啦。啊，这台湾的观光吼、哦，贵伫倒位住宿，大真正有够贵的住宿真的很贵啦，吼、哦。啊，当然啦，如果那真正讲五星级的吼，和、哦、你住咧搞得足舒适的足水的吼、哦，啊，真正物超所值的，你讲贵，迄就是说得过去，话人就是。会当安尼消费嘛？但是一般诶，即个民宿哦，吼，一般诶，即个呢旅馆哦，吼，嘛是贵三三嘛，也是非常的贵啊，吼。这呢真正会输掉咱台湾的观光呢，吼，安尼受到真大的冲击啦。所以讲呢，吼，即个住宿的部分，吼，真正尽管讲咱台湾诶政府啦，吼，啊，有伫咧补助，吼，咱的政府拢会补助啊，吼，补助哦，即个呢，咱去佚佗的人，譬如讲补助一工1000块啊，还是补助安怎，嘛是一万。贵啊！为什么安尼就甲咱的房价同款？房价居高不下，就算讲即卖呢吼，即个少子化哦，嘛无人要续续买厝啦。什么人要续续买厝？因为咱台湾的观念就是厝就是贵啊，买厝就是要趁钱啊，那有可能买厝？了钱买哩，除非就是欠钱用，才有可能了钱买哩。啊，若无欠钱用的人吼，伊买厝做投资，伊拢无可能了钱买哩。所以，就算讲即卖少子化，少年人无买厝，咱台湾的厝吼嘛安怎无落价呢？吼，虽然讲无阁继续起价，但是也不降价呢。吼，啊，这就是
房价的关系，哈啊，房租的关系，搁在哈加上着加一寡离离扣扣的问题，咱的这个住宿，台湾的旅馆住宿，伊嘛是安怎贵三三？所以讲呢，咱台湾的观光哦，一直拢无在调发展较足好的、就是，安尼无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是足水的呢，譬如讲咱的阿里山，哈、哦，阿里山。有够水耶，吼，真的很漂亮。啊，若去阿里山吼，就爱住阿里山宾馆啦，因为阿里山宾馆吼，真正物超所值。虽然你会感觉讲，哎、欸，那亲像吼，这个价钱吼不是很便宜，但是你若去住了，你会感觉讲，敢那那个 view 啊，吼，迄个感受度啊，真正物超所值啦，吼。啊，佮再来就是中横啦、南横啦，吼，啊，佮有足侪吼所在，真正都有够水的啦，吼。啊，垦丁你也看垦丁，无猜垦丁伊在外国人外爱来。垦丁的呢，以前真正你若去垦丁吼，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外国人。我少年的时阵啦，我少年的时阵已经不哩啊久啊啦吼。哎、欸，我少年的时阵吼，也常常去垦丁玩，但是我唔敢穿迄个比基尼。啊，不哩个呢吼，我少年的时阵去垦丁玩的时候吼，拢看到真侪人拢穿比基尼。那时候去垦丁看到差不多拢有三分之一的外国人呐、啊。但是你即卖呢去垦丁去的吼，比较少看到外国人。啊，那唔是讲呢吼，即、這个。这个崇洋啊，还是媚外啦，不是啦，咱是感觉讲看到遐尼侪外国人代表啥？代表咱的台湾的观光事业吼，非常的好。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就是来咱台湾开钱啊，这样很棒吼。啊，结果呢，即卖垦丁吼，因为哦差黑哦，足歹看啊，差啥？差迄种呢吼，500万的雨伞吼，啊拢占为己占地为王，啊刷入去肯定的调酒，佮比人迄种呢吼，餐厅的调酒较贵吼，啊呢，即、這个呢消费有够贵，所以讲大家就感觉讲无想要去，不想去。啊，那是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感觉讲肯定的消费还好，而且呢风景足水，嘛无乌白差黑吼刷吼，安尼占地为王无即落代志。有一摆呢，我去肯定去台湾开车去，啊，我等来找一个所在要停车，结果我车一个。开过的时阵吼，都有一个主人哦，吼，一个主人出来讲叫我来付钱啦，要叫我交停车费。啊，我看怀迄个所在应该唔是私人的所在啊，应该是会当停车的所在啊。伊就要叫我呢吼，这个呢啊，好像是100块的停车费。结果呢，我朋友吼是一个非常讲正义的人呐、啊，伊就讲啊，这块地是你的吗？啊，结果迄个主人就无讲，然后呢，伊就讲为什么我交100块的停车费？伊就讲啊，你得爱叫就对啊啦，吼，你车停车就是爱叫啦。结果我们朋友的吼硬是不缴，因为有三台车啊吼，安尼呢，白白和你赚300块，地又不是你的吼。结果呢吼，底下不爱插伊，你不爱插伊，你走伊嘛无法度对伊安怎，因为伊就是安怎。欺负你外地人，所以呢，吼，那在地人为着要赚钱呢，迄地都唔是伊的，看起来就亲像公所的地，还是啥物地，吼，拢会当开车，拢会当停车的所在，伊要叫你呢，吼，收100块给伊，吼，这个也真的是很伤脑筋，吼，所以讲呢，吼，为着要赚这小花钱，破坏着整个观光，吼，的品质。第输掉呢吼，大家都不去了，很可惜。啊，无垦丁以前吼，那讲到要去海边啊，大家拢嘛是想着垦丁，所以好可惜，真正足可惜的吼。啊，就是好一部分的人啦，想要赚钱的人吼，安尼破坏掉整个吼观光的品质啊吼。啊，当然今嘛在咧改变啊，听讲今嘛在改变啊，所以讲呢，改变了后的垦丁应该是会恢复过去的荣景吼。啊，所以讲永清的朋友吼，你也看吼，一个国家吼有足侪外国人来观光，代表观光事业。做得很好哈，啊，咱台湾实在讲会当发挥着观光呢？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治安足好个呀，无亲像讲咱台湾人足爱去倒位欧洲佚佗，欧洲国家的治安有够歹，迄真理话有够济，物件足容易被偷摕去个。但是大家还是想去哈？为什么？因为有足侪所在拢真的很漂亮，很好玩哈。啊，亲像咱台湾。有很多的地方也是很漂亮很好玩啊，啊而且哦，咱台湾的治安这么好啊，外国人都不敢相信说你如果在咱台湾的星巴克还是在咖啡厅喝咖啡、哦、你将你的这个呢手机放在桌上，将你的这个呢、哦、手提电脑放在桌上，然后你去上厕所、哦、还是去买东西有没有、哦、东西放在那里、哦、你这个座位没人坐，东西不放进，我可能看到都傻眼说哇、啊、这台湾的台湾怎么这么好、啊、真的好
好，所以讲有足侪好比讲台湾治安闹好，其实甲外国比起来，我们台湾真的治安很好，吼，治安非常的好。啊，这呢吼，拢是检警呢非常辛苦的维持啦。当然害群之马还是有啦，无讲呢吼，一个国家会当拢无犯罪。你甲看新加坡，吼，因遐尼严格，嘛是有杀人放火的代志啊，佮有分尸的代志啊，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每一个国家绝对拢有派人伫咧做派代志，但是咱台湾家庭吼，即个其他国家比起来，算是很不错的啦，吼，真正治安算袂歹吼，所以讲咧吼，希望吼，咱台湾会当继续安尼发展吼，啊，而且观光事业做起来吼，真的很不错，毕竟咱台湾袂当讲干那靠吼，即个咧台积电尔嘛，吼，应该发展到其他诶即个观光事业吧，啊，那无咧吼，如果咱若总讲都无伫咧做。这个科技人才啊，还是讲咱无买台积电的股票的人，咱要赚啥？所以讲呢吼，其他嘛爱多项发展。安尼才袂讲到时阵呐，准讲诶，吼，上好是买啦吼。但是如果万一吼，这个呢，那算讲这个科技产业无遐好啊，咱至少有其他产业会当支撑啦吼。来啦，这是咱讲到吼，这个韩国人啊，哦，竟然被咱台湾人卖较贵，卖日本人卖较俗，诶，这种嘞不平等的待遇啦。所以讲嘞，连讲吼，咱得学两三句啊日语吼，去遐解闹一挂日语，伊会卖你较俗吼，1.5倍的价差吼，价差。来，所以今咱来听歌，多马调林俊苏大来。

来乡亲好朋友来工商服务一下，有很多好朋友呢，明明暗时很爱睡，但是只有好黑一步叫两步叫三步叫还到整个都不用睡，这就是夜叫。你敢知影呢？吼，为着安尼被爬起来放尿，规暝拢无在调，好好啊困，这对着咱的身体伤害偌大。啊，这嘛算讲咧熬夜呢。啊，人话是困袂起，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啊，你是困会起，但是都尿咧紧，定定爬起来走便所，这真正有够冤枉的啦。乡亲时代，困眠不足对着身体的杀伤力有够大。啊，你若因为定定起来放尿，冤枉困袂起，安尼真正有够伤脑筋。你爱赶紧将这个问题给解决，咱得肯跟你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一旦你的这个呢吼，膀胱出问题啦，那么呢吼，这个受到牵连呢，就有够大。腰子也会受牵连，一旦你腰子功能不好，那么膀胱也会出问题，这是相互相成的代志。好，那乡亲表自古以来养生之道是啥物？就是补肾啊。中医的这个补肾，甲着温膀胱呢，补下元啊，这拢有直接的关系。咱来肯本身读中医，我甲你讲，以前我所有的教授每一科，每一科拢伫咧讲腰子太重要诶，因为每一科，每一个器官拢甲腰子有相当的关系。为什么咱人对着肾虚会感觉如此会惊吓？就是因为中医当中肾甲着咱的生殖相关，就是呢，这个生殖相关，真真正正爱重视这个生命的能量，肾就是咱生命的能量啦，来乡亲，足简单，大北水膀胱丸的这个配伍，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有相定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的功能，特别就是适合吼用伫个治疗咱的肾阳不足。这个呢，气化不利，水饮内停，等等所引起的这心虚水肿有相当的效果。搁再来就是你的腰车会痛、会痛、会酸软，小便不利，再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家你的治疗，由着源头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体现着咱中医伫现代医疗领域当中使用价值甲相关的影响。大北水膀胱丸伊着温阳降补、温补即个呢肾阳、化气行水。这都有相当的效果。在咱这个心虚水肿、腰车酸软当中，小便不利当中，拢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伊这精选着当地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来泡制调配而成，而且足侪摆浓缩，不同伊你所食的中药。足侪好朋友敲电话来去问讲，来请大北水膀胱丸哪会遮细粒，而且遮尼甜？来乡亲朋友，以前你所食的中药拢是足大粒，薄咧到底软软甜甜。咱大北水膀胱丸吼，这呢无甲你添加着一挂粉啦吼，一挂呢吼，这个蜜啦吼，所以讲你食咧到底袂甜甜，因为伊足侪摆浓缩，所以讲呢吼，缩加细粒吼，而且呢吼。因为足侪摆浓缩，足侪摆浓缩代表啥？代表讲咱的药材足精纯的呀，足精纯的浓缩愈侪摆，药性愈纯，药性愈纯。所以讲，你若摕到咱大北水膀胱啊，你会感觉说家己阿妈呢啊，顶翘翘。乡亲朋友，以前你伫咧食中药有无吼？这个中药丸拢是足大粒。安尼软软薄咧甜甜，吼，迄种诶就是可能有当时啊无浓缩啦，吼，都安尼咧，即个机械咧，吼，安尼做做诶就互你食啦。但是咱诶大北水膀胱丸为着要互你食咧到底有效，吼，即个药材用了足好，伊就话个浓缩、浓缩再浓缩，愈浓缩愈精纯，愈浓缩愈有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赞诶，吼，无论男女拢有青年成长，吼，青年成长诶意思就是啥，我咧。讲哦，足侪人哦，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转骨秘方，唔免啦，开遐侪钱。嘿，阮朋友吼讲啊，吼要互因后生做囝，下当来教人一顿啊，结果去食转骨秘方啦，讲咧爱食一个疗程啦，结果一个疗程吼一两万块啦，食食的啉啉的，迄种用啉的嘛，什么呢吼，当什么人就对啦吼，啉啉的也无甲管啦。来乡亲朋友，我咧讲，
吼，即个呢青年要成长，你就是个腰子吼，肾脏够用，肾脏够用，青年就会成长吼。而且伫上生活当中哦，你来食大包水膀罐，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离腰车生冷，顶顶的症状拢有效。所以讲，人身体要用，一定爱先顾心，心那是用。肾气那杂浊，吼，肾水那巴滴，你嘛唔免开钱去做医美哦。来，男女拢同款哦。你那肾气杂浊哦，吼，肾水巴滴哦，你嘛唔免开钱再开钱去做医美哦。查甫人嘛唔通乌白开钱吼，安尼去食什么蓝色小药丸哦，你嘛唔免哦，吼，因为你的肾得用啊，吼。真侪人咧讲讲咧，查甫人上湿得白裂，有几个用无这个代志。女性朋友吼，你唔通以为家己无骨髓吼，是因为无开钱去做医美，唔是。作者拢是肾水无够巴滴，肾气阁无够好，吼、哦，即、这个肾虚引起着你，就亲像一粒火气会凋谢了。你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将你的肾阁再改顾起来，那亲像一粒火吼，安尼无去用日头晒，无水解燃，吼、哦，无解因的压肥，啊，这粒火呢枯萎了。你即卖呢吼，和咱食这个大包水膀胱丸，就亲像安怎，和伊有阳光，和伊有水分，阁有家己吸肥，伊就阁呢开甲这样啊水，哈、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一粒火要水的。是有这个吼，这个呢条件啊，咱人呢吼，安怎唔免去注意咩？嘛是爱有这个条件，肾水八点，肾气十足吼。佮再来就是，咱要爱有女人味、男人味，绝对唔通有尿骚味。赶紧来食咱的，请佮你推荐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只有1500块，用上俗的钱来吃上盖珍贵的产品，上盖呢好的产品，吃咧到底国家认证，真正有点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离腰车生冷有效。有效，那不是国家认证的吼，咱广告当中袂使讲有效，啊，这个产品真正有效吼，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先天之本一定爱顾，就是咱的腰子。兼顾腰子，兼顾膀胱的专门药，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你别认定哦，是丽卿推荐介绍的，丽卿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唔通买唔到，啊，如果要爱我再给你寄，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卡电话给我哈，这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刷你去来听歌，有这个山药花啊，毛茎茎花呢，哈，来听看麦呀哈，谢谢大家，这回欣赏。

0: 是哈，安尼的后日你得爱收呢哈。
1: 哦，哎，这个我倒呀。
0: 好，没倒哈，安尼我得给你下加班呢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来。咱的听众朋友呢，伫个山卡间嚟轻买产品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呢，你山顶山卡吼，要来搞买产品拢会使，我拢会接听哈。啊，要卡现场的电话吼，嘛可以；要卡我的手机啊，嘛可以啊，拢会当呢吼，安尼来卡吼，嚟轻拢会接听哈。谢谢你，嚟轻的手机啊，伫只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嚟轻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您。

来邀请朋友，这首歌曲是《人生看头前》。啊，甲这位大哥报告一下吼，你讲有像有宝贝，阮电脑内底找无这首歌呢？林刚也找吴家为你来报丧，非常感谢你。咱这部当中的电话吼，伫遮呢，听众朋友拢会当卡，但是呢，到这部了后吼，你若是要找咱丽庆杯产品，拢会当直接卡到丽庆的手机啊。丽庆的手机啊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立庆的手机号码哈。啊，永清和朋友呢，咱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福利币，这个呢，旧的币起来旧录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啊，收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在这要来祝福着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会当大赚钱，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一零八零七。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六，五六到三月二十，今天拜三哈，哦，真正热，啊，这礼拜听讲到这两天，今天明仔上热哈，其实拢热啦哈，只是讲有落雨的时间哈，到较凉些点多哈，啊，这两天到拜三，明仔拜四哈，是这礼拜上好天啦哦。拢大印吼啊，大家保重啊！若真正热吼，迄地水加啉寡吼，地水加啉寡吼，人调节体内较袂有一寡受伤热湿所在啦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既然65岁后生，为着讲要谈妈妈老人年金吼，结果妈妈4年啦，甲放伫厝内面暗干，安尼4年吼陪伴尸体，就是为着讲妈妈迄条老人年金吼，会当继续领，无人知影讲妈妈死咧，当然伊咧开啦，啊妈妈就真正死啊咧，是无甲办无甲报嘛吼，顶过17就知影。已经4年，人真正找到了，在妈妈的尸体吼，在厝内面。地检署希望讲这个受啊，这不太严重吼，但是法院裁定就等于法院嘛，讲啊，这免交保什么意思呢？就法官，等于法院法官，甲检察官讲，伊这陪伴尸体4年吼，伊袂走啦，就是伊是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啦吼，但是检察官讲。啊，这相当严重啊！这台手啊，唔只长真正交开手啊点吼，都真正手啊，真正手啊吼，这个后生啦。那经过了解这个过程吼，咱有老报过啊啦，实在听到这母亲这会来报吼，哇，我那算会做老母的吼，袂那讲，这个。妈妈甲一个无头路的后生，本来就带做伙啦吼。妈妈身体不好，当然后生来照顾吼。啊，妈妈有一个老人年金，后生无头路嘛吼。啊，都带好咧。但是有两个查囡，拢带伫附近尔。虽然嫁出去，但是无结婚啦吼。拢带伫附近吼。过那边4年来，就伫过那边啦。4年，妈妈已经过身啦。结果这个查囡拢唔知啦，啊唔知，过那边要等来看妈妈，弄这小弟吼，加拒绝妈妈咧困啦，妈妈身体无好啦，妈妈打起来要大病倒安尼啦。那户政单位有那福建讲，这个妈妈吼，食到这个岁吼，奇怪，啊个是4年连健保卡都无用着，这无正常啊。食到这个岁吼，已经80、90，有可能讲，老人吼，已经中辈者，食一个火也袂啦，食一个啥也拢无。啊，这健保卡真正4年无用过，身体用假咧。第一件事讲是讲，认为讲案情无当全，所以讲伫16暗时啊，用法院申请搜索票吼，就指挥警察弄入去。这有搜索票吼，就当强制入去厝内，结果真正伫房间内，我听讲妈妈已经打过国。到死里面床顶了吼，这个妈妈一日加算这个时间吼，唔是最近打死尔，尤其看这个尸体，人个法医了个严，伤无吼死4年啦，连后生都袂记哩，甲问讲妈妈死偌久，伊讲袂记哩啦，唔知，我咧想伊无咧讲白贼，伊绝对袂记哩啦，这啦。调资料就知影啦吼，到妈妈当时该全部咧处理嘛吼，反正都可能知。检察官用法院法官申请受啊嘛，这相当严重个恶疾。但是法官认为讲，伊陪伴妈妈死得4年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家己身躯也无啥物钱啦吼，而且吼这个人吼甲看起来啦无啥物才调啦，所以法官是裁定讲。并无需要修改必要啦，啊，到时阵判罪，甲三个关就好啦。但你检察官认为讲唔对啊，你袂使呢。这个做后生，暗干妈妈死亡时间，甲看起上少4年，伊诈领老人年金妈妈的钱嘛，上少4年吼，等于吼是相当严重啦。唔只个在控告，长啦，长得准啊啦，甲修啊好好。那这个过程吼，咱同时。这个第一时间报到的时候，哇！你可以知影讲，迄人咧计鬼计怪吼，是啊，足厉害啦！4年呢，唔是4天，唔是4个月呢，你个4个月吼，反正就一个时间啦吼。伊这长达4年时间，你看偌济人要找这个妈妈，连社工啊，伊妈妈吼，伊这是算老母后生，但是。我那算有一个问题家庭嘛，妈妈身体不好，啊个后生也无娶啦，吼、哦，算讲我那算较有一个问题家庭，社工人员吼，嘛拢有要
找讲啊，问一下啦，妈妈到底安那吼？啊，妈妈都要过年莫个差吼，妈妈都要食药啊。四年时间拢是安尼啦。啊，你讲外口人下岗就算啦，厝边隔壁就算啦吼。连家己阿姐、两阿姐拢隔离附近尔嘛，定定来要转来看一下吼。妈妈拄啊食药有够拄好，连工阁要转来看，啊妈妈拄啊身体无爽快拄啊好吼。有够拄好，你转来时间拢袂好。啊这阿姐当然有来怀疑啊，奇怪咧，一遍两遍袂要紧，靠迄落大概我要看妈妈，妈妈就较拄好啦。若毋是拄啊食药，就拄啊困去啦吼。啊，人身体阁无爽快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妈妈身体无爽快，好，即、这个查囝，当然你无迄个资料，你毋知嘛。事后人较落去调查讲，你拢常常讲妈妈食药啊，身体无爽快，为虾米四年诶时间，你妈妈健保卡拢无用过呢？这个是有问题啦。毋只即个一寡即个查囝啦，虾米人啦吼，安尼感觉毋对吼，总甲你这样讲嘛。是毋是调查工？那么李长吼这边吼，准想讲好，阿伯这来报一个警察，甲看卖咧。再报检察官，检察官再来调查卫生物品，就去先调查这健保卡啦。调查健保卡吼，甲查讲这无正常啦。一个食到这年岁八九十诶妈妈吼，较有可能讲四年来连一遍健保卡都无用过吼，就指挥专小组开手术表，这阵硬要甲撞入去。当然一个礼拜在北港啦，一个礼拜在房间内就看到妈妈全部拢无抱，我若无甲搬，总靠好倒里面整栋尸体拢靠较大嘛，大啊大大吼，四年啊咧，四年啊咧，但是从北港，迄两个查囡仔靠个，安尼我一个妈妈吼，大概就要甲看一下吼，人个伫咧是无法看。

世嘛有可能啦，都妈妈身体无好啦，啊都准厝内面吼，我那怎讲家己安尼吼，反正嘛甲后生交代啦，交代讲我那过身你老忙报，啊那无报，我迄条老人已经上无吼，你个继续念啦，啊可怜吼，都这件依然咱真正有报到嘛，啊这已经收啊，那无我那帮你外口呢，这个这后生吼。当然，因为亲家我也无走啦，也无走，也无对走啦，唔代表走一对，唔只当时第一遍法官讲啊，这免收啊啦，伊也无对走啦，伊也身躯无半工吼，啊我那无可能啊，点做我是想讲收啊，是惩罚性的收啊，要甲判罪进前这段时间个收啊吼，马上讲一个个修理啊。靠一个妈妈过身，你安尼甲囥伫厝内四年的时间吼，准伫遐靠打尸体啊，继续领老人年金，着为着老人年金无照人民间正常吼来办丧事嘛，有哪可能啦？二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讲到这来，咱的德里莲果间哈，这个无真济，无真济，我那边搞间拜山啦哈，大概今物咧订餐厅、食饭啊啦，话拢老来家哈，无真济，同这是全世界啦。第一个责任吼，上大责任啦吼，对母亲的感恩吼，咱德利公司这个母亲节吼，我来同款，德利莲果精，你该买4000块，咱送一台买菜买物件，你塞出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黑阿妈讲，阮兜多欠一台车，吼、哦，有够好，结果一个买讲买3、4台、4、5台吼，德新埔查囝回来，就讲，妈妈迄足好用，着啥啥伊吼。这个便利购物车哈，最近买菜蛮赶到双手啦，无手人赶啦哈。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德利莲果精，该买有4000块，不管有甜的、原汁水的嘛，贵款的哈，还是无甜的，到咱的随身包哈，拢同款哈，一组就2000块。你该买两组，一回买两组，就4000块，咱就送一台。那你便利购物车哈，咱本来到拜一特别结束哈，但是因为年假的关系，所以和大家较好出家酒吼，特别演一个4、5天，就是演4天啦吼。咱到这个拜五，今仔拜三嘛，明仔载后日拜五吼，就算到拜五吼，咱就真正无啊啦，就无上啊吼。这买过无清楚啊，唔知阿爸阿姆爱把一个吼，这公司上这真正真好，真方便，真大心啦。一个无清楚的问吼，啊咱得利人高精，大家都吃当天当天啦。真正较袂安尼流行咧，哦，较袂消费咧，较袂咧健保卡过咧，不知道咧找医生咧吼，人吼继续惊吼，继续勇敢啦吼，再再再啦吼，较袂啰嗦迄啰嗦底啦，生头发白囡仔啦吼，大人我都不是安尼，健保卡起去找医生啊吼，啊人咧安怎我就得安怎，人无咧安怎我咧安怎啦吼，这个是身躯无够的保护力，得力能够将一个保护啦，保护身躯。人虽然食到这个血啊，人绝对会老愈老愈侪血吼，但是忙活较早退，忙活较早袂顶袂当啦，我转转毛病啦，就即款得力莲果精啦，甲你顾较调咧吼。得力莲果精对规身躯保护力，那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咧食咱的产品。新型啦，美国进口 QMB 啦，维他干啦吼，咱的血里往咱的活力元素啦吼，你用得力能够增加加做伙，你也发现讲迄个功效发挥会加倍紧。就咱即款得力能够增好物件，若无影好，咱公司无在调做52档超过啦，哦，公司会开始运作。这个得力的能够增吼，加买有4000块啦吼，一月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要送给你，这个不真侪礼品哈。但是到拜五年，今天拜三啦哈，大家都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给送我对了。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然比韩国，那你讲韩国吼，就是讲南韩啦吼。南韩即马进前个总统加太太吼，的总统夫人吼，就是即马两关嘛，大家知。当然上个主要就是王包啊、欧西啊吼，啊共收一寡这个足侪钱啦、啥物话啦吼，啊欧西就对啦吼。啊南韩你先讲南韩对这欧西吼，那查着哇，这最近当有人讲，那韩国迄个南韩迄个总统吼，个性无一个无对个呢。真正有影咧吼，伊唔知是安那个变啊，做总统拢会去加只大企业啦，啥物话啦吼，合作会啦吼，啊，都有诶无诶啦，乌西吼，因主要嘛是安尼啊，而且是两公阿婆，都迄个迄个总统加迄个太太第一夫人吼，都是安尼好。昨吼，你办啥物件咧？伊即算理性啦，都、就是第二遍啦，都、就是。伊这个总统夫人吼，就进前迄个嘛，进前即马这是代理啊，即马这个是南韩代理的总统吼。那么进前迄个总统吼，甲因太太吼，都乌西啦、吉阳包啦、啥物话啦，有诶无代志了吼。好，准两个全部唔乖嘛，前礼拜啊吼，马甲打出庭，就两个阿婆做位出庭啊，两个阿婆因翁啊甲因太太吼，伫法庭见面一遍啦，自首啊到即马。我见面一遍啦，但是你换你的所在啦吼。好，主要长咧心啥呢？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就是总统迄个真生真水嘛，大家知吼。就是进前迄个总统怎啊被收啊，这个太太吼，都讲我那讲款意思嘛，两个人啊，不管你收红包啦，算钱啦，我无一大堆吼。好，啊人就是要讨论这件，就是这个总统夫人啦。啊，这个韩国总统就是进前这个。生得真水啊！总统夫人吼，听讲捌做过电影明星嘛吼，这个总统夫人吼哇，生得真水好。伊吼底薪罪名无成立，其实就是个判无罪啦，就是判讲这个总统夫人吼，伊讲什么书底啊、收名牌，包括那十万、几百万的啦吼，还是什么哦、什么钱有诶无物件、股票吼，甲人底下咧，我就一大堆吼。迄种算乌西嘛，就是乌西台咧吼。但是一审部分吼，甲判无成立，这个罪无成立。既然无成立，就是无罪嘛，吼。但是二审的法官，甲改判有罪，我讲哦，这个二审的法官，我那吃得好歹呀。啥呢？因为前总统伊家己本身有一派支持者，我咧讲这大家在政治就是安尼啦。政治就是今仔日我。是你这派人吼，你今仔日当做个总统，就是我这派人上大嘛，上欣赏的人吼，就像咱台湾嘛同款啊，台湾有几多政党吼，迄个政党的头啦，伊若讲啥就是啥啦，伊个做唔到代志，人家差清楚，身躯边个支持人吼，嘛同款戆戆继续个支持啦，就像我呢啊，就像我呢吼，人伊嘛就一派家己本身足支持的人吼，就像我呢，个个。这个总统夫人吼，就今年一月二八吧。第一审吼，伊当时个判三条罪来讲，西方包来讲，什么话啦吼？啊，你个做一个总统夫人吼，明知个调工安尼吼，准这个个判三条罪嘛吼。啊，当时吼，就是检察官这边调查，希望法官个判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是收钱啦，有无这问题吼？好，结果一审的法官吼，个判。无罪啦，这无介大证据啦，反正嘛，甲家己买吼，我无都是无甲判无罪的了吼。第一嘛，我看好。那么过年二月，就是伊甲判无罪是一月底，甲判无罪。过年二月，打调来这个所在，这个、法官是李信，就是高等法院嘛，法官就这个啦，就这个法官好。第四月二八啦，就是差不多一礼拜前吧，四月二八一礼拜前吼。加宣判，啊！这李信就是上诉嘛。检察官这边认为讲，这个也是无罪的。啊！这第一审法官加判无成立，就等于无罪哈。当然，检察官控告就是上诉，上诉有成立，好。那么上诉成立这个案件，带到李信总统夫人嘛，总统夫人乌西摕钱，话无这案件，交李信，交李信哈，就是一礼拜前四月二八宣判，李信的法官就打调来一个真正直的法官，结果。甲判讲，你共收这本来就唔对啊！
伊阵个解剖有做，而且唔是一年八个月尔，伊个加判四年啦，加判四年，你做总统夫人哦，你这也应该知影真多道理的人，你不但无安尼，还佫讲修的啦吼，所以讲理性这条关哦。中华判好罪，结果唔知讲四月二八一礼拜前甲判好罪，昨暗时啊，警察伫底发现呢，就是伫个法院，到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所在诶大楼吼，这个法官甲判好罪的法官吼，准死伫五楼的阳台啦，大家着惊无？惊死人咧！有诶讲，还是真正自杀嘛？唔知，但是有写遗书，我甲你讲，写遗书是有哪？就好做假啦！这个人我要写遗书，讲伊自杀，这嘛拢能做假啦吼。我讲遐接拄好对，所以讲我咧讲有当下代志吼。如果真正唔是是这个法官伊关键嘛，甲对咧未拄好自杀咧吼。你一礼拜前都判迄个总统夫人有罪，本来是无罪嘛，本来无罪，你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你安尼袂使，你是乌说啥好好？结果判一礼拜案件，昨暗时啊，吼，警察发现讲，这个加判总统夫人无罪，这个李姓法官吼，伫法院大楼的五楼阳台死啦，死伫啊。有人讲啊，这都有够侪人上吊啊，就是真正讲无什么大代志，就是无其他的代志啦。伊真正是有什么原因自杀的吼？你即马人大家安那想都想的，到讲甲你。进前迄个总统嘛，就即马咧用收啊，迄个总统甲太太有关系啦，对啊，就是安尼讲啊，唔只有人讲，哇，这惊死人，这真正啦安尼吼，那调查，这绝对去调查啦，因为本来你无做，这个总统夫人即马被收啊嘛，两个阿公婆吼，进前迄个南韩的总统好，但是你无做，我给你解判无做，因为我这个法官较硬气，我认为讲你硬收这红包啥都唔对啊，啊，你做一个总统夫人，安尼叫做乌西嘛，你。就是无成立，我甲你判有成立，这真正有证据。证据认定法官个人啦。你认为讲这无介大的证据，但是我无感觉来法官理性法官讲，这就是证据啊。明明这都不用该收刚收这，所以讲伊总要判有罪嘛，判有罪甲增加两年外，总甲变四年嘛。本来是要求甲判一年八个月呢，甲判四年，本增加两年外出来吼，无大劲吼。一个判有罪了吼，人大家都讲哇，这个吼我那算是算正派，还是说很硬气？一个法官吼，安尼无畏权势啦，吼那样啦吼，甲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吼。结果唔单过经过一礼拜啦，昨暗时啊，判这个总统夫人有罪的法官准死伫法院的大楼啦。这个所在啦，身躯边有一张遗书啦，但是有的讲遗书该做真的对啊。我咧讲这有个人嘛想讲，遗书要做假，唔足简单对呢，真正有影呢。所以吼，等吼，我那真侪联想啦。啊，这若发生伫像咱这较靠岛屿的国家吼，哇，这都会袂得啦啦。后一拄好，你个咱想嘛是安尼啊。你个人这普通人咧想嘛，讲真正拄好得着，这大家都无啥会判吼，而且是伊性命嘛算真好嘛，虽然被收啊吼，就是迄个前总统甲尹太太嘛吼，本来就是甲判无成立，无成立就无罪啦，无罪，唔知影讲检察官一个上诉，理性法官是哪位别位专家调来都市的韩国的首都叫做首尔嘛，高等法院做法官吼，二月哪调来啦？你二月哪调来吼？就是算正新的法官，这个所在都无什么大交集吼，你较袂歪个自转嘛，对不对吼？就是安尼，唔只加上诉理性吼，理性法官哪调来无两个月，结果看惯了那按照法官的认定啦，这个总统夫人属实安尼叫做乌西啊，共收红包收啥啥，安尼开始无罪吼，伊准甲判有罪嘛。无罪变有罪，结果大家当然有人恶了，有人迄落啦吼。唔知影讲甲这个总统夫人判有罪，这个法官吼讲判有罪，甲改判有罪了吼。经过一个白章案，准死伫甲判罪高等法院的大楼啦。我讲
这啦，那跳落去，哎呦，洗都洗未清啦。我咧讲迄个进前，即马两修啊，总统甲因太太吼，甲你身躯边在一旁人吼，就是讲这个法官，伊甲恁无关系，伊真正是家己想袂去要做出来吼。你有哪足歹解释啦？你要来解释？我本来无做，你甲判我做好。大家继续调查，但是你一个甲判我做了，经过一礼拜，你甲我判我做，我果准死，哇！大家都惊死。你甲看，哦，韩国吼，这种战斗民族，一种民族性真强的国家，哇！还有当时啊吼，做大事就真激烈啦。人讲事实真正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吼，我今仔去去病，今仔去门诊咯。
1: 嘿，
0: 啊，我食你的金灵咯，啊，佮食你的 K M V， 啊，佮食牛骨精。
1: 嘿，
0: 啊，你今仔检查吼，拢当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哎，好，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1: 安尼吼，好，好加载，好。
0: 我看你这多控制，今仔讲吼。你有
1: 这进步，真
0: 对。
1: 好加载、啊、哦，好、啊，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0: 哦、我食足食的，我打起打都是卡住，卡住卡不一万的。
1: 安尼哦，那你得力两个钟吼，有一个消散的拉伤啦吼，啊先顾个先，迄、那个所在两边那样吼，伊都该消掉吼，一个个。多糖体啦，多糖体这个物件哦，高类上多。那么高类吼，都一条那个灵芝是坐。你来当萃取灵芝上开有效，多糖体吼对身体大帮助啦。唔像咱只阿公阿妈，食到老用到老，就是咱食当年当天，咱的得力两个钟，做开始食到即嘛吼，食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的都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钟吼，食到呢，阿免讲定定。健保个开的不少找医生啦，食西药啦吼，啊食个人杀杀杀啦吼，真少咧安尼生头发尾啦，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身体有够的保护的力啦，身体那个保护的力量有够吼，得力的连高精，那无遐好，咱公司无在了做五十二档超过啦。咱公司开始运作吼，到你两个钟即个无真济，你一月才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薄便利的购物车吼，比如你买菜啦、买物件啦吼，轻帮上啊吼，安尼车啊甲塞出来吼，全部买买甲袋袋吼，啊甲拖倒转来吼，四十零轻松价吼，唔免赶价呢，两尾无手人赶呢吼，到咱个粉红超薄的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要送互你，要亲自来问吼，剩上尾剩三工啦，到拜五嘛。到五月七八拜五，过就无啊，过就无送啊吼。得力两个钟，一回甲要四千块，就送一台啊不啊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彩。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中立叫做环中东路吼，有一栋大楼，这14楼的啦，14楼下边地下停车场3楼吼，哇，这嘛算正用吼，下边3楼啊，地下室吼，啊，顶管14楼吼，哦，哇，烧甲硬蹦蹦啦，脏啊嘛嘞。迄三更半夜暗时吼，哦，安尼出烟啦吼，啊，有看到迄、那个火，迄、那个火光啦吼，当然消防队开始出动嘛，啊，出动消防队员啦、水灵车啦吼，到位吼，都烧伫4楼好加在啦，唔是烧伫上顶管啦，啊，烧伫4楼，当然烧伫4楼，我那不只严重会烧起嘛吼，但是正紧就爆发，这当然已经烧掉啦。小家呢，这个都秘书跟他召开去讲嘛吼，哦表哦啦吼，啊也弄出出来吼，无可大啦，唔只人工好加在，当然这唔是讲大严重吼，但是咱嘛报一个相对啊吼，啊教育部嘞，好加在火已经一日就爆发吼，安尼无讲安尼哦啊无人家啦吼，好，当然咱买调查啊。啊！调查讲，啊，个大楼个卫生维修是啥物问题吼，都要改变嘛，电路啦，啥物话啦吼，有诶无诶吼？好，结果吼，到这个主人，到这间做维修4楼这间公寓诶主人吼，到水出面来啦。啊，水出面吼，伊当场就甲大家回信咧，对不起，除了现场诶人，包括伊诶脸书，就是伊诶互大家看伊这个脸书，就是这个维修这间嘛吼。没有大家知影讲，真实的吼，阮兜发生火烧，有诶讲哦，未歹哦，啊，真甘愿吼，安尼发生这个代志吼，安尼我也算做人为实的啦吼，伊讲真实的消防人员啦，三更半夜吼，无人啊坐台车人啦吼，包括厝边隔壁一个听到火烧，大家撞啊走啦吼，好在无发生代志啦吼，哦，伊讲发生火烧吼，拢阮兜诶猫仔饲诶啦。领导的鸟啊，饲着对，伊饲着电磁炉，就是插头无拔，开关吼，准叫鸟啊饲着。这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厝内面饲宠物吼，鸟啊会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好好。伊即马电管吼，甲囥一个空顶来，啊，囥空顶，电磁炉三更半夜咧困，唔知啊，鸟啊反正有起来活动哦，你也听无嘛吼。伊鸟啊脚去饲着。饲着电磁炉的开关正在烧嘛，啊，迄灯啊吼，烧着出烟啦，啊，你要烧甲规个变红啊吼，哇，着烧挂火星吼，啊，佫出烟吼，就是咱唔只讲，无大场呢，好卡在无烧过边走，当然无大场，我一直电磁炉电管啦，但是问题是出烟啊，出烟无但佫佫犯了火星啊吼，好卡在无扩大啦吼，结果佮咱讲原来是啥呢？阮兜一只猫我甲我饲着，还嘛是你的代志呢？你真正出来工，为什咧拄啊好尔咧？饲猫要顾好，你猫啊，乌白撞乌白走乌白饲吼，你嘛得爱甲开关都拢拔掉啦。既然有饲宠物，就是安尼啊。那无吼，你甲看啊，伊讲啊，得阮钓个猫啊吼，我咧滚啊，暗时也唔滚啊，我唔知啦。啊，当然是家己室内嘛。你安尼行来行去话无吼，伊脚绝对会去饲着啦。啊，伊饲着真吼，你若讲假说，伊就歹劈。无在调吼，鸟啊卡，但是这电磁炉的开关气着，啊，真正去打着，真正打着，打着迄个电磁炉开关就烧开，好加在人比人水薄吼，那无你茫看咧，这那真正无人得，大家去继续讲个明明吼，你个鸟啊气着，不敢管火烧啦，啊，都大楼火烧就上惊人啦，哇！昨暗吼，原来就是一张鸟啊共饲着咧电磁炉开关啦。结果准打顶，安尼小家呢出烟个火星吼，后个再教伊拍我啦。刚才讲原来唔是什么的租借啦，电传小我电唔是是鸟啊吼，去饲着开关啦，哇，真吼实在有够冤枉，真系重力好。现场电话小等开放，那有要跟咱欢呼，公司这么多的情商吼，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跟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3步骤。
1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咱先来看一件，今仔日这发生伫日本啦，报这个案件吼，我啦当时大家惊一跳，实在真可怜吼。发生日本的京都，日本京都嘛，足侪观光客所在吼，京都，反正有人唔知去过去那边啦吼，日本京都吼，到一个十八岁国小五年的学生囡仔吼，伫3月份、3月底左右啦吼。准无伊啊，啊无以后准开始找吼，才知影讲死啦，这个囡仔死吼，好，这个囡仔伫顶个月13嘛，才找着尸体吼，安尼找差不多3礼拜啦，找着吼好。那么伊拢无经过对人家调所有的监视器，导致这个囡仔所有的监视器吼，都干那前老爸家，因这个老爸吼是养爸啦，唔是亲生的老爸吼，是。你甲用，一个爸爸吼，好，这个囡仔吼，身躯边有若无妈妈啦吼，都干脆用爸吼，安尼，结果阵，失踪咧，尸体伫顶个月13，找着警方都咧怀疑，因这个用爸吼，有可能就是上届大凶手吼，到今仔日才正式用杀人罪甲抓，甲逮捕吼，这个用爸吼，好，当然爱问啊。爱问讲，你为什么杀这个囡仔？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你嘛甲养到十几岁啊呢？啊，这吼，我算，就像爸仔囝感情同款嘛吼。有人讲，我那有差啦，吼，我咧想啦，吼，这可能我那唔在差里底吼。好，那么这个养爸吼，伫今仔日，人家问话，又小寡讲啦，不过小寡讲，检察官我听吼。我咧怀疑啦，伊咧讲安怎呢？伊讲这个囡仔吼，伊知讲伊是养爸，伊唔是亲生老爸吼。这个11岁，过小五年，你茫看过小五年呢？过小五年囡仔啦，足巧呢哈。知影代志，尤其即卖啦，即卖资讯相当发达哦。好，伊讲迄天伊要在遐靠，就先食早顿，伫厝内面好，伫车顶吼。都两个人唔知在玩什么代志，就是不要见两个人啦吼，小战啦，小玩玩到尾吼，因这个勇主，到这个国小五年的这个囡仔吼，改成个应一句吼，你唔是我亲生老爸啦，还有擦掉啦。伊想起个准吼，车甲外界附近一个变作公共变作村，在那边个吹好死呀！哇，我讲啊，就是安尼检察官唔正讲，伊相当怀疑，伊所讲这个理由吼。你可能因为囡仔甲你讲一句话，就甲囡仔甲电话死，反正有可能啦。迄人有当时啊，别来讲吼，保安人员你讲，这间公共便所就是这个永白吹死这个囡仔的所在吼，离到才2公里尔啦，就是出来无偌远啦，出来根本无偌远吼，离这个囡仔家吼，就离这个爸爸嘛，这个囡仔都住做位啊，两个是爸仔囝，不过是永白永住啦吼，这个囡仔吼，那么记录来甲看监视器。甲看，这个爸爸3月23食早顿无唔对吼，这个囡仔啦，这个囡仔3月23啦吼，就等于3月底左右吼，伫厝内边食早顿了吼，差不多再去要8点吧，就这个爸爸用爸开车要甲载下口吼，但是下口这边人咧找讲吼，奇怪，这个囡仔到底有来无来，完全无来，所以这个囡仔其实老爸车讲要载下口，根本无甲下口啦吼。下口这边监视器安那调都收不到这个囡仔动工嘛，安尼可见这个囡仔吼根本无到下口啦吼，嘛无人看到伊啦吼。好，那这个亲戚吼，听讲代志发生了吼，就开始找啊啦吼，找着册包啦，有诶无啦吼，上尾吼，伫找着尸体前一天，就伫下口甲引导这条路啦，这条路发现讲，这是去这个囡仔运动诶啦。伊个球诶吼，运动诶吼，找着了，隔天刚就找着尸体啊嘛，拄啊4月13嘛，安尼经过3礼拜嘛，4月13找着尸体吼，才开始怀疑，你根本无个下高，而且这个囡仔住厝离开，而且才食早顿，就去你爸爸诶车，就是用白车吼，无别人，安就是你啊，根本无经过别人嘛，这个囡仔死。嘛无其他人吼，就是恁这个爸爸吼，开始怀疑到今仔日正式人调查一挂证据清楚吼，才正式个逮捕啦。
正式吼，安尼我那算搁在调查范围啦吼，正式用杀人罪个逮捕吼好。当然你人正式要来抓，用杀人罪，这就是爱问嘛，问讲你为什么你绝对冇个国公计啊啦吼，你在讲吼，为什么这个囡仔，这嘛等于恁囝，虽然唔是亲生的吼。你唔在家诶，饲偌久啊嘛，好好。啊，你养爸养子的关系吼，敢真正为着囡仔，虾米话？伊讲我啊，都食早顿食了啦吼，都要在啊，搞得出顺序，平常时诶生活就安尼啊，吼，都早顿食起来吼，伊就要加再去学校读册嘛吼，都这段路伫车顶讲两个爸仔干点烧火，咩烧火啥啦吼。我讲啊，那安尼就胎死囡仔，就差不多胎未了。囡仔读到五六年国小，那个。爸阿母啊，烧火嘛，足太多家啦。啊，你意见袂合，当然是安尼啊。啊，囡仔就囡仔话，囡仔想啊。啊，大人就大人啊。啊，大人讲，囡仔就应啦。有诶无？啊，即卖囡仔足够应啦。即卖囡仔，你看伊诶资讯发达，包括伊手机啊，啥物物件啦，拢看一大堆物件，好好。但是伊讲应啦应吼，两个人伫遐烧火，啥物啥物代志烧成啦吼。好，应到尾吼，即个囡仔甲上甲讲就讲，你毋是我真正爸爸啦，安尼啦吼。但是到底是不是当然唔知啊？啊，这囡仔都死啊，拢像你咧讲吼，伊讲就是安尼个插掉，伊个心肝俩瘫痪吼，甲这个囡仔阵想起，甲再去附近的变作一个公共变作个地方死啦。我能讲吼，大概国家都有这种人啦，都会无性啦吼啊，迄、那个太家己的亲人啦吼，有诶无吼，都你也感觉讲真正互咱想未到讲吼。敢真正为着一句话，会把家己的囡仔太好死，然后当然不是家己亲生，但是养子嘛等于囡，你讲抱转来饲也是那好多，不要讲感情真高嘛吼啊，我讲实在真正有影咧，所以讲茫小瞧吼，每一个国家拢有这种人，安尼心肝吼未过啦吼，安尼头壳都唔在想啥啦。你个安那想起，较有可能讲一个大人甲一个囡仔，你想起甲讲会甲囡仔太好死。这个囡仔是甲你讲什么话？你个较天大地大，国小五年个囡仔会当甲你讲什么话吼？你安尼有才调，想起甲个囡仔准一个讲太好死吼。所以讲人即摆咧怀疑，检察官听伊讲安尼吼，是毋是有其他什么目的即摆咧调查啦？希望吼，问会出来，就讲问伊真正的目的啦。敢真正有要为着囡仔一句话甲你个消灭消正？啊！你家一个国小五年，等于嘛是你家己的后生，虽然是养子，安尼种个电话线吼，就半惊多啦，或者是恐怖吼。当时代志发生的时，大家就惊一条啦。结果到尾抓到凶手，就是因爸爸，就是因这养爸嘛，唔是亲生老爸吼。好，啊，即马佫在问完了，有一挂代志，大家拢想讲哇，真吼，我那算相当想袂到啦吼，我就半惊多吼，这个案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甲恁使用。

好，来，咱来讲个一个，这个无真济，咱德力公司德力联合证，就是咱公司的开始运作，已经做52年、52档超过了吼。这个德力联合证吼，咱甲买4000块，咱的德力联合证有分水的原汁，就是会甜啦吼，啊，这个粉的水生包就方便榨出锅吼，啊，袂甜吼，两个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因为真济阿公阿嬷。可能看捌食过这吼、個，啊，都拢在甲讲，到底对者较好。我甲你保证啦，咱个水个，甜个，咱个得力能够精吼，啊，甲咱个水生包粉个含素大吼，是功效成分绝对同款，只是差一个有甜无甜，有个人都无爱食甜啊。你安那甲讲，咱个得力能够精个甜，对糖啦，什么物件吼，影响绝对袂对身躯来吼，伊。绝对起起，啊！然后你就买粉的吼，水蒸包的，水蒸包粉的吼，一包一包，内面一个有63包，然后2000块吼。啊，恁的水也有那同款，一组内面有2罐，嘛是2000块吼。你甲买2组就4000块啦吼。咱即马上即台迄个便利购物车，叫做粉红超跑，水当当吼，一台。会当塞出去买菜啦，买物件啦吼，啊买较济都无你惊，你袂无像较早讲你寒甲无手，寒甲冻歪歪吼，妈妈甲阿妈寒甲手骨拢酸吼，佫伤着吼，就咱即台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要送互你，免钱要送你，即个无真济礼物吼，唔当无再剩上尾3天挂件来算落吼，到拜五尔，这是佫延的啦，无本来拜一都要结束吼，但是咱特别佫延一个4天，到即个拜五吼，5月7日，拜五吼，但是拜五若过了，真正无个啦，都无送啊，就结束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得力的联合证。加买4000块啦，不管粉的吼，随身包的还是水的碗，这个碗接的吼，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有回来咧食咱的产品吼，拢去提下讲，你得讲讲这偌好度偌好，当然是讲啦吼。咱我来滴介绍讲，那无影好吼，咱得力联合证无在条做52档超过啦吼。对身体好处吼，是在百百种啦哈。啊，逐工接接加过调，对得力能够种不是个对嘞，对嘞，对嘞吼。你着啥讲？我较免用着健保卡啦，我较免定定去看医生吃西药吼。有哪人咧消费啦？贵者咧，我较免咧逐项都对个对啦吼。食老来吼，人身躯体来较变乌白生啦，乌白生吼上惊啦吼。对咱即款得力能够种上高照顾规身躯一寡较慢老化啦吼，啊较慢退化啦吼，较慢一寡问题吼，迄个保护力啊，一个真济胃病的物件，等咱咧得力能够讲，什么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这是灵芝内面赢过所有有多糖体的物件吼，得灵芝上济吼，啊咱特别甲你介绍讲，这一定爱食长期吼，愈食身体就愈唔惊吼。咱的得力两个钱，指定房子名，啊，甲买4000块啦吼，即卖买买，咱就一回就甲买2组吧，食一个登记，啊，佮有通去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吼，就即个无钱的礼物唔通无使哈，到拜五，到拜五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高雄有一个案件发生在去年底吼，去年底差不多下晡四点外啦。一个姓苏男子，高雄街三民区一间掠灵的养生馆啦，你讲掠灵的吼，伫内面有其他人家，结果一个吼真大尾，伫迄个掠灵养生馆内面吼，一讲电话吼，讲甲吼真大声啦，安尼伊阿个吼，啊人就甲经理讲啊，讲啊，你叫伊讲话较细声咧吼，较大声吼，好，袂准备压住挂钢管咧讲话吼，好，啊这经理当然在处理啊，啊这掠灵的这间店会馆吼，经理就过甲伊讲吼，大哥啊，你讲话嘛较细声咧，讲电话好，准去完家啦，啊去完家了吼，这个线索一条咧吼，都唔放伊耍咧哈，规间店吼，哦，大家都安尼。点名点个点吼，练啊练啊练啊，好，啊拢为遐要用死啊，要创啥？甚至上尾，甲这个经理讲，伫暗时十二点进前，你得跪伫门口口，甲我磕头个死的。那无，你就赔我一亿啦，一亿呢？那无，免话，伊讲暗时十二点吼，那无这无做这个代志，都不跪伫门口口，甲我磕头个死的啦吼。那无就款准备一亿。陪我啦吼，那无我就要杀钱过来断啦。就是我足济军火啦，我的钱吼，长的短的一大堆啦吼，安尼甲你扫啊好。伊即马吼，电话讲到无电吼，准走去附近一间店家，七点外要八点嘛吼，啊八点外时吼，老了耍了吼，准走去附近店家要借电话啦，讲伊电话无电啦，啊店员唔借伊啦，你唔借我电话，啊。你唔知讲我身躯全程嘛吼，其实身躯无差钱吼，伊身躯在一个皮包，吊钢寸手寸入皮包内面吼，讲想要夹钱吼，啊，比出来是镜头啦吼，啊，迄个镜头细吼，都比一个像要钱，要共断共管，店员惊着，准赶紧报警站嘛。伊讲要开钱免啦吼，啊个比迄个要开钱迄个姿势吼吼，准报警来警察到伊当场抓着，拄伫即间。掠人的会馆头前掠到了，线索男子吼，啊，家己爱派出所一个买门话尔吼，用卡钢塔警察无大劲，佮用水，人佮好咧倒一个水，互伊食，啊佮摕水钢破警察吼，警察得较过嘛，警察这条就是叫做妨碍公务，得较过好，人开始要办啦。经过嘛佮无三个月，人法院通知啦。你吼有罪吼，要甲你判决，结果拢总无人知，即块人死伫厝内面啦。我讲啊，这都人就是有问题啦，这人头壳对吼绝对有问题吼，还看安尼啦哈，就是安尼。煞啊，你甲看吼，有人讲真搞怪吼，啊那是唔知，都计生时原来身体无个先啦吼好。做这代志，人开始调查检察官。正式起诉到今年三月嘛，到今年三月吼，经过三个月嘛，人开始要甲判罪啊。第一呢，要调出庭吼，得找无人啦。啊，找无人较奇怪咧。啊，这个人是老包，其实唔是。甲详细找看，咪伫厝内面死啦。伫厝内面跟死，伫厝内面哇，无人知吼。当然，人死就家己判死刑啊啦吼，这就无去办啊啦哈。你甲看人吼，人呐，正经人呐，会搞怪吼。反正身体真正有一块问题，咱唔知啦，真正有影吼。要甲你办尔吼，较知讲我这块人死伫厝内面啦。那无要甲办，无要甲找个，唔知讲死伫厝内面的，真好咯。家己一个人啊，家己一个人吼，高雄三民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来咱讲过一个，咱的德里莲果精，阿伯阿姆吼，那么讲爱莲果精吼，你讲落去配遐个产品都真用啦吼，啊吸引力啦吼，咱的维他干啦，迄功效迄个是带路啦，特别好，特别紧，会感觉。当然产品好吼，每一个功效绝对会发挥，但是有人较慢啦。我咧讲较慢吼，到阿伯阿姆上有感觉吼，别人食较紧，我较慢吼，到差即款得力两个钟，得力两个钟吼，你来当买当阿伫身躯边，变阿咧食咱个真香吼，麻辣鼻啦吼，啊啥物咧救筋啦吼，啊对咧头疼吼，好，迄真香，你甲用得力两个钟做位吼，学迄速度加足紧。美国进口 QMV 也同款吼，我当干也同款，你食迄个排便吼，安尼顺顺到咱的活力民宿啦，同款弄个当得力两个钟吼，弄个驾照位落去配吼，伊咧带路啦，到咱咧讲个摇印啦，迄个物件咧摇印吼，相当速度吼，足有感觉吼，到咱的得力两个钟，啊得力两个钟，即个无真济，咱特别就是加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迄、那个。叫做购物车啦，吼、哦！购物车，我咧讲这吼、個，当然形容，唔免到，大家拢听有啦。到人去买菜啦，阿妈上我讲，嘿，中岛一个阿妈讲吼，你即马咧上菜哪哦？当然不是干买菜尔吼，阿妈唔是菜哪吼，伊这四条咧当杀足轻松，唔免到刮手刮哦，刮咖咧吼，手去闹掉啦吼。到咱来购物车吼，杀伫咧伫咧路边吼，安尼咱会当买菜买啥吼，啊买个较济大卖场都无咧惊伊啦哈。到即台购物车吼，大家都冇看过啦吼。特别送互你吼，即个无真济礼物哈，唔通无在吼，唔通无在即公司特别吼，要甲你送一个无真济礼物吼，到咱的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即台粉红超跑吼，但是送到拜五年咧，拜五过了吼都无送啊咧哈，唔则大概把啊得力莲果精一直鼓励，难捌食过要等下食看卖。甲啉看卖，啊，甲配看卖吼。那咧配产品，你发现讲，哦，迄功效真正好诶啦吼，对身体迄个保护咱吼，得力诶两个钱，甲买四千块啦哈。咱即个无真济一个相当大型诶礼物要送互你，就是买菜买物件买有诶无吼，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会当塞伫涂骹咧轻芒上啊吼，要送互你吼。到拜五哈，到拜五哈，那无上在卡内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阿家上好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张暗差不多八晚八点嘛吼，台北一对阿爸母请车，这有司机啦吼，请车吼要坐去对呢桃园机场啦，因要出国呢吼，结果已经到桃园机场啊，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你知讲桃园机场吼，特不时又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拢咧做工程啦。我有那一半边啊，拢有去机场吼，接人啦，家己要出去迄个出国吼，去停车场吼，不时都咧做工程吼。尤其加上最近，你看这几天啊，落雨啦吼，啊暗时啊吼，结果这个司机吼，准弄到人咧停车场，落人咧做工程吼，有咧炸，迄个都忽然啦，迄阿门陀忽然啦，真大咧嘛，弄一下吼，后边的太太准死呢。伊是坐伫后边做呢。有的讲较大力也知，哇！有人讲，迄要出国吼，已经到机场啊吼，结果全弄死伫遐啦。啊，因人轻伤啦，这个司机也轻伤啦，当场甲铐起来呢，人当场处理，检察官现场到位呢，昨随到位吼，安尼伫现场甲铐起来吼，啊伫现场吼处理吼，但是检察官问以后，这20万都交保啦，这过是致死啦。过去第四，有人讲你个看撞到这吼，看偌衰就好啦。啊，阿婆民间款款的请车为台北开到个汤机场吼，差不多八点嘛吼。在就是阿婆到汤机场吼，结果买落去停车场头前啦。哎，这倒不是嘛在做工程呢，迄、那个汤机场或者停车场吼，第一行下，第二行下，要落去对停。我讲马甲路透无熟，咱唔知啦，咱唔知吼，这可能啦，无介熟悉这个机场的，这卡路队啦吼。结果到这所在，伊是要对，伊是要第一行下啦，第一行下头前在第一行下，好，伊一个要落去停车场吼，这个所在吼，准弄到，那有人讲奇怪咧。你是人外口请的车，你都无需要停车场嘛？你都直接带到迄个第一航线迄个头前迄、那个坐人的所在。我咧讲这大家知吧？那边坐飞轮机吼，咱一般啦请车啦，请个人车也好吼，还是请私人的车、车行的车，嘛拢有咧请这啊，唔免到一定个人车。我今日叫车吼，是叫私人的车行迄、那个载机场吼。一般来讲，那不是家己的车，绝对袂停咧停车场嘛，等到无方便啦。除非你是要停车吼、哦，你家己开车的人好要停车，停车停那无吼。一般咱来叫车的人吼，拢会驶到机场，不管第一行下、第二行下头前，迄、那个坐人嘛吼、哦，有无迄、那个坐人头前迄、那个所在吼啊停吼，特别多好嘛，多大厅迄、那个所在吼。结果伊多伫迄个要停车场的入口所在，伊在做工程吼，有迄个真大粒的雨啦吼，准积落啦，弄一下吼，后壁做太太唔知是。可能无安全带，我咧想啦。一般来讲，坐后座的人吼，我那足少咧安全带啦吼。目前台湾的习惯，佫是安尼啦。弄一个有够大力，准太太准当场准袂停袂动，人管叫救护车送去病死呢。这太太死咧吼，不治死亡。因人是受伤，但是轻伤。这个驾驶家庭本身也轻伤啦吼，无食酒啦。人家问讲，你职业啊开车？因为你做司机的人，人咧车行做司机的人，做咧职业的嘛。你不是嘛？你开车，因为你的行业就是咧开车做司机啊吼。你开车该开，你讲啊落雨吼，佮暗吼，看无啥有，这毋是解说啦。落雨佮暗，伫停车场，你讲我咧做工程，一挂即个大粒的迄个雨拿吼，那安尼大家拢看袂到就惨啊。干那你看袂到，无足奇怪。哎，这样吼，就偏说你家属到现场，你靠个吼，啊，毋是要出国，个无代无一阵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迄个停车场的迄个阿门陀佛那啦吼，这司机就无话讲啊，毋知要哪办吼，伊一无落来吼，甲问讲你个开车开安尼啦，伊讲都落天啦，佫暗嘞吼，讲看无啥有啦，看无啥有是你的代志嘞，你看无啥有，你咪爱开较慢嘞，伤紧啦。我跟你讲，绝对开紧啦！是咧挂无人机放去，
那如果真正干呢吼，发电机都要量炸啦。你唔茫讲啊，发电机哇，这咱上万出棚吼，啊，这赶紧较紧的吼，这发电机板话呢吼，可能要啊那样吼，袂赴吼，啊，这唔茫安尼，真正唔茫安尼，这实在是上过青光吼，可能赶紧我咧想，但无速度袂遮紧啦。你看到机场呢？两个我反正要出去佚佗咧，啊，要去出国旅行吼，结果到机场啊吼，准发生车祸，弄死伫迄个机场头前个护栏啦，啊，我讲这司机吼，无使我咧请车啦，请车就是家己无方便，啊，毋则请车坐来机场，结果毋知讲请几条单，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谈到啊吼，咱这个大哥问了相当好的问题吼，就咱的这个粉红草包，这个母亲节要送给大家做礼物，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你若平常真正无用的时候，大家收起来当收，一收起来都变小小，十公分，迄、那个宽度都十公分吼，看要细里对一个边角啦，对吼，对一个旁吼，足好用，足舒适啦哈。就咱的要送给你的这个母亲节礼物吼，这个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草包吼，啊，那个用过是咧，就用迄看小小我看来知影吼，用过是拆几多四四方方吼，一个爱当藏物件迄个这个一个塞车嘛吼，我咧讲这应该大家拢知啦吼，到这个咱的便利购物车也使用方向吼，得利能够增，咱的得利能够增价有吼，你一个月加要有4000块，咱就送这台粉红草包的便利购物车哈，唔通无采购拜五啦，佮甲恁讲一个时间吼，咱即个正常的时间，甲你应该拜五吼，就到这个拜五就过哦，就无啊吼。啊，我来跟到广告者，因为我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本来当作讲拜一就无啊咧哈，拜一这个就要结束，咱就 N4天啦吼。特别个 end 的时间，和大家较好买卖出家酒哈，唔只阿个有到拜五的时间哈，大家若要加买几组哈，对，得加款哈，到咱的得利两块钱加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那不详细，咱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来咱7点钟服务到这，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两样情哦。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两段甲跌着。你啊看哦，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两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32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3-5599。哦，这家粉红超跑大家足爱足爱足爱吼。因为在少年啦，也去接触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这台粉红超跑这么好用，这么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去买物件，哦，啊，若要转来咧，哦，赶啊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寒啊，寒袂哩啊，要调啊，要寒好啊，冻翻翻有无？有七卡刀啊，即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即卡拍开，甲跌坐电梯啊。介高尚哦，吼、哦，介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冻翻翻有无？嘿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紧去买，啊伊紧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即只只紧，你紧下停，你紧下停，我足惊无货。咱头也是无，但咱今晚回拢来啊！因为咱今日马仔吼，因为咱今日马仔吼，咱咧这定爱紧抢，爱紧抢。迄人捌摕着紧摕，若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我逐当定五种，我五卡分了，分完啊！哎，咱明宏哥哥讲，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粉红超跑吼，也好伫地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啊，物件买吼，即台都甲短短，安怎砍两刀，怎啊塞两刀，好，做方便，做利便的啦，做利便的。有个人停车的所在离厝一短啊嘛吼，啊，挂灯挂西吼，灯欢欢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要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摕啊灯欢欢，吼，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若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家，搁行一短啊，对唔对？吼，啊，即台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个倒啦。咱若载一车登啊，甲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兜后生仔囝哦，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兜较远的这大家塞出，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行行哦。定一下都爱掼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篮底安尼，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甲塞咧方便干咧。啊，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大拢约会啊，含咱右旁咧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诶，即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下吹甲吹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明早听到，我停两停就无啊。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卡电话，你多人搞爱啉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哦，今日马仔人拢安紧个叮叮哦有叮吼，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年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诶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才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吼、哦，咱即卡吼有哪地重呢？伊若顶晚要载货载物件，要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吼，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即咱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若讲甲囥伊壁边甲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的吼，吼、哦、做方便做利便啦。好啦，来欢迎上，来欢迎上，咱今个单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诶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的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啊，就马仔后日吼，咱今日马仔后日无定马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即、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那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呐、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啊！因来个病也是种，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平常时是爱拍血咯，爱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油会跟拢卡会油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吼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吼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即提醒民众吼，天气变化容易致使着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下讲，咱定下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咧，你甲咧各种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这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啊一热一寒，你出现着心肝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先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吼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打通血管，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啊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嘴讲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打通血管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拍到血管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啊，绝对袂拍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哦，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八个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打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4秒，吼、哦、过吼、哦、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哦、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上该紧完成打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啦47分钟，伊就马上打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打好过，紧啊紧来放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这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吃啦，对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吃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这八个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哦，心肝闷闷严重，这个程度吼，就哪像哦，食着大量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足大量打的面包嘛，打的胖啊，打可可的饼啊吼，食足侪啊，像对心肝夹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放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的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伊的数据拢无。

细伢诶先生，伊讲又咧运动呢，心肌做到发作诶前一暗吼，伊则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北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胸腔怎来闷一个，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工课。落尾咧，这个胸腔哦，诶压力阁持续阁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你像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竞争一直愈来愈激烈，愈激烈。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改袂起来分量，头迄个改袂起来分，哪落改袂起来酒，买甲唔灵，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倒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更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爱在哦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回来呢，吼、哦，迄惊到八个呢，上少年死啊九岁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生命。生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不是？嘿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啊，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吼，这只真正赞，约对，两三只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哎呀，我给他开钱啊，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但是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吃刀啊肉嘞，吼，啊，倒来来注射，有诶无诶，咱加艰苦。啊，吃正经唔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头流，你是我多依你呐，对不对？啊，身体都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肯定辛苦病痛，肯定感冒破病。你也看伊家人，家人迄个市长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我即卖你冇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龄力。哦，体能啊，身体体保龄力不够。来，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的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来量一，咱个加球，加球当然，咱个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吼、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这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草包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吼、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挂东挂西，啊，东欢喜欢喜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素食噶，哦，那咱这只粉红草包即马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来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咱真敢听听，我食甲遮尼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边缘哥哥，伊就是要当伊边缘囡仔大济啊，我定下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在食，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在食，食甲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前讲嘛，叫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面，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咱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塞掉啦、流鼻啦，就该漱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咱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咧，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咱都袂晓讲，啊，都唔知啥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宁国正那个食来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咱都健康兼勇，兼心情对你好。那要讲定讲要翻上粉红沙泡，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唔通错过哈喂。那唔捌啉过，爱进来啉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早台在谈好，啊，无你也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按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不？啊，因为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呢，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的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的就是咱的过年，吼、哦，要买万字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哦，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哦，毋通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定会着有喏有喏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几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来讲啊，我卡客服啊，客服吧，听我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俺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了一堆，恁嘛即摆去遐甲看，吼，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只粉红草包，有够赞的，看到三针芥末几袋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咧日头开咧拍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咧桥都白感觉哦足热哦，迄热感觉。咱想咱才32年呢，咱的将来才37、38呢。哦，咱若这么日常热人哦，担待烦，难免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这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好入去这超商要买物件，叮咚入去，好热一，啊，就是寒一个，哎哦，足冷的哦，哎，就寒着啊，哎，就着啊，好，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哦，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都坐啊，去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食真情啊，过真情吼，谢谢来，甲记录起来，后尾晚上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你能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怎组装，哦，教你安怎用，哎，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怎组合，迄条足简单拍开尔，足简单。哎，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个活动啊，今个叫马仔购物吼，诶，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诶。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诶吼，这个新娘情侣。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啦，不管什么嘛无路用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

수가 없긴 뭐 거의 당고시한데 지희방 리에 당려올까요 이상화 숨쉬다 자리 쇼당기 당신 리아 숨쉬 멋진 말 소아랑 시리이랑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吼、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无就用贴片嘞打，打巴肚打下，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骗你哦，迄一个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吼、哦，伊个挑你吼，伫个个影片哦，啊，看足大足大个病院，而且看榜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东大病院哦，哦，即医生啊贴片吼，哎，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尤其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平平平，迄假哦，你毋捌看迄、那个迄、那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真有法哇买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哦，迄、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家搬断骨嘞，哎，取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哎，伊也要相信嘞吼，是不是吼？系啊，你若讲收针器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啊，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系假哦。嘿，迄假哦哈，迄用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只多人搞啊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取个爱食，或者吃到饱，或者食到欢喜咧，啊，啊，佫取袂轻，我佫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着做者减肥药，就好，一直咧出来咧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啦，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脚床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吼。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着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去搭咧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脚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摆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脚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脚头大拖脚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安尼脚头愈来愈有力咯吼。学内骹背，哦，徛来袂当内骹背吼，啊咧换倒啊袂当内骹背吼，换咧袂当内骹背。哦，内卡位是安做，哎，内卡位两支手当喊，嘿，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如快如何？哦，手叫我跨起来喊，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咱内底五脏六腑在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那喊嘞，啊，无坐了那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刚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的这样，嘿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哦，迄是假。然后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病咧卖，即嘛假，迄间报警啊，迄骗人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这就是假，嘿嘿，咧减肥些吼，来，啊那即个实在吼，即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色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嗯，啊，叫叫弄到一骑士死去，就永远在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背景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我都要对对面骑来哦，袂负相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伤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个桥倒摆，捡当树啊，跌者嘛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嘿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神色，伊那就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轨台失控，弄着边啊轨台乌倒摆，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诶偏啊过敏诶啊，偏啊过敏拍卡枪诶，这啊你会去食药未会啊？ 你食药了爱困袂会啊，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会爱困啊！你咧开枪咩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甲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路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用讲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就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这怎么一次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在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个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专家吼，这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尿器的粪便，尿器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是尿，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尊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即只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尊顶阁载差不多百五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在讲哦，尊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啊，佫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哦、诶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甲伊送送去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吼预计三四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爱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系啊，这怎讲哦？和咱所想袂到的吼，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尿气后白渣，佮弄空，啊，佮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要安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要安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佮个短短吼来，安吉佮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的吼。林国晶爱食，也做用姜，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九十年食的啊，这管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有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现在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嗯，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哦对。
1: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啊，拢食的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这条血更。
1: 嘿呀、
0: 嗯、
1: 所以
0: 我
1: 就
0: 吃
1: 安尼，我就继续
0: 甲
1: 吃啦。
0: 因为讲
1: 真香啊，
0: 足
1: 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安尼补这回改紧，啊，你像你食林果酱咧，食咱的气色安足好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
0: 哈哈，对啦。
1: 我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要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要
1: 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足好诶，啊，着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好、啊，祝你听著不偏哈
0: 哈。啊，祝你现在愈来愈勇敢。
1: 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根筋，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1: 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根筋，食金香，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1: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来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1: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1: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讲，卖好势，还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势，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1: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势，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1: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题。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今日啦，平安，咱就欢喜啦。
1: 哎呀，哎
0: 啦，吼。
1: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哎，安琪，我个问给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到顶头啦，啊，我拢搁个头泡下了啥，水滴往落，伊拢食袂起心啦。
0: 好安尼哦，
2: 我对边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啊有起心，饲了有心息无啦？
2: 哦，出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讲咧，
2: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2: 啊，我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了上。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13岁安尼哦。
2: 哎呀，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苹果精啦，另外加银杏加 QMB
0: 哈。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2: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2: 那个爱光产品啦。
0: 真的啦，
2: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光产12罐43罐。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我囝咧做油菜，我提一年份的啦。
2: 系啦。
0: 我来台细罐的，即马拢提几年份的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家咧学会学，
0: 咧学
2: 军装食。啊，
0: 军
2: 装。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啊啦。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的时，反倒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担啦。两百斤在吃啦，
2: 对，
0: 安尼你过了嘛，足安心的呢。
2: 我迄个人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兴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早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2: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安尼啦，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卖乌白要等咱这50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庆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包，今甲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倒卡倒手吼，咱来即马阁买着，缘分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齁，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所以你要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这么好用，足好用的好用齁。谢谢，啊，若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齁，0800-3355-99，咱若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床，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蛋黄一环呢，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家扛的就好啊，咱只卡家扛的就用塞的就好啊，安尼唔卡开花，对不对？系啊，咱只再重的，咱只来咧再重塞个件再重60公斤的呢，哟，咱只台是做在呢，你来要担担担担再重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诶物件吼，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阁大包细包，好逛也袂赢，捞一包摕一包，掉一包捞一包，哦，没，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咱身体有当吼较济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菌啊，感冒着细菌炎有无？哦，感冒着细菌炎啊，无起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未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未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啦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拿喉发炎中耳炎吼，诶，中耳炎足疼嘞，中耳炎疼噶吼，你暗时你无咋困，因为离咱脑足近嘞啊，哦，离耳啊足近，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机咧轰一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咧困拢听声，你无咋困，而且佫会疼，哦，中耳炎佫疼吼，啊，佫扁桃体吼，扁桃体佫发炎，哦，安尼哦，咱讲生猪母皮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哦。安尼，啊，若有些的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的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因为感冒就是气，吼，气心、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嘞，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侵犯就是啊，输了就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佮着气管无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要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力你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家己都行。讲趁钱免分离生，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可以粉红超跑，咱今日还定会到，这烟熏就足大吼，啊，毋通错过哦吼。啊，搁错过了，马在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目紧个紧伊家吹。都吹的第二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咱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倒脚倒手的，买休息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哦，有咱这只粉红超跑伫你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超跑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欢送，卡电话等，卡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啊，若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啊来询问，啊来对一间较是恁诶啊，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你若去，伊嘛无粉红超跑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超跑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开啊广告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相容哦，嘿，来啊，所以讲好朋友，咱即马吼，你通去网络去微博笑广播网的官网，甲拍起来看。哦，也得分享咱这架粉红超跑啊！吼，咱有得这，咱你去往下滑，你就看，哎，咱那小编伊咧介绍这个粉红超跑，伊来做组装，足简单诶啦！你看，哇、哦，真啊足水诶吼，足水啊，足方便利便。哦，你若是定啊关啊东环环诶，伫停车场、伫车库，哦啊，伫一楼要摕坐大楼坐电梯，吼、哦，真正歹甲会歹，歹甲未歹，啊，要歹东环环，要歹囡仔，要带囡仔，哦，足忝诶！好、哦，这架来倒甲倒手倒，这一定爱阮送。迄即摆咱个追加无送着，真无彩吼。诺啊，学人食，学人听，哪听哪样行。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啊，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1: 恭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变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奈，这就是常见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咱这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今
1: 年才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交我进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挂我，我会做事咯。
1: 哎
0: 哎哎，我
1: 给你做，真的够赞
0: 的，哦，真的。我给
1: 你
0: 啊
1: 嘞，哦，谢谢你啊，
0: 哦，谢谢
1: 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了，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了，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但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我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3: 我只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你讲，那你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哪样？
3: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哎，
3: 出热着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家用一年叫
0: 足多
3: 啊，
0: 有咧讨
3: 价，
0: 伊拢
3: 买一年
0: 婚啊。台湾要订婚，
3: 计偌
0: 好咧？
3: 一年
0: 买
3: 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哎，伊拢咧至少足多，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嘿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佮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够好，啊，食好呀啦。
3: 两三年咯，
0: 有够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嘿，啊伊拢帮我食，
4: 有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干，食恁的了哦，真正即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过急诊，啊拢多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粿，我都唔捌啦，佮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佮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个烦恼，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了，就病拢夹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个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哦，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5: 啊，你用果酱泡下个夹只，拢袂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5: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对，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诶，
5: 哎，加点顺肠啦。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6: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
0: 嗯。
6: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啦。
0: 嗯。
6: 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600升，以为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蛮抽一阵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6: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6: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6: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讲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六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三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吼，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们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让我们心情代谢变较好，不然每天较轻松，每天心情较快乐， 和咱新田大厦较好咧，安尼白粉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哦，那祝贺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上几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加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嘛独居的阶级咧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刮。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S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耳加耳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卖分年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最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爱排第一名哦。你哪么搞刷啥，么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骨炎、黑骨穿烧、气炎、少我徛人狂卡翘，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血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也能继续卡通这款定位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条鬼啊，哈，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哈，阿兰哈，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去托钵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脆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家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将要来捡一个人，伫个大树卡遐，哦啊，伫个大树卡遐就，哎，都啊看咧吼，因个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去个画，画个一个果啊当荷兰食，哦，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壳安尼啦，哦啊阿兰的果啊。阿兰伊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这果呀。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我吼，行我这个种果呀，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果呀当西下一条果呀好玩安尼啦吼，会当玩枝砍啊个剪枝摇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适安尼咧甲讲。

安尼啦吼，来伊继续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决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阿兰也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下鬼啊，分无，啊，搁用骂，搁用骗相，啊，搁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等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等来佛陀吼，佛陀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佛陀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个口气，啊，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佛陀就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哦，啊无你嘛去试看卖啊吧，哦啊，即个企业尊者吼，伊就遵照佛陀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甲阮即个葫芦人哦，伊看到即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即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吼，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吼，吼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吼，一个双手合十吼，来问候企业呢，哪卡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歹啥手呢？迄面相足歹的呢，啊，搁个险险就走走走走走安尼呢，我这心呢？都唔差荷兰，哎、欸，啊，即卖换企业吼，即葫芦人远哦，伊个伫鬼暗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哦，吼，等到一走怪一走怪，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原来透中昼日头，严格你若在外鬼暗远啊，啊，即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哦、向你吼、哦、啊讨一粒鸡啊！啊，这个葫芦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人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吼、哦！我决心紧走走走的，走去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鸡啊！佮用双手吼、哦，强放吼，强用，强用，好这企业呢。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是这个企业吼，因为他有听荷兰等于学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带了足怀疑的心吼，转惊蛋甲佛陀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吼。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解给佛陀听，请佛陀吼，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伫诶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行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拄啊伫个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嗯，哦，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迄是啥物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两个看我发现讲，哎呦，迄是对咧臭，佮发现边啊死一只猫啊！哦，就是这只猫咧臭的。有够臭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臭的臭，吼！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甜嘞啊，吼！啊鼻啊甜嘞，啊个哪来念，吼！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个生虫，哦，臭干嘞，够臭的，鼻啊甜嘞我吼，吼！啊面相摆干，我先就这一招，吼！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今日后边这比丘，因都两个这镜头前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我臭干哩，啊面相做歹。那么第二个比丘吼，伊来行啦，伊把讲嗯嗯，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伊做发现是一只死鸟啊！但是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了。

一转停落来，脚卡步停落来，又为迄只四鬼四眼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呀去挖一个，不要挖一个坑，挖一个土窝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光光的鸟啊，给伊抱起来，给落落去坑，啊，给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阿遮的时阵，佛陀煞个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影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嘎嘎的比丘，你敢知影即马是啥物人啊吗？阿南伊听过鸟王吼，足搞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影啥物人啊？就是嫌鸟啊臭迄个啦，迄、那个鸟就是即马这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佛陀阁向即个迦叶吼，甲这迦叶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鸟啊的比丘，佮改啊，佮改皈依。这个比丘啊，就是你啊，切叶啊。啊，那迄只死去鸟啊，对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思归，守护的思归园，而这个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到家业伊就足欢喜，吼、哦，伊心生欢喜，吼、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哦，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吼、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哦，阿来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的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哦，而这猪丸啊，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去向前行哦，而这猪牛嘛，对不对？系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仔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前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篇讲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甲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唔是，这嘛是爱家的真善因，家己了解你这世情的过往，好大善人呢，拢安尼，拢咧求，拢安尼爱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也是真世因啊，对不对？我临间甲伊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野人，嗯，啊神因啊，啊因为做生意，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那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食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吼？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精色颜。

0: 嗯，好来，谢谢，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今天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到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啊、这个胖胖啦，往前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前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很麻
0: 啦。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衡诶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容易做病害的吼。
2: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到安尼去调匀到啊，调匀到调匀该留下，哎，调匀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我一天，我唔甘的，
2: 我
0: 唔甘的，
2: 笑一个，找你做一天。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啊，你去甲调运摕倒后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帮这猫强强滚吼，进行前三四天哦，约会约干呢。有办啊，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又白回来？我去，予人家啊，嘛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就再问你家看哦，今日咱嘞车搭个对不对？车搭个吼，车搭。哦，咱来讲啊，较方便嘞，讲我车搭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今日有办讲，今日有办啊，车搭啦吼，车搭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哎呀，可以。我即个个有办个按，会记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个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叉烧包、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鱼鳞菇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鳞菇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系啊，
0: 真嘞真嘞，
1: 俺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1: 系啊。
0: 好，阿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阿听阿无叫用骗，家己甲讲阿听嘞吼。
1: 安吉哦。
0: 喂。
1: 哦，你阿做阿妈。
0: 我做阿妈，阿你做阿妈呗。阿祝贺你，祝贺你啊。
1: 好，大家好，工作好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吉。
0: 好。
1: 哦。
0: 好，拜拜。
3: 就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
0: 在
3: 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真诶。啊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难讲啊？
3: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甲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香菇精，食遮当去互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香菇精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零几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想有准诶，你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着有交保守有无？拢再种谢谢大家。第一个，咱的得力林果精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药物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气无？吼，真正做车气，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天鼻仔脱掉的，好安尼，哎扫扫无停，扫啊徛连空卡桥，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全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大搞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单搁一单安尼嘛？唔通？咱即马听咱得力林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爱啉，爱甲关灯爱听。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白族老几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林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林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林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四千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咧买两克就四千。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咧。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四千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尼就是四千块。我咱就送只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阁听得到，明仔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阁调咧，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再次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唔免用杯啊，哦，你爱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咧，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摕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吼，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也知道，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这年好的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喂，啊，若唔知要对关吼，卡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个安吉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个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着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心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pen 拢咧用这台，哦，啊，因咱较唔知像我爸像不阮左囝，因拢有对唔对嘿啊？诶，按阮左囝讲，这只哦 Pink Lady 哦，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着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哎、欸，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就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安尼即摆个吼，安尼个兼送一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토킹 매너 룸바 来，啊那今嘛有在上啊无？差不多拢在热吧。这个那春天搞吼结膜炎呐，吼上有够上诶！徐天博士嘻嘻在困，你那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咧大热。我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的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那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啦、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结膜炎的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结膜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结膜炎。这妈妈开讲分享恁来听吼，哦，结膜炎目睭哩锐锐，即嘛袂锐啊。诶，点目药水一点一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哦，上干嘞，迄目睭啊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热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热个会畏光嘞，嘿，啊热个个会畏光，爱流目油，爱目油爱水水点呐，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个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得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热嘛？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直热嘛？无热都就肿啊，对骨头入面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家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畏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啊，迄无就改善体质啦、啊。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胺的吼，也是不觉得等你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足艰苦。咱的许天元博士医师讲啦，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敢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呵呵，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咧调理，讲咧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啊咧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呐，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等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了红肿、痒、疼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那要真那要个调，咱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一起加困了吼，有加你个知有补松吼。哎，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吼、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多调，吼、哦。即、这个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对体质根本落改调，吼、哦，爱真好困嘛，真好困。就咱许天元博士迄认真过敏性，吼、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黑骨诶，吼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食到又高档换一只，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
几百万只，销到多少单？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吃好吃。领导啊，取出来，唔捌食过，进来食，你个知吼？哎，过程咧只简单咯、哦，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欢赏，足方便呢。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卡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倒来就去物件对车搬搬搬搬咧哦，啊坐电梯去楼顶喎。好啊，同款款提这样捞一样，提那某样，逐摆倒来就，哎呦，像迄大酒，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啊！你讲爱到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当欢迎欢，当欢迎欢，对不对？好啦，咱就咱拿这咱这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空的，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爱厝的吼，好，那看咱这粉红草包，你嘴笑兼目笑，太方便嘞！唔，他们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的好处呢？别紧哦，这母亲节哦。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眶拖一脚，过去目眶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着即家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到这個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价值嘞吼，啊，足价值佫兼足高尚吼。好嘞，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吼，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这卡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宽嘞，啊，手个宽剩十公分俩。哎，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43公分。啊，伊个宽度咧49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寒咧，搁摕一杯凉诶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寒东寒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吼，哦做废气，有即脚倒啊，即脚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诶冷诶大包细包个落去落咱即脚诶宽度吼，压落咧。啊，这挂甲扛起来，啊，咧就听个拖啊，啊，咱咧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就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啊，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圈，就是家己乖咧锁咧，哦，啊，圈啊拔落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伊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我就变底啊，有无？吼，该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耳，耳这中间圆圆甲刺嘞，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嘞，好嘞，这个挂装啊，扛起里头，吼，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跳开，唔免5秒。啊！你个手也袂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兜的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这卡一定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这卡哦，在阮天顶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扎一卡。伊甲年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看看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你手、交你手，暖落来。了后，这挂看面，阮天顶坐顶悬。阮即摆少年仔足爱等这卡粉红超跑的，这都方便的购物车，四边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啊，你即摆要甲收起来咧，吼，来，你这耳挂起咧，啊，甲耳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甲起咧，啊，你就收起来。啊，收完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咧，嗯，甲卡咧，啊，你倒啊，啊，就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诶十公分尔啦，小诶十公分尔。啊，恁若挂冬啊，怎无怎？即我当起见呢。咱即我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挂，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诶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遐看看，咱即卡诶卡拄我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若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哈，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嘿。哎呀，谢谢啊，来欢送哦，那送了你也知影，真足方便利便，因为咱这住独居的吼。咱若物件买单吼，啊，安尼动坏坏，啊，挂袂好势，摕来袂好势，啊，摕来袂好势，人个跋跋倒，唔通。咱即卡载载载，互你去做客山，你去粉红超跑，互你做客山吼。啊，来还送哦，哎，我咱今日讲加一工啊，哦，啊，不然个马仔咱就话停就停啊，吼，马仔咱话停就停，因咱个加叫就配足少少吼，无当按这量出来真歹势吼，什么马势？但咱正都听到啊，哦，咱就来个买，啊，免个中毒啊，顾身体，疼身体哦，啊，欢喜啉啦。逐工啉欢喜啉啦，你着逐工哪听哪听，你着愈来愈勇行，安尼敢好？试看卖啊哦！你若今年有甲过哦，明年着知。哎呦，我真啊勇健健，有影愈青春到少年。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那少年啊会向哦网络，微微笑广播网的官网，你给拍出来看，咱这台就放你遐，哦，你就看会到啊。伊个家己安怎做组装嘿，一定爱玩上啊，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川，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嘿、hey, ，是你好，嘿、hey。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hey, ，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为咱好不难呢，
1: 大准你讲。
0: 虽然给你好不难的限定的困定位呢，困八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嘉林贝，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山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山，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讲我
0: 啊？
3: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商品干，大夫的商品干，买单。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有
0: 遐，嘿，是的哦。
3: 我昨晚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安就是我做的
0: 吼。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
0: hey,
4: 大富好哈，
0: 难得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哎，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拜拜，
0: 再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5: 我李林，
0: 嘿、hey.。
5: 陈大姐，
0: 啊，
5: 麻烦麻烦，
0: 谢长，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不给你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给你吹哈，
5: 好，
0: 好，
5: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哦，上面说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戈。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那个等于要变卦的心情，那个。
0: 我在，因为你等，你等的等，你也等音了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秀川你好。
0: 咱这几位。
7: 我拍住。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你麻烦，没听什么歌，嘿，
7: 哎，望川河，
0: 哎，这是台语嘛哈，
7: 台语台语，
0: 蛋姐请哈，好，
7: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先我到公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提气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哈，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国拜那个位哈。就是台中以北到台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了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哈，所以东部哦，伫花莲台东的山区遮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解停解热解停解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吼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啊，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当波朋友，咱出门啊，阿龙爱炸只好耍哦。
0: 哎，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生听，专业科的生听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一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天气的就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做嘴鼻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了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哦，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像这个落巴肚，哦，落个拢是水的时阵呐，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竞争哦，咱爱加提醒咱5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啊、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定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那些，比如咱的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也让自己的滴个跟咱这里腾起啊啦，吼，片面个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该接听的蚕豆症哈，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六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你讲哦，女性就有2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就买当筛选啦哈。每100名内底差不多2个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呢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跟各种的化学物质的东西。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都没跟明显竞争。那么所以你们有许多人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您得爱注意哈，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不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2: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嗨了，
0: 嘿。
1: 健健的嘞，
0: 我、哦、来三片豆子嘞，好、啊啊啊、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生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不话讲怎呐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安尼就讲你到下不？何妈妈谢谢你，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香包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
2: 嘿，啊，佮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有完毕。为什么你要帮洗澡？
2: 哦，因为是甲看卫生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白扎，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三片
2: 阿公阿皮肤那那有打打打那些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袜。
0: 哎呦，你那真好。
2: 拜拜。哎。啊，就是。

0: 极圈的动物哈，滴就是另一个所在，在省外动物吼，
1: 哎呀，最惨了，
0: 愈来愈歹过，
1: 无通个食。
0: 啊，所以讲这另一个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一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水熊啊，这水熊，它名较特别哈。那熊嘛，一看起来较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做细只做细只，哎，上顶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麦纳斯，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这个海豹，咱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看到海豹，吼、哦，做大只吼，啊，拢全身窟窿油质的迄种，拢一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哈、哦，北极、南极都有哈。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熊顶会当冻-100多。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毛，哈、哦、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就胖，哈、哦。世界十只哈，应该讲前十名哈，伊啊是上胖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啊。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多以下
1: 的所在
0: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伊咧种啥？一大
1: 取暖，
0: 咧取暖。嗯，啊，因为你看哦，伊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在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寒。哦，啊，但是咧，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甲入去啊！啊，就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虾米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揢咧揢，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气儿会变死命，想要往外跑啊！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气儿取暖的是集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多，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是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生的环境下生活。
1: 啊那人呢变结冰，
0: 哎呀，无多
1: 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到忘记了，那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我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哈。来，咱今麦去请大伟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天这结婚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咪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虾米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二手烟甲三手烟啊，二手、三手烟呐、啊。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拢会做很 care 哈、哦。咱边厝边个结婚在吵哦，拢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结婚拢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增卡哈，那、哦、有可能。

0: 直接就伫即个客厅内底食薰。啊，你食的时阵，恁某嘛咧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哦，所以讲非都会区有七成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食的薰的二手薰。哦，就是一般的砖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戒烟哦，上少爱推广爱戒烟。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叫吼要食烟的人吼，你避开。
1: 坐个边啊，坐个边啊。
0: 哎，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1: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呢和平呢，其实咱在尊重别人，结婚的人爱尊重无结婚的人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就先请到了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第二你好，
2: 秀贤美女，
1: 我跟你妈是伊万奈嘞，嗨。
2: 哎呀，你要弄，
1: 我们我在买。我跟你妈说，伊咪话，伊咪话呢，伊话的台湾呢，普遍的是哟，嗨，
2: 说的是噶，
1: 嗨，那个，
2: 我跟你讲，你看都在买啥？
1: 也都
2: 在新鲜。哎
1: ，thank you 啊 ，thank you。来，
2: 我爱你。
1: 来，跟讲英文呢，叶妈妈讲英文呢，讲英文呢，来了，该接该共姐，该叶大户共姐来。
2: 是谁？
1: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行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下来。
2: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1: Thank you， 沙克那边马奇啊，那 Thank you 边马奇。
2: Thank you 边马奇。
1: 好 ，OK。
2: 哦，好好，拜拜。
1: OK，
2: 哎呀，好多你，ありがとうね。
1: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2: 哎，好多你，ありがとう。
1: 好，谢谢。哎 ，Thank you。拜拜。
2: 好，拜拜，谢谢。
1: 来，今晚请到了唱歌的假规矩拜球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啊。迄唔忙，迄个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食水果袂用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洪永红啊，对着是
1: 大富翠，
0: 谢谢。来呀，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压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爱倒掉、倒正。嘿，忙咧行着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脚。啊，你啊树根啊掰去，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脚过好，就是讲咱只想脚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行路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这双脚呢，啊，你也袂惊咯呢，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爱留咧啥，爱来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一下，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来，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的一个叫做。千万卖不得哈，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不得，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肉较无力，不时哈，那这个脚了无力了，弯了几天的哈，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等等啊，随着不得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来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来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多一点，爱饮用爱嚼文，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喜欢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会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真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骨，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你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他们听讲，哎，今日六千、八千、一万步，可以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但是你爱不用运动的习惯，不然咱经济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就开始严重，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咱走路走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咧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都会隔着窄着，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搁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防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性好。 以前讲倒新冠倒球三公分，即卖吼，你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倒球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壁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骨头比多体脂，好，依个买来时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所以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啊。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学想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啊，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哦，咱一张买袂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也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哦，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习惯吼，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主要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成了孔阿弥陀安尼啦，孔阿弥陀无最喜欢那孔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根基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一万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个重要的啥，唔要跋倒，或者跋倒真正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个减米卡位。你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疗？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谢小丽和你好，哎。
1: 就算小姐你好，
0: 啊你好，请
1: 讲。哦，我两点甲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平健保。
0: 三平小姐，谢谢你。
1: 哎，介个节，我落去太平中心来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系？你
1: 讲。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是，我听说讲卡救筋哦，滚滚人咧救安几球，我春咧，哦，痛到要死。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哦，各大拢无去，我拢冇在行在健走。
0: 哦。安尼有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慧你好，
2: 夏天你好，
0: 还是李慧，哎呦，夜脸哦，哎呦，你今日有赢啊，
2: 是在咧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咧，
2: 想叫你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哈，
2: 系啦，因为我手卡之前我连续拢。我拢叫三顿食，
0: 就对嘛。人我看你食到介好诶，
2: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食食较好诶时阵，砍咧砍咧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收紧诶，
0: 好就对嘛。
2: 都袂可能，半暝拢收紧诶，
0: 啊
2: 都无晒了，系啦，你家迄
0: 个。好，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问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你好，
3: 一雄
0: 你
3: 好。嘿，秀华哦。
0: 嘿，是嘿。
3: 你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记得哦。感谢你又来参观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
0: 你食。你是食什么？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卡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住伫高雄，啊，即伫屏东啦。
0: 好好好。
3: 啊，唔敢买啦，我寄钱互伊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阿姊妹阿姐介好，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商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4: 阿哥改做是见解，
0: 我来生。跟我加油，谢谢。来，
4: 我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水碰意为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著食医生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哎，食药药啊，不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哎，我靠，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哎，真的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即间到小伯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麻烦你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吃咱这罐钙固剂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伫来底面啦吼。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联合平，咱进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3，个咱健肌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恁大孙的手一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冇咪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给食好的给咱
5: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贺。
6: 你好。哎，我这样，我借问嘞哦。
0: 哦。
6: 我这吼，哎，五十斤哎，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一下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谢谢，谢谢李贺哦。
0: 李贺嘿。
7: 哎，我可辛苦了。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迄个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拢有生骨刺啊，只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 这个应景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无请一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哎呦，风中的玫瑰。那么这首歌主唱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应景，哎，咱的应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不唱歌唱啊，我给你唱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龙哥，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好
2: 呗。我是乙肝呐吼，
0: 啊，
2: 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爱食呢，爱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叫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下，
0: 我、哦、来生病了不知道，感谢大姐来
3: 请讲一下。我以前、那個、我不知道，我以前、哦、那个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那跟头壳有关系？
0: 有啊，会晕的。
3: 哦，啊晕到
0: 一般都会晕啊，嘿，
3: 晕到天，那天棚都一直洗，
0: 嘿，站不知道
3: 啊，站不知道，睡也不知道，坐也
0: 不知道，哎呦，哎呦，
3: 都不知道，真的够严重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3: 我就听说你们三省经报，
0: 好好好，生病了不知道，
3: 嘿，那个，
0: 嗯
3: 好过很济吼，
0: 嗯，
3: 我就当作预备做外面去啊，我就甲买迄个只食两罐呢，
0: 吼、
3: 哦，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着对
0: 啦。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晚喝无啦，今晚喝无。
3: 啊，食两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
3: 啊、你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啊，无你这种也足艰苦呢。
3: 哦，真有艰苦诶！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也袂使，困也袂使，拢总无好势了。
0: 哦，嘿，唔倒咧嘛戆咧嘿。
3: 嘿，是甲头壳哪有关系吗？
0: 无，哎，无，迄个健康，
3: 健康诶关系，
0: 健康诶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诶，我感觉建议你看咧看咧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食两顿安尼啦，下来会好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来哟，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一罐
1: 三鲜金宝，
0: 你都免怀疑，真的大家拢食了无，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因的，就是因为咱一罐三鲜金宝是规身骨拢有给你过透透，食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嘛食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规身骨给你照顾是食
1: 三鲜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是食咱一罐。
1: 钙过激，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爱广东个食哈，爱去食好的，给咱
1: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小宝很简单呢。
1: 大准的讲，
0: 对不起，哎，徐大姐那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么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甲讲有真侪原因呐、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二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
0: 嗯，
4: 因为那个阿雅德纳，
0: 哦，来等解一下哦，哎，对不起，我今麦没得讲过哈，所以呢，咱这头甲讲有出者，哎，稍等，我先生李二你好，
4: 喂，
0: 是，
4: 嗨，哎，
0: 你好，
4: 嗯。秀才呀！
0: 哎、欸，我秀才，你好嘿。
4: 嗯，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现在咱这叫讲过啊，咱这讲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心脏不好啦、啊，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晚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咪透个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因呢。虽然一定爱困眠，甲困了，把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到位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那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阿拉讲，哎，咱人有照着日头啊，咱全身可以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滴滴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那你看不精神啊、哦，这是一定的。我就得借资料来电动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了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给排异的原因是安尼。 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哦，互咱有精神，买单好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毋是无好，伊这个有这荷尔蒙时阵，咱的工课哈，你工课时阵会较专心，会较拼。哦，给的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就是褪黑激素，就是让你好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哈，在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爱加晒日啊，所以为什么阮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多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好、啊，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醒是，咱穿开那些电器，哎、啊，困眠的时阵，穿开电器。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这是一定会的哈，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会喘气憋气哦，虽然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体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个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血管问题咧增加，爱甲贵提醒。
0: 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丹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感谢谢那只有点歌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玲说请问是咱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山。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我讲。哎呀
1: ，多那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些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三片全部都会吃的啦。
0: 阿你，我你这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
1: 哎，十礼拜都该先啦呢。
0: 阿你哦，
1: 谢谢你哦，
0: 好，叫你看，哎，继续看嘞，看嘞，赶快弄到我见下。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你接我秀山你
0: 哦。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日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把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今个你笑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
0: 哦。
2: 你就算。看不下去。
0: 好，看，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我那继续看嘞哈。我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冇。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
3: 嘿
0: 啊，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拢会。平常时啊，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呢，
0: 安尼哦，安尼就好呢。啊，今麦有较好困呢。
3: 今麦有较好困。
0: 好，安尼先。
3: 啊，今麦上点。
0: 啊，今麦白光白美乐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榜啊、榜天、榜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有哦哈，来得个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会特别黏体量体，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冇天然。那比大便比情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当你喝冰饮咱即刻袂疲劳吼。啊，你来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喝冰，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喝安尼的对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理来捞起来，真好，一个跟咱到小博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咩的？
0: 嗨，邓姐，甲跳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庆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下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好，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哈，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的我，那这么糊涂，那这么糊涂。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的一误会时阵啊，迄正脚突然间哦，正几完啦，听讲哦，一直哭啦， 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因为因兜都无钱啊，伊伫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互伊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甲安尼哦，安尼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啦，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要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们知？因为阮到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我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兜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到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在医也好袂？这個、医生就甲答应讲哦，袂啦，会甲你医又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個、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天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减食，啊，过两天呢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怎红起来？怎嘛变烂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唔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当因兜甲摕八粒鸡卵互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呢？几分钱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甲你收落来。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克安，今晚无去讲啊吼。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今晚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互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了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这廖医生呢，唔卖收啊。伊家讲啊，这个恁兜咧生产咧，咧生卵咧趁钱的鸡，我来当个你俩。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兜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要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甲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总甲钱甲赚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还阁另外阁10块银予伊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当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兜时阵，因兜的门旁哦，发现着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阁减10块呢，塌伫因兜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来，阁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佮人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引导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埕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家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盖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真有单2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给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较紧来去，吼、哦，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一斤呢，吼、哦，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 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呐是要治疗脚呢，因妈妈赶紧治疗脚呢，妈妈拢会去挽木槿花。妈妈想讲我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然后结果呢廖医生吼，变得崩，穿起来一钱较济，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囝脚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啊，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给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这个妈妈哦，去给念香的时候，长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啊。安尼廖医生咧，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咧，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哪会无甲我讲？迄没无钱，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哪对我母仔囝遮尼好，我欠你遮尼济，我是要哪还你？吼、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贺兵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遮尼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能啊，对不对？结果佮兼比讲，伊趁钱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回母仔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哪是会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若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会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甲救一下。这东西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那有拄到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哦拉他一把，哦还是讲一个好话，甲夸奖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希望大家

0: 黄昏小唱，这有盖几人唱哦，包括蔡琴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这是大家爱做的代志哦哈。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那是你方便，大家拢给啉茶，拢给啉温的，对咱的有机好。好，所以冬夜当规工啉温的是较好啦哈。也过来，大家一定爱逆卡位。你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过来个个卡个卡个有关的是虾米呢？哎，打卡底，那个打卡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60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到膀胱经，哎，当然好咯。也过来，过来讲到卡。那暗时那要困，你那困眠较无好的人呢？暗时要困的钟15分钟呢？钟半点钟那个浸卡，浸卡吼，个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浸到咱这个卡，卡巴起来加得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你啊个卡底呢，一个露露诶，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吼。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叫什么呀？
0: 什么贵属吗？
1: 我想被请教的，这个我被请教一下，我请你什么？
0: 我来，我请这样听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干了什么呢？脚袂惊咯。我拄只咧讲脚的重要性，你个脚阁袂惊咯。你们知是中风哦，那是一脚一手呢。在咱台湾10个差不多5个至6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边，因为咱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边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边开中风，就是咱是交叉的倒边，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边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的梗塌掉的，所以呢。当然都是跟你血路循环打不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边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边呢，食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有条件呢，对不对？咁是讲大家拢爱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家己检查，不是调查，要家己尿。然后隔一辈人呢，也是无隔一辈人，我那达一礼拜尿2次。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管，你有胆固醇管的人，啊，过来你有高血压的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尿2次高血压。上个时安呢，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伫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内底面哦，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伫帮助咱晚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卖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伫100个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嘛有需要呢，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可是呢，过多呢会造成也卡伫成个球泥果，卡伫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土石流呢，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对，塌掉啊呢，对，中风呢，对，心肌梗塞呢，对来啊，好、哦，这个是胆固醇歹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会甲恁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糖尿病人，上好暗时去顿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哈。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高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高？啊，是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唔是一定食肉呢，食素的人买三酸甘油高呢，包括伫虾米？咱拄只讲的甜的物件，甜的物件包括饮料，佮包括上钙甜的是水果甜。 吼，那阮到往来毛够甜的吼，所以呢，那你顶爱给水果吼，唔要食伤甜，哎，陈哥，我拢限制我家己吼，迄细粒往来吼，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侪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有咧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够分的好的甲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83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讲是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到105呢，啊，咱胆固醇是120到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的人，咱得爱注意啊，是毋是你的个性无好，定来生气？是毋是你最近啊？较会高超烦，较会生气，啊，佫不只是安尼哦，佫胸腔佫会疼哦。那么咱得爱注意啊，就要紧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疼的人，得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三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毛蓝三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啊、脑壳梗的人，一般拢较会心肌梗塞哟。来，李哥你好。嗯，
2: 你好，你好，
0: 没事，我姓孙，你好。
2: 哎，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2: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哦，来接电线啦，哎，谢谢。

0: 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店面来，谢谢。
1: 来
0: 哦，你好，
1: 我请问一下
0: 哦，阿妹，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四十三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四十三啦。
0: 四十三好啊，咱四十超过拢好啊。四十以上拢好啦。
1: 有以后好哦，较好哦。
0: 四十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来就会。
1: 有气哦。
0: 你来就会记啊。
1: 七十
0: 九好啦，六十以上拢好呢。哟，阿伯安尼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人就会记啊，你好哈。好，谢谢。好来，你好，王秀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
0: 哈，王秀爽，你好。
2: 哦，美女的才女秀贤。
0: 不是才女呢。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产品已经不蛮真好。
0: 产品哦，我记得阿六家呢。
2: 有啊，我食口罐。
0: 好，阿姐啦，那好。
2: 我是人家的会啊，吼。
0: 嘿。
2: 阿妈心脏咧，冇个病，安尼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特别喘呐，
0: 哎，保重啦，身体过好，保重啦吼。大哥，安尼好啊，冇紧冇紧，你也改两顿啊。好，感谢大哥，谢谢。好，
3: 秀山姑娘，
0: 嘿，
3: 我甲你问哦，
0: 好，
3: 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3: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
0: 个标准呐，
3: 两即顶个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呐？两百以内拢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
0: 哪里好？
4: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4: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4: 我迄、那个三星精宝
0: 三十万
4: 关啦。
0: 好，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阿姐冇较好无？
4: 较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即马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邱太太哦。
5: 你唱歌真好听，阿姐药啊吼，食了目睭真好诶。
0: 哦，生病了不接？哦，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
5: 好，
0: 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跟这有关系诶。
0: 好好，安尼好哈。啊，卡袂喘就对啦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啊，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5: 我目睭中风啊，
0: 嘿，
5: 啊，食你三片根本就好。
0: 哦，来三片就不接，嘿是，嗯，
5: 啊，我无想要改咧补，伊讲袂使你啦。
0: 哦，啊，别人节目唔敢讲啦，嘿啦，嘿啦，咱咧尊重主持人吼，好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这罐，这个问题嘛是食这罐，拢是食全部拢食这罐三星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星金宝就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食一罐，第二五罐你可能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物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一面去放几落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南北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管理的老起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增加了两点，两点就是要希望你们喝到温温的茶，所以才会送你们保温瓶。那么我们这保温瓶又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的stainless 316的，而且又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我们的两点可以换一罐，你过去换这个保温瓶，你过去有经济有帮换，那是换不这车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到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是啥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
0: 哎，我先生，黑心。
7: 哎，我叫你哦。
0: 嘿，
7: 结婚老公中风，已经是我当啊，先走路较慢，啊，放尿拢禁较袂调，啊，先会当食。
0: 无无紧，会当会当食。来，二仙哥接接哦。哎，谢谢。来，我要来给唱这首《哈多巴秀》嘞，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哟，哈多玛西古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波流跟背景球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的跟您讲，都叫的跟您建议呢？一早起起来，啉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一早起起来要啉冰的。因为啉冰的对胃不好，再来对这个补胃不好，尤其那女性呢，透早起来啉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是起来啉康巴的时阵，就先啉一杯温的茶呢。那伊的好处就是先把咱的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就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不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困啊，加钳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你，这大脑反应袂你。一种其实袂理，你会随啉茶随放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爱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分啉不够。那你水分爱啉不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一个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手术后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潘石，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人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顶开接袂到，又开你叫食，你个叫伊食较重诶。安尼奈对，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咱就该食药，唔要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诶，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加血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个叫伊食较重诶，食阮的产品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是多大粒？咱的有这石啊，是结石的0.5以下。你若水啉有够，为什么我甲恁讲建议恁水来啉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若是万一若是因为你开始食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呢，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若是伫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伊会家己排出来，当然会排出来啊。啊，你若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去啊，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去，啊，是不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无一个眼光，无一个眼光，无一个时间，甲你讲这济啦。人家一讲来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甲你坐咧好啊，甲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伫遐搞的，甲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着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去。但是不是只听入去哦，您还要减落做。譬如说我现在给您建议您来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说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的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的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个，至五十个，一天打两届至三届。你老骑的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腰子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吼，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那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人家纵容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虽然药啊无乱食，你茫去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甚至就过日子无够六十的人。唔忙个伤害有志，啊！咱电力爸爸交友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秀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药，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卡拉车，我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啊，你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秀上你好。
1: 我都卡来啦。
0: 都我听到。哦，啊啦，你的辣椒跟来
1: 我问你啦吼、
0: 哦。
1: 嘿。放牛诶。去破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做游记呢，来一箱个就就，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

0: 好，来，谢谢汪川河。那么这是龙千说起没有，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的不接来，请讲下来，嘿，讲重点嘿。
1: 嗯，你管你小编哦。嗯。你你得安尼就是放头一个月个，啊，我去看了泌尿科无，嗯，也无效。哦。啊，我对我家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种针，我我家里食几年年嘛吼。
0: 是是，
1: 啊，
0: 你
1: 我想，嗯，我对我，嗯，本来我食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大城诶老人，诶老人会，啊，打可能打两个打好只。都拢无记，无记记啊！哦，都我食早餐，
0: 我一般
1: 我一般食早餐食三粒，一摆食一摆食三粒。
0: 是，啊，怎么嘞？
1: 啊，好啊，
0: 好啊，哦，尿酸化验好啊，哇，你好呢？啊，哪个有安尼来看医生者哈？好，阿姆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我
0: 在高官官员。好嘞，
2: 讲重点，讲重点。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哎，开车我坐下较好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2: 系啊系啊，我在讲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讲我做诶，我两粒药剂，有诶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诶物件，看。
0: 逐工食啊，食外面啊，拢无无好
2: 困啊。
0: 个蕉啊，就对啦吼。系
2: 啊系啊。
0: 啊，即马
2: 毋
0: 免开刀
2: 啊
0: 吗？
2: 系啊，无啊，我家己会食外面啊。
0: 所以毋免开刀就对啦吼。哦，安尼阿生，你有哪啉茶啉无够啊哈？哎，爱啉茶啉无好啊哈，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吼。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三神仙煲啦。嗯。我食都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啊。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他大放啊，啊无但是放尿拢是细胞，放袂出来，袂出来说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等下啦哈，大嫂好，啊你保重啊，好谢谢。你好，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你大兄哦，
0: 还是嘿，还三片小姐，
4: 嗯，小姐。三星煎包无吼，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食一个吼，足青个安尼，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嘛，
4: 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就是这么好，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啦。咱这当给你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呢，那无这成分袂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一个人呢，我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该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送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每一罐送一点，每两罐送两点，十点送一罐的。哎，三片哦，你记在你讲，送你这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家哈，正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喂，
0: 我先生你好，
5: 你就早，安来哦，安尼迄乌鸟啊，新马街啊，就咋？
0: 乌鸟唔好呀，乌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咧，太姐来，一箱个姐姐。来，你好，你好，
6: 秀爽遐，
0: 还是
6: 我住伫北屯遮啦哈。我要问你讲，好像有药生要食啥物？
0: 他不要房间来，谢谢哦，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阿姆哥，咱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阿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逐工逆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议的百姓爱逆卡位。啊，这个要开钱，唔免随时拢会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逆卡位行路，袂使哦。我叫恁跋倒，好，虽然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还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个做。你三十个，还是至少呢三十个到五十个，一工逆卡位呢，你两摆。至三界，三界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是你脚，啊，后来咱你脚尾起来，起来，咱呢，有咱的筋络呢，这个扭曲，啊，扭曲呢，筋络较袂啥扭按，将来较袂啥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成个中风感官安动动，啊，腱子肉开始结实，而且咱的有咱你脚尾关的直接脚底直接通的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那逆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部作品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008078，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1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这条理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哦。

每一天啊，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那是讲常常都拢看到这个网络诈骗新闻，为什么就是有人头壳未清未澈啦？啊是，搁要相信迄个诈骗集团的话术啦？尤其是哈，即马最近哦，因为咱台湾的股市实在是蓬勃发展，咱台湾的股市已经徛上40,000点啊呢。有史以来的呢，有史以来对啊，有史以来最高啦，最高纪录啦，嘿啦，哦，这实在是，我讲，其实那一诶，顶礼拜，吼，顶礼拜，拢还搁伫遐，伫个迄个38,000、39,000，伫遐轮着对啊。我就讲，我看这个情形，就是讲，唔免。我就说哎呦，这哪管啦，紧走紧走啦，嘛不是讲我较牛啦吼，真正，大家底下都哇，已经这管啦，紧走紧走啦吼。我讲为什么这底三万、八三万高拢底下轮下轮下轮下轮？我讲伊见鬼见怪啦，其实伊绝对会冲起到40,000啦，无伊未来到这个所在底下咧徘徊啦，嘿呀，底下徘徊啦，一下都落来呀，对不对？啊，你真正有够管的呀，一定冲到40,000点。所以没急着走，没急着跑了，就是结果，不出我所料，真正得个徛起哩，徛起得徛起，惊啥货啦？嘿啦，台湾的股市吼，起码行家己的路，你也免得逐天去今天什么，道琼到底去啊了？看道琼嘛，袂使准，你要看纳斯达克，因为电子股就是看纳斯达克嘛。哦，但是那表现未歹，近算讲过冬工的代购诶电子股应该也不会太差啦，直接看安尼尔尔啦。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一定会徛起，即徛起尔，大家都欢声鼓舞啊。应该，那我又要唔对啦，这礼拜应该会跌40,000点才欢呼啊。后礼拜就不一定啊哈。哟，徛起来，徛起，惊啥对不对？对，创一个新高给他看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了。所以讲，看到进股市好这种的型哈，我来讲，恁就是注意，唔是伫遐讲爱落来，还是起哩，还是会输还是赢？我来讲啦，遵从你今仔日哦，可能你买了这只股票，那今天是跌。我来讲，你若咪做当冲，还是讲你做融资的，你是你得甲藏的嘛，无紧啊。那个坑的都好啊，你若做现股的，你这个坑的都好啊。啊，那我都不爱卖啊，我嘛无算了啊。那去我家卖，就算赚啦，就是安尼啊。他就算讲伊落来，伊啊，佫是有机会通起的，就对啊啦，就是这样啦。万一恒生融资也是只是这当冲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哈。总比你听遐一挂老师讲啊，你得对我行，对我买啦，阮赚袂了的，有诶无诶，总比这佫较稳当啦。啊，话人啊，我都未晓算，当然我就听老师的啦。啊，你敢不知是真正老师啊，假老师？这重点伫遮呢。自称是老师，其实是骗人的呢，伊也是诈骗集团的呢。啊，你好诶，所以讲趁钱吼，趁钱是大家拢最爱趁的吼。啊，趁钱有数，不是看爱国哦。趁钱有数是心爱国。什么叫心爱国？因为咱的心的贪嘛，这个贪小暗的嫩鸡暗。个恐怖有可能吼，你若贪甲过头，其实有可能你就是这样一夕变乞丐。本来一个生活阁做好过啊，但是吼，因为你这个贪，你也是一夕变乞丐。我讲哦，那类似像讲什么投什么群主老师教的这种东西啦吼，啊看群主逐工都拢伫咧放炮，讲哦感谢老师，阁教我叫我买倒一支，我今仔个赚偌济，吼啊，就甲你拍一个照片，恁即摆咧坐啊龙虾。大家都看到放炮花头那边，为什么你看不要电脑给想吼？电脑兵给想，伊若了，伊生理要哪做？伊若讲报恁买股票，啊恁是了钱输钱的，他怎么干得下去？他怎么干得下去？啊，他怎么要骗到你们这一些？怎么骗？恁钱敢丢出来？不可能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放炮来看，讲你看我去干啥？我去叫。教我的会员，搁去买倒，又搁迄落趁偌济钱啊？啊，你咱唔知影讲迄落群主遐到底是不是伊杀窟啦啦？啊，伊无甲你讲哦，做好台了，搁趁偌济，会吓到你吗？是不是？
有当下咱要出手要，算讲这钱要找到，讲要出手迄时阵，你就是爱去讲，家遮好赚，为什么不家己赚啊？对啦，就是安尼，正经厉害人是闷声赚大钱呢，真的是闷声赚大钱。啊，就是因为甲恁讲，哦，我搁赚足侪钱啊，我搁咧食鲍鱼，搁咧食龙虾啊，哎，你也想讲，我看看赚钱，哎、欸，看人赚钱心明了，哎、欸、呀，我那吼，我那来。加入这个会员，我嘛是会迄个吼，我来逐天放炮啊，甲恁拍照片，讲我去食鲍鱼，去食龙虾，要食去食鲍鱼，食龙虾迄个哦，嘿，报也是哦。你看，免讲报啊，你可能本身路边咧分的迄个啊。你真正吼，我讲真正人的那个贪念啊，人的贪念实在真正是一只足可怕的迄个野兽呢。我感觉呢。人啊，一贪起来，迄、那个心哦，就变成足可怕的野兽。我形容是安尼，很可怕的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高雄的阿伯哈，这个高雄的阿伯啊，69岁，因为就是看到吼，安尼股市起甲即落型的吼，啊，看到迄个群主的老师改讲，我、哦、要倒一张啊，要倒一支啊，即马迄个股民吼，就是迄、那个。迄、那个会员吼，逐工拢安尼看咱趁钱，趁甲变变叫安尼就对了吼。你敢知讲阿好，迄、那个你都已经69岁啊，其实黄昏的年纪啊，若讲辛苦变有一寡钱，你着存遐钱过，袂有饿死吧？你去趁较侪钱嘛，早袂去。为什么你唔安尼想？啊，人就是种贪念。伊既然看人趁钱吼，戆家安怎戆？你敢知？从我去甲伊有两间老阿厝，伊竟然。改这两间老阿厝，摕去当店，讲要当吼，当好头家，伊要当1400万，伊要当1400万。啊，结果我甲你讲，这个阿伯实在是命好啦，呵呵因为伊当着好人啦。伊毋是摕去银行哦，我讲正经，伊摕去银行就借无钱。为什么？啊，两间厝先来摕去银行借无钱，因为你69岁啊。你69岁啊！你甲银行，你摕你的厝去甲银行借钱，银行卖借你，因为你已经没赚了，你已经没有还款能力了啦，所以他不借给你。你讲啊，没还款能力，结果也还没出来，就是出，摕去结果拍呗。银行他也不要这么麻烦，是搞得个摕，得家里厝摕拍呗，得去摕法拍，麻烦的要死啊！我讲银行没借你啦。你们弄这公话说，我可以，我要给可以给银行借钱的好呢，一个看你会手嘞，一个看你会手好。啊，所以这个当店的头家，吼、哦，听到伊两间厝要来当，吼、哦、啊要借1400万，头家我惊一条呢，这我哪算天价呢？头家感觉案情不单纯，伊总爱问阿伯啊，为什么你看阿伯来当你的厝？伊讲吼，啊我等吼，日前加一个投资群组啊，嘿啦。内底吼，逐工迄遐一挂会员吼，我拢逐工咧笑讲因的股票趁钱吼，哦，趁安落安落安落吼，大家都趁甲拍手安尼啦。我感觉这個老师咧报牌也准啊，伊我啦小公要看一世暴富无吼，嘿，一世暴富啦咧，伊感觉这机会难得吼，机不可失，所以伊决定吼要断掉两间厝吼。跟着老师一起一飞冲天啊，那就对了。一飞冲天，我看你早点升天的一飞冲天。阿伯啊，你真正大家没改好嘞。那当掉的头家是有良心的嘞，听到安尼两个吵嘛，这个阿伯一定去当着诈骗的，赶紧到迄个报案呐、啊。哎呀，林雅锦分局凯旋派出所，吼，赶紧跟我那就来啊。有个是听到有个是一句老师教投资可获高利，怎我甲阿伯啊讲阿伯啊，这是投资的陷阱，你唔通讲落去呢？啊，怎我甲较早哦，类似像这种情形，向骗甲凄惨落魄的案例，摕出来一条啊一条啊一行啊一行啊，讲给阿伯啊听。伊讲伊当然要甲你制造这个高获利的假象，无你看会说哈呢？像人讲咧博骗是说哈。啊，无即、這个这诈骗的，伊要贪啥，对不？天下因无迄个稳赚不赔的代志啦，讲迄啊，若真正的稳赚不赔，大家工课拢卖做，拢来算股票就好啊。啊，若跋筊拢稳赢，大家就拢卖做，拢来跋就好啊。爱当来跟你讲赚的啊，
啊，其实我讲，那我讲，哎、欸，玩股票不跟赌博不是一样吗？对不对？伊都甲伊讲讲谈嘞，伊看没甲伊讲输的呀、啊？哎、啊，你们弄这本书呢？当然会输，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谈的，伊要来讲输的啦。啊，其实良心讲，拢输较多家啦，这个啦，报喜不报忧的啦。其实是输的比赢的比较多家，但是伊甲你讲拢讲赢的啦。您知影无？这得叫做诈骗集团。哎、欸，我升股票升较进来。那我就无输过，我是用钱咧，拢啊讲补习费，你知影无？用钱咧换经验的啦，真的啦。所以唔通当作讲吼，算股票拢稳赢，未了，无可能的代志啦，对不对？但是人讲讲输到九百嘛会较巧呢，因为资本真正是戆戆对人算，即马我无的啦，无咧对人算的，我家己看的啦。看了看过看迄个线图，就伊讲你无了解。啊，这你来报一支，你有内幕消息，你也使讲。无呢，我无啥物叫做内幕消息呢。我这个人都高亏了，无啥朋友我要对来内幕消息啊。有当时朋友甲我报报讲，得一支来开个时，我得去入去看看伊的量安怎，伊的线图是走了安怎。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迄拢听人讲的嘛，是不是？啊，甲我报嘛是好心嘛，我嘛感谢啊。啊，但是我甲看线图量也无够，线图嘛无介水。这对着听来的歌，那个本来嘛是气落去，是不是？我都不鸟他，不是人家报告我特别伊嘞，是安尼啦。所以讲，不要再相信股票这种东西啦。股票这种东西，因为阮就是已经生了有心得，所以讲，阮的迄落算讲算嘞吼，阿妈有头壳烧毒去安尼啦，嘿啦，哎、欸，算再没痴呆啦，叔，我要看。怕嘛就赶快没痴呆啦，但是要算，如果你也只讲看人算，哎、欸，你也想要算哈，我倒是建议说，你那是讲，唔通像这白安尼呢？恁得讲后一寡定存，啊，比如讲你定存，吼、哦，你一年当放伫定存，你欠是欠，最后生利息是生偌济啦，生唔正咪啦？你给给我讲，你看到股市大涨，顶多就是解掉那个定存，或是你得欠一寡塞卡，你得去塞卡，好、哦、去。去倒一个老嘅咧，哦，就凑个热闹就好了。赢得个硬来赔，哦，啊那输得个坑诶。总共今日乐个，像我讲，你今日买差不多一万两万，哦，或许你买个十万好了啦。比如说是安尼啦。那我小弟加七万，叫我甲伊人得六七万嘛是一折，太白折。是啊，上讲一定要起几啊百万、几啊千万底下咧炒没有咧，是安尼。啊，像蔡澜主诶，不是拢安尼咧算，拢是小小在玩。啊，迄个准做你输，伊袂起，安怎讲？算讲未去掺着就对啦，哦，就算是输，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生活啦，是安尼。安尼来算股票，心态是正确的。你唔通参照这个阿伯啊，要说哈，阿伯你说哈一种勇气吼，用唔着所在，用唔着所在。啊，所以讲，迄个在等着好人，那无即声我甲你讲，迄路边本来个有你的份啊，是真的。所以就是因为迄、那个。警察大人甲讲足侪，阿伯啊，总讲凶凶吼，未想像我去互雷卡着安尼，你敢知影？清醒起来，伊讲吼，好你家在哦，我两栋厝，若无恁甲我讲，我两栋厝可能免费买上我诈骗集团的作业证啊，你哪知？啊，你家在你个清醒，啊，我即未不过呢，你也讲了无效呢，所以吼、哦，用点大脑想一想吼、哦，这年头老师真的是满街跑呢，所以真正会赚钱的，但诈得拢闷声发大财啊呢。伊要保你嘛，是不是？所以讲，哪有什么闲工夫，天天在群组嘘寒问暖的，带你赚什么大贪得好啊？

有可讲，真正可怜啊！看要叫啥，甲你可怜啊！真正是可怜，那是叫啥物人要甲你可怜的，对哈？所以守住辛苦一辈子的棺材本哈，你卖贪就是最好的获利。你阵做你真正唔捌，你怎么甲算？你阵做想要插要，一直算到老个一个。你摕你的赛卡钱无要紧，你摕你的定存无要紧。比如讲，我10万伫迄个啥迄银行定存，迄是唔加利息，吼、哦，你就是。你就是迄落，甲改掉去，因为这若准做书，咱那个不至于怎么样，没营养的生活。啊，真做者小资族诶，未晓升股票，但是我感觉有一个真好的方法，他们去买零股。小资族伊无法多像，伊拢买台积电呢。我先苦逼做者吼，这少年啊，诶，一个月拢迄落几万块啊，诶，薪水诶人，但是伊拢用，伊拢去买台积电的零股。我迄天收钱甲我的美甲师，伊台积电800几块入去，伊嘛是买零股的，凑一凑的那种零股的，来讲伊800块入去买。我迄天甲我讲说，安尼就叹死啊！进台积电一支2000几块安尼，讲对啊，姐姐我有赚呢。我说，虽然零股赚也不会说赚很多，但是800块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也还是赚了一笔小钱的啦。啊，我就甲讲，啊你卖了嘛？伊讲我有。我有陆续卖了一两，哎、欸，是讲陆续卖个几张啊？那个你不要卖啦！我讲吼，你好不容易跌800块的生意必备，你卖掉了，你买不回来了。我讲你卖掉就买不，因为台积电无可能个落个800点嘛。我讲你卖掉你买不回来了，你得较坑诶，参照咱咧迄落欠伫银行咧生利息同款。好，让它慢慢滚。你说不急着用钱，你就让它这样子，因为台积电买本高利啊。不过我怕，总比银行厉害好啊！你安尼想得好啊？好，年轻人会懂得理财是很好，安尼的做法去升股票，我觉得无伤大雅。等下安尼升，你唔通你两间厝哦，佮凹落去吼，刷下我变有好嘅，那咧你会死足紧的，好，好不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听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咧，来听歌哦，安排着这首欢快的心情，大家拢心情佮保持轻松，稳赚钱嘅。第二啊，心开稳得开啊，好稳得来啊。

粉红超跑啦，咱搁改刷一波好唔好？因为这也是最后的机会啊啦哈，搁改刷一波，把粉红超跑请回去，大家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哎，张哦，阮迄个秀傻姐姐哈，唔知哎伊迄个呢？伊有迄个白沙屯妈迄个鸭叫精吼，啊，搁袂少哎，搁袂少的点哟。我昨哦，阮伊讲看有啥物人吼，咱内底同事看有啥物爱吼。阮迄个财务部会甲我来讲，有的要有想要的就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一下嘛改加一。啊，奖金呢？我一下嘛甲加一啊咧。哦，我一看到我手上在送的迄个啊奖金，我足欢喜的咧，足欢喜的嘿。哦，我做我甲细滴个吼。所以伫个迄个、迄个我的办公桌啊，我有一个软垫嘛，怎洗卡？我逐天看到白沙屯妈做块阿桥金，哦，我心情足好个咧啊！因为迄就是咩咧讲啦，迄一种安全感咧，我就觉得白沙屯妈做伫我是牛逼咧，保庇我逐天拢平安顺心咧啊！粉红超跑吼、哦，我连想粉红超跑，这来早行粉红超跑可以回去的吼、哦，哇，这个啦。听粉红超跑四个字都很疗愈，真的啦，紧的啦，甲请回去啦，请回去啦，平安顺心大赚钱啦，嘿啦，白沙屯妈保庇您，真的啦。啊，拢送少的哦，我这回送的这个粉红超跑吼，真正各大药房的拢欢迎，就是听众拢用少的，都少到没有货，少到拢无货，啊，所以。连就是劳动年假吼，无用的也有啦，哦，啊，搁在咱公司出货出袂去也有啦，所以贵心啦，想说啦，甲这个药，甲这个厂商搁在争取延三工啦，和咱大家咧，迄、那个拢有机会去骑着咱的粉红超跑，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大赚钱，我、啊、一日无事小心身，出出入入大家拢平安无事，哎、欸，赞哦！来啊，所以咱迄、那个搁改刷一波好不好？这个粉红超跑就是咱咧讲购物车啦，搁购物车啦。但是购物车嘛，无一定就是开出去嘛。咱加客几卡，我想起我客一卡就好，啊，购物车啊，我咧要塞出门有通开就好，有通迄、那个带东带西咧塞就好啊。啊，你哪拢唔想讲，这就是购物箱呢？它是购物车，也是购物箱啊。嘛是收纳箱啊，是不是啊？是购物车也是收纳箱哦。佮加较客两卡，啊，咱厝内喏一寡咱带袂去的哈，比如讲喏旧衫啦，像咱迄、那个热人甲寒人的衫，咱会交换摕。吼、哦，无遐济所在通去藏的时阵，烫书无藏无够，咱带收纳箱会当甲藏啊。一寡即、這个棉罩被啦，哦有诶无诶，咱拢会当甲收好势好势，拢甲带。咱看一卡呢。这看人讲头大兵四方，倒大机在用呢，真牛底呢！你着一寡物件，咱着自己用用甲底，一寡咱的迄个大条面巾啊，是面部巾啊吼，诶，咱的这面巾啥？你有当时拢去迄个卖场买几塔的有无？买几来条的无？你买当用这条该用这个诶，咱的这粉红超跑该收收好贴贴的好势啊！像我每次买那个浴巾，我都会买还我来去到卖场看到，水水的我拢会改买两三条等下藏，啊，但是伊会蓬起来嘛吼，啊，我拢会钱在烫书内底啊，我用钱，我想讲，哎呦，我这靠够好势，我要把遐钱干咧，把旧旧的我要甲清出来，我要甲堆伫一卡，收收的好势，有够理想的，有够舒适的啦。哎，一个阿母啊，就讲，嘿，我揢两三卡，我一卡去要开出去，啊，一卡我藏，我拢甲阮遐孙啊，我孙啊，迄一挂玩具足好买，啊那边。本身算然后规个啦，看到有够阿仔，伊拢甲收收伫这粉红超跑内底。伊讲有够舒适的，这正讲真正送咧送到心肝底呢，迄真正方便佮兼利便的呢。好、哦、来，赶紧来哈，咱的粉红超跑哦，各大药房拢是扫货当中啦哈、哦，啊，所以讲咱嘛，逐工拢就是赶加紧赶货中哈、哦，加紧的赶货中。所以咱你反正都比如进去客，按来等着药房讲。迄个无货的时阵，不是无货啦，是阮出袂去啦，歹势啦，用扫你速度太紧啦啦，啊，所以讲你得先登记，林高精先客等啊，林高粉先客等，拢不要紧，花先客等，粉红超跑即几工，互阮赶一下，好唔好？哈，啊，所以讲先客，林高精
零股份回去，粉红草袍一定会保护您，啊，好不好？来，迄落咱到五月初八吼，就是这个拜五结束哈，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赶紧抢购，零股精、零股份4000元上粉红草袍，最后剩三天，冲啊！来，听不清楚，再开来问，看吧，看看2790279。二七九加两边的，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仔日要跟大家讲肝的问题啦哈，讲临床最可怕的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的是要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甲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飞有够悬的悬啊。咱只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看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啥物歹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麦要讲，啊，快点几项啊！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呢，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工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啊。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咧创啥货？肝甲胆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胆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伊落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芳啊哦，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哦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个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呢，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咱遐茶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茶的啦吼。所以说，你看，要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想要得脂肪肝。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啊，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同款，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天拢小酌。你讲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天啊，你是逐天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的、啊哦、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粒哈，哟、哦、啊平淡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啊、哦。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哎，唔是咧甲你害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氨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血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吃的药啊，嘛是肝咧给咱分解。哦，咱所吃的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只要是需要了哈，咱吃的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哈，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哈，蛮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吃早顿的人，
不吃早餐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夜滑手机的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的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说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那个长期累积坏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到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坏去就对了，你的肝才会破病啦。所以说黄医师他建议是怎样啦，就是每一晚固定时间的时间去睡，我们要睡最不要6点钟7点钟，当然我们标准睡眠是8点钟嘛，但是也不一定强迫自己睡到8点钟，我就没法度睡到8点钟，你7点钟也是可以，6点钟也是可以，但是不要少过算说不要给过6点钟啦，至少一天有6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固定11点进前去睏，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这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啦，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说我们酒可以不要喝就不要喝，再来就是很重点的，每一天一次肝功能检查很重要，你我说这个肝就没神经没听经，他受委屈他也不会跟你说，但是你有在检查就有差，所以记得你的肝，不是不扣人，就是说你如果好好对待他，他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也会对你这主人很忠心，但是你如果是给他虐待就对了，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啊顾好，嘛是咱过关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多谢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切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乡愁上点的，新的于太太哦，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进广告。
1: 放弃大混龙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
1: 啦，
0: 收咖喱收瓜地呀！
1: 再看你那小编有无？
0: 哎，
1: 我真啊叫阿坤那个来表演更加好哦，安尼拖俩一直说一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 哦，那个那混龙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个伊这混龙色的真棒！
0: 啊，我来讲哦，我这卡吼有一个伊个挂吼。会当设点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嘟嘟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个落了买了，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 有啦，恁那小编，我有看恁那落微微啊，像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嘿，啊，你有客无啦？
1: 我就是有客，提当下伫只咧说，阮囝讲哦，安那只大脚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
1: 就水真的
0: 很漂亮，
1: 爱去睇，真的。
0: 啊，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学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对啦，唔免款千款万啦，一万免啦，六千唔免啦，四千就送你粉红超跑啊啦。所以你零高精就客两座，就四千啊啦。你零高粉客两二就四千啊啦，就送粉红超跑啊啦。啊啦，会使你嘞吼，咱经济较好，会使你嘞。咱会得客客几座啊？粉红超跑加甲你几只？你那一只，小波一只。家己个一只，得三只阿哥，好、哦，阿你阿公无，啊我个阿公讲嘿，当做迄个收纳箱，过来客一只，啊水啦，安尼就对啦，哎那客两三只哈，啊给客几只，阿你阿公无，有当时阿公啊我客十只在啦，卡袂使，当然会使啊，当然会使啊，我意思讲给一只哦，可惜啦，给客几只，好、哦、要杀出来就有，阿无咱得个囥起，咱囥个厝诶，做这个收纳箱啦，对不对？哎呀，粉红色的。很漂亮嘞 ，beautiful 的嘞，可爱的嘞，呵，我今个一刻给他刷一波，最后剩三天尔，到五月七八，拜五就结束啊，今日就拜三啊，剩三天哦，嘿啦，赶紧嘞，连高整四千块，安尼连高分四千块，去甲客，啊给客几座啊，咱迄、那个，这粉红超跑甲客几只，啊因为啥啦，讲叫你加客几座，因为你也想看卖吼，咱这个天也是热到这个型的啦吼。哎，立夏过啊，足热啊！冷高精来啦，泡泡甲落块冰甲，甲炸出来外面啉，吼、哦，要来园林啉，要来工会场啉，吼、哦，也是要来出国，要来旅游，要来哦，像阿爸阿母啊，都做爱游览，哎，游览甲炸出来，拢甲炸出去，啉嘞啉嘞，咱的新陈代谢好，搁再来，咱水分有够，较要掉沙，掉沙分去，啊，那是憋掉，搁放袂出来，可怜哈、哦。所以热人吼，啊，注意着这个啥保湿啊，吼、哦，啊，搁来热人。爱注意到中暑这个问题就对了，好不好哈？防晒也要给它做好，知不知道？咱身体有咧啉嘛是做防晒啊，知影哦。二来，零高精哈，甲吹落去哦。啊，哪讲啊？我都无爱食甜，我有血糖咧，血糖你要混咧哈，混咧袂甜哈。啊，混咧是安尼啦。你哪讲咱有要出国去哦，早混咧是较利便。咱良心讲，方便出门，方便早出门是安尼啦。其实即马嘛袂讲话无方便呢，因为咱即马有保温瓶，啊，保温瓶真拢做歹诶。就好势的对啊，哎呀，足侪人足爱保温瓶的，啊，你就是该入来保温瓶，哦，啊，但炸就出来，啊，随时拢会当啉，会补充着，对不对？嘿啦，安尼赶紧哈去甲客哈，迄个到咱的母亲节活动，零高精零高粉，母亲节活动，咱就是到拜五，该拜三剩三工，吼、哦，所以嘞，爱甲冲哦哈，好来，啊，咱乡亲都不了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啊，讲我无朋友帮，我行动不便，袂要紧嘞，你甲电话卡来，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了，我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咱今问乡亲，不会当到这个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来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好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说，来安排去徐富凯，所以全国去故乡的门口听。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那人真鬼怪，我的囡人讲，我想要做安怎，我想要做我家己，我要安怎样啊？是大人就少啊，甲我管咧，甲我干涉。啊，这个无同，这个是是大人希望囡仔做家己，啊囡仔呢？可是一个无主张，觉得就是说别人怎样，我要跟人家怎样，要不然人家会说我不合群。人家会说我怪胎，我外星人，做自己不好吗？啊，你拢强调，你下来拢就要强调做自己。哎呀，所以说这个哈，这篇文章我感觉讲是做是大人的心态，反而是正确的。好，是大人的心态啊，正确的。咱的囡仔，哪讲受教的话吧，那以后伊的人生伫咧行的路会比较较顺啦，因为前途光明嘛。对不对？是大人啊，是大人，他就一来一趴公平顶的对啊哈。所以说，有时候大人的思维也是很重要了哈。其实我拢感觉讲，不一定拢爱可能共款啦。我啊，人大家拢安怎，干哪你拢要扛唱反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的唔知个，好像那个唱反调的人好像是怪物一样。但是大家都觉得，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正确的嘛。这个是很难讲，你要听这个妈妈在讲啊，妈妈讲吼，你会焦虑的原因，焦虑其实就是种人无安全感啦哈。你会焦虑的原因，可能不是你无够好，是你一直活在比较里底，你活在比较里面。这妈妈讲前两天后生哈，要困进前想想，想着讲好好有一份那个问卷调查作业还没做完，所以讲哟，反而趴起来，啊，然后就跟爸爸妈妈讲。你来帮我做，啊，作业是你家己的代志，为什么我来帮你做？伊讲没有，这份问卷调查一定爱问爸爸妈妈才会当做，是哦，好来，所以这妈妈看内容，其中两题是安尼，这其中两题是我们家信仰什么宗教，咱厝是信什么教的？啊，第二个哈，第二题就是有遵循哪一条戒律吗？有尊教倒一倒一个概率无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妈妈就甲伊讲，伊讲吼，咱家无固定信倒一教，嘛无硬性规定讲得要遵守倒一条概率。你照你平常时你安怎生活哦，你的日常甲写安尼就好啊。那个人家好像讲反应真多，用这哪是答案呐、啊？人家同学都有写。怎么可能写没有呢？啊，每个人都要写的啊！啊，你这样子叫我写这样哦，妈妈，你这样不行啦，你拢随便回答啦，可以老母随便回答啦，来啦！哎，妈妈得甲回啊，妈妈讲啊，为什么袂当看别人无同款呐？啊，为什么爱去看别人同款呐？因为啊，你这样很奇怪耶，没人这样子写啦。哎呦，这个同学吼，同学是安那，同学就是妈妈讲，敢那唔喜欢后生安尼呢？敢那这是即马的人，大嘛真济人是安尼呢？哦，是安尼哦。伊讲哦，这妈妈讲，我发现很多人真正甲别人的答案拢当作是家己的标准就对啦。而且原因唔是因为答案比较较正确，是因为看别人相像，敢那比较较安全感嘛。看别人无相像，你敢那是属于怪物嘛？哈。久而久之，咱就变较好，别去问家己讲，啊，你真正是要爱啥货？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所以慢慢吼，咱这社会就形成了足侪标准。啊，比如讲好啊啦，足简单的啦，干那买厝好唔好？啊，像阮这年纪人拢买厝啊，干那我买我是唔是一个吼足失败的人啦？我是唔是足废柴的呀？是不是？所以变成。就容易在无形当中就变成一种排名系统啦，这排名系统叫啥？叫比较啦，就足容易可能比较啦。啊，所以咱呐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得做失志？一旦怀疑家己，是不是咱的斗志就会没有了？咱若怀疑家己的，该怀疑家己啦，你就较无拼开啦。啊，所以有当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比人较含慢？哦，这种比较一出来的话，我告诉你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功利的人心形象一团乱呐。
好、哦，就是讲我的人生是很失败的，哎，这个叫负面情绪了哈，负面的思想真是要不得。所以真侪人的焦虑，不是真正做无好，是一直揢家己去对照一套无属于家己的标准，啊，就是可能比较。所以这妈妈就甲因的甲伊囝讲，讲咱不一定爱写出看别人赶快的答案啊，反而是恁爸爸吼、哦，希望你爱知影家己真正的答案是虾米货。以后哈，爸爸妈妈嘛，希望你也当真实的表达自己，唔通为着看别人唱反调，因为黑的是你家己。尊重你跟别人唱反调，那也是你自己，好不好？啊，就是讲，我并不是在反对，这妈妈讲我嘛不是讲反对看别人做同款的代志，重点是至少黑是你要爱的吧，你自己想要做的吧。这样子当然就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哈？啊，所以讲重点，伊即卖要讲的重点是不是你家己愿意的，那就对。啊，所以咱这样叫故意，属于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那个都是你的选择嘛，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你选择跟别人选择的不一样啊，你不一定要选择跟别人一样，但是你选择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这是你的选择，你就要负责任嘛。好，叫做欢喜者爱感恩修嘛。所以我在想，标准不是可就是标准可以是一种选择，但不该是唯一的答案、啊、所以这妈妈就跟后生说，你就是用你的方法，用你自己想的去写就好，你不要一直执着地说我的答案来跟别人一样。所以这妈妈是在说，她说人生不是一场竞赛，是一次看清楚自己的过程。所以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标准是别人的，但是日子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日子也不可能叫别人来过嘛，对不对？啊，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最重要。这个才九公哈，就跟那些得力了哈。什么叫做标准？我觉得这小和尚做这代志，马波姐标准怎个讲呢？比如讲，您讲比赛，比赛超模模，是不是？但是您提灯啊，吃个欢喜噶，好吧？比赛超模超模模，但是您。大肠是这个欢喜，甲讲足胖的呀，是不是？查甫人娶细伊讲渣男呐，但是那是听无嘴，又个红公和叫做菠萝啊，对吧？娶细伊讲渣男，我听无嘴啊，唔对，讲菠萝。所以我就说，这人生有什么标准嘛，对不对？哈，那老民这几个大奸大恶的代志，危险社会代志，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哦，吃好喝好穿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了，不要跟人家别人也来过一样。哦，所以我们说有两种搞的慢性，什么搞啊 ？B 搞 ，G 搞慢性的啊，其他东西什么搞都 OK 啦。好哦，来哦，要再来个听，今天没听到日本歌的哈。好，安尼，咱来听这首《摸摸一路阿拉斯》，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进广告啊哈。恁得啦吼，这回咱咧上粉红超跑，你老生问题，就甲电话卡来问哦，助理拢伫边啊咧哈。哦，啊无啊，阮买当服务拢无要紧啦，反正你得什么任何的问题听无清楚的，拢甲卡来问好清楚，因为咱的粉红超跑上到拜五就结束啊。有可能嘛，明仔载结束呢，今仔阁无一定啦。但是我也是爱甲你讲五月七八啦，五月七七在变看啦吼。因为即摆目前就是咱的粉红超跑进拢药房反应是拢扫了了啊啦吼，但是拢扫一扫而空啊，拢扫去啊，拢互咱乡亲都不扫去啊。所以咱就小小要咧补货当中，好补货当中。所以如果在报的当中，但是这个数字很难抓一个准，这数量很难抓一个准，所以我也希望可以让我们乡亲可以放到五月七八啦，五月七八，啊，如果若是到没到也没办法，就是只好让我们放到五月七七，五月七七而已，啊，头到现在这样，啊，你们听有没有？你们粉红超跑啦，尽管是五月，可以让我们放到五月七八啦，但是也没确定啦，说五月七，也有可能五月七七就算了。所以我就说今天还没跟去客啊，跟去客啊，人家这样客不够，一直客来倒有够多，因为想想的，对啊，林国晶阿公说的是属实的啊，林国晶哦，你跑去喝吗？啊，现在来热人，吃得凶啊，我孙子在喝的，我人在喝的，吃得凶啊，给快几周啊，啊，这粉红超跑，当然送的，后面我们出钱啊，这那个出门哦，刮东刮西，跌东跌西，像千手观音的，后面就较只薄薄两支手刮无落来啊！哦，啊，你啊塞水啊，都足够底啊，足够坑的。哦，你要购物，要去大卖场嘛，听好，甲物件要买落去。啊，若讲咱落买菜籽啊，吼，哦，像我拢看，我拢塞菜籽底物件啦。你像老公啦，开车载你的对无吼？嘿啊，你着咱算上嘛，做者阿母讲，人老的开车载我去买菜，够温暖够好个。啊，底下你扛后刀啊，落去落去塞去。生意买啊，吼、哦、啊垃圾个啊，说安尼悠哉悠哉，你有感觉感觉你手来刮作大个时，你只要说袂到伊，你赶紧去再买买紧转来，对不对？嘿啊，是啊，啊所以咱就安尼垃圾个去买菜，啊来到到上来到咱那桥到坑坑，甲收起来，会当较慢收起来啊，袂顶路个啊，是不是啊？有够赞的啦，出功力，我背两双手刮无落来。这卡甲塞出去，像我请一个私人的诶助理，吼、哦，啊，我像咱着像亲手干冰，较侪嘛甲带去，哈、哦，啊，哪个也客两卡，你讲我出去嘛是加塞一只，啊，你袂晓甲囥喺厝里，还要做收纳盒啊、哦，收纳箱啊、哦，做收纳箱啊、哦，好、哦、囥一挂啥，像迄个阿弟来讲，搁只阿姐讲啊，啊，阮迄孙哦，大汉啦，啊，穿过迄衫拢会做，啊，搁足好足好诶哦。啊、我拢改季节改收收诶，啊，因为阿妈讲，哎，头前啊，我来当收起来，迄个第二个扣啊，迄衫好拢唔通脱夹，啊，第二个扣头前我诶衫改好，人讲较好大，夸张人讲较好大，其实吼、哦、是因为有科学证据诶啦，因为伊迄种咱衫洗过吼，扛无洗过，就是有差啦，对啦，所以穿。啊，这也是穿哥哥的衫是好的啦，知影无吼？迄种足好的衫 QQ， 啊，但是脚上啊，得个 QQ 上好势啊。哦对哦，哎，安尼我要过来客，哦，所以我昨下咧讲咧，做侪咱乡亲都不要过去客，哦，在底下用扫的啊，过去客，过去客，源源不绝。所以我讲，我希望等下五月七八号恁客会到啦，啊，若是无多，就是咱明仔载五月七七尔啦，好，到明仔载五月七七，所以赶紧的哈，唔通输人，人讲输人唔输阵哈。赶紧你去，吼、哦，咱一年一摆哦，送你送到心肝底，搁粉红色的，一般伫外口拢无粉红色的，所以特别在做这个粉红色，互恁去做疗愈的颜色哦。今天客哈，啊，咱两组零高精四千块，得送一卡，以此类推啦。你啊八千块得两卡嘛，啊，你来万二块得三卡嘛，以此类推吼、哦。啊，你讲啊零高粉，同款啊零高粉两盒，就是一卡嘛，两组啊两盒两啊零高粉四千得一得一组得。一卡迄个雪莉，哎、欸，一卡迄个粉红超跑啊嘛！啊，你讲你买四阿，啊四阿得八千啊，八千得
人家粉红超跑啊，以此类推啊，你知哈？阿公我各一嘞，敢未使哩？会使啊！你要一组零股，整一组零股，阮安尼就开卖四千啊，都可以哈啊！但是赶紧忙，迄落问伤济，先去客客等下来问一下问啊！我讲就说说，你真正客问，我所以难得的机会，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来粉红超跑哈，咱到五月七八拜五，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来结束啊哈！赶紧的，进啊，抢啊！来，无清楚才打电话来问，需要送到服务，需要这个服务到咱府上，送到咱府上，这个免客气，电话甲拼入来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哥电话真好记，二七九卡两边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帅。

后来安静嘛，安排的就派岳云说，英雄的歌曲《西子湾之恋》呐，哈，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来收听啊，谁要卵？你的黄昏是真水了，哈，好来，谁要玩鸡卵？来，到底收听到这。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

0: 哈，笑人大哭的人足无口德的呀，真的啦。迄笑人大哭的人，其实吼嘛无知识啦，头壳嘛无好啦。其实恁拢完全唔知影，咱真正吼爱食较大哭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嘛，对不对？那我拢讲，我也问，如果人切大块，你讲干嘛减肥？就是要吃胖，才不会被人家看扁，对不对？嘿呀、啊，是咱讲三比八的水啦，是不是啊？啊，是咱流行讲肉肉的 OK， 但是这卖人足奇怪，是块肉肉的人讲大块呢？咱一定吼爱想讲，卖真正过重，只伤大块，肥胖不是福，迄真正对咱身体是有负担的。无定你遐大块，一定就是讲啊，可能就是咱肝包油啦、心包油啦，或是包油，就是咱身体就是也即个体脂肪过多，那个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啊，但是小块爸爸啊，其实是足好看。为什么啦？小块爸爸就讲讲吼，迄个。就讲讲，你变胖了、哦，哎、欸，阿、啊、无就是，哎呀，大口袋，去讲，大口袋就可怜啊，去讲叫呆，啊，古早人就足讨厌，讲大口不理呆啦，你也想看嘛，讲大口不理呆，啊，若无呆就上完仔啦，你也听看嘛，气死！其实大家刚刚借回来，不要太瘦了，说真的，有点肉肉的比较好，那叫做破皮笨啊。无你三比八，食老去搞毛白去搞啥啥的，迄个愈瘦，哦，迄看起来愈憔悴，个愈老，所以有点肉肉的刚好，身格并没关系，瘦下来刚刚好。啊，瘦下来再改要吃回去好不好？哎呀、啊，有点肉肉的比较好看的哈、哦。好了，所以公公公，那现在哈，等下那个考点不好的，就是很喜欢像人家胖的哈、哦，对不对？就是嘴巴他可能没有刷牙啦。一个人可能是不洗嘴，所以就是嘴臭嘛，对不对哈？啊，有人就是很臭嘴，不要理他。咱的心理素质要强大，人讲啥拢卖受着人的话影响。我讲吼，嘴洗滴人诶，人卖啦讲迄是人的代志，咱无多阻挡。就摊像伊讲，我无讲一个舒服啊。哦，这里开阿比无咧，迄落热来一直加，对不对？啊，伊就真知热来加，伊就个要救，啊救一摆就要加一摆。啊，钓鱼的就甲伊讲，啊，你真在你个家家为虾米你要救？伊讲救，伊就甲我家迄是伊个代志，但是主兵嘛是我个代志，对不对？嘿啊，唔知钓鱼讲，啊，主兵是有手段呀、啊，对不对？慈悲也是需要靠手段的，那伊个用一个迄个手机甲救起来，咱嘛要加钓啊。也是要有手段的啦，对不对？所以两个都是不同的一个哲，然后其中哲理的这个禅学啦，都是不同的禅学。所以讲，把人要安装，咱无都做懂。你做无可能用啥拍出个大嘞？一天咱未介听是，而且话你别讲啊，咱得用啥拢拍出个大，不可能嘛。这一讲啊，啉他、留他、不管他，最后看要如何安得好啊，对不对？哎，啊，要听唔听是你家己的代志。说真的是，真正是安尼，你吹草叶代志，但是你要听又唔听又，敢那真正是你的代志呢？哦，是安尼。好啦，所以我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吼，曾经有一个女生叫做爱丽丝啊，这个早人有生两个囝啊，恁知讲早人生囝身材走精去嘛？哦，真正有差呢，啊，未生真正儿那得志啊，生落去吼，身材就变啦。哎，人讲等一摆钱啦。嗯，对不起，生过囝的脱胎换骨了哈，所以说身材走样大概都是这样，有生无生看身材真正会知影哈。好，所以讲这个爱丽丝哈，一共30岁的时阵，体重哦，体重152公斤，哎、啊，因为咱所知影美国饮食哈，就是汉堡啦、薯条啦、可乐啦，我大概都是吃这种反式脂肪的物件较侪。哎，不是的，就奇怪。所以你去美国玩哦，真的很多胖子嘞，这不一样。你去日本玩，很少看到胖子嘞。你去美国吃得快的胖子是日常嘞，无什么大惊小怪嘞，真的。所以你看美国的饮食习惯，我们不要学哈。我干嘛还是不喝饮食习惯哈？好来，那饮食习惯，所以美国很多体重过重者，安尼就对啦。有一摆爱丽丝呢去听一场辣妹演唱会，可是后边歌呗，吼、哦、一直抗议啊。现在因为伊收大块嘛，大菜嘛，啊，你徛在后边，人看袂到啦。啊，又刮袂到，讲你的身材太庞大了， 挡住了他们的视线，还看袂到大家听辣妹歌手表演。后来这个爱丽丝去有工作人员，请去更加头前，看更加清澈，视线是更好了。可是真正心作受伤的，为什么呢？你到前面那个视线不是更好的座位，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拜你的身材所赐，但是吼，爱丽丝讲我很受伤，为什么？伊讲。伊讲目屎流目屎滴呢，伊讲我坐迄个位置哦，啊，唔是贵宾席嘞，啊，不是啥，你是残障人士诶迄个座位呢。哇、哦啊，这有较过分哦，啊，不离可是较大可怜，你讲请残障人士的座位哦，我真正要侮辱人。所以等于除了吼，这个爱丽丝踮咧房间吼，哭甲吼，安尼像姜安尼同款啦吼，但是哭哭了伊目屎七七嘞，伊决定。要加入的瘦身俱乐部，就抓我一定要减肥，我一定要成功。这回我真正是下定了决心，绝对一定要成功的，不成功变成人哦，这就真正有决心嘛哈。所以他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啊，你没有够好，我看你这瘦又够显身的咯。哎呦，减七十六公斤咯，哦，这真正好。有毅力耶！我嘛是咧减肥当中，但是我无像伊哩，我看到好食物件，我等下过这袂条给食惯嘞，真的啊！啊来哦，两年的时间，爱丽丝减掉76公斤哦，所以近剩70公斤呐、啊。虽然你讲卡面不爱昨天的碧凯衣物完，还是稍嫌重一点。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太贪心呐、啊！你152公斤减到剩下70多公斤。咁一般伊安尼有够赞嘞吼啊！迄去较早穿个裤吼，一定是伊个吼，然后当真正囡仔而已啊。是哦，虽然讲我讲啊，我是现在减到现在大概是七十多公斤啦。虽然讲一般中间比起来还是有较大块点薄，但已经嘛是很不容易的，没错，拍拍手。所以瘦身俱乐部特别聘请伊担任顾问。来鼓励其他想要减肥的会员，所以真的不成功变成人，一个减肥成功，你反变顾问，对不对？所以人就是安尼吼。我老实讲，小姐昨天来减肥成功是因为红笑，啊，如果今日若无红笑，你无迄个决心，甲全部袂减。所以但是你也讲，第一当下是足伤心的，啊，当下是足受伤的。到尾你成功做一件大事的时候，你也感谢迄个当初是吼，甲你踢笑的啦。当初时看不起那个人，那种我们都叫做负面贵人，以前都说哎是玩笑人，不要把他们 当仇人。真的啊，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我的仇人，不过吃到这个回来我都觉得曾经少年气气过我的看不起过我的那一些人，我现在都没婚姻，真的呢，我都把他当成是负面的贵人。如果当时如果他们的踢球他们看不起跟他们的啊，对的，看不起、啊、跟他们的那个不屑一顾的对、啊、就激起不了我这种的好胜心，这样、啊、人就是要气球，那些人我现在感谢他们，不是我的玩笑人，是我的恩人。好啦，所以这篇故事就是说人就是在被踢球在被踢球被受侮辱的时阵，然后就是伫个被嘲笑，就是被人笑、被人侮辱的时阵，才会去激发到你的誓言。就是我想要安怎，就是爱丽丝想要减肥嘛，哦，就是因为人家刺激，所以誓言减肥就变成了决心了，对不对？所以早之前甲笑的人、甲侮辱的人，抗议伊受大苦的，啊，唔是抗议啊，算讲屁笑伊受大苦的，遐拢是变成伊的贵人，啊、哦，真的是他的贵人。所以人啊，伫个受侮辱、被嘲笑，你当一直受气，一直受气，足愤怒的啦，足受气啦。请问有啥物路用呢？真正无路用，对事实完全拢总无改变甲帮助，真的。所以讲脾气，你爱改变成一种志气。你骨架好，恁就甲记起来哈。每一个人拢有脾气，但是你爱改你的脾气，变成一种的志气，啊受气。你也必行，这一块用华语讲比较顺口啊。但是脾气要变成志气，生气呢要变成真气。有时候那口气别人争不了，还真的是要替自己争那口气的。 别人帮不了你，真的哈、哦。所以一个人呢受侮辱的时候，你敢呐，秘在房间，秘在壁个哭，生闷气也是没有用的。咱来用智慧跟行动，奋发图强，把你的目屎干掉的，让自己爬出低谷，找到阳光。咱就台湾讲吼，迄个活出最好的报复哈。讲对方那东西，迄个轻视我、看轻我、侮辱我，吼你就是感觉讲，都在那个当下，你把他当成仇人，好了，就像单纯仇人。但是你唔能讲啊，我就是吼要害伊、恶苦老条，还是安怎样啊？哈，想尽办法在报这个鸟吃鸟玩。甚至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那个都不对的，那是都会受报应的。你不要把别人的错往自己身上揽，那叫做你有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虽然说当然他侮辱你看不起，但是你做伤害对方的事情，我告诉你，那是会报你自己的心来的，好不好？所以最好、哦、最好的报复，活出最好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上好、就是最好的反击，不是跟他、跟他争执。我们就是爱把自己的障碍变成自己的榜样，简单的说就是活得比对方还要好，让他看到会插目啦、哦、那种的报复才爽呢。真的、哦、那种的报复、哦、才是真的会很爽的感觉哈、啊、高兴啊，高兴感觉不出你到底有多高兴，爽就知道他有多高兴了，对不对？那是一种形容词，哎呦，啊，吃醋了，哦，真嘛，爽是一个很正常的形容词的，干嘛还那么说？对不对？正经八百，哎呀，我又不是那古时候的那个小所谓的贵女，对不对？跪在地上的女人，不是人家是跪气的跪，好不好？哎啦，我的个，我不是用跪气的女人呐、啊，哎啦，我跪在地上的跪了，哎呀，跪女嘛。对啦对啦，哎啦，所以说脾气是本能啦，志气是本事啊。好，等等，那个把两个轻蔑转化成向上的动力。啊、所以当然不是有一句话向上若水嘛，对不对？所以咱生命的绊脚石，有当时讲生命当中咱跌跤落的跌倒、哦、就是绊脚石嘛，啊害我们都走路跌倒，怎么会怎么可能永远都不会遇到一个绊倒我们的那颗石头呢？都不可能的代志嘛，哈、哦！所以生命中的那个绊脚石哈、哦，如果你那些要这个给你害你跌一倒，你可以勇敢给站起来哈、哦，反而有时候这一块绊脚石。还真的是让你通往高峰的一个垫脚石，所以在人生中有不如意的时阵呐、啊，或许你的人生有一些绊脚石啦、啊，但是我跟我用你的智慧吧，让这个绊脚石成为你的垫脚石吧，对不对？所以讲呐，等着讲啊，都讲讲你轻视我，你侮辱我，你看不起我，有诶无这些负面贵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要报复他们，其实不是该累该哭该嗨啊，是安那不要，你得活得比他们更好。好、哦，他一可以看个看你，我个病个较好，我个病个轻呀，个笑的时阵，因真正是哎，一点阿妈精，因是迄气个真正是吹筋，嘎嘎是摔跤，无听呢，真正心里是很不是滋味的。那样的报复是最高干的手段，最高的报复哈啊！所以不要那个伤害正宫，去伤害别人，这些事情不要搞，不要做哈。好，所以呢，今天哦，这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希望咱雄青都比如你人生哪一等的安尼负面过来的时阵，请你转化你的念想，就是把你的这个都讲来讲什么？那几句话很好呢，把你的脾气变成烈气气，把生气变成真气，那你人生就不一样了，好不好？像爱丽丝，现在人家是顾问呢，对不对哈？好，谢谢刚才来收听《天下节目》，请 B B 姐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咱过来个听歌，好来，刚回收安全的歌曲，好气好强。

0: 好，来进广告。
1: 对，我孙啊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只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有动作玩具车咧，咧甲你耍，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伊做好，因为咱龙岩一定会藏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啊啊，
0: 你搁要藏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
1: 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
0: 啊，你有去哦？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伊买，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哦？啊，一台，伊讲要给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了，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不要紧，买了不要紧，林刚得用得够上啊。恁千万唔当这个想法，因为咱一个每一摆活动轻松的，拢袂当设想，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错过这个机会都无啊。你想爱粉红超跑，另讲你搁爱这个物件时，就是要搁送啊。你家己金钱去买啊哈，就是安尼吼。好来，赶紧要爱粉红超跑，赶紧你去，这现在生活当中拢用得到的。这回母亲节啦，吼，母亲节主播我想讲来餐厅办一两桌啊无？我遐小弟小妹讲，没有母亲的庆祝什么母亲节？我讲你嘛是妈妈啊，谁那袂当庆祝？哎，讲也无迄个心情啦。哦，无阿哥妹妹，我妹讲，买啦，去餐厅食倒贵的，歹食贵啊，得个出菜遐慢，要等一波。俺家己要来煮啊，哎，讲要来煮，讲好，赞成，大家都赞成要来煮哈。所以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哎呀，我要过来宽菜呀、啊，今仔要过个拍出来呀、啊，看出来呀、啊，我要过来煮好料的呀、啊。打足信心的脚步，真的。好用噶！啊，那鸡客挂鸡，咱得个放咧厝里做收纳箱哦，够好势哈！啊，都忘了减洗口哩，一减二个，忘了减洗口哦，够二百有够好。这回开在咱粉红超跑家，开到欢喜噶啦！啊，不怪了，有办公拢用扫，拢用扫的啦，所以讲我啦，特工关怀关靠，乌天暗地啊啦哈！你那阿未开的，赶紧登记啦！啊，你啊讲哦，啊，我都迄个。客过来吃，但是心痒痒，过来去阿个个客个客啦。但是吼，上恁厝边头尾，上恁兄弟，恁遐迄个姊妹仔伴，伊嘛是欢喜过来啊，对不对？啊，无差啦，因为林果精咱就咧只来搞咧。好来，啊，赶紧林果精两组4000块就送，林果粉两盒4000块嘛送。啊，要一组林果精，要一组林果粉，咱4000块，啊嘛是送哦。所以咱即马吼，目前是希望送到5月7日啦，第拜五来结束啦。啊，但是吼，量啦提早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冇可能到明仔载呢，哦，阿你哦，紧来客，系啦，还没紧客，啊，但是基本上我嘛是爱画5月7日结束哈，5月8号粉红超跑就结束了，最后机会，咱永庆的票再给他刷一波好不好？嘿，再给刷一波，赶紧去个客，那是无清楚才打电话来，无我都去药房的，还是讲我行动不便的，拢会当打电话来，啊，阮家己的大名电话住址让我详细，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好，来，阿兰今日要来进行到家，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率领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招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家人在聊的老比一点好，赞助提供完，感谢咱元清，就咱元清的比台新铁轻工板输入一段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准时间收听阿西达，明天上午三幺啦啦，再会，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啊，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迎来收听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嘿，一个台湾两样情哦。高雄热到呢，即马三十度吼，这热去感受到热啦。哎，那咧冻红人，肯定想要休暗吼。啊，那北部落大雨，像咧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人带甲跌着。你啊看吼，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两样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三十几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吼。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3-5599，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很爱很爱很爱吼。因为这少年啊，也去接触新的物件。哦，啊，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这台粉红超跑这么好用，这么实用，对不对？尤其咧住大楼的人，哦，足侪人住大楼，哦，啊，车驶去买物件，哦，啊，若要转来咧，哦，赶大包细包吼，啊，坐电梯，哦，啊，手则赶啊赶袂哩啊，要调啊要赶好啊，动翻翻有无？有只卡倒啊，只卡放啊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只卡拍开，甲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哦，盖轻慢慢哦，也袂沾手哦，手袂阁动歪歪有无？系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进去买，啊伊进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只见你警察顶，你警察顶，我足惊无会，咱头也是无会，但咱今晚会拢来啊，伊咱今日马仔吼，有咱今日马仔吼，咱咧这定爱紧抢，爱紧抢，嘿啦，捌摕着紧摕，啊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摕，吼、哦，我五卡分了啊。我特当订五种，我五卡分了，分完了。哎，那明宏哥哥讲，哎，隔壁咧要叫伊买的是啊，因买只粉红超跑吼，啊好伫对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呾车都无通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吼，即台都较短短，安怎牵两刀，怎塞两刀，好足方便，足离边的啦，足离边的。有个人停车的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哦，啊是讲物件买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吼、哦，摕啊东翻翻，吼、哦，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若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啊，搁停车所在，甲离咱兜，还搁行一块啊，对不对？吼，啊，即代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吼，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即、这个顶悬啊，搁啊贴来甲斗啦。咱若载一车回来到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家后生查囝吼，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家较远的这大家塞出，还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下真正都爱赶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哪底咧，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这大家车咧个塞咧方便干咧。啊，咱这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天就无啊，第五天大家拢约会啊。含咱有帮了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吼，而且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也吹过，甲吹过，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到，马上听到，话停量停了无啊！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敲电话，你偌人搞爱啉吼，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哦，今日马仔人拢紧个订电话有订吼，欢迎甲粉红超跑偌年有缘分啦，甲粉红超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各样行，啊个咱来塞只物件吼，啊大细包的方便个兼利便安尼啦，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只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吼、哦，咱即卡吼有哪地当呢？伊那顶晚要载货载物件，顶要载35公斤嘞，35公斤足重个嘞。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哦，重翻翻23公斤尔嘞，对无？啊，即当带35公斤嘞，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啊，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晚得踏60公斤嘞。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个吼，吼、哦、足方便足利便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当卖哦，拢是咱大家福气吼，个福气哈。有听到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跟订吼，咱个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这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起来，就马仔后日吼，咱今日马仔后日无定马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会做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咱好朋友，我讲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这台湾的新闻无，这星光医院呐、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阻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呢。啊，因来个病的时候，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平常时爱拍血咯，爱循环爱好，这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这病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拢伤过高啊，哎，会油会跟拢卡会油会变，所以急紧个用药了啊吼，这数值就降来50%啦。你甲看吼、哦，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如果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吼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吼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这提醒民众吼，天气变化容易导致着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下讲，咱定下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咧，你甲咧各种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这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也是热一寒，你出现着胸腔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先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袂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影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唔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唔是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帕通会更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起呐通百病无啦，这个会更一定爱通啦，要通唔是用取供啦，唔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食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帕通会更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拍到血个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啊，绝对袂拍鱼油，绝对袂拍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做灌入去，紧注入去，拍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哦，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手术，这八个吼患者拢来个病情去帕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4秒，吼、哦、加过吼、哦、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哦、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上该紧完成帕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干啦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帕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帕好过，紧啊紧来囥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的无？对的啦，即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食啦，怎啊油的啦、咸的啦、高油脂一直食啦，是啊，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即辈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东港伊个胸坎闷闷严重，即、这个听到吼都哪像哦，食着大量的大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足大量打的面包嘛，打的胖啊，打可可的饼啊吼，食足侪啊，像对胸坎夹条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囥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的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的数据拢无异常呢。啊，不过伊有食薰的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的薰啊。所以每一天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哦，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烟啊，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想食烟会乎你致命啦，唔相信啊，对不对？要戒烟啊，对不？除了西医外，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哦。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诶先生，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才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房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胸坎突然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过。落尾嘞，这个胸坎哦，诶压力阁持续阁压起来，吼足痛诶，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个竞争一直愈来愈加力，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是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迄个解袂开分，咱就解袂开酒，买甲唔赢，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阻塞有三个关键啦，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要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阻塞。第二个要强力降脂啊，哦，要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低密度的胆固醇哦，要更改，咱讲就无胆固醇啦，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要伫个哦控制伫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灯的呢，吼、哦，迄惊到白呢，上少年死啊狗血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性命。生命若无一旦无常万事休，是不是？哎呀，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无？顾身体，开呀，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这家真正赚约多，两三家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啊，我给他开钱啊，结果开到4000块，啊那代志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来注射，有诶无诶，啊，加艰苦。啊，食正经唔足重要，对不对？啊，这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就流，你是我多依恋啊，对不对？啊，身体多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会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家人迄个市场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哦，即卖你莫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暖力。哦，体咱啊，身体体保暖力不够。来，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的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啊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这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吼、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挂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东欢欢的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吼、哦，拖咧行，方便无？素食甲，吼、哦，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马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啊，最夯啊，吼、哦！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真敢听听，我食到这么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冰王哥哥，伊就是要当伊冰为冰为囡仔大济啊，我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在招，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在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全光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咱就轻松快活。伊都日时发烧，到暗时喝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卖不是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失调啦、流鼻啦，就该素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新时新工作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懒懒都袂晓讲，啊，都唔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林果精那个食来泡茶啉，吼，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你好。那要讲定安要翻上粉红沙跑，就是咱今日马仔，吼、哦，唔通错过吼嘿。那唔捌啉过，爱进来啉进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在台好，啊，无你也唔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安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哟。啊，因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的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咧就是咱的过年吼，要、哦、买万字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哦，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咧即摆免送咱粉红超牌哦，唔茫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几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来讲啊，我啊卡客服啊客服吧，听我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俺记得甲报一下吼。好，咱查讲到了，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吼，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只粉红超跑，有够赞诶！看到三金计莫几台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我们日头开始拍很热，像今天高雄哦32度，你站到来感觉哦很热，那热的感觉我们想我们才32而已，我们的将来才37、38呢。我们如果这么日常热人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即、這个冷气房，外口日头晒热热，吼、哦，入去即个超商要买物件，叮咚入去，吼、哦，热一下就去关一个哦，足冷个哦，下就关掉啊，下就掉啊，吼，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折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或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吼，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甲伫厝都坐起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哦，食真情啊，过真情吼，洗洗台，甲记录起来。我要送一定爱包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接待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那组装，吼、哦、教你安那用，哎、哦，足简单嘞啊，足简单，摕着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只粉红超跑安那组合。哎，就做干那炮灰呢，做干那哎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一个有吼，哎，拢细细下去网络个看到我嘿，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的吼，这个新娘惊雷。
1: 反正明仔载你就要出嫁了，不管什么，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当幸福、快乐，其他。

我可以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谅解，你送我的相思刀，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啦。

0: 即马网络做时间卖啥物？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我用贴片的打，打巴肚打到笑，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用骗你哦。迄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個东大病院有无？好、哦，伊个条例吼，伫个影片哦，啊，看足大足大个病，而且扛棒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的大病院嘛吼、哦，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油味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病病病，迄假哦，你莫看迄个叫人要甲买哦，照看哇哇买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迄、哦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家搬断骨嘞，一吹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散嘞，安尼伊也要相信嘞吼，是毋是吼？系啊，你若讲缩缩针气，缩针气，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嘞呢，啊！结果怎变大咧？做啊，要减肥散嘞，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有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药，这一杯一定在稳赚嘞啊，迄假哦。嘿，迄假哦，还用骗千几万年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才乱搞嘛。想啊，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取个爱食，或者吃到饱，或者食到欢喜干嘞，啊，个取袂轻，我个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都做在减肥啊，都好，一直出来咧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就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都咧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尻川头啦吼，啊，巴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哦。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感觉倒来遮倒去搭咧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脚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脚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脚大大拖脚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安尼脚头愈来愈有力咯吼，而内骹背。哦，起来袂当内骹背吼，啊咧翻倒也袂当内骹背吼，翻咧袂当内骹背。哦，内脚背是安做，啊，内脚背两支出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哦，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啊，内底五脏六腑在筋拢拢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哦、啊，哪喊呢？啊，无坐了哪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干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个这样，嘿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哦，迄假。然后来这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便宜咧卖，即嘛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要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啊去分辨吼，迄即种的这就是假，嘿嘿，这减肥些吼，来，咱若即个实在吼，即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先生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嗯啊，叫弄到骑士死去，就一天都在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白金嘛，对不对？这旧年哦，旧年台北市民走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哦，对外侧哦，横跨车道大回转，还这直行的奥多麦对向起来哦，未付闪嘛，伊冲足紧的呀。弄一个迄个骑士吼，挡伤不敌，像今日苗栗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捡东西我跌一目不敌啊，目死去啊，吼、哦，吓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敌。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伊那就拍卡枪，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规台失控，弄着边规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的偏啊过敏的啊，偏啊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食药了爱困袂？哎，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会爱困啊！你咧开枪咩食嘿？嗯啊，我无食，嘛是拍甲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路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用讲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哦，这个航行大西洋哦，这游轮哦，叫红迪亚斯号哦，红迪亚斯号，啊，伊这阵啊疑似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在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个汉他病毒哦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专家吼，这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哦，接触受感染的尿器的粪便，嘿，尿器放出来这就恐怖哈，粪便，吼、哦，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卵，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第四，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这个封闭啊，尊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的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所以这架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船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这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讲哦，船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吼，尊员，啊，佫一个就是过往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的接触过，吼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共和国首都啊吼，甲伊送战机吼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吼加纳利群岛。哦，预计3-4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吼。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吼，系啊，这怎讲哦？和咱所想未到的吼，这架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鸟车哦，白炸个两空。啊，个会乌空，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要安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要安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搁搞短短吼，来，安吉搁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诶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1: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力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1: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嘞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香是血都足好
0: 诶。对，这条血更。
1: 嘿啊嘿啊，所以我
0: 就吃這樣，
1: 我就繼續吃
0: 了，因為你說真香啊，很好啦，很好啦，所以你這樣補這回改建，你像你吃林果醬，你吃我們氣色很好，你覺得
1: 勇敢，大家說你是怎樣，都不是在看醫生，我說白說，我說拿錢給石頭的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日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1: 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足好个，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 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袂断筋，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气骨吼。
2: 嘿啦，咱讲气骨就是安尼，啊，所以食会少，食少。我食了先感觉，嗯，那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
2: 啊，所以好我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题。哦，对啦，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样，今日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2: 哎呀，哎
0: 啦吼，
2: 好啦，祝福你啦，
0: 好，谢，拜拜。
3: 哎，安吉，哎，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了啥，水滴往落，伊拢食袂起心啦，
0: 吼安尼哦，
3: 我对边啊甲吐起哩啦，
0: 安尼孙啊有起心，饲了有心息无啦？
3: 哦，出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安尼
3: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十几冬啊？
3: 啊，阮阿孙13岁啊，过年13岁啊，四个月食甲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甲今嘛13岁安尼哦？
3: 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孙公苓果精。你话个银杏个 QMB
0: 哈，你个 Q 高个做个呀？
3: 我 Q 拢迄个，爸爸侪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3: 那个爱光产品啦，
0: 真诶啦，
3: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光产12罐43。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3: 嘿啦！
0: 我来做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3: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
0: 学军
3: 中食。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尼啦。
3: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的时，反倒一当拢差不多13-14罐。
0: 好，一当啦。两百斤在吃啦，
3: 对，
0: 安尼你过了嘛，足安心的呢。
3: 我嘛，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组件事情足欢喜无啦。
3: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吃，啊你若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雇佣囝，卖乌白要等咱这50冬啊，会信任。52周年啦吼，52周年庆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包，今来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斗下斗手吼，咱来即马阁买着烟熏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4: 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的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
0: 所以你要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这么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吼。谢谢。啊，那现场电话现在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若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蛋环一环呢，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甲藏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就用塞的倒啊，安尼唔较快活，对不对？系啊，咱这再重的，咱这来咧再重，塞个件再重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来要担担担担再要担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哦，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提咱厝内底，唔免个大包细包好关也袂赢，捞一包提一包，掉一包捞一包，哦，咩。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啊，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菌啊，感冒着细菌炎有无？哦，感冒着细菌炎啊，无起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袂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袂完全嘛吼，所以因为啊呐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骨支气管、那喉发炎、中耳炎，吼，诶，中耳炎足痛呢，中耳炎痛到吼，你暗时你无咋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呀，哦，离耳啊足近，就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咧激烈轰音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你困拢听声，你无咋困，而且佫会痛，哦，中耳炎佫痛吼，啊，佫扁桃体，吼，扁桃体佫发炎，吼，安尼哦，咱讲先低保赔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哦。安尼，啊，若有些的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的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因为感冒就是气，吼，气心、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嘞，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的患者，感冒你第一个侵犯就是啊，输了就列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膜吼，啊来着黑骨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啊，甲继续行。讲趁钱免分离生，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真个可以粉红超跑，咱今日还定会到这烟熏就足大吼，啊，毋通错过哦吼。啊，搁错过了，马仔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个紧伊家吹。都吹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各个吹出来吼，吹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咧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倒脚倒手的，咪休息无人，要赶佫赶袂赢哦。有咱这只粉红超跑伫咧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超跑伫咧啊吼，有求就必应啦哈。好来欢迎，卡电话等，卡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啊，若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来0800-3355-99，啊来询问，啊咧对一间较是恁诶哈，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恁若去，伊嘛无粉红超跑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超跑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靠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开下广告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强用哦，嘿，你摕到是为咱可爱听众哦，恁专属打造的粉红超跑。迄做难得诶，做可贵诶，吼，做保守吼，诶，用送诶倒，哦，你闹咧定平常时都咧啉，啊，学人啉，啉啦好啉，下当啉，咱爸爸节去办活动，你着知，哎呦，今日爱金杯，爱金杯吼，好啦，啊，要到电台来甲进广告啊，甲阮若需要服务电话倒拨，拢甲卡起阮倒吼，咱转台啦，即款所收听拢卡起阮倒，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一定拢专人为咱做接听吼，因阮公司的客服为后盾哦，24小时拢人咧听电话吼。好，谢谢，这时阵到咱电台，我们来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但是因为咱这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好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今年三十几年嘞，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块岁就交，我今八十
0: 五啊。哦，你八十块外，我做事咯。
1: 我
0: 给讲
1: 住，
0: 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给你啊嘞，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子在？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吼，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是十三岁啦呢。
0: 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你讲哪里乱？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早的吼，你是还是上晡你食拢食热着食咩
3: 啊？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二趟天啊，做白衣的衫。
0: 哦，做白衣衫，哦，还足热呀。哎，
3: 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家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买电话机都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系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聚餐足热，拢食较体会。不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赶去抓到阿尿道发炎了，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有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是啊，伊两罐我食，都食了我都唔捌啦。
0: 这个那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的，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你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
0: 很好，
3: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一介贵，我就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嗯，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4: 啊，你用果酱泡下的甲只拢袂要落掉。
0: 哦，迄就退回岗位去。
4: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4: 诶，爱挂咧顺长啦。吓，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毋捌啦。
0: 真诶啦。
5: 我搁食像灵芝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真正足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升，你话抽甲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办抽一站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5: 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啊，
5: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5: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哈，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讲讲抗生素，啊，你有患着六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三礼拜吼，等下人做虚无，人做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下人做虚的吼，做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来，吼，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来，甲停好等来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们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让我们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咧，安尼办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祝贺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三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阿、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阿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叫一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嘛独居的阶级咧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欢欢无走关，即卡帮你刮。粉红超跑该到卡到手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一句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I 九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耳加耳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买本领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爱排第一名。哦，你若冇搞刷啥，冇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骨炎、黑骨穿烧。气焰少我卡人狂卡跳，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会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只鸡啊，吼，善因得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去托跋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到要透中道啊。哦，阿因安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脆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将要来休一阵，第一大树卡遐，哦啊，第一大树卡遐就，哎，都啊看咧吼，因为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家个花，花讲一粒瓜啊，当荷兰食，哦，阿兰来当鸡腰，阿个鸡壳安尼啦，哦，啊，阿兰的瓜啊。阿兰伊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过这个瓜啊。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挖吼，行挖这个种瓜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瓜啊当西下一粒瓜啊，好玩安尼啦吼，会当玩枝壳啊个兼枝腰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哦，这个妇女人吼、哦，吼、哦，对于态度做歹，甲请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人，吼、哦，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好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个甲骂，啊个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哦，啊面相做歹呢，哎，像迄吼，唔咧欠伊啥物债吼。安好做上去，啊！讲完了，一个个哎，走啦，安尼啦吼，一个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歪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恶人啊，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只鬼啊，分无，啊，搁用骂，用骗相，啊，搁也管。尾啊，恶人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等下佛陀吼，佛陀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佛陀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佛陀怎啊笑笑哦？佛陀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买下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佛陀的话，啊，就前往去。啊，这时阵哦，搞完这个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哦，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件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企业呢？我靠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派啥手呢？迄面相足派的呢？啊，搁个嫌嫌就走安尼呢？我这心呢，都唔插荷兰。哎，啊，即马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国阳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吼，等到一走拐。相手合心吼，阿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原来透中昼日头严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啊，这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远啊，去见只上大粒的鬼啊，手吼强横。

阿佛陀的身躯边，伊嘛甲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解给佛陀听，请佛陀吼，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伫个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修行的和尚就对啊。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行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当伫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嗯，哦，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啥物面啊？这尼啊臭啦！哦，因两个看完发现讲，哎呦，那是对咧臭，甲发现边啊死一只猫啊！吼、哦！就是这只猫咧臭诶，有够臭诶，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臭诶臭，吼！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伊就鼻啊呆咧啊，吼！啊鼻啊呆咧，啊个哪来念？吼！就这只臭死猫啊，够臭诶，个生虫，哦，臭干咧，够臭诶，鼻啊呆咧哇吼！吼！啊面像白干，我先就这一招，吼！我三脚步做一脚步走安尼啊。啊，落尾行咧后边，这鼻腔，因都两个只镜头前镜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我臭干咧，啊，面腔做歹。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行啦，伊把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把伊四界望，四界望，哎呦，伊做发现是一只死猫啊！但这个鼻腔，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伊唔甘嘛。不管这只猫死去了，伊怎停落来吃，脚步停落来，又为迄只死鬼、死个猫哦，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也去挖一个，边挖一个坑，挖一个土窝哦。啊，把这只猫生烂虫哦，臭光光的猫啊，给伊抱起来，把落落个坑啊，把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阿姐的时阵，佛陀说了个阿难讲。阿兰，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猫啊臭嘎嘎的鼻腔，你敢知即嘛是啥物人啊吗？阿兰，伊听过猫王吼，足搞笑诶，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啥物人哦？就是嫌猫啊臭迄个啦，迄、那个猫就是即嘛即葫芦人啦，嘿啦，头咧咧咧。佛陀阁向这个迦叶吼，甲这迦叶讲吼，迄、那个心怀慈悲，安葬迄只猫啊的鼻腔，阁改啊，阁改皈依。这个鼻腔啊，就是你呀、啊，切叶啊。啊，那迄只死去猫啊，对如今转世，变成迄个净思归，守护的思归园，而这查某人啦、啊。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了加入伊就足欢喜的，好、哦，伊心生欢喜，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哦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阿个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哦，诶这猪丸啊，跟这猪牛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去向前行诶、哦、这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甲讲哦，这个今日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前世因即世果嘛，所以这篇讲讲善因呐得果啊啦，善因得果，甲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代就无恶运吗？无，唔是，这嘛是阿个的前世因，甲伊了解你即世情的过往，好大善人呢。弄安尼弄咧求，弄安尼爱做善良的人，啊那会拄着横祸啊，嘛是前世因啊，好对不对？我临间甲伊讲一个故事，

迄个是好家人，嗯，啊生囡啊，啊因为做生意，你用头工减量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头家头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哈？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雷唱的《金色烟》。

0: 嗯，好来，姐姐，阿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真的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到无？
1: 有啊，
0: 做好诶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啊、这个胖胖啦，往前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
0: 好，咱月春妈妈往前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拜拜。
2: 很忙啦。
0: 好安尼吼，
2: 做
0: 平衡的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2: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即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容易做病害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下，一调匀头家改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接
0: 球。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接球啊，坐工我唔甘嘞，咱唔甘嘞。
2: 我笑一个，请你做地工。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啊！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铁刀好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哈！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忙，今忙常常滚哦，进行前三四天哦，约会约干呢。有办啊，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买回来？我去给人家，还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就咱们你家看哦，今日咱的车六个对不对？车六个吼，车六哦，咱那个啊卡方便嘞，讲我车十卡方便嘞，哦，母亲节卡方便，今日有办讲，今日有办啊，车十啦吼，车十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小包包等下，哎呀可以，我这大家有办啊按，而且还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好不好？有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个啦。
1: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1: 对啊，啊，我拢食个叉烧包、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1: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鱼腥菇精啦。
0: 哦，安尼吼。
1: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1: 啊，感冒吼，食食鱼菇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1: 系啊，
0: 真嘞真嘞，
1: 俺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1: 系啊。
0: 好，安来即顿啊。
1: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家个个人听嘞吼。
1: 安叫。
0: 喂。
1: 哦，你也做阿妈。
0: 我做阿妈，啊你做阿妈呗，啊照顾你照顾你啊。
1: 好，大家互相做好啦。
0: 好啦 ，OK 哈。
1: 安姨。
0: 好。好，拜拜。
3: 就是恁集团党诶，伊就是有效，
0: 在
3: 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诶，真诶，真诶。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谢谢恁集团党诶，
0: 谢谢阮集团党诶吼。
3: 甲你好，
0: 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3: 对。诶，天边咧头家讲叫我食香菇精，食这东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诶，真正香菇精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真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家就年纪两千冬啊，对不对吼？
3: 哎呀，
0: 阿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就想有准的咧。
3: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祝你勇敢嘿。
3: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得有交保守有无？拢再一种谢谢大家。哦，第一个，咱的得力林果精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要把幼儿关起来，绝对不是靠吃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工鼻啊脱掉的，吼，安尼会嗽嗽无停，嗽啊徛连空卡桥，都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全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带到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单搁一单安尼嘛？唔通？咱即马听咱得力林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爱啉，爱甲关灯爱听。这支产品是阮当属店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林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林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林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四千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咧买两克就四千。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咧。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四千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尼就是四千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搁听得到，明仔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搁调了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再次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伙，唔免用杯啊，哦，你爱买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讲咱到宝特瓶的吼。甲倒咧，吼，甲倒落去，啊，来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冰箱明仔提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好，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也知道，哇，无怪这个穿两千年啊，无怪这这么好的灵芝，对不对？嘿，做好哈，好，谢谢喂，啊，那唔知要对关哦，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 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 6666-0023，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睇到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先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片，拢咧用这台，哦，哎，咱较唔知像我爸先不按左镜，因拢有对唔对嘿呀？哎，按阮左镜讲，这只哦 ，Pink Lady 哦，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哦，看到拢欢喜。你哦，加听两台啊！哎、欸，咱今个咱听到哦，哎，这着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啊，恁即摆个吼，安尼个兼上一只粉红超跑吼，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 get 这好缘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我的。

토킨 매너 룸바 来，啊那今嘛有在上啊无？差不多拢在夜吧。这个那春天到吼，结膜炎呐，吼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去去只看你那有开始过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且春季啊，结膜炎呐，拢在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伊调整体质啦，嘛叫伊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啊。你若有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然后咧，许天元博士去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唔是个外在的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那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这节目也是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节目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节目炎。这妈妈听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节目炎目睭是锐锐，即嘛未锐啊，诶，点目药水一点一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哦，上干嘞，迄目睭啦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锐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嘞，惊死，啊个锐个会畏光嘞，嘿，啊锐个个会畏光，哎，那目油啊目油啊水水顶啊，安尼，那严重时可能个影响着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得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哦，啊这偌目睭敢出来一蕊嘛？哎，薄薄薄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粒蕊嘛？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啊！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讲讲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敢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胃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迄无就改善体质啦。迄颠倒会容易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常常讲你食抗组织胺的吼，也是不就等下类固醇哦，即目睭药的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就足艰苦。咱的许天博士医师讲啦，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啊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用咧调理，讲咧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哦，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等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现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個、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那边真那边个调，那这贵宾应该都许天博士一起加困了吼，有食你个知有补素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硬消肿诶。诶，做甲真正无多做，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调，哦，即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哦，根本无多改善啦。你要对体质根本了解调，哦，啊，真好困嘛，真好困，就咱许天元博士迄认证过敏性，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黑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我啦。吃到又高档换一招，啊！粉红草宝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
几啊百万只，销有够大诶单，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啊，吹出来，唔捌食过，紧来食，你个知吼？哎，过去那只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欢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卡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就个物件对车搬搬搬搬了，啊坐电梯去楼顶喎。好啊，同欢欢提这样捞一样，提样摸一样，逐摆等下就，哎呦，像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阿娘讲，阿姨到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同欢欢，同欢欢，对唔对？晓啦。啊，咱就咱拿这咱只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我个看袂，顶管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来厝的吼，好，那看咱只粉红草包，你嘴笑兼目笑，太方便嘞，他们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会好处呢。你看我这个母亲节吼，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已经拢看有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这人济所在。哦，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框拖一脚，过去目框框拖一脚，但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家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啦，你只甲拍，即个拍后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竖身，伊个跨两个手个跨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脚倒啊，只脚上盖站，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落来，咱只脚会跨倒吼，压落来，啊，这裤甲牵起来，啊，咧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卖伊这两边哦，你收来，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落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落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弄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起咧，啊，甲扭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咧，即个挂装啊，扛起咧，得，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唔免5秒，啊，你甲收啊，勿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个跨度实在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脚，恁家诶少年囡仔上爱一脚，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讲伊家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看看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伫手交伫手，暖落来。了后即挂下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仔足爱整即卡粉红超跑。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今仔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起好了，好，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得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这我当起见。咱即马买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才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样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做好用啦，啊，做好用啦，啊，咱嘛希望讲咱咧送这份心意吼，会当让你生活当中啊快乐佮如意吼，啊，因为咱要出门出外吼，咱有只脚咧送，唔免佮挂咧手，哦，啊，来咱读家无哦，记性较无好，人更加爱哦，因为记性较无好的人，哎呦，物件唔知摕到摕无到，无紧，你事先落落只脚甲落落，你都免惊物件袂记摕啊，吼，因为你知影人的时阵啦，哦。啊，手机啊啦吼，啊锁匙啦，啊帽啊啦吼，啊水壶啦吼，啊外套啦吼，啊遮阳帽啦，啊阳伞啦，哦，啊这太阳眼镜啦吼，啊防晒乳，这爱记你走，落落落倒，你都袂捡袂记咧，对不对？吼，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你今日一定爱甲药房提个到。哦，比如啊，我到车站较方便嘞，甲药房讲车站，啊，不讲后礼拜一也可以。吼，你今日药房店，伊个会紧甲你回按好起来哈。啊，是卡来现场，帮你按上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送到恁家去，无得收运费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6: 啊。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收听阿今仔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捧阿个护理员苏慧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还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0: 好，来，昨天那内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了哈，两边的讲话啦，好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哈，当去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哈，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呢？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50几个国家，53个国家，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已针对53个非洲国家，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大家就知道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得很酸呐、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哈。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我们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东西出口会受到影响哈？
1: 没有，不能得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史瓦蒂尼伊其实吼，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
1: 农作品呐、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的柑橘产业嘛是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都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他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问说，既然是我们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好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甲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哦、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哦嗯，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哦，哎、嗯，1968年哈、嗯哦。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伊的总人口。也总人口偌济，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吼，来。没错，是可以的，嗯嗯、而且一旦停留30天，哈、哦，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哈、哦，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哈、哦嗯，你才能够顺利入境，哈、哦。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嗯。啊，因呢，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哦。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哦。哎、嗯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嘞，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嗯嗯，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嗯。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嗯，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嗯、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哎、欸，没错。好嘞，吼，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勒尼皇家国家公园，加的是当看野生动物，哈、嗯。好、嗯嗯嗯，你也当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诶，这个哈。探索之旅哈，赫勒尼哈，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哈，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拢是大型动物哈、嗯。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嗯嗯。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金鹤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在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啊，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诶，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嗯、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唔知道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哈，这个史瓦蒂尼哈，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啊，你知道非洲吼，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吼，绝对是让咱大开眼界。咱家冇做这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吕树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咱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啊呢，就是有足侪场，每一年哈，每一年的五月。 分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起，好，五六月哈。

0: 有去过哈，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哈、嗯。除了当地哈，因当地的饮食呢哈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
1: 嗯，
0: 好西洋式的哦，
1: 嗯，
0: 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哈，好、嗯、吃米吃饭。
1: 嗯、
0: 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够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啊，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嗯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
1: 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啊、非洲大陆54个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咱们家在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哈，真的是美国居大不易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他要卖很贵的，对，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开价10亿哈，十亿，
1: 美金嘛代表，
0: 对了，是美金嘛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应该是10亿台币哈、
1: 可能是庄园，
0: 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这要将近3000万美金嘛，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叫做安杰丽娜·裘丽，安杰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杰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哈，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和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讲以好莱坞这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杰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对啦，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 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嗯嗯哦、他住过、哦嗯、这个导演、哦、那这栋豪宅它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 2.1 英亩，
1: 哦，很大耶，
0: 很大耶、哦嗯、2.1 英亩、嗯、6间房间、嗯、10间一间、嗯、还有几个栋、哦、就是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嗯哦、这个别馆哦，别管啦，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还有严密哈，就严密的保存，那个规格哈，等于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对，超级安呢哈。好、啊、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咱之前不是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就是跟这个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啊、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止这个、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嗯，够法国一个，不是讲
0: 葡萄庄园、
1: 啊、
0: 酒庄，嘿，
1: 对啊，对 啊,、嗯、啊，这个明星他过去这趁钱损风损水，但是。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欸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哦，包括浇水、污秽之外呢、嗯，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嗯，哎、欸，阿兰进我们共为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嗯，哦，很浪漫呐、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嗯，但是这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时候，那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啊、管理啦，还得跟艺人去买、啊、开个餐厅一样，啊、买酒庄之后那些哈、哦啊、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啊？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啊、你会不会卖、啊？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啊、好不好？啊，你
0: 可是消
1: 不消路？你带一个安吉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嗯，小布的牌子、嗯，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嗯、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啊，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哈、哦
1: 啊，
0: 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迄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嗯哦、浪漫呐、啊，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呢？
1: 上出名的是这个、哦、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嗯、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钱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个 park， 然后赚了蛮多钱、嗯欸，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家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
0: 啊。卖也是卖中国人呐、啊，哎呀、
1: 啊，哎呀，
0: 啊、现在是、
1: 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哎、所以隔行如隔山呐、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吼，哦，那这个亚贵企亚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哦、嗯，尤其是中国人哈，哦，这样买走哈，啊，但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讲啊简单的啦，伊、嗯、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
0: 嗯，对啊，
1: 我

0: 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让人要搬你。
1: 好，
0: 找接盘侠啦。
1: 所以吼、哦，一时的浪漫呐、啊，吼、哦，就刚那从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哎、啊，对不对？对对对对哦，在欧洲就哦，哎，就买个葡萄庄园，吼、
0: 哦。对啊，对啊，阿伯，我来开一家餐厅。嗯哎
1: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被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0: 不是柬埔寨吗？最爱
1: 去柬埔寨。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0: 而且他近年比较比较麻烦的，
1: 很奇怪、
0: 欸。比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嘞，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哎、欸，本业好像也没有创作啦。
1: 对、
0: 啊，哎呀，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1: 对啊，
0: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又不太会经营了、我是觉得，哎呦，不是养了一堆孩子。6个领养一堆孩子。
1: 好嘞，哈，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哈，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哈。大家想，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吼，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基辛吼，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吼，跟布莱德·比特生的吼有三个吼，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吼，双胞胎啊，另外啊再单独一个啊，就是三个啊，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吼，是领养。哦，大概讲阿公安杰丽娜裘丽，他就是很奇怪，他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他还领养。他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他现在的长子端好生。好，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甲伊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阵就领养的就领养的那。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住住，搞不好换去越南，越南住住换去非洲。
0: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伊来生活成本较低所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1: 对，好，来谢谢进宫阁，
0: 美丽人生得力宫。

0: 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嗯。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万块的哈，这个1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贡的哈。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给伊，啊，提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不是假期，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哦，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那哈，伊讲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就没有时间上不到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伊都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啊、哦，当阿英家回去哈，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盖。

0: 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讲诶，一个罐装诶，两支吼。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诶，一组两盒送半盒诶，四组。啊，四组毋是多好嘛，是两万嘛，吼，倒起来多也是十罐嘛，吼，两组多诶，四组多十罐嘛，吼。含赠送的吼，含赠送多十罐。哎，应该开四万呢，应该开四万送给伊母亲节礼物呢，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囝仔就有心诶吼，所以讲吼，你看呐、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1: 当然，尤其吼，这里你讲恭喜，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够，下游小，嘿，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讲爸爸妈妈吼，这里身体照顾好，哎。这个对单，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嘛，咱头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搭个位车吼，人家照顾，
0: 不用健康
1: 啊，对啊。哎，这笔账吼，你得得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不是多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咯，啊，一种复健是较积极的复健。
0: 嗯，
1: 啊，去的拢是吼长辈比较多。
0: 嗯。
1: 十个来的人客来对吼，有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推着。我看的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脚擦脚有点受伤，就大家来吼，哦，阿 K 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啊，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为当起来活动，你懂的吗？
1: 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
1: 你的妈妈请外用啊，我干嘛请外用？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亲戚呢，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哈，钙粉的贵州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该平均测落来，都等于是原价的倍增。一万块即卖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一万块即卖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尔尔？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即卖当热烈伫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还是叫上？
1: 龙卡这机，空吧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2: 我要鱼，
3: 他就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按钮，我想你。

0: 欸，咱台湾吼，真的就厉害的吼，咱台湾今嘛造园企业哈，嗯，
1: 市值啦，
0: 欸，市值哈，起得破造诶，破造哈，而且企业有16间，嗯嗯嗯，16家，嗯，伫全世界来讲哈，全世界来讲，嗯，破造园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嗯，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嗯，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园的企业呢，干那成像迄啦，这啥，哦，这干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来哈，哦，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园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嗯嗯，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跳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跳，嗯，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哈。还有最近联电哈，ADR 也大涨哈，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上期的洪静，好，这个洪静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新加坡，新加坡哈，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
1: 啊，
0: 现在等这个时阵
1: 嘛，哎呀，那就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0: 的、AI 的
1: 这个哈、风口浪尖呐、
0: 对吧、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几十年前的，哎，像这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好、真的呢，哈、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就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哈，就会创业做这些，在这些领域哦，阿多阿呵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多啊，领先哈这个全球哈，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好，所以呢，珍惜啦哈，珍惜。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己台湾是哪遐人吼，啊，真正吼。
1: 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来、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那这副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股市变哪去投资？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套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来弄点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你说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多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我有说嘛，其实咱干嘛做这看了，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讲这上简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能足生存的粉椒啊，能安尼尔
1: 啊，小小颗的，
0: 小小颗呢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以及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一共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他俩买过本东哦，
0: 哇塞，
1: 50块啊！
0: 哎，50块！
1: 啊，我说就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因为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各种店好店嘛。
0: 哎，那这十分之一呢，哈。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起码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80块、100块拢是有啦，
0: 那
1: 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讲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足侪人在酷酷扫啦。这个吼，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良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感吼，然后啊去大医院，哇，两礼拜呢，大两礼拜了，所以
1: 大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那所以医生讲吼，你若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不要拖太久来听听看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胸干扣胸不舒服的阶段我上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他卡疼
1: 哎呦
0: 跟人足疲劳诶！咱的上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一个同事吼，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一张这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讲啊，你怎么了？讲伊就是头拉那里讲，
1: 鼻流
0: 流感吼，
1: 得出的多五天
0: 流感哈，流感，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的董叔一共谈五天嘛差不多
1: 在德国刚
0: 德国刚的时候看到人就比较
1: 无意到冻结弄跌出的德
0: 就比较缓解记住呢你高烧就会退了但是变成会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你 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哦，真虚哦，疲劳感哦，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哈。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
1: 是
0: 讲因公囡仔传给伊嘛，出来讲还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在底下扫，然后梅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
0: 干就干咳
1: 烧干不多陪天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长这个健身房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规间拢酷酷
0: 烧我头先讲的是白教练我家己教练长这个我讲哎呦昨天我说长一个熊长讲长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昨天立夏嘛
1: 昨天
0: 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凉的
0: 我他妈提起加素食
1: 对
0: 结果我们教练跟我说
1: 去刮掉也去微刮
0: 他就 说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就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要感冒他就看我就说环顾你四周大家都掉一轮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掉你
0: 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微刮还是风一身你感觉很刮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
1: 大家保重

0: 来，你收听这部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啦
0: ！Go！
1: 得力钙粉钙油啊，今嘛无清真犹太人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super 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同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1: 来哦。
2: 知啊吼，一件护理元素啊，你今年我就总五十盒起来啊，迄今年我。我讲，像今仔日我去遐了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妹退，
1: 哦，苏鹏阿妹退，
2: 我讲我有啊，我讲我载袂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讲我载来，今仔日吼，我那开20几万里啊啦，
3: 我谢谢，可以款五万转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全拢食钙粉加你嘞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伊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好足显显足水，面上啥拢无关系嘞，老人班哦。
0: 你看，对啊，咱开五万，开几万，
1: 20几万。
0: 拢吼，换一个吼，免逐个月开3万块，请人甲你顾。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做道理嘅吼。我嘛就真感谢咱听种朋友，安尼抢顾啦。
1: 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经
0: 是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很懂。
1: 你食嘅人足济，伊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即个犹太年，所以你母亲节即冬，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看。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2000的，你食2500，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哎，
1: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食一个3-4个月尔，我犹太也食完啦。即摆要过来买一罐2500的，佫唔愿呢？吼，啊，无食佫袂使呢？
0: 你咧看人吼，800块台积电买无吼？去到2000几，家己也等心肝。哦，但是咱唔是台，哦，咱即马是哦，一个月拢安尼吼，拍背这边，好你背吼，所以卖底下等心肝，啊无你等下关机时阵啊，早就知我鸡尾贵重啊，卖免等心肝哈。
1: 我讲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原价等于你拿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鹏的原价1800，即嘛一阿伯变作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要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吧，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一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吼。打电话通报，好，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家暴，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家暴得着，吼、哎。啊，落尾警方咧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因家去，吼。但是去到因家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久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当个停更吧，哦，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下。
1: 哎呦，恐怖！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哈、哦嗯，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哈、哦，啊，搁三个囡仔，哈、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哈、哦嗯。那西西家哈，三个西家一个都是妈妈，哦，五十几岁妈妈，嗯，啊，搁个女儿，啊，搁个最小的儿子，嗯嗯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都是大汉后生，安、嗯、尼，哦，好、嗯哦，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一头壳原来有受伤，哈、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哈、哦，啊，甲伊问起来，哈，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哈，好。所以吼、哦，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仔哦，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做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吼、嗯嗯。啊，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也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工。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嗯、哎呦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哦嗯啊、原因他说怎么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一共忧郁症发作，哎、啊，哎，对，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讲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嗯，哎，嗯。啊，过了两三年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安尼，哇、哦！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也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欸、所以吼，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吼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吼，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吼，嗯。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又感觉讲，即卖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正，我到迄间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我们朋友诶，即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啊，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即个伊家一般诶，即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诶，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家较近，啊，去啊诶去啊做即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这痛疼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个职业这个诊所，哇，伊迄、那个。一下起这个病人哈，就是整副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呐，哦，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哈，都是比较资深的那些大哥跟大姐啊，都我头来讲过嘛，起的时阵哈，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呢，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哈，啊个硬件啊个背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哦，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哈，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本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哈，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副针灸哈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等下当面看诊，我等几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类方式，唔是讲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痛，把它吃进去。好、哦、啊，有针灸过的没惊嘛？讲、哦、你老公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安的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了底下单膝干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哈、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哈，伊家己哈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哈，血块呢哈，有将那个通鼻给他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嚯、哦！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痛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哦，伊咧讲的时阵，第一本吼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好，咱先接电话。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相关
1: 哦。有、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订杠哈，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订杠注文哈。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君甲扑克服务哈，啊要问产品的，问正常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灯虾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一般哈，咱今嘛优待的是被优待组哦，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对不？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两支卡要刷布外艰苦呢，囡仔去骂啦，讲你断伊，你有法度断伊，我嘛无法度我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你无简单呢，你即马佫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起码够有法度去讲大了吼，好对敲迄落人可能人诶哪一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听众朋友吼，所以讲哦真正诶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即真正听着心酸吼。咱咧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买三品送三品，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对啦，我要爱恁的产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上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精神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啊。
3: 啊！那伊天就买无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无？
1: 哦，可能咧单，
3: 拢无半桌
0: 啊。OK。
3: 付钱啊，
0: 拢付钱还袂摕到，拢已经忘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还袂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健，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不过
0: 我有滴。
1: 我跟你讲，
3: 我
1: 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想一万块，啊，我连个应该是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哈，嘿，好，谢谢，嘿。
3: 诶，连
1: 伊截止
0: 无啦？阿伯啦，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
3: 有足侪人登记伫遐
0: 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都唔是还未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恁来家有帮，我叫有帮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个人客都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哟，啊是结束啊哟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对了吼，所以今嘛咱有帮，今嘛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有帮都提我看讲，你看我只登记较济，人有个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哦你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我当下你带一个押金吼，那讲物件搞。第一时间的好的呀，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去帮助问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要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个大家叫会
1: 个
0: 排队来啊，
1: 吼，
0: 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们刷卡微电
0: 话。啊，好，来刷卡。

系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讲吼，你一点钟久，咱电话伫现场，你直接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不要紧吼，都一定会合理吼。咱正常活动多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唔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伫排第出货排伫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伫第33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多间药房，搁位头还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让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掉，逐间爱分掉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都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有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经常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来，你好，来，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秋鸡粉，
1: 对
2: 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就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
3: 哦哦，
0: 嘿嘿，对对对对，嘿，
3: 阿姨，钙粉啊，钙油，钙粉是在吃钙石嘛，哈，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
0: 嘿，退化，嘿，对啊，
3: 像我腰椎突然呢关节哈，
0: 关节软骨哈，啊是关节退化哈，哎，关节的问题哈，好不好？
3: 好，
0: 哎嘿。
3: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
3: 喂，啊，那个卢军哈，
0: 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
3: 谢谢。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
1: 欠货，拢欠货，唔是，
0: 有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啊，所以你咪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打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对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啊，所以你要打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看，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阁叫得好啊。伊即摆咱拢搁咧增上期，伊阁进货得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的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嘿。
2: 一起吃。

你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注文，吃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了，
0: 小军不给。
1: 我见证。
0: 啊？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的盖又要见证。
0: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哎、
1: 欸，我哈买两盖混，买大多两组盖又一组啦，哈。
0: 是，嘿。
1: 啊，我迄、那个干啦，这个盖混方面哈，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哈。
0: 嘿。
1: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
0: 脚
1: 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即马我都食巴辣，啊脚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体啊，未薄啊。
0: 是哦。
1: 哎，啊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马有我都食巴辣。
0: 哎呦。啊，今麦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
1: 嘿，有啊，有啊。
0: 吼、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嘿。我了，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组的
0: 啊。哦，好好，看到搞，看到搞，吼，好。
1: 好、哦，谢谢啊、哦，
0: 多谢您。好，谢谢分享。
1: 啊、我叫名字来讲，好，托给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0: 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咩
1: 啊？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哈、哦。对啊，
1: 对啊，对啊，阿姨、啊，伊、啊、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卡等5寸，5寸针帮针。
0: 阿里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那我们先接通
0: 电，接
1: 这
0: 通电话。
1: 来，你好，
0: 喂喂，哦，喂喂喂，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定卡哈。
1: 这个
0: 婚礼咩？
1: 婚礼
0: 咩？观众的
1: 张先生哈，
0: 观众观众，
1: 你要讲啥比较紧哈？啊，你开白时阵先，把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的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y,
3: ，Hello。啊，来，这个是小军啦。
0: 哎、欸，嘿，是嘿。
3: 啊哈，
0: 嘿、
3: hey。啊，我就问你嘞。
0: 嘿、hey。
3: 啊，算那个，我查某孙哦，伊生细囝啦，用过破八的哈。
0: 哦哦哦。
3: 啊，破八啊，细囝啊，咁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嘛？
0: 哎呀，我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好，听众朋友又看麦，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个算人哦，爱个人次哈，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嘿，你好，
2: 嗨，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哈，
1: 嘿嘿，
2: 哎嘿。
0: 我是
2: 住
0: 在桃园啦，桃园无
1: 公司
0: 无。有啊有啊，刷卡甲你讲，好来嘿好。

0: Hello， 小军扑给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小军啊，
0: 嘿，是
1: 髋关节组织那个钙片钙有没有效？
0: 哦，你的就是大腿关节嘛，吼，关节吼都。

好好好好，谢谢。拄啊，线卡接几个拢共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我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会袂接袂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呐，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嘿。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哈。

0: 所以伊个深层吼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个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疼，尤其较骨伤会疼，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筋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
1: 所以掉落来呀啦。粘黏就是掉落，黏贴，
0: 掉
1: 落来。
0: 来，
1: 你好，嘿 ，Hello， 哎 ，OK 啊，小
2: 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阿爷盖温哪阿未？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好。

0: 谢来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想问，要改分做两行做为加工了。

0: Hello， 你好，淑君扑克家嘿。
1: 可以麻烦你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脚骨上头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好好，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没有，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哦，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关
1: 你好，
0: 是你好，
1: 嘿，哦，我拢无用其他卡电话哩，我这个该请教讲，哦，我用骨开刀开两届，髋关节两家拢开，
2: 这样子
1: 赶
2: 一下进度，
1: 啊，拢足疼的，不是啊，所以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军，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都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万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叫门个，嘿，棒球，
0: 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诶。

0: 你要送超跑哦，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对吧？
1: 好了，谢谢啊。
0: 哎、欸，咱听就过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结婚咯，
0: 哎、欸，
2: 哦，
0: 嘿，
2: 你好，你好，我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个戒酒戒烟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也是。

0: 听众朋友就出面。哦，你今麦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商品哦，是上商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商品哦。好，就是上商品吼、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只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啵吼、哦，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嗯，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
0: 拢
1: 是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的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呢。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淑君你好，
0: 嘿，淑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唔是酸，阿妈唔样咯，真痛，阿龙爷咧打呼一下呢，
0: 打呼一下，
1: 有只啪一声对吧？有只，
2: 哦，哎，
1: 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
1: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厨房嘛，我有食，我这边吼，你正开到做开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进来呗。哦。

好你哦，哈，祝好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来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甲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来替代。嘿。

0: Hello， 来你好，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2: 哎，拄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油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啊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
2: 哦，
0: 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是安尼造成水肿的，
2: 嘿，
0: 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今麦食了，我嘛是感觉讲，
0: 嗯，
2: 一盖哈，一盖无会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对啊，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啊对啊，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多开心些咧，
0: 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好，祝福你。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郑振浩？
0: 哎，是公
1: 报大陆文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来线下跟你讲哈。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那就朋友在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 ，Hello， 嗯，你好，
1: 哎，我是那个恁丁总，
0: 好，

0: 续广播给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啊，烟灰啊，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啥那会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

0: 烧啦。
1: 你讲医生讲安怎？
0: 讲吼，我咧，有火烧吼，啊，讲着袂。
1: 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嘿啊，有火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吼。
0: 啊，烧烧会用个袂？
1: 我甲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诶，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诶，好不好？吼。
0: 有啊。
1: 哦，有有咩啊？
0: 头壳有斑
1: 哦，有咩？有咩？哦，好，
0: 哦，补的
1: 哦，好好，补的哦。嗯，哦，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讲改。哦，有啊，你就不，嘿，一日可能用一遍尔呢。嗯，
0: 那用一遍。
1: 嗯，对啊，你是用。
0: 是啊，伊这个讲。
1: 你还够适
0: 合哦，嗯，哦，
1: 够利落，哦，够利落，哦，你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加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0: 小哥哥啊，吼，
1: 嘿。

0: 讲到这啊，旅行吼，咱都要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后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今嘛起要10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啊，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一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招待员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你拢做些啊？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好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南霸天驾西人，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拢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股票才是起到怕死人，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可以跟你说，有他有数字的就对，这样你们就知道，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数字。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吼，等于1/3，吼。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吼，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吼，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吼。每天齁都会有公布新的齁这个动态啦，啊是公齁行程啦，啊是分享啦齁，很认真的在做齁，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齁，领队领队齁，现在很多旅行社齁领队齁真的都打妹打妹齁，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所以讲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哈，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你要对较好，哎呀，你要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嘿呀，连哥哥参加你耶，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哈、这个营收，今年营收破百亿哈。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哈，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哈。好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啊个每一个啊、哦、啊，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哈、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自己比，也跟其他的部门来比，这样，哦，真的激励这个员工，所以说，另外就是说，调整的销售的方式，然后急起直追，所以呢，过去，真的，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哈，这些业绩突破很惊人哈。因为就是2019年的时阵呐，当时因为哈 EPS 是0.89块，去年已经跳10倍来到10.01块哈，好，所以很惊人哈。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哈。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大体验型经济啦，
1: 嗯，
0: 你在那边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那他要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哦，你看哦，加西人。你千九百几万啊，
2: 一千九百几万拎出，
0: 哎，一个月
2: 出国的拎出，
0: 就是一个月就一百多万嘛，一百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哦，就一天就将近三四万人出国，吓死人了。
2: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说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2: 哎，
0: 好的，来，
2: 你好，
0: 你好，
2: 哎。
3: 嗯，祝君啊，
2: 是你好，嘿，
3: 我请问一下哈，
2: 对，
3: 那个雪莉旺加。

0: 好了，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都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
0: 啦，有啦，有啦，有啦，对啊，哎，也是有啦，
1: 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啊，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哎，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讲讲你侬，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1: 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就行啊靠，跟人开讲，
0: 哎，我特讲安尼就足好诶，我就感觉足好诶。哦，你那出国我要忝死啊，得搁开钱吼、
1: 哦，没有错哈、哦，人各有志哈、哦。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咧，
0: 嘿，你好，嘿 ，Hello，
2: 好嘞。问者咱的介绍安怎变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哦，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哦，
1: 好嘞，来。好、哦，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维兰收台叫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了，谢谢。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算啦，库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川，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为咱好不难呢，多准你讲。虽然给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位呢，困八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嘉林贝，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爽，
0: 哎，
3: 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讲我
0: 啊？
3: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相片噶，大夫的相片噶，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拍摄哦，无
3: 哈。无
0: 是哦，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安就是我做的
0: 吼。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带来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咱这几位，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咱这几位，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
0: 啊，
5: 麻烦麻烦，
0: 谢长，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麻烦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来给吹哈，
5: 好好，拜拜
0: 拜，来弟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哦，上面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你电话，
0: 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那个等于要电话的信息，那个。
0: 我在，因为你电话，你等的等你的等音拿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这几位。
7: 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你麻烦，每天什么挂？嘿，
7: 哎，王川河，
0: 哎，这是大爷嘛？哈，
7: 大爷，大爷，
0: 蛋姐请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灯光，先停机，咱就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先我到公的气象这里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气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的好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国拜那个位哈，就是台中以北到台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水气拜那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会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哈，所以东部啊，的花莲、台东的山区家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礼拜六哈，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者停者，热者停者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吼，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安拢爱扎只雨伞。
0: 哎，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气人，这里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生听，专业科的生听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一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了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哈，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个水，还是讲这个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就诶这个诶闹巴肚。哦，落个拢是水的时阵呐，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他个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生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竞争哦。咱爱给提醒咱5岁以下囡啊，也甲咱的长辈，变下种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哦，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定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桌啊啦，吼、哦，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指甲，跟咱这个汤匙啊啦，吼、哦，片面甲有感染有种。一感染的人哈，这会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哈、哦，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6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哦。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哦，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讲哦，女性就有2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了哈，每一百名里底差不多2个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呢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都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你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吼，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毋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了，谢谢。你好，
8: 秀华你好，
0: 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秀，接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见证一下
0: 哦，来三片东西嘞，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侪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爽，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鲜鲍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
2: 嘿，啊个一个最后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妈吼，因为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洗澡？
2: 哦，因为那是他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我拢会擦，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三片
2: 完毕。阿公的皮肤那有打就对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也真好。
2: 啊，那很紧嘿。
0: 有。
2: 啊，就是讲，
0: 我当作恁当洗澡啦。
2: 有一个阿嬷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伊迄、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才二三十单啊。
0: 啊，
2: 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哦、一直甲抹，逐工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哦哦哦。
2: 嘿，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你、
2: 啊、
0: 你大姐，你真有耐心呢。
2: 我啊，我跟他讲，我来讲，因为你有钱哈。
0: 嗯。
2: 啊。
0: 啊，请静静的帮关，请人去关。哎，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来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关高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加波啊，
3: 喏、哦，皮痒。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要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头发上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客车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吼，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吼，哦，拢受着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吼。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吼，伫这另一个所在。在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冷的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水熊啊，这水熊，它的名较特别哈，那熊嘛，啊，一看起来较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我说呢，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可以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这个海豹。咱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伊足大只吼，啊，拢全身躯拢油质的，迄种拢是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北极、南极都有吼，啊，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吼100多，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摸，吼。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哦。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哦。 啊伊即上大只上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你想哇？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你看哦，因咧

0: 去上来底迄人就热哦，上热有可能到三十几度，就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性命想要往外跑啊，上外口人就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集社会啊，就是群聚的。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了是50多，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生的环境下生活。
1: 啊那人呢变结冰，
0: 哎呀，无多
1: 哦，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哇，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吼，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吼。来，咱今物去请大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日这食薰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maybe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有啥物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二手烟甲三手烟啊，二手、三手烟呐。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结果拢是边个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吼，尤其第三，第这个唔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拢会做很 care 吼，咱边厝边个食烟在吵哦，拢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食烟拢会走去某一个所在避开吼。但是你这个不是在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增卡吼，那、有可能直接就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吼。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二手婚哦，就是一般的增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呢，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1: 走个边啊，走个边啊！
0: 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1: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呢，其实咱在尊重别人，结婚的人要尊重无结婚的人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今晚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第二你好，
2: 秀贤美女，
1: 我跟你妈是哦，一万奈嘞，嗨。
2: 哎呀，你要弄吗？你要弄？我买，我在
1: 买吃。我跟你们说的，我跟你们说，今晚，今晚呢，一万的岛呢，普遍的是哦，嗨。
2: 说的是。
1: 哎，那个，
2: 我跟你们说，你个岛在买吃。
1: 哎，也都来担心你。
2: 哎，不要。
1: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2: 来，我爱你。
1: 来，跟讲英文呢。爷妈妈讲英文的，讲英文的来了，该讲该共解，该也大户共解来。
2: 是谁？
1: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2: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1: Thank you， 沙克那边马吉啊，那 Thank you 边马吉。
2: Thank you 马吉。
1: 好 ，OK。
2: 哦，好好，拜拜。
1: 我跟你
2: 讲，哎，祝你阿里嘎多呢。
1: 爷都担心吗？
2: 祝你阿里嘎多，我爱你，我爱你
1: ，Thank you， 拜拜，
2: 好，拜拜，谢谢。
1: 来，今麦请到来唱歌嘞，假规矩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啊。哎，唔忙，迄个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食水果袂用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洪永红啊，对就是
1: 大富姐，
0: 谢谢。来呀，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压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惊，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架，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啊，你啊树根啊掰去，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别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爱留咧啥？爱来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一下，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来，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熟？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的一个叫做。千万卖拔的哈，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拔的，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肉较无力，不时哈，那这个脚都无力都弯了几天的哈。哎，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接近啊，等等啊，随着拔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来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中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中辈来底都有一人跌倒，而且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多一点，爱饮用爱交稳，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会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行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骨，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你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他们听人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可以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不然咱近期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就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发啦，咱走路走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都会隔着窄着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搁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防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性和。 以前讲得新冠得九三公分，即卖吼，你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得九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壁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者量骨头比多体脂，好，依个马来西亚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所以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袂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也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习惯吼，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那是要补充我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主要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咧狂阿弥陀安尼啦，狂阿弥陀无最是变那狂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腱子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卖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是啥？唔要跋倒，或者跋倒真正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介减捏脚尾。捏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到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了，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秀山立贺，你好。哎，
1: 秀山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家公好。
1: 哦，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省健保。
0: 三品好不姐，谢谢你。
1: 哎，该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遐逛。
0: 哦，啊，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是，我听说讲卡救筋吼，滚滚人咧救安几球，我剩咧，哦，痛到要死。
0: 啊，
1: 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外去，我拢冇咧行咧健走。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先
0: 生
2: 你好，
0: 还是你好。哎呦，夜店哦，哎呦，你电脑赢啊！
2: 你在那太太讲旧卡金哦，叫你吃那个过钙质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你吃过钙质啦。
0: 钙过质啦哈。
2: 对啦，因为从卡之前我连续拢一路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然后我帮你吃到钙好诶。
2: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食较好的时阵，看你看你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旧筋嘞。
0: 好的对嘛。
2: 都没可能，半暝拢旧筋嘞。
0: 啊。
2: 啊，都无晒了，系啦，你家
0: 迄个。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们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你好，
3: 一雄
0: 你好。
3: 嘿，秀华哦。
0: 嘿是嘿。
3: 你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公正店，嘿。
3: 食得很好啊，都好诶、
0: 啊。
3: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食。你是食啥物？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住伫高雄，啊，就是屏东啦。
0: 好。
3: 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去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对对对，阿姊妹阿姐介好，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4: 阿我改做是见证，
0: 我来一下。跟我加油，谢谢。来，
4: 再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血统以为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以前个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个钙固质啦。
0: 哦。
4: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好起来。哎、欸，是药不搭配你的钙过去了。哎、欸，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4: 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
0: 好好好，
4: 我脚拢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这个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即讲到小波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万里哈，好，谢谢。没有，不好讲。盖起你们吃干两罐，没吃干两罐嘛，没吃干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盖过去。
0: 讲到这罐盖过去就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伫来底面啦吼。咱的骨头甲关节，所以呢，咱也好比咱进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咱健肌吧吸收好酶。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恁大孙的手一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去食好的给咱
5: 倒些吧。
0: 一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的讲，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6: 你好。我借问咧哦。
0: 哦。
6: 我这吼，五十斤诶，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接哈，来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志爽小姐，你好
0: 哈。你好，嘿。
7: 哎，我很辛苦的。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迄个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啊，
7: 就讲有成骨刺啊，正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好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 前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没请那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我们继续看空吧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咧，谢谢。

0: 那么继续挂住犬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应景，哎，咱的应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不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好
2: 呗。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食药啊。
0: 对啊，爱食呢，爱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是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个，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感谢大姐来
3: 请讲。我以前迄个，我买你个卡，我以前吼，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迄个头壳敢有关系？
0: 有我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迄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出来，啊困也袂使坐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3: 真袂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好好好好，
3: 啊，我著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好好，生病都不记得，嘿。
3: 诶，迄个，
0: 嗯。
3: 效果很多吼，
0: 嗯，
3: 我就当作四百做外卖去啊，我就甲买迄个只食两罐呢，
0: 吼，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减就对了。
0: 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互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
3: 啊，你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三片药这么神奇诶！
0: 哦，啊，无你这种做艰苦呢？
3: 哦，真正有艰苦。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也袂使，困也袂使，当中无好势了就。
0: 哦，迄样倒咧嘛戆咧嘿。
3: 迄是甲头壳哪有关系吗？
0: 无，哎，无迄跟健康、
3: 健康的关系哦，
0: 健康的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诶，我感觉建议你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现在会好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哪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吃咱这罐
1: 三鲜金宝，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为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金宝是贵县姑娘给有给你过套套，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么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鲜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激，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个价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血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的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么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甲讲有真侪原因呐、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二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
0: 嗯，
4: 因为迄个阿雅德纳，
0: 哦，来蛋姐一线哦，对不起，我今麦买的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壳讲有足侪，哎，稍等，我先生李二你好，
4: 喂，
0: 是，
4: 嗨，
0: 你好，
4: 嗯。秀才呀！
0: 哎、欸，我秀才，你好嘿。
4: 嗯，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现在咱都叫讲过啊，咱这讲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心脏不好啦、啊，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晚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咪透个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因呢。虽然一定爱困眠，个困了，把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单位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那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阿拉讲，咱人有照着日头啊，咱全身可以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滴滴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那你看不精神啊、哦，这是一定的。我就得这资料来对弄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了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给排列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单喝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这个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那咧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哦，给的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和你喝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和咱这两种荷尔蒙，哈，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喝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就是爱加晒日啊，所以为什么阮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好、啊，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醒是，咱穿开那些电器，哎、困眠的时阵，穿开电器。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这是一定会的哈，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会喘气憋气哦，虽然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诶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诶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体，啊比较粘稠，咱诶心脏啊这个、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血管问题咧增加，爱甲各位提醒。
0: 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耍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段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耶、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拉日有点歌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琳说请问现在陈大姐说点名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爽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
0: 三
1: 困的困的
0: 三遍了不见。
1: 哎哎呀，多那 哦,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的。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该三点钟半来接的啦。
0: 安尼，我哩就两分钟接个如何点点？
1: 哎呀，十礼拜都该先啦呢。
0: 安尼哦，
1: 谢谢你哦，
0: 哎，
1: 这里
0: 看，哎，继续看嘞，看嘞，看看你看你看看看看有冇进哈？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接我秀山了。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工作多
0: 啊，
2: 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有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等下你时候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去，
0: 好卡，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有那继续讲，看嘞哈，我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冇，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冇，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哦，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诶。你平时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呢，
0: 安尼哦，安尼就好呢。啊，今毛较好困呢，
3: 今毛较好困。
0: 好好，安尼身体。
3: 啊，今未当掉。
0: 啊，今毛白光白没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困未起，那你好朋友个吃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对的有哦哈，来对个甜甜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让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会特别凉体凉体，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你喝冰的，咱即刻袂疲劳哈。啊，你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讲，三成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喝冰，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喝安尼的掉啊吼，阿妈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理来留起来，正好一个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4: 啊，请问哈，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咩的？
0: 嗨，邓姐，把跳姐哦，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公妈妈哈，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见你好多，那见你好多，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卡哦，突然间哦，正归完呐。听到哦，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 因为因家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可以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个爱你哦，爱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家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的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见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代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啦，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的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去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们知？因为到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我爸。我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到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个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卡唔在医也好袂？这医生就佮答应讲哦，袂啦，会佮你医又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怎变好天啊？怎较安心就对啦。啊，这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减价，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怎红起来？怎么变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吼啊。因家的脚阁无都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家甲摕八粒鸡卵给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呢？几仙钱呢？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甲你收落来。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个按起码无去讲啊吼。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即马来过去了，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互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了一只老鸡母呢，拄少。啊，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领导咧生产咧，伫生卵咧赚钱的家，我来当个你俩。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家母呢，你一定爱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介好讲，安尼好啦，算我甲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总甲钱甲赚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还佫另外佫10块银予伊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当卖偌钱啦，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家时阵，因家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佫减10块呢，贴伫因家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来，佫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佮共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因家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埕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家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盖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一两单2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给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较紧来去，吼，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一斤呢，吼、哦，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啦是要治疗卡呢，因妈妈 跟囝治疗卡呢，妈妈拢会去买木槿花。妈妈想讲哦，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啦吼。结果呢，廖医生哦，变得崩，请起来一钱较济，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囝卡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改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因妈，这个妈妈哦，去改念香的时候，知影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呢，拢搞我买。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呢，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那无跟我讲，迄没无钱，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那对我母我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济，我是要哪行你？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讲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怜啊，对不对？结果佮减比讲，伊亲戚一斤，伊佮减贴钱，或者妈妈呢，回母啊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那些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若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会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甲救一下。这拢是一种的啥缘呐？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那拄到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吼、哦、拉他一把，吼、哦，还是讲一个好话，甲苦劝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哦，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这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晓唱这首歌几人唱哦，包括蔡琴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哎，这是大家爱做的代志哦哈。哎，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茶。

0: 的打卡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到膀胱经，哎，当然好咯。也过来，过来讲到卡。那暗时那要困，你那困眠较无好的人呢？暗时要困的钟十五分钟呢？钟半点钟那个浸卡，浸卡吼，个浸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啊，浸到咱这个卡，卡巴起来才就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你啊个卡底呢？一个露露的，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咯吼。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是什么呀？
0: 什么贵属吗？
1: 我想被新高的这个外面新高级哦。我家里的什
0: 么？我来，我请这样听来，一线就交。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加了什么呢？哎，卡袂惊咯！哎，我拄只咧讲卡的重要性，你个卡阁袂惊咯？你们知是中风哦？那是一卡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五个至六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病，因为咱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病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病开中风，就是咱是交叉的倒病，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病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十个内底有八人拢是啥脑梗塞、脑的梗塌掉的。所以呢，当然都是跟你血液循环拍袂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病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病呢，吃饭就无多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啊有条件呢，对不对？敢是讲大家拢爱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家己检查，不是调查，爱家己量。那隔一辈人呢，也是无隔一辈人，我那大一礼拜量两摆，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管，你有胆固醇管的人，啊，过来，你个高血压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量两摆高血压。上个时安呢，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你六十到八十以内。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内底面咯，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伫帮助咱运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卖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伫百五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嘛有需要呢，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啊，得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也卡伫成个球泥果，卡伫咱的血管壁，到时吼、哦、会成个土石流呐，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对，塌掉啊呢，对，中风呢，对，心肌梗塞呢，对来啊，好、哦，这个是胆固醇歹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会甲恁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糖尿病人，上好暗时去等，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吼。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管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管？嗯，啊，是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不是一定吃肉呢，吃素的人也三酸甘油管呢，包括在什么咱刚才说的甜的东西，甜的东西包括饮料，还包括最盖甜的是水果甜、哦、那我们到往来也有够甜的、哦、所以呢，咱一定要给水果、哦、不要吃太甜。像我、哦、我都限制我自己、哦、那四粒往来、哦、会吃一片，最少一片、啊、最多两片我就不敢吃。所以呢，咱只要那是有咧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管，尤其是咱这胆固醇够分的好个干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四十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百三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讲是啊， 啊，咱的三升甘油是35到150呢，啊，咱的胆固醇是100到200以来哟、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爸爸走路会喘的人，咱得注意啊，是不是你的个性不好，定了生气，是不是你最近啊？较会高超烦，较会生气，啊，佫不只是安尼哦，佫胸腔佫会疼哦。那么咱得注意啊，就要紧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疼的人，得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三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毛蓝三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仔脑扣颈的人，一般拢开心肌梗塞哟。来，你好，你好。
2: 嗯。来，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姓孙，你好。
2: 哎，我姓徐啊，我是同乡。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2: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还好。
0: 哦，来接接线喽、哦。

0: 好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主持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店没来，谢谢。
1: 来哦，
0: 欢迎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哦，
0: 阿妹，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43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怎样？
1: 43啦。
0: 43好啊，咱40超过拢好啊。40以上拢好啦。
1: 有以后较好哦，较好哦。
0: 40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拿就会，
1: 有气哦，
0: 你拿就会记啊。70够好啦，六十以上拢好呢。哟，阿伯安尼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拿就会记安尼好哈。好，谢谢。好来，顾客你好，我姓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谢谢。
0: 哈，我姓爽，你好。
2: 哦，美女都是才女秀贤。
0: 不是才女呐。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什么贵事呢？
2: 我哩。产品已经不蛮真好，
0: 产品都有一个，啊，你有吃呢？
2: 有啊，我吃口罐。
0: 好，啊，吃了哪好？
2: 我是人家的血啊吼，
0: 嘿，
2: 啊嘛，心脏咧嘛较袂安尼跳跳跳去。
0: 安尼好啊，
2: 较袂喘啦。
0: 哎，保重啦，身体够好，保重啦
2: 吼。
0: 大哥，安尼好啊，马吉马吉，你也改两顿啊。好，感谢大哥，谢谢。你好，
3: 青山姑娘，
0: 嘿，
3: 我甲你问吼，
0: 吼，
3: 哎，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3: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72呢，顶个
0: 标准呐、
3: 啊，两这顶个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170几标准啊？两百以内拢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有你好？
4: 嘿，
0: 哪里有？
4: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4: 我要我宏源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嘿。
4: 我迄、那个嗯。三星进步
0: 30万元啦！好、哦，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4: 较好啊，较好啊，各地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未歹。
0: 好，安尼你今麦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邱太太哦，
5: 你唱歌真好听啊！这个药啊吼，吃了目睭真好诶。
0: 哦，生病都不接，哦，
5: 好，
0: 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跟真有关系诶。
0: 好好，安尼好哈。啊，卡袂喘就对了吼。好好好好，感谢你哈，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5: 我目睭中风啊，啊，吃你三片根本
0: 哦，来生病都不接，嘿是。嗯，
5: 啊，我无想要解你报，伊讲袂杀你啦。
0: 哦，啊，别人这部唔敢讲啦，嘿啦，嘿啦，咱来尊重主持人哈。好好，谢谢，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千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一罐，这个问题嘛是食一罐，拢是食，全部拢食一罐三千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千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食一罐，滴咧五罐，你可免食个瓶瓶罐罐，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如果放个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我起来个食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南北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在咱这抓起来，管理留起来。那么当然，咱今毛增加了两点，就是要希望恁啉着温温爱茶，所以才送恁保温瓶。那么咱这保温瓶，佫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啊 ，stainless 316的，而且佫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咱的两点会当换一罐啦吼，你过去换这個保温瓶哦，你过去有啊，曾经有办公换啊，那是换无，即请有办公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是哎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
0: 我先生你好，嘿是，
7: 哎，我听到没有？
0: 嘿，
7: 你看老公中风，已经是我当啊，阿进讲了很慢，阿放就拢金卡袂掉，阿进会当吃。
0: 我不要进来，当会当吃，来二线个接接哦。哎，谢谢。来，我为了给唱这首《哈多巴西古》嘞，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来哟，哈多玛西古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波流跟背景秋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为什么我一开始的跟您讲，都叫的跟您建议呢？一早起起来，啉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一早起起来要啉冰的。因为啉冰的对胃不好，再来对这个补胃不好，尤其咱女性呢，透早起来啉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是起来啉康巴的时阵，就先啉一杯温的茶呢。那伊的好处就是先把咱的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叫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无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捆啊，加钳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的你，这大脑反应袂离。一种气息袂离，你会水啉茶，水放药。所以为什么我甲大卫伫强调，恁啉茶一定爱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温啉唔够。那你水温爱啉唔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一个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手上哈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看来门外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样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顶开接袂到，又开你叫食，你个叫伊食较重诶。安尼奈对，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咱就该食药，唔要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诶，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加火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个叫伊食较重诶，食阮的产品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是多大粒？咱的有这石啊，那是结石啊，是0.5以下。你那水温有够？为什么我跟您讲建议您水温啉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那是万一那是因为你开始吃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呢，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那是你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也给你排出来，当然的排出来啊。啊，你那是啉了无够，水袂要排倒呀，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甲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去，啊，是不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无一个眼光，无一个眼光，无一个时间，甲你讲这济啦。人家一讲来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甲你坐咧好啊，甲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伫遐搞的，甲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着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去。但是不是只听入去哦，您还要减落做。譬如说我现在给您建议您来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说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的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的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个，至五十个，一天打两届至三届。你老客的，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腰子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吼，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那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乱食重用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虽然药啊无乱食，你茫去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肾衰竭过你，你无够六十的人。唔忙个伤害油脂，啊！咱电力爸爸交友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药，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卡拉车，我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安尼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欸，我先生你好。
1: 我拄卡来啦。
0: 拄我听到。哦，啊啦，你的人就跟来
1: 记。我问你啦吼、
0: 哦。
1: 放油的去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注意油脂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

0: 谢谢汪川河。那么这是龙千说起没有，咱这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品都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嗯，机关的小编哦，嗯，你哩在安尼就是绑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嗯，也无效。
0: 哦。
1: 啊，我对我家事情哦，我想我到底接三品先做，我，哦，我家里接接几年嘛，
0: 是是，
1: 啊，
0: 你
1: 啊，我想，嗯，我对我，嗯，本来要接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我是爱老人，爱老人会，啊，打可能打两个打好只，都拢无记无记只啊。
0: 哦，
1: 都我食早，
0: 我食三粒，
1: 我只不食早食三粒，一拜食一拜食三粒。
0: 是，阿姐妈嘞？
1: 安好啊，
0: 好啊，哦，有得肺炎好啊，我安尼好呢，阿哪个我安尼来看医生就哈。好，阿姆谢谢。哎，你好，你好。
2: 谢谢你好，我可以搞关我面啦。
0: 好啦，讲重点，讲重点来。
2: 我啦，我到我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哎，开刀我做好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讲三线进步吗？
2: 好啊好啊，我做准备。
0: 你是讲了安那好？
2: 啊，到说，你病人讲我做的，我面了有事，有咧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的物件，看。十公斤啊，十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个招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即马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家己也十五六年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哦，阿丽阿生，你有哪啉茶？啉无够啊哈？哎，爱啉茶，啉无好啊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哈。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酸性先报啦。
0: 嗯。
3: 啊，食都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他大放啊，啊无在先放尿，拢是细胞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等下啦哈，大嫂好，阿你保重啊，好，谢谢。你好，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你大兄哦，
0: 还是嘿，哦，还三片
4: 阿姐，嗯，阿姐。三星金宝无吼，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有足青个安尼，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吗？
4: 哎哎，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啦。就是这么好，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呢，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啊，咱才会当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那无这成分袂当安尼讲哦吼，或者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没去放过来，该有人呢，我起来个吃咱一罐三星金宝。那么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下该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嘞。哎，三片到你，去在你讲，哎，上了这关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家哈，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你叫啥？
0: 哎，
5: 阿爱哦，阿你老鸟啊，新马街啊，叫啥？
0: 老鸟也唔好呀，老鸟是嘞三，哎呀，等一下嘞，太姐来，一箱个姐姐。謝謝。你好，你好，
6: 秀爽哈，
0: 还是
6: 我做的八顿家啦哈。我要问你讲，好像有有生要食什么？
0: 哎、欸，他不要帮姐来，谢谢喽，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去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我们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逐工逆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因的百姓爱逆卡位。啊，这个卖开钱唔免，随时拢会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逆卡位行路，袂使哦。我叫恁跋倒。好，虽然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还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个做。你三十个，还是至少呢？三十个到五十个，一公里逆卡位呢？逆两摆。至三界，三界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是你卡，啊，后来咱你卡背起来，起来，迄、那个起来，咱呢，也有咱的筋络呢，诶，这个扭开，啊，扭开呢，筋络较袂像扭按，将来较袂像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成个中风感官安动动，啊，腱子肉开结实，而且咱的有咧你卡背关的直接卡底直接通的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来逆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上课等你哦，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起来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你知道吗、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7: 知道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6: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微啊笑，讲百万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感恩呢，哎，这个感恩呢，还记得吗？哈，哎，想不起来哈。我哪个讲送你一桶汽油加一支番仔花，哈，这就知影台湾龙卷风。

0: 安呢，嘿，就是呢，台湾龙卷风哈啊，对者呢，咱助理甲我更正，好个在，好个在，你有甲我更正。虽然这样吼是一个趣味吼的 news， 但是嘛是袂使讲讲唔对，讲来送你一汤汽油加一支番仔火是台湾霹雳火啦。啊，你了台湾龙卷风加霹雳火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同款的所在？
1: 我唔知道，我就知影我台湾霹雳火，我唔知道我台湾龙卷风。
0: 啊你拢咧看八点档，你唔知影？
1: 较早细汉对妈妈看，我无看。
0: 哦，是细汉吗？
1: 对妈妈看。
0: 你唔是老啊？哈，
1: 来啦。
0: 同款的，就是落伫三立出品的，诶，这个八点档啦，哈。哈，迄个戏吼，演员也差不多呢，吼啊，但是呢，戏剧吼内底的内容，我感觉变来变过去嘛，拢换汤不换药，拢差不多，差不多。哎呀，海来海去，
1: 啊，
0: 太来太去，骂来骂去，然后死去，搁挖开，
1: 那
0: 有好搁变脸，那有这个代志，哈，一个大企业家，哈啊，拍落了后。哦，几百亿都几百亿，吼、哦，几工也无看到，哎呦，摇身一变，即马呢吼，佫比以前佫较大尾，啊，即个看呢吼，真正是戏剧化，八点档才看会到呢，咱人是要安那死去又爬起啦，啊，是要安那讲呢吼，安尼拍落了后呢吼，足紧的哦，吼、哦，诶、欸，红海家呢，凄惨落魄，哦，是怎啊？啊，搁开的时阵，哦，企业做甲较大，做甲国内外，做甲什么咧总裁，做什么会，啊，真正，啊，这个到八点档哦，我感觉八点档拢咧欺骗着这些观众啊，哦，所以未使讲迄个我个人，吼、哦，其实呢，足侪阿爸阿母啊，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八点档真正是盼过着因呢，吼、哦，啊，这个。一个呢，吼两个半小时，吼的时间呐，啊无囡仔无啥爱甲因讲话啊，只有看八点档。啊啦，我即下是完全无看，我觉得吼我很多时间要去充分利用，哎，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已经吼差不多超过
1: 十，我讲你的年纪哦，
0: 超过无啦，超过差不多十五年，十至少十年，我唔捌看过八点档啊。因为呢吼，咱拢知影，好像超过十年，只要超十五年左右，一定要你就知影。咱做这个工作呢吼，要不断的充实家己吼，爱去这个看很多资料哈，收集很多宝库啊，所以讲呢哈，没迄个美国书展呐，嘿，没有美国书展去看迄个八点档哈。好，来一句感恩呢，哈，一句感恩呢，迄个到今嘛已经几档啊？给你们猜猜，给你们猜猜。
1: 怪
0: 咱 Google， 阿妹，嘿，来，甲恁讲，已经呢吼，二十一年，二十一年了。这个本土剧呢吼，是伫2004年，起码2026哈啊，所以呢吼，已经二十一年的时间啦，时间在过，真的太快了。来，一个干嘛呢？吼，当初啊，二十一年前，红片。全台湾全国熟悉吼的人，还表示我超过30岁啊！讲对这句话呢，哪有熟悉的人吼，已经超过着30岁啊啦！主持的演员这句感恩呢，是呢吼方程所演的影片，也嘛呢吼伊的口头禅呐、啊。即马咧吼，即马咧吼，他出来做公益，武雄吼无摕到酬劳，摕到警察局拍到反诈骗的影片，方程伫影片内底咧吼，提醒着大家接到自称我是你的猫咪人啊，我是你的亲情，我是你的朋友，即个讯息要要求着借钱，一定爱冷静感恩呢。你是我的亲情吗？感恩呢，你呢吼、哦，真正熟悉我吗？感恩呢，我袂瘾招你。 好，这个本土剧呢，哈，2004年，哈，戏名叫做《台湾林更峰》，演到呢，哈，这个也歹查某，哈，叶美琪，哈，伊个口头语就是讲呢，感恩呢，哈，阿哥呢，冷冷的笑，哈，阿哥呢，哈，翻白眼，哈，啊，瞪小眼，嘿。哎，这吼，已经嘞吼，超过30岁拢知影哈，目计无看，阿爸母也冇咧看哈。啊，这个网友哈，真的很有才，伊就改正一分钟来对嘞哈，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感恩你，哈，讲77届，这种洗脑的影片嘞哈，整个大爆红哈。啊，方程当年咧拍戏的时阵嘞哈。也作息吼，加着呢，地下室吼，伊这个是因个摄影棚、摄影棚呢吼，伊环境导致着呢，重金属中毒，所以呢吼，手出来，整个神经失调，所以呢吼，方程已经呢淡出演艺圈吼，现在已经呢吼，你再敢挂掉啦？
1: 没有挂掉啊？
0: 有啊，第一线机吧，你刚挂掉啦，系啊，系啊，嘟嘟啊好啦，吼、哦，来，我这个天才助理，你卡电话机吧，伊要搞吼电话那个消耗，结果你刚消掉哈、哦，来卡电话机吧，哈、哦、啊，咱这班的同学麻烦哈，个、哦、电卡今仔日的薪水甲扣掉哈，今仔日甲助理的薪水扣掉，你今仔来甲公司做义工，哈哈哈哈哈，来损失掉一笔生意吼，拢对。公司拢损失，安尼你搁定你家己的部分加定5组啦，
1: 啊吼，系，
0: 对哇，今麦咧办宴会哈，啊，所以讲咧吼，他现在已经淡出演艺圈哈，阿妈咧做福建，阿妈转行哈，对做着咧水疗设备的事业哈，就是即句感恩咧，吼，感恩咧，你着真正甲挂掉啊，你赔咧钱。哇哩，好啦哈，咱强调这呢哈啊，报告到临时哈，轻松大过啊，但是呢哈，165的电话一定要记好掉，165就是呢哈，反诈骗专线查证哈的电话号码，165165哈，来，天气渐渐热，那午后呢雷阵雨，啊，热天呢，哈，大家就想要去耍一下水的。那呢，午后雷阵雨，尤其是山顶，哈，你若要去山边，哈，啊，山顶耍水的，哈，特别爱注意。屏东，哈，屏东草泥马瀑布，虎林人，哈，溺水身亡。5天内底都有2站，5天内底都有2站。天气渐渐热，哈，那。这个山区的瀑布哈，已经嘞哈出现戏水的人潮啊。那在阮屏东哈马家家，这个草泥马瀑布哈，在昨下晡传出着公安啦哈，有人嘞溺水身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大姐，
2: 彩珍，
0: 哟。
2: 我来5组哈，
0: 好，要5组哈，啊，明仔再收啦哈，
2: 好啦，
0: 好，啊，你等我哈，来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那呢哈，伫阮屏东哈马家乡家，因为天然的环境，有骨来宝宝登基，拢总是一挂哈啊爱生水消暑的景点呐、啊。那不止讲已经侵犯到呢原住民吼的圣地，更加呢吼所潜藏就是安全吼的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月吼，一个月的初一，加一个25岁吼，的男子伫咧狮王瀑布来溺水，拄好好5天尔吼，5天尔一礼拜来啦，2站吼，2站，昨日是伫迄个草泥马瀑布，热天一个到啊吼，民众有阵时安尼吼，啊爱耍水的，会晓游泳的吼，喜欢这个大自然吼，那个泉水吼，又个清凉，空气又个好吼。啊！你水呢？吼，会使讲足清气，吼，足清气。啊，所以讲呢，吼，你看哦，吼，即个 这个生水的人特别多。去溪仔边生水，吼，啊，有当时啊，那个水啊，吼，伤过浊流，不按水性，吼，这个都有可能。而且呢，甲咱提醒一下，吼，啊，你啦爱去户外生水，啊，是讲呢，吼，游泳池，游泳池是有救生员，佫还好，但是呢，吼，家己嘛爱洗衣啦。要落水进前呢，一定爱做好暖身运动。虽然你亲像我袂晓游泳，哈，啊，但呢，吼，基本的常识咱爱了解。要呢，吼，落水，无论讲你伫啊，这个游泳池也好，还是讲呢，吼，一般吼，天然诶，这个啊，山沟啊水，什么拢总好啦。反正你着爱做好暖身，吼，以免旧筋。足侪人，吼，就是安那啊，袂要紧啦，我着少年，吼，他们就是这样，吼，一个着插落水，啊，这温差的关系，吼，水的水温。加上呢，咱化上无同款，旧筋吼，唔是伊袂用游泳哦，一时呢吼，因为落去呢旧筋吼，也是讲咱家己的身体状况，无讲带好吼，那你要做这一些活动呢，你是不是爱考虑到安全性的问题吼？直接甲咱提醒一下，啊，当然啦，厝内底的小朋友吼，咱厝内底吼，的囡仔是谁？啊，嘛不是讲咱小朋友呢吼，那都要好啊，有安排到呢吼，假日啊，要去户外佚佗，咱。做是大人的，嘛爱家叮咛一下，吼，爱家叮咛一下。后来啊，讲到呢，吼，这妈妈节的前夕，妈妈节的前夕，吼，那你有想到妈妈无？吼，妈妈现在怎么样呢？吼，你想像我妈妈吼，最近吼，因为年纪也大了，吼，真的就是。比较吼，身体上啦吼，较啊啰嗦小块吼，啊咱就是呢吼，还是一样，一定吼，爱给伊做关心吼。喂，财政你好，哎，蒋大哥好，
3: 啊你好，
0: 嘿，
3: 迄个我高清的叫一组，
0: 好，高清的一组来，一线给咱蒋大哥做服务哈，谢谢。母亲节了咪到啊，桃园有一名86岁姓张的阿嬷哈，那因为呢，因囝呢哈，最近呐，规家伙啊，少少的哈，啊，都出国去佚佗啊，家己呢哈。啊，委托好朋友来照顾，吼，亲戚朋友来照顾。那这个时间，吼，因后生啦、新妇啦、孙啊啦，吼，规家伙啊，出国去佚佗啊。啊，就呢，吼，家己妈妈，吼，拜托着亲戚，吼，啊，拜托个这几天啊，呢，吼，啊，阮都出国去，吼，无好你照顾一下，安尼。结果呢，这个86岁阿嬷，吼，到底人讲啊，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啦。好的温暖啊，低收唔达到高收温哈，再怎么好，再怎么豪华，嘛是别人引导啊，就是呢吼，这个期间不断哈，在想着讲吼，伊中立的古厝老家。喂，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啊喂，
2: 嘿，
0: 美珠姐，
2: 马仔哈，
0: 嘿
2: 嘿，你今日搞我夹马仔，我收着，
0: 好啊，
2: 好，嘿嘿，一个大组的，
0: 嘿，大组要一组去。哎，能几组呀？
2: 几组？
0: 好，几组？安尼高清，安尼等下压一下哈。祝你健康，谢谢。好啊，那里哈，暗时啊，哈，大家吃饱饭，9点外哈啊，这个86岁哦，姓张的阿嬷，趁着呢哈，甲照顾的人无注意哈，从安尼酸出来呢，酸出来哇哈啊，大海呀，人哦，拜托伊照顾着伊妈妈，啊，即下呐走胖给你嘞吼，买对生一个86岁的妈妈来行人啦，啊，就赶紧来报警。警方嘞最后吼，伫嘞中立吼，他又从中立要回到平镇嘞。你看这个阿嬷吼，真正伊就想讲啊，我若等下我家己的厝唔知偌好诶吼，结果啊吼，就是在那个。吉林二街遐吼附近去吹着，警方吼，即几工啊，咱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吼，桃园遮嘛咧落雨，警方呢吼，就是安那吼，在淋着雨去吹，哇，一个老大人吼，伊又碰见呢，啊，即声过遐尼啊侪岁啊吼，咱。 大人嘞吼，啊，好多已经嘞无啥会堪接啦，而且嘞吼已经要八九十岁啊，八十六岁啊，过来就是安那，已经暗嘛，吼九点五啊，大家吼视线无好，啊，但是安尼老大人也无注意车辆嘞，安尼吼呼呼叫，惊个危险，好个在呢吼，这个警察同仁嘞吼，哦，足积极也去吹，吹到呢吼，伊拄好伫迄个吉林二路吼七十九巷附近呐，哦，这个。一个吼老妇人人跋倒受伤伫遐呢，阮警讲啊，敢是这个去甲抓看卖这个，哇、啊，真正是这个呢吼，姓张的老妇人人，伊的头盔安尼吼去拱一个呢吼，一包只大包，啊，脚手呢也有擦伤啦吼，啊，有哪有流血啦，警方入侵呢吼，安抚着伊的情，伊的迄个情绪，而且呢吼，赶紧呢，该再等于派出所，并且吼通知着伊，救该送去到病院嘛，联络吼，联络着呢啊。这个伊的亲戚去甲伊照料，好个在吼结束一个呢，迄、那个愉悦的惊魂记吼，出来的老大人真正，有阵时呢吼，他们的行为吼，哎，嘛甲囡仔同款，人讲老人囡仔，老人囡仔，你嘛唔知影吼，啊都人咧委托伊照顾吼，啊开在，咱无可能咧吼，一天二十四小时拢对伫伊的身躯边啦，你看稍稍的不注意吼，门开的就溜出去啊。我讲，我讲，啊，我。

0: 老样吼，拢看会出来呀。啊，万一跋倒，像这安尼跋倒，吼、哦、头遐拱一个遮尔啊大坑，吼、哦，这个回来呢，唔知要向着因家的人如何解释？哪一当体谅就好啦，吼、哦，啊，哪袂当体谅呢？要如何啊？
1: 七、六、五。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啊，咱呐需要吼，财政拢会甲咱争取吼，拢会甲咱争取。你看要定几组吼，什么时阵收？先压单不要紧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一组就赚三千啊！买愈多，收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比今嘛百货公司母亲节的优惠搁再卡优惠哦。喂，财政你好。
1: 我台北的。
0: 好，台北的大哥好。
1: 嗯，加价一度
0: 好。好，帮人会来一线哈，谢谢，祝你健康哦，哈，谢谢。来哦，来哦，进来进来哦，哈，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吹落去。

0: 孙孙孙才真甲咱介绍哈啊诶产品，拢总是孙孙孙孙天然诶哦哈，毋是药啊比药啊抑阁较好啊，那咧伫遮完全无习惯性无副作用。啊，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在这过程当中，就跟他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一关一关顺，一行一行，甲咱的调整拍通。啊，顺到对，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找到对。在这，咱那咧串起的过程当中，哈，会产生着好转反应，会加开较酸，加开较痛，或者是讲咧，哈，咱要调整着咱的血压，调整着咱的血糖，哈，啊，等下咧，哈，做一个少少的，哈，一个波动变化，啊，咱嘛唔免伤过紧张，哈，那有血压的人，一定咧，哈，记得达刚量血压，啊，那血糖咧，哈，要验血糖的，这是较贵。无唔对，但咧吼，咱开个啦，吼。虽然我也无咧买迄、那、落、個血糖机，吼，但是嘛爱甲咱讲，该开咱就是咧吼，省不得，吼，啊该省诶，咱就唔好乌白开，啊，安尼怎样吼？0800-7766-990800-7766-99都加大哥哈，对门工啊，阿姨呢哈，有呢增筋啊啦哈，阿龙总是呢哈，有这个退化，我讲对啦，慢性疾病啦，退化啦哈，这个啥总整理，就是叫做老人阿病哈，老人阿病啊，22个加着磷虾油哈，嘛是。就是咧，针对着咧，这个老人啊病吼，甲咱间隔做调整。老人啊病吼，就是规身躯啦，啊你无啊多咧，一杯买一药，靠这两行真的很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1: 你20号在上几座
0: 好
1: 啊？
0: 好，20号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大姐祝你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你讲海王经全通，阿未食之前是安怎？今嘛食了是安怎？
2: 古未落啊，古未落啊！
0: 你以前阿未食古未落？
2: 系啊，系哦。今嘛食个古未落，我去甲阮同事讲这种药啊，佫好用诶。
0: 哦，咱这佫唔是药啊，这是厉害哦。系
2: 啊。
0: 咱这唔是药啊哦。啊，你讲
2: 我今日佮要叫做大做诶。
0: 好，安尼哦，你叫一做大做。啊，我问你吼，博敏大哥，你这安尼吼卖久已经偌久啊？
2: 哦，2年外。
0: 2年外，啊，你有食其他诶啥？品无啊？
2: 啊，食了无效，
0: 食了无效。啊，海王健全通，你多食偌久呢？会久啊？
2: 我叫伊做迄个果精迄多
0: 啊。嘿，安尼就是两罐两罐食，即下即卖会久。我讲你遐吼，唔是啥物吼，人咧讲啥物坐骨神经啥物，你这根本就是气血未通。啊，所有的产品，我讲无人啥物会咧食通气血，海王健全通真正专门咧通气血的，对哇？
2: 是
0: 哦，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都无用。啊，我讲安尼有对无？
2: 嗯，
0: 好、哦、对吼、哦。
2: 嗯，
0: 好，好。
2: 今麦今麦都食食好迄落啊，
0: 嘿，
2: 有较好啊。好，今麦会久的迄落。
0: 安尼你爱请我哈，你爱请我哈。
2: OK， 倒有啥问题？
0: 哦，好。我借问诶吼，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3: 我拢瞓觉，拢歇，拢要困啊，困未起个。
0: 对呀，生
3: 病药安
0: 尼。嘿，对呀，生觉困未起。
3: 脚床头啊。
0: 哦，脚床头。
3: 嗯。
0: 哦，你要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生觉脚床头安尼拢困未起哦。
3: 嗯。
0: 嘿，啊，即马食食安尼咧。
3: 啊，即马伫遮食食诶吼，即两日在伫遮食食，我拢一困继续好困啊。
0: 继续好困。
3: 嗯。佫较未酸安尼。
0: 哦，较未酸，那较未酸吼，啊，较未。艰苦较袂痛吼，咱就搁比较较好困啦。海王精全通就好哈。
3: 嗯。
0: 啊，你过去这酸痛吼，脚床头酸痛，你有买过其他产品来吃无？
3: 这阿哥嘛买来吃，食食拢无啥路用。
0: 哦，无啥路用嘿。啊，海王精全通即马食食，我就讲袂好，咱开着冤枉钱吼。啊，你以前捌吃过，你就知影。海王精全通吼，甲你过去吃诶遐其他诶产品绝对无同款，对吧？
3: 系啊，
0: 好哈，好。安尼恭喜你哦，哈！ 你海王经清通，你讲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4: 我迄阵也未食，是我是迄阵是手术换脚头乌啊，
0: 嘿，
4: 两脚拢啊，
0: 嘿，
4: 啊两脚拢换吼，我搁练下筋啊吼，搁迄个除刀吼，啊搁迄个正开大关节吼，搁去开刀啊，嘿，啊开刀了吼，好，转来咧行哦，是诶，啊唔过即卖换两只脚诶脚板吼，拢痛到要死啊伊啊，
0: 嗯嗯，
4: 啊食食恁迄咪咪啊跳。
0: 好，本来伫厝内，伫厝内底咧行嘛，爱夹乖啊。
4: 嘿，
0: 啊，即马唔免夹乖啊。
4: 即马唔免夹乖啊，安尼聊聊行，聊聊啊行安尼啦。啊，我若出吼，阮头先拢讲叫我乖啊，就爱夹咧。
0: 哎，对，
4: 乖啊夹，嘿啦，讲叫我出去乖啊，爱夹笨啊，多啊。嘿，
0: 外口的涂骹较无平，啊夹一个乖啊较安全。嘿，
4: 好。啊，我恁内边我是拢无咧夹乖啊，即马无咧夹乖啊。
0: 好，大姐，你敢讲你住伫底啊？什么人敢讲一个？
4: 我住伫台南啊，我住台南，啊，我叫做金銮啊，
0: 吼，金銮姐，嘿，对，好，安尼功德无量哦，哈，来，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功德，上山做翠暖功德哦，谢谢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5: 喂，你早，
0: 哎，苏梅姐，
5: 哎，我一组，
0: 好，要一组哈，明仔再来哈。
5: 哦、
0: 好，等下哦，来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哈、哦，咱节目进行当中，啊，你那家好哈、哦，有好消息，要备开做嘴暖功德欢迎，要点讲，要做嘴暖功德的，拢总卡计算0800-77-66-99，把人吃好，啊，你就吃会好，哈，把人吃个饿了，啊，你赶快，哈，我来给咱饿了，记得要上线做见证，上线做嘴暖功德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明玉啦。
0: 嘿，明玉姐，
1: 我阿做订五组嘛，对不？
0: 嘿，对。
1: 啊，我订个加两组。
0: 好，个加两组。啊，你时间加组，你讲一下哈。好，来哈，最佳两组之前已经五组了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啊。
0: 嘿，蛋王大哥，蛋呢？
1: 我头一届，我先甲你点一组嘞。
0: 好，来二线先甲接一下，今嘛搬线哈，来喂，彩珍你好。

0: 去南海海拢无咱呢，哈，还是安怎呢？啊，咱的啊精神呐、啊、体力啦、啊，哈，简称精气神呐、啊。喂，财政你好。喂，水龙大哥。
1: 哎，你讲放安海即卖俗三千哦？
0: 对啊，八罐啊，一罐个哎呦千五啊，啊八罐爱万二啊，啊即卖八罐九千啊。
1: 哦，嘿，我等下我看啦，我后尾我再考你。
0: 好，看要几组，想看卖哈，好，好，等下较卡好，好，谢谢，等一下再打哈，统计一下。统计一下哈、哦、啊，算看卖，咱即马咧吼厝内底也个几组哈啊，食个咧咱后一回放烟火哈啊，偌久后一回才会放烟火，你就掠半当分啦，掠半当分哈，掠半当分安尼这样子哈、哦，这样子就会当食个后一回放烟火。喂，财政你好，
2: 财政好，
0: 嘿，
2: 我请问你哈，
0: 嘿。
2: 你一
0: 组
2: 会当食
0: 偌久？一组吼，一组你若安尼吼，照三顿食吼，一组四十天。
2: 一组四十天
0: 诶。嗯，啊，但是咧吼，食迄个效果诶哦，毋是食粗饱诶哦。
2: 够辛苦食四十天
0: 诶。啊，你要食足侪项啊？要食两项？你食足侪项加加诶吼，啊，佮比这安尼佮较凶呢。这拢咱一班诶同学换算互我听呢。
2: 叫唔是，我问你，就是迄做做迄，
0: 嘿呐，
2: 做迄，
0: 嘿对，
2: 四十公尔，
0: 无啦，你我甲你讲啊，就爱食迄个效果出来啦。
2: 对啊，我是问你啊。
0: 对啊，啊，即马我着安尼甲你讲啊。
2: 四十公尔。
0: 四十公唔四十公尔，你若加听四十公，看你要安那过。这个食吼，就是呢吼，你全面性啦，嘿，全方位啦，啊，免食到遐尔啊济项啦。我叫助理甲你讲，啊，我来做节目哈，好来，啊，我讲过哈，咱嘞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哈，啊，大家拢安尼食，我嘛安尼食，佫有人嘞吼，佫食加强诶，为什么因愿意食加强诶？为什么？啊，为什么呢？吼，哎呦，财政，我以前拢食足侪项呢，食到有够恶杂个呢。我即马吼食到你这两项，哦，真正呢吼，你是我的贵人呢，啊，真正有福气呢，有福气的人，遐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我来甲咱讲啦，吼，真的，咱这班的同学吼很优秀，因拢寡换算过啊，我阁无算到遐尼啊精呢。俺这班哦，诶，同学、学姐、学长，他可能发做诶，伊讲咧吼，才真，啊，这嘛是因的经验啦，吼，安尼讲较紧啦，嘛是因的经验啦。以前伊拢食咧吼四五项啦，食要七八项啦，吼，啊，一个月呢吼，偌济因拢有记录开哦，吼，像阮那个 B 学姐，吼，迄食有够济啊，什么时阵食，什么货拢记录开，结果咧，吼，算算诶，两项食食搁较省。两项食食搁较省，啊吸收搁较好，啊调整个部分吼，搁呢较侪，啊就是安尼，吼、哦、就是这样子。咱个吼观念这方面一定爱家己吼、哦，了解，啊嘛有法度来说服家己。我一年啦，我咧做生意呢吼，就是安尼啦，三好一公德啦，吼、哦、啊，有好无不可啦，你着考虑个详细。啊、决心决定吼、哦，要来调整着咱的体质，要来改善着咱身体上一只病痛嘞吼、哦。你只卡电话吼、哦，一年呐，像这你拢袂容易伫遐咧算嘞吼，真的，心理会影响着身体，心理会影响着身体。你甲想吼，也免过关，也免过健嘞，也免。食钙质的，阿免食钙质的，阿免食过筋咯，免食过目睭，免食过心脏，免食嘞吼降血压的，阿免食降糖尿病啊，阿免食迄落啥吼，迄什么讲要过好水的吼、哦，你就安尼两行好吸收，阿也是伊的成分，阿也嘞吼是伊的纯度，阿也是伊的分子有够细。食落才会吸收，伊的成分有够好，有够足，你食才会贯穿规身躯，对不对？哈、哦，伊的含量上大罐的，安尼你较袂去开着冤枉钱。简单来讲就是安尼。来甲咱讲，即马咧吼，你看咯、哦，哈、哦、啊，连咩啊咧都落雨，连咩啊都落雨，哈、哦，这最近这一礼拜，不是呢，哈、哦，这个西半部以上。到家什么时阵啊？较我拜五六的时阵， 这个东部哈，全部一个要落雨啊。第几种呢？季节的时阵呐，吼，就是呢雨比较多。啊，咱台湾呢，佫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呢，这个积湿气哦，有一冬呢，吼，咱家吼落雨落干呢，吼，我迄个因为我的衣啊呢，吼，是迄种原木的，吼，原木的啊，湿气很重。有一冬哦，吼，落有够侪工的啦，安尼沓沓滴滴，有一冬吼，我坐伫遐看电视，哎呦。我的椅子哈，竟然长咕咕出来了嘞！我一下竟然嘞哈，噗出来，还真正嘞哈是潮湿哎。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哎，
3: 你讲会使这么定嘛哈？
0: 嘿，
3: 到八千，
0: 高千，哎，一组高千啊，咪八千，八管高千嘿。
3: 对啦，
0: 哎，阿贵得要收会使。
3: 5月29日
0: 哈，啊，你电话寄一个，好，看要几组，甲咱助理讲哦，哈，谢谢，先定啦，啊日期啦，安尼较袂记袂记哩，啊无吼，咱的活动到甲20到杂志啊，你20过呢，到甲半暝12点过，吼，隔天我来上班，你阁要订，咱就无法度用办宴会的活动啊，所以呢，心动必须。马上立刻行动，等于亚凯卡回通0800776699。除了讲呢吼，咱的精气神较无好，会规身躯拢总能格格无力移动外，其实咱人吼，咱人的身体湿气呐。伤过重，你也看吼，我一个原木的迄个椅啊，都会湿气伤重吼，生菇嘞，真正嘞破开哦，迄个拢爱喷尘嘛吼，总啊破开安尼，到现在有没有办法修复？没有办法修复，因为迄种的嘞，它整个伊的迄个组织结构吼已经破坏去啊。咱人嘞，咱人嘛同款，即、這个湿气较重，会季节你呢吼都会。体内积上过侪湿气，这个湿气呢难以排毒，你就会感觉规身躯拢总无力，有无？哈、哦，尤其是老大人精气神较无好个，也参照这個，哈、哦，咱咧讲啊，透南风，吼、哦，湿气足重个，哦，迄、那个涂骹呢湿湿啦，哈、哦，啊，迄、那个棉被啦、衫裤拢润润啦，有无？拢有这种情形，啊，甚至呢，吼、哦，咱的冰箱外口有那下呢一挂，咱的老瓜吼，安尼湿湿啦，厝内底吼，这个臭扑鼻，迄是咱的厝内，啊，你若伫体内咧。体内吼啊，厝诶内底都有臭扑鼻啊，咱体内嘛有臭扑鼻，是你家己呢吼啊，唔知影咧咧。过来就是安那，内底湿气若伤过重，你看生鼻癌啊。咱人咧湿气若伤过重，会生歹物啊无？会哦吼。所以呢，除湿很重要。那我们人该怎么除湿咧？吼，那这个空间吼，咱的一间啊房间有除湿机，咱人咧敢会使掠一个除湿机伫体内，无可能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先讲到这哈啊，今日就甲咱讲咧吼，要怎么除湿？等一下哈，佮更加精彩，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讲好人真自在，好人有好报哈啊，会记得吃好，爱避开甲咱做脆弱功德哦，0800776699。

海，朋友斗阵搁慷慨，永远是笑嗨嗨。点点来苦叫做出钱不风灾，那遇到三车的人拢总一直开，真正飘撇

点点来付出爱心，做着义工去。那遇到艰苦的人，拢总一副气，真正漂亮。

0: 气会那无通你食生蛋拢无用，像阮拄只吼，迄、哦、类大姐来吼、哦，啊食偌久，卖问食偌久啦，吼、哦，啊无你过去咧食迄，都已经食过了十冬啊，吼、哦，那无效，啊是讲咧吼，啊足侪人讲，哇、哦，财政你这安尼两行足神奇的咧，吼、哦，那较早熟悉你诶，吼、哦，较早食着，唔得阁较好，吼、哦，一罐咧过了十冬诶老毛病，伊拢会甲咱做调整，吼、哦，这人讲医生惊低烧，吼、哦，啊总铺会惊食到，啊那头水也讲。惊了，然后其实呢，吼，即马吼低烧嘛，无讲什么困难啊。即马医生强调的，就是安那，咱的平均寿命愈来愈长退休。强调的，就是你这老毛病，你也看去开刀啦，吼。啊，医生呢，吼，安尼一直消炎止痛，一直开啊，医生啊，啊，开拢无效，食食的呢，吼，嘛是个咧。啊，你这个老毛病啊，即马医生呐，看到一种老毛病，吼。头壳莫得烧啦，吼，头壳莫得烧，对不对？所以呢，吼，你的气血那无通，你搁食呢，吼，十项你搁食一百项都无效，因为迄个气血带动未够，迄、那个岔路街无岔好行，你吃什么通通一样。食落放出来，食落放出来，就是去开着冤枉钱，吼、哦！这是呢，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来进广告，保养的翠梅姐，哈、
1: 哦！哦，对对对，你好，以前我受伤过了，我是感觉讲太落惨了，我有错因啊，有哦，我想我来跳舞，我讲来见面喏，啊，过慢慢我坐草药，坐了那个啦，等于草药是人种的，来叫我讲对对的，啊，用个乌藤舞哈，嚼气也过安尼啦，
0: 嘿，
1: 嘛是无效，今麦嘛是我身心开变啊，骨里面拢在疼，我心事啊疼到有哦，
0: 嘿，
1: 啊，我食你个，嗯，讲我食两礼拜，下我阿婶咧讲食两礼拜，我嘛食两礼拜去了，
0: 是，
1: 哎、欸，有较好呢，
0: 安尼哈，
1: 困嘛，你困。时阵哦，你困的时阵啊，加足好困，较袂困起着，搁听较袂困嘞。
0: 好，
1: 这些先生真正我互你救着啊！
0: 啊，你翠梅姐，你以前就是拢会听，啊听讲吼，从我拢醒起困袂起安尼哦。
1: 无在地方困啊，即马无在地方困，我是想讲，外口打掉无好嘛，结果嘛是无好啦。
0: 哦，是哦。
1: 你若敢若救着我的命，我嘛是讲，我若去予医生看，到底要予啥物人看嘛，唔知。
0: 嘿。
1: 现在你年纪足旺个，甲我拖去啦，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0: 哦，七十二岁啊。
1: 我从来吼，捌买过药房的药啊。
0: 啊，第一届搞我买，
1: 讲真经，你有福气啊，我嘛福气。
0: 啊，对对。
1: 啊，我之前都做粗工课啊。
0: 哦，拢做柜台。
1: 啊，囡仔大点有哦，啊，先生佫无啥爱斗做有哦。
0: 嘿。
1: 哦，我拖着也要翘去诶。
0: 啊你这就是吼，早前囡仔生济啊，有哪会？
2: 我这个手镯哈，三十年前有去听过了，讲，奇怪，听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今嘛在做健检功德，
2: 台湾先跟那里能叫啊，加油哈，对，这手镯另外够生冷钢，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串起，
0: 对，
2: 而且粘连，而且怕痛的款，
0: 是，
2: 好，开始，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哈，
2: 嘿，所以很感谢哈，台正东啊，那苦口。婆媳啊，那种弄个在观众，在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个量、迄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做突破，
0: 嗯，
2: 哦，啊，别太急嘞，
0: 嘿，别
2: 一定要 patient，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开始赞，
0: 嘿，
2: 哦，
0: 啊，就讲哦，你迄个古建筑，你安尼讲哦，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三十年嘞，
0: 三十年啊，三十年搞老毛病，个会甲你坏腰开，个会卡通，哈，
2: 嘿嘿嘿，感谢，
0: 恭喜你哦，
2: 那个目睭嘛有较金啦，
0: 哦，安尼哦，
2: 迄个灰纹症啊改善。
0: 哦，是，恭喜恭喜，好，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你海王江青通，你是安那讲吼，足好诶。
3: 安那好，我讲啊哈。哦，我食恁迄个咪咪啊做诶药啊哈，迄食过经过咧，食有够侪拢无效。我透早我有一工吼，我拢早起来嘛。哦，听着尔，我就甲买来食。迄食食，即脚行到像飞咧。
0: 哎，
3: 走真爱用飞，有够效。我就鼓励阮头诶，即阮头诶咧行到安慢啊。我甲鼓励人即摆咧食吼，行到嘛足紧诶。
0: 对，我讲哦，食食诶，咱吼循环也无好，你。 脚头啦，无力吼，走路都安尼像千斤万斤重安尼。你啊，姐姐，脚头吼轻棒棒啊，吼，哎呦，筋骨都拢撩人啦。
3: 讲你嘛，走路拢像用背。
0: 系啊，啊，对我来讲吼。
3: 你今日问我，我讲过你也食小珍珠多，我嘛不分钱唔食，我讲哦，伊拢六点到八点，哦，这多有够有效。
0: 真诶，吼，真正无互恁开着冤枉钱咧，对不对？
3: 哎，
0: 啊，搁有够简单。
3: 两
0: 行尔，唔免互你瓶瓶罐罐，这是咧吼，真正点点啊会无得吹啊。
3: 嗯，真够好，我拢甲伊讲过咧。
0: 好，谢谢，功德无量哦，哈。
3: 好，
0: 好，再来啦。吼、哦，买买爱买侪啦，买食爱食侪啦，白白要开钱嘞，爱食有效的啦，吼、哦，无效的呢，吼、哦，你食食嘞，吼，安尼十行二十行，吼、哦，三十行，看下嘞，有效的食两行啊，吼、哦，无效的食食规车汤是有啥物路用嘞，巴肚嘞当作药毒，啊，佮开着冤枉钱，吼、哦，啊，你年纪啊愈来愈侪，迄、那个病啊绝对袂使拖嘞，抗酒会胖，抗病会重，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顺，针对着咱的精气神，针对着气血，针对着呢，吼，咱三高的问题啊，对着呢，困眠，吼，啊，都较无好诶，你的这个新陈代谢较无好诶，体质较无好诶，退化诶，老人啊病，吼，拢总会使。找无遮尼啊好，遮尼啊顺啦！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减袂惊。人咧厝内底咧吼，你看咱这班咧，迄毛小孩咧吼，有哪足甘咧，当作家己的囡仔，哎，二十米的磷虾油用互伊食，嘛食到安尼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所以呢吼，来唔免怀疑，唔免怀疑，第一件事的帮的件不会吼，老钱咧连工拿咧吼，请外头送安养院，迄拢总无效，咱就咧吼即阵。会当顾健康，啊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顾袂着。0800-77-66-99，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啊、有需要着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关系着呢，吼，身体上、产品面，吼，第一届要来顾买，要来做了解，啊，要来做询问、做交关，拢总卡计算。老朋友会给你加好到小报到广告，新同学同等优惠，吼，老朋友。安尼优惠啊，主持人安尼优惠，我来助理嘛是拢安尼优惠哈，一样同样的标准，来一视同仁，对，来搞好电台工商哦。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阿妈，今天我要吃鱼哦。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妈一百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涩涩？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哈啊，麦小小看到安尼，两行四粒，先过着你食龟妹、食龟胖的、食咖呢，瓶瓶罐罐一大堆。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爱食一个有效的，因为毕竟咱拢有货啊。无呢吼，遐尼啊济宝贵黄金时间吼，甲你的身体上的病吼，伫遐得拔河啦吼。你游过来，我拖过去。吼，伫遐呢吼，安尼是咧加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爱找一个呢，特地会当挖客，啊，佫袂开着冤枉钱诶。啊，全方位、全方位诶，每一个人来吃吼，每一个人拢甲咱举大头要讲赞。俄罗加会得志，俄罗加会得志。即马呢？咱咧办宴会活动，办宴会，办宴会，吼，真云三不变啊！皇帝嘛欠靠人对吧？吼，先定先赢，先定先赢，啊，若要压日期的，今嘛吼会当开始压日期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0: 恭喜咱微微笑广播网哈，咱心机边诶，姐姐听众朋友哦，咱微微笑广播网哈，这些同学上爱听到这条声啦，这条声什么声？放烟火声。来放烟火呢，吼，就是呢买一组，吼，会当省3000，啊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先甲囤货、囤货、囤货、囤货开就对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建山。
1: 哎，你好，你帮我寄一组。
0: 放烟火。
1: 哎，放烟火，哎嘞，吼，我讲这组是完全拢要海风筝哦。
0: 吼，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总共两组啦，吼。
1: 无啦，无一组。
0: 吼，好，安尼你甲助理讲，吼，看要安那组合来一线哦，吼，谢谢。啊，以上广告，来，咱拿产品买电话甲卡，产品买电话甲卡，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欧鸟哥啊、欧鸟姐来甲咱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哎，一组
0: 好，董大哥哈，
2: 好，我来直接去学了，我看哈。
0: 哦，好，来，安尼，迄个一组啊，甲助理讲者来，哦，黑猫自，迄个黑猫战自取哦，哈，谢谢。这个吼老工匠，尤其是呢吼老大人，老大人呢吼得听着精气神，年纪侪啊啊，我们就是呢吼这个气血瘀滞，一定爱活血化瘀吼，一定爱活血化瘀。咱今仔日呢吼得甲咱讲到呢，这种湿气上过重，老大人呢吼，你也来透南风，人拢会较神呢，人拢会较甜呢，有无吼？这就是湿气。古早人吼，拢会讲啊，透南风呢吼，人拢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的吼，就是咱的体内湿气上过重啦吼，啊，你全身吼提不起劲。哦，看安尼啦，规工呢吼，安尼骨头疼了了呢，酸了了呢，啊，看安尼呢吼，走路脚呢吼，荡荡呢，啊，头壳晕晕呢，啊，囡仔是谁吼？就带来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看安尼呢，规身躯呢吼，大家拢吼艰苦呢，什么货呢？啊，恁即嘛吼，健保都足方便呢。好啦，阿桑啊，我即桑啊，我不桑啊，我该排一个检查吼，哇，检查出来呢吼，拢无毛病呢。啊，但是呢吼，规身躯呢吼，拢总无轻松。啊，无毛病，哎，规身躯拢无轻松，有啦。啊，恁即马检查出来呢吼，数据拢嘛吼走未去，有就是有，无就是无啦。哦，这个我咧讲诶，真的食不了，食都真不了啦。伊要开药，有哪爱呢吼？经过着检查报告有这回事，伊才敢开药。啊，咱健保局吼才会支付吼迄个医疗。诶，这个补助给他们啦、啊，吼、哦，咱的迄个健保就是安尼呀。你无的代志，你讲吼、哦、要叫医生开药啊，健保唔支付啊，医生吼，伊、哦、的这个医生的执照吼会吊销，佮刷落去呢吼、哦，他也申请证申请袂掉。好，当然啦吼、哦，咱这就是呢体内的湿气上过重，咱来讲讲，厝内底有除湿机。啊，咱来体内嘞，体内嘞吼，怎么除湿呢？吼，等下甲咱讲。那有嘞吼，湿气上过重的原因，其实啦，即卖人十个内底，十个拢湿气上重。为什么我敢安尼讲？第一，就是咱的这个国家的环境，就是海岛型的气候，四面环海，所以呢湿气重。啊，过来就是呢吼，咱。除了讲海岛型气候，亚热带气候，吼、哦、热，迄是即马阿袂大热呢。哎呀，热，你无吹冷气，敢袂堪袂？所以呢，吼、哦，规工你存惯啦，我喏、哦、差不多几乎啊，一工啦24小时吼、哦，待在冷气房的时间差不多超过着呢20点钟，哎，真正公司嘛吹冷气，等去到厝嘛吹冷气，
3: 开车嘛开冷气，
0: 啊，开车嘛开冷气，哈、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台湾的水果太好吃了， 嘿，太好吃了。我刷落去呢，吼，水果，吼，哦，食甲咧过量，其实呢，吼，水果青菜拢是足好诶纤维质，但是你食甲过量就无好。啊，甜啊，甜就好食啊。你像即卖吼，诶，往来好好吃哦，又个甜，吼，又有水分，又好吃。啊，那冰河凉凉，吼，佫足赞诶。啊，迄个粿啊，吼，啊，小肉啊啦，西瓜啦，吼吼，嘿，哦，好好吃哦，佫有啦。就是哦，咧讲恁这少年的啦，哎，大概呀，哦，啊，你这甲讲吼，我讲年纪还未到遐，你甲讲吼，根本嘞吼，妈咪东方拢袂咧甲咱听，啊，我这吼真正嘞，敢那亲像迄落十年的妈妈嘞，我来去到吼，迄落阮迄客服部遐，严阿桌顶啊，一个，大概都菜一杯两杯菜伫个遐啦，
3: 一杯叫做两杯，
0: 你阁好意思讲，来甲我操蛋讲炸两杯啦。哈，啊，如果吼，冰凉的啦，甜的啦，安尼咧食啦，哦 ，double 的糖，吼，甜啦，吼，哎，无糖的，你拢食冰的，唔同款意思，哦，迄食冰的有哪是呢？它会吼湿气积在我们的体内，这就是呢，压和雄心呐，
3: 嗯，
0: 哦，不是说哦，你今仔日去挥挥三折，你去做派，才会压和雄心。咱哦，生活习惯，咱的食食，你食了无好，还是讲嘞吼，你无去注意到健康，你的身体上吼，它就是呢很糟糕。人工嘞吼，食老，伊就给你糟蹋倒转来。哦，所以我咧讲的话爱听，真的。
3: 我有咧保养咧。
0: 哦，有咧保养吼，哎、欸，真正吼，你也看吼，我到现在哦吼，我几乎很少在喝冰凉的物件。啊，外口迄手摇饮吼，对不起吼，手摇饮的人啊，台湾的吼，咸酥鸡吼上盖济，过来吼，迄个手摇饮，三卡无一斤，三卡无一斤吼，啊，大家吼安尼食吼吼，真正，你看这少年的咧啉凉的咧吼，你会生惊，所以呢吼，即马唔是讲呢，伊的迄个体质无好呢啊。你连带即马，你咧看到吼，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酸痛科，什么咧、什么咧骨头的，少年人无比老人也搁较少，因为咧年纪啦愈来愈侪，咱咧吼体会健康的重要性。啊，少年都有本钱啊，少年即马都啊搁唔知食老的艰苦，所以咧吼就去糟蹋身体。啊，这拢同款啊，今仔日你甲糟蹋身体，连讲身体该糟蹋倒转来吼，这个叫做公平性嘛，对不对？吼，后来先讲到这，吼，啊，等下来甲咱讲，讲咧吼，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你体内有湿气吗？吼，咱大家给自觉，吼，自觉症状去观察，好不好？吼，来，这首歌好听哦，哈，一个人恰恰。好，这个人较自由啊，不是这个人恰恰，这个人较自由，还蛮好听的，轻快的歌曲。啊，即马呢吼，足侪人拢是一个人，一个人较自由，啊，一个人爱顾健康哦。

0: 好，谢谢，感谢哈啊！八卦咱啊电话较歹卡哈，很多拢是利用着八卦的时阵卡电话进来啊，加讲一个啊，接不到的价格定卡啊，记得咱这班的同学。这个机会给我们做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了老好运，吃好一定的爱道修报道功德，上山给我们做嘴软功德。当然了、吃就是这样，人呢一年一年老，分分秒秒就是在催我们老，吃好绝对不能放，不能浪。像昨天一位大姐就在跟我说，你这两项我绝对不放，你这两项呢我绝对会对调的，因为在吃吃来吃过去，还是财政你介绍的这两项上盖赞，就这样跟我说，我说谢谢啦，感谢让你们的信任值，财政你说的很实在，没不对，好好啊说，实实啊说，因为这样用欺骗的无辜等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黄大哥好。
1: 嘿，
0: 你好。
1: 我爱做做秀办会。
0: 好、哦，要爱一做办宴会哈。
1: 嘿，
0: 你要当时秀明仔。
1: 嘿，
0: 好，安尼你等下一下哈，来谢谢，祝你健康哦，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MSM 疫情高温两倍，弄过手破了酸葡萄糖，按幺幺顶脱了，经过了疫情加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蛙加火龙豆中叫五级甘蔗川姜欧洲枸杞桂枝玉桂中姜几十米，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你意想未到的效果。阴阳哈，平衡哈，咱的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一阴配一阳，二十米就是阳哈，零下有就是阴，人看加做会加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彩珍哦。
0: 嘿，是啊。
2: 你十二吼。
0: 嘿。
2: 加加一组来。
0: 哦。
2: 啊，哥十九吼。
0: 嘿。
2: 大组的啊，十二小组的哈。
0: 好、
2: 哦。
0: 嘿。啊，那不要紧，你甲助理讲一下哈。好，来，谢谢哈。来。啊，好，彩珍来进广告。真正大行好，大行好。产品来讲话哦，产品来讲话哦，来进广告。来，咱来师妹姐，你讲海王精神通好是安怎好？
3: 啊，食了还袂救紧啦。
0: 啊，你原本还袂食是安怎？
3: 啊，袂食是救，我是开到一年开三摆哦。
0: 哦哟，嗯，
3: 开三摆，我就开尾摆，我请了，我就买啦。我即马食了，就还袂救紧啦吼。
0: 系、
3: 哦。大便也较好，较好办。
0: 哦，大便吼、哦，对着。
3: 啊，无咧，食食下哦，尻川长长，到了两粒两粒，食益生菌总食袂着。
0: 食益生菌嘛，食袂惊，结果海王精神通食食，互你排便足顺畅。对不、欸？
3: 嗯，啊，我即摆就卡要做酸软，啊，我迄款来啦。
0: 嘿，
3: 啊，未，
0: 啊，搁咧调整诶。
3: 但是救筋就真好啦。
0: 哦，救筋就诶，
3: 大便真好啦。
0: 对。

0: 啦，
1: 哎，苏聪妈妈，
0: 拜托你哦，我剪掉卡筋掉三届，
1: 吼、哦，安尼，
0: 啊，我想讲，嘿啦，我是讲我卡
1: 筋，筋足艰苦吼，
0: 掉三届拢，哎呦，无困，
1: 唔敢唔敢，
0: 是啦，啊，都会讲，嗯，我卡像人讲卡变形了，我拢无啦，我是会惊路啦，
1: 嘿，好、哦，会惊路，嘿，
0: 嘿啦，我食味了少物件是食足多啦，哈、哦，啊，是无像你安尼会反应啦，
1: 咱这两行在讲吼，
0: 有咧，真
1: 好啦，真好哈，
0: 嘿，真好，真好。嗯，哇，这是别个玩具最好，我就知讲啊，这物件最好。
1: 哎，你真气性，
0: 尴尬，因为我以为这我别九十岁啊嘛，我所以啊这物件食得久啊吼，就少年五十几岁食到今嘛，就想我买。
1: 哟，
0: 我中着啊，我这股神经我无手术啦，我才开始就是这个神经，就是这个神经吼。
1: 嘿，
0: 啊，整体听吧，我讲食到今嘛吼，
1: 嗯，
0: 以前钙质是拢有够啊吼，那愈老是愈退化。
1: 对，
0: 我肿瘤复合，拢会一直退化去啊。
1: 嗯，
0: 那讲话声蛮烧声，
1: 对，
0: 就是气也无通，
1: 是
0: 肺无够拍的气，
1: 嗯，
0: 只讲话烧声，
1: 嘿，对，嗯，
0: 安尼是啊，我礼拜几礼拜几不较歹，啊个青光眼啊，面卡就是啊，我食你也食。一个月了吼，我刚刚我把酒吼，卡袂老白油啊，我有个尴尬，
1: 我刚刚
0: 我一直老白油啊，我食人又刚刚没在酒，吃贵很嘛是照常白白，我嘛再讲我把酒无。
1: 这两行啊，你食咖喱吼，食四五十档的保健食品无同款，对不对？
0: 无同款。
2: 哎、欸，蔡总啊！
1: 嘿、hey, 哟！
2: 哎、欸，你搁加下两组？
1: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爱帮别人吃的？
2: 无，即马就是要给阮人吃，因为我吼就是脚阮一副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啊，你想想的就安尼，像过年节的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呢，啊疼啊，两个就伫遐咧扭脚，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的节目，我是家己吃，我家己有吃，甲嗯好啊，咧这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啊，麻拢毋捌过麻。
1: 哦，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2: 啊，迄手啊吼，叫吼，伊可能迄骨科家抓，本来疼疼无抓无代志抓，一日大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1: 嗯，
2: 啊，到尾吼嘛是食，无暗时困拢脚手拢地地，我唔知咩那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啊底下腰受疼，啊，到尾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得做药。会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食，吼，你嘛爱来食，我能讲好啦，啊，唔得搁叫人做，啊，这就是我家己食心情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伊讲好啊，
1: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安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2: 系啊，用脚麻啦，手疼啦吼，啊，就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安尼，啊，我能讲你就暗时冲去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贵，嘛是搁疼，
1: 安尼，
2: 那就是筋发炎，你就来得筋发炎转一个叫骨科安尼。你阿伯转我甲讲，我足疼，你莫搁话转呀！啊转就是怎呢？疼，伊家病者用乌青的所在，气拢未过，拢足疼。
1: 好，安尼。
2: 刚刚困的上疼，啊，到尾今麦食食吼，可能气贵啊，可能
1: 疼。啊，今麦都唔捌麻吼，
2: 唔捌麻，啊嘛跌着嘛未疼，
1: 跌
2: 着你困嘛未疼。
1: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才真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未开着活动钱对无？
2: 对，
1: 老寡钱，吼，老寡钱爱换着良心药。卖开着冤枉钱，趁钱无容易，趁钱足艰苦，所以呢，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呢吼，去恁进前食的啊来比，唔惊恁会比会，只惊恁唔捌会啊外行的，外行呢啊食偌久，吼啊这吼安尼是偌济钱，啊食偌久。唔要拼黑啦，吼、哦！你也看啊，吼、哦！你去买豆菜，吼、哦！安尼一大捧，才几十块尔，啊是安那黄金酱鱼才贵，对不对？人讲咧，吼、哦，迄、那个什么货咧，比鸡腿呀，吼、哦，对无？什么货比鸡腿？家己想，吼、哦！你爱买着好诶，你爱食着有效诶，安尼较重要。来啊、海王精青通即马咧办宴会，海王精青通咧办宴会，吼、哦、啊，买一组咱就咧吼省3000块，海王精四罐，青通四罐，原价1200块，即马咧吼只要9000块都有啊，比百货公司咧吼、哦、母亲节优惠还要再优惠，吼、哦、都我好微微啊笑，健康加油站，吼、哦、这么的。 双重优惠哦，双重优惠哦，平常时啊，四罐就甲咱。

0: 就今嘛背广告卡少，来电话个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电话继续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有诶，彩珍。
0: 哎哟，
1: 我新朋友，我老甲你买啊，但是我怎问你哦、喔、嘿？
0: 嘿，
1: 恁家诶，
0: 二线先接嘿。
1: 会敢有人吼、喔，脚吼、喔，膝盖啊，生水啊，食啊，敢会好哈、啊？
0: 你生水迄就是吼、喔，你内底迄个骨膜有发炎，所以伊会吼挂水，迄种诶咧食会使，有人食安尼食好。
1: 真的
0: 哦、嘿，对，伊、啊、你就是吼，无讲吼，无眠，啊，搁吼咧做工课，也是行了较忝吼，伊迄个搭磨磨了有流啊发炎，发炎伊就会积水。
1: 啊，咱来食这安尼，
0: 会使，会使，会使。
1: 啊，我是讲啊，要抽水会疼，我无爱，我感觉抽一届我惊着啊。
0: 吼，安尼吼。
1: 食食品的。
0: 嘿，啊，你抽水有抽足济水无？
1: 那还好呢，
0: 还好，我讲吼，咱那食啊食食，唔免抽水，这是上解好啊。但是，
1: 哎、真的哦，嘿，上解好啊。
0: 嘿，对啊，但是这暂时间内吼，你较卖行，较卖换的安尼。哦，你若换到愈严重吼，伊就会个，伊就会个吼生水出来。
1: 啊，干安尼都点遐济，遐袂
0: 使。无啦，唔是，无啦，唔是，叫你点点遐济，就是叫你唔好行到伤过。伤过头，伤过负担，伤过重，咱运动拢有一个坎站啦，袂使伤过劳一安尼啦。
1: 安
0: 尼、喔，对，啊，你来食这安尼会使一咯。
1: 哟，继续食安尼会使。
0: 哎哟，
1: 迄两条，那些走来这边，我走那边，膝盖变位，一拄啊呢，
0: 松
1: 松一点啊。啊，我拢去家揉揉一揉啊，很舒服。
0: 嘿，对，因为迄个气力，迄个大吼，膝盖也退化吼，啊，迄个筋膜。啊，咱有发炎，啊，个气未通，会拍未过，啊，伊就会甲咱喘气，喘气，你就会等下走这边，等下走那边。
1: 是啦是啦，啊，你就继续吃就对
0: 了。对对对，嘿，这喏嘛是你吃其他的产品，无都甲咱喘气，这两项咧喘气足有效的。
1: 我有一届买5000，啊，有一届买9000。
0: 好，啊，即马个咧，即马个咧放烟火啊，那袂爱趁即阵。
1: 有买，
0: 好有买啊，哈。
1: 啊，搁点解我有买别位啊？我想遐食食，啊，就搁继续搁食。
0: 无啦，唔是，我讲吼，恁的观念，安尼我甲恁纠正一下吼。你搁食有效的就有效，无效的无效。啊，但是吼，这个气你无喘好过，无喘好过吼，你搁食一项、食十项、食一百项拢同款。迄个气就从我拄只你咧讲的呀，你食落这两项咧食，伊咧气吼会走，你家己有感受到，等下这边，等下那边。
1: 啊，但是你呐。
0: 喘气啊，然后对哦，啊！你像以前食、哎，你食遐尼啊济，迄、那个气喘无过呢吼，你食迄就等于白食呀。
1: 真
0: 的
1: 哦，
0: 嘿，哦，这就
1: 喘。安尼变暖，我遐就。
0: 啊，你遐甲塌胖食。
1: 好塌胖。
0: 嘿，塌胖食，因为吼，这像喘落去，咱哪喘气？啊，你即马吼去共买遐塌胖来食。塌
1: 胖唔得，咱早晚食你这個，啊中食迄、
0: 那個。无啦，啊你再食三顿。吃三顿啊，迄塌胖吼，就是餐与餐的之间，你才搁吃，你即马甲别人买迄安尼，
1: 真
0: 的
1: 哦，
0: 嘿对，
1: 哈、哦，
0: 嘿对对对对，
1: 哦好啦，哦、好，讲啊，伫山顶间做喊你听有啥物积水，敢
0: 若无听到？唔是吼，积水无听到尔，啥物咧增强啊，啥物咧迄落头毛诶，啥物咧皮肤，我讲食食长期落来，你诶皮肤会变水，迄、那个斑咧吼会变较。但嘿，嘿，我拢足少咧讲啊！我讲好诶话，我拢留互恁讲，啊，我拢讲观念互咱听。哎
1: 呦，你足好，安足有耐力呢，我都欣赏你诶个性，
0: 足好诶。谢谢，因为吼，我讲观念互恁听较重要，啊，好诶部分吼，卖我家己讲，好诶部分我拢爱恁上山做嘴暖功德，因为恁咧食诶人吼，我家己我嘛食甲足好，但是我若咧讲较无说服力，爱互恁家己买开讲。
1: 啊，真正我也食好，我一定。
0: 替你說的好，絕對會，絕對會，
1: 開始的吃，吃不要吃多久，不要吃
0: 幾天，不要緊，我說不要問吃多久，要說你吃有效無效比較重要，沒有病，輕鬆，每一個人不一樣，年齡也不一樣，對吧？對啦，好，加油，
1: 加油，
0: 好，謝謝，好，再見，大家加油，加油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你彩珍
0: 哦，嘿，
2: 细组
0: 啊
2: 一组
0: 几啊？细组啊一组五千。
2: 啊，真大组啊，安尼啊，细组啊无减啊。
0: 啊，细组啊已经甲你减啊咧。欸，平常时啊人是拢原价呢，拄啊好阮咱遮吼，规年透冬，迄落大优惠、小优惠尔咧。
2: 这我知影啦，我伫个公园啊运动，我要抱人起来啦。
0: 哦，啊，你着叫伊买细组啊。
2: 啊对啊，我就是甲伊讲买细组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讲你进多啊只呢，你买细组啊只看嘛。
0: 对啦对啦。
2: 看我惊到安尼，伊讲，哦啊你起只蛮会，我先甲讲，伊讲，啊无你先甲叫一组细组啊。
0: 对啊。
2: 你要只看嘛呀？
0: 啊我就讲啊，有效无效吼，你家己感受会到。啊你去公园咧行路，人边啊人甲问讲，哦啊你即马行路开安尼，我讲哦，这两项好加吼，你家己感受会到，连边啊人拢感受会到。
2: 啊啊，我食遐久啊，我知影。
0: 嗯，你知影吼？系啊，你爱甲讲，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啊，搁刷落去，那咧只创起，像你讲啊，咧牙开卡生，你要用你经验，你学姐的身份爱甲鼓励哦。
2: 我因为我一只拢无牙，
0: 拢无，
2: 我本地就拢无安怎啊，我是拢的，啊，我是甲伊讲吼，我甲你叫转来，不过吼，你差不多十七八天，你拢叫三顿只，啊，甲讲当的，啊，你嘛哦。
0: 嗯，人要放烟火到二十年啊！哎呦，对对对，哦、啊伊那食啊食了有买，佮爱对家放烟火才来买安尼。
2: 我讲你了，差不多食上袂败啊，你了家己有感觉啊。嗯，你要叫，你佮佮甲我讲，我佮佮你叫
0: 啊。对对对对对，哇、啊，很棒很棒，嘿。系
2: 啊，啊，明仔再寄来嘛。
0: 系明仔再收哦，哈。啊，你等下寄一个来二线，甲咱打折。讲得无量，讲得无量，哈。我就讲啊，产品好呢，唔是哈。靠主持人吼，家己咧讲好，这就是咧吼，恁爱避开讲，参照这大姐，伊都去来行路，啊，大家就看到啊，啊，进前行，啊，即马行，哦，啊，即马溜咧，吼，啊，以前安怎？唔是咱家己遮的人感受会到呢，边的人看会到呢，吼，看会到呢。喂，彩珍你好，好好好好哈，来，等下个点卡一个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无点卡，我助理吼。伸手要来搞我整，哦，迄个姿势，迄个姿势，讲要搞我整呢，好来。

0: 快加油了！喂，彩珍你好。初子妈妈，
1: 彩珍我走。
0: 好，一组来一线，给妈妈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
0: 苏大哥。
2: 你好。要订迄个
0: 放烟花。好，好。
2: 八组，
0: 好，八组，好，你等我一下哈，来，祝你健康，谢谢。三组、五组、八组、十组的叫，嘛有人甲我讲，讲惊死人才真。你也是安那吼，大家人客拢安尼，这有钱，我讲吼，这甲有钱无钱呢，无关系啦。为什么甲有钱无钱无关系呢？这个呢，产品有效无效有关系，不是钱的问题，是效果的问题。是不是去开着冤枉钱？还是讲呢，你两行，你吃全方位的，又来告我。像我拄只吼，咱那个大姐咧讲着吼，膝盖积水吼，脚头有积水的代志。哎呦，才真，我两行伫咧听你讲，其实这种的吼，我拢足少咧讲的。就是恁食好，一定爱避开做嘴软讲着。我嘛足久无甲咱讲啊咧，咱身体拢随着年龄咧退化，咱看袂到啦，咱看袂到啦，但是呢，肉眼看会到诶，肉眼看会到诶，迄白头毛、白脏脏，食干呢吼，迄个乌诶比白也搁较侪，乌白应该看有吼，翕相开互我看，迄天啥物人讲要翕相互我看？我袂记哩啊，讲伊迄个啥，阿妈棍遐，本来呢吼，拢一只乌乌吼，拢安尼一粒，结果呢吼，安尼一直食到即卖呢吼，已经无去啊，即个什么人去啊？结果讲要用来传呼我，也没有收到，我即卖讲着还想着，过来，你若长期咧食。咱来北来真正是看袂到，你看吼，为什么无买爱个什么做电脑断层啦，吼，买做什么咧超音波啦，什么货，迄就是北来拢看袂到，但是咧肉眼看会到的所在，你绝对咧吼感受会到，你摸会到，佮看会到，佮感受会到，皮肤吼整个是金的。皮肤呢，是整个是亮的，你的肤色呢，就是咧健康的色，唔是去种咧暗沉的色。讲着暗沉吼，脑咧洗油剂的人，精气神咧吼比较较无好吼，咱咧气跟血营养的部分吼，你咧食，真的哦，那个肤色、气色、间隔会改善，洗油剂等来咧吼，人嘛较袂忝、较袂酸吼，迄就是咧精气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哟。
3: 小珍，
0: 有，伫遮。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放烟花哈。
3: 对。
0: 好，我叫助理甲你写哈，谢谢，祝你健康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安尼啦，讲讲的咧吼，有效的吼，重点。讲的听的累吼，都听的累啦吼。若无效的呢吼，你讲的吼，佮较高讲，佮叫神来讲吼，要倒来食，若无效呢吼，两单也都拍清啊。为什么呢吼？咱咧食，食甲呢吼，某食甲好，翁也咧食吼，孙也咧食，囝也咧食，新妇也咧食。你亲像吼，阮西江啊，迄黄董的。嗯，当个咧吼，食较好，食较咧吼，叫因囝食吼，因新妇吼，咧叫因食，真正这两项最好个。阮咧吼，这个因中大哥，你看咯，拢咧吼，甲咱斗介绍呢，吼，真正是转运站啊，从阮迄个啥，迄个素梅姐吼，带哩阿玲的素梅姐。哎呀，拢甲我叫咧，人要叫诶，拢叫伊大叫，伊安尼敢若亲像我诶中继站同款。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有大姐，
1: 有，
0: 有啊，你要叫诶，要叫放烟花哈，
1: 我们叫四组啦，
0: 要叫四组哈，明仔载收好吧，
1: 好啦，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谢谢古大姐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对者咧讲哈，讲咧你的体内是不是有湿气无？有湿气无呢？吼，咱家己吼自觉哈，咱家己的主觉症状，你也当去观察一下，你就知影讲，咱的体内呢湿气有较重无？你有这种咧吼，安尼头壳重重，有的人咧吼头壳吼真正，安尼感觉讲咧吼，敢那亲像迄个孙悟空哈，迄个。真朴素吼，挂伫个遐，他甲本阿是然后都当当，啊，规身躯呢吼是拢无力。透早啦，爬起床的时阵呢吼，哦，一个呀，啊，又搁咧忝啊，坐伫遐，又搁咧独孤啊，又搁咧洗身啊，搁咧家己啊，吼，都困醒一个。啊，一大久啊，会轻松的俩，来就开始搁咧忝啊，这就是湿气伤过重。过来，先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4: 哎、欸，
0: 彩珍哦！哎、欸，玉恩姐，
4: 要、欸，好，迄、那个明仔再收吼，搁加堆加一组。
0: 好，明仔再收诶，搁要堆，安尼总共爱几组爱甲助理讲哦，哈。好好好，来一线哈、哦，要堆加吼，啊要点讲诶，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搁伫咧吼，咱诶喙齿内底看会着哦，喙齿咧吼，安尼白白。吼、哦，阿子哥呢，卡高高，洗嘴的时阵呢，吼、哦，你用起面啊，甲撸，赶快撸撸的，佮白白呢，吼、哦，啊，无偌久伊就佮出现啦，吼、哦，这嘛是呢，体内湿气伤过重，另外就是呢，吼、哦，甲鼻有关系，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你的肌肉肌少症。吼、哦，啊，肌肉无力诶人，因为咧鼻主肌肉，当然咱诶湿气呐进入着鼻，你诶肌肉就无力，行路就软脚。迄天一个啥物人甲我讲，蔡珍，我咧行路开种啊，拢会软脚，愈来愈袂行。啊，就肌无力哦，啊，就呢吼肌少症哦，啊，这呢吼唔是呢吼，一般咱咧讲诶，当然啦，肌肉内底呢爱有丰富诶蛋白质，但鼻。你无甲调整，得食，如此如此，得食有食，啊都无惊去，有食啊都无效果。所以呢，吼，你若要听鸡巴，爱心按鼻，吼，鼻主鸡巴，湿气呐进入着咱的鼻，我那会鸡巴无力。过来，吼、哦、啊、这个排泄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咧吼大便呐吼，拢总是安尼咧吼啊，比较咧吼较嫩啊吼，啊会黏黏吼，会黏黏啊，大便了后，你家己咧吼摕迄个卫生纸在擦，另外观察一下，哦，你若知影哦，就是表示你的迄个体内的湿气伤过重，规身躯无力，吼、哦，就是湿气上升的。啊，那你若会当咧堵湿，吼、哦，会当把这个湿气呢堵掉，你的呢吼、哦、身体。安尼脚架、手架用性命，因为湿气会咱元气代谢，互咱规身躯拢总无力。啊，要来呢吼，去着风寒湿邪气，唔免搁再呢瓶瓶罐罐一大堆啊。来，迄、那个二十味的 MSM 二型甲罐两杯，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羊角顶头呢，经过了二型甲姜黄蛋壳膜，黄金青乌加好了，特定叫黄芪甘蔗全叫，或者枸杞、桂枝、玉桂，加着呢磷虾油，就这么简单，唔免转，唔免点，唔免贴，唔免嘞吼，底下嘞吼，规碗搁转几分，哎，油头偌济，油济偌济，拢甲你做好啊，你无遐搞，这是 GMP 油厂来降济，所以呢吼，你看安尼吼，咱啊财政嘛咧食。啊，大家在吃，啊，我助理嘛在吃嘞，哦，对不对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hey, ，你好，
5: 哎、欸，彩珍，
0: 哎呦，
5: 我问你哦，
0: 好啊，
5: 我有时候测七点要七点的时候测那个我有糖尿病了，
0: 是去测血糖，嘿、
5: 哎，对，啊，怎么有时候就这么下降？
0: 有时候下降降到多少？
5: 要降到69，
0: 六九哦，你的血糖值是69哦。
5: 嗯，
0: 啊，你三个月一次的糖化血色素偌济？
5: 因为我这个月也未够啊，也未去
0: 到。因为
5: 是较悬、哦，电压较悬。
0: 哦，因为哦，我讲吼，你规暝拢无食吼，暗时啊可能早食啊，就去困啊，所以呢吼，规暝拢无食物件，你的血糖会稍微偏低一点点，啊，人会艰苦无？
5: 未啊，啊，就是昨天。我今天昨天晚上觉得，哇，一规身有的给他拍足严，给他穿，给我黑黑的说， 这样把它亲那个，哦，好像亲得很彻底耶。
0: 好、哦，很彻底哈、哦，这两个在吃，伊就会给你调整啊，给你亲安尼哈。
5: 对啊，有当时啊，啊长，我感觉长牙出。
0: 这家请假去咯，
5: 哦，
0: 达达拢有请，达行拢有请，嘿，我就讲吼，唔免问讲吼，偌济钱食偌久啦，你着甲食呢吼，这两项伊着一项一项甲你请，一项一项甲你调吼，吼、哦，这真正比咧捡着宝吼，去捡着金啊角，去钓着乐透，还佫较好个啦。
5: 是好，我昨下感觉哎呦，来来拢。有的家庭腰下啦，啊，无得迄落啊，啊来动都有感觉有家庭，哎、欸，是脸哦，真的很好痒啊，就是要给去抓它。
0: 嘿，就是咱体内吼，接伤过济吼，尤其是恁长期咧食慢性疾病的药啊，吼、嗯，啊，一寡药毒啦，吼，啊，搁有咱新陈代谢的这生动吼，咧甲咱排毒，有诶咧会反应较会上着。嗯，
5: 对，就是脸部，我觉得好痒啊、嗯，就好像在什么在咬我这样子。
0: 啊，过了就好了，过了就好了。
5: 是啊，啊我因为我太有我，因为我排便不那个哈，晚上都有两颗小小粒的白色的给我吃。
0: 好，那个软便剂，嘿，
5: 应该是吧？哇塞，哎，伊就叫我要困进前得爱食嘿。
0: 好，啊，你食软便剂呢？哈，你我注意一下哈，嘛未使老家伤过严重哦，哈。好，
5: 我还好。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做这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哎，孙大哥。
6: 不是。
0: 哦，不是哦，你住中和嘛？
6: 对。财政呢？
0: 嘿，是我财政呢。
6: 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啊，
0: 喂，来啊，
7: 我华姐啦，
0: 好，华姐，
7: 我厝边要订一组，叫我遐就好，
0: 哦，叫你遐就好啊，哈，好啊，好啊，啊，明仔再搞，好不？
7: 好，
0: 谢谢。
7: 明仔再搞啦。
0: 好，华姐，讲着无量，阮华姐真正搞介绍有够侪人诶啦。嘿，食好到小本。嘿，这个讲着无量哦哈，食到老好运嘿。好，谢谢华姐。好，祝福你，再见，拜拜。来，感谢哈。啊，电话阁继续打卡，0800-77-66-99。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的产品，大家有力，甲咱讲赞，有力，甲咱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哦。谢谢。

0: 快快快吼！哦，电话变去啊，电话变去啊！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王大哥好。
1: 嘿。
0: 嘿。
1: 我迄个
0: 放烟火。
1: 高清的两组。
0: 好，高清的两组，安尼万杯，啊，明仔载给你，好不？
1: 好啊。
0: 好哈，谢谢王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来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好。李大哥。
1: 哎，你刚刚电视出来啊？
0: 好，高谦阿明阿仔，好吧？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祝你健康，谢谢。来哦，来哦，来哦，哈啊，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去当主文电工，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哈。啊，你若要找财政，就利用着咱节目进行当中2点钟，那录节目了后，咱电话就会转互助理，哈，转互助理。要找我，就利用着做节目2点钟。0800-77-66-990800-77-66-99哈，像咱明玉姐哈啊，迄间嘛是安尼订五组，今仔日过来对加2组、7组。我讲啦，这产品呢吼，要卖好呢，层次比较高的人，认识哈较悬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哈。啊，吃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我的产品不是要卖给好业人吃，因好业人不见得观念好啦，哦，因为哪好业人较唔惊开钱呢，哦，好业人呢有钱他开呢，啊，就是咱手面趁吃，有一天拢会吃老啊，哦，啊，吃老呢，吼，就讲安养院就好啊，安养院呢有一个月10几万呢，吼，哦，啊，嘛迄个阳春型的3万几块。啊，那有钱的话，吼，哦，你像白家，你打工拢个大饭店，对不对？啊，咱呢，哎呦，三顿吼，咱得为着三顿呢，为着五斗米折腰呢，咱靠一种吼，本事啊，是不是？啊，就是吃老，大家拢爱面对，吃老，大家拢想未起，你就是呢，量早来吃保养，量早加吃够健康，健康够快。这是咱的本事，健康不够开，这是咱的本钱；健康够开，这是咱的本领。唔免的麻烦着家里也是谁，阿妈未去拖累着家里也是谁。我讲阿你对无？哈，0800-77-66-99，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加卖，卡着这通电话，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无论你住伫鸡笼头、乡村尾，同款吼，咱产品甲咱服务到府上，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送到门卡口，叮咚，来哟，收健康吼，啊，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引货两气，顾健康。顾健康，健康无价，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白无人替咱背。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精青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再见。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敏，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